0: 本轮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防汛形势如何？
1: 文化中国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攀升，一纸桥批诉说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还表示，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伊朗方面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军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通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乌境内4人死亡，约100人受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工业化学品。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可能有严重泄漏或者爆炸的风险。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南非开普敦马拉松24号举行，41岁的肯尼亚传奇马拉松运动员基普乔格以第16名完赛。开普敦马拉松是其世界巡跑之旅的第一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5月，外交舞台的聚光灯前所未有地锁定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后，5月2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机也降落在了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
3: 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行前他将这次访问称为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演变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塞尔维亚将如何以行动书写中塞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图景？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静修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发回的报道。
4: 翻开巴尔干半岛的地图可以看到，塞尔维亚地处半岛腹地，是连接着中欧、南欧与近东的重要地理枢纽，也被广泛视为巴尔干半岛的心脏和欧洲的十字路口。首都贝尔格莱德坐落在萨瓦河与多瑙河交汇处，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见证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对于中国人来说，提到塞尔维亚，第一印象就是塞铁。中塞两国传统友谊根基深厚，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保持着长期友好往来。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中东欧国家。这两个第一，凝聚的是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更是两国人民跨越山川的情感认同。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副议长拉古什表示，期待武契奇总统此访成为中塞筑牢铁杆友谊的基石，拓展互利合作的契机。
5: 这次访问将是中塞铁杆友谊迈入新时代的基石，也是继续推动双方务实合作的基石。我相信这次访问将会被铭记多年。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的远见卓识和高尚品格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全新的意义。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铁杆友谊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4: 如果说政治层面的承诺是一份信任的宣告，那么经济层面的合作才是这段铁杆友谊最坚实的底座。武契奇总统在启程前就公布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数字。近年来，塞尔维亚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30倍，中国在塞尔维亚的工厂数量达到37家。从2016年和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到2018年紫金矿业控股博尔铜矿，再到2024年7月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中塞合作从未停留在纸面协议，而是化作了钢铁厂烟囱里重新升起的白烟，矿山巷道里延伸的电缆，和高铁轨道上呼啸而过的列车。作为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之一，2025年10月3号，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2026年2月27号，匈塞铁路跨境货运服务开通，客运服务目前正在进行测试。全线开通后，两地之间的列车通行时间将从8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内西奇是塞尔维亚一名火车司机，在铁路部门已经工作了30多年，曾到中国学习高铁生产流程及驾驶维修技术。他告诉记者，最近很多朋友都迫不及待地向他询问匈塞铁路全程开通的时间。
6: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去中国参观培训是一次很棒的经历。中国同事非常棒，他们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遇到任何情况都会帮助我们，所有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他们都会耐心解答，我们的合作非常成功。我的朋友们都希望尽快开通到布达佩斯的铁路，我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电话。
2: 2024年7月1号，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塞尔维亚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个自贸伙伴。协定生效以来，塞尔维亚对华出口增长超过50%。 2025年，中塞双边商品和服务贸易额突破106亿美元。自贸协定不仅使两国受益，也为更多国家树立了互利共赢的合作范本。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静修的报道。
4: 2025年3月，包含葡萄酒、果汁、蜂蜜等75种塞尔维亚特色农食产品运抵厦门口岸，这是中塞自贸协定生效以来，塞尔维亚农食产品首次以组团进口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对于塞尔维亚中小农户和企业而言，这条路曾是过去难以想象的通途。这些不起眼的红酒和果酱背后，是无数塞尔维亚农民和小企业的生计与希望。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萨维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7: 塞尔维亚与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使塞尔维亚享有优惠待遇，塞尔维亚的大部分产品几乎可以免税出口到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人都可能成为狼，而中国是塞尔维亚非常宝贵的朋友。
4: 除经贸合作外，中塞两国还不断深化人文交流，厚植民间情感纽带。2017年起，中塞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更多中国游客有机会走进这个西巴尔干国家，感受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贝尔格莱德街头，中文标识随处可见，中文热、中国文化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年轻人学习中文，品尝中国美食，关注中国科技产品。这种双向奔赴的民间交流，让中塞友谊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扎根于两国民众心中的真实体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博扬·拉利奇说，
8: 当我们谈论未来，共同的未来时，我们谈论的是年轻人，是教育、科研和科学。我认为这些领域对于我们未来的交流合作、互利共赢至关重要。
4: 在与塞尔维亚民众的交流中，我总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善和特殊的信任。他们都热切期待武契奇总统此次访问，希望通过中塞经济、科技、人文等各领域合作，不断地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变化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
3: 武契奇总统此时访华释放了哪些信号？此次访问期间，中塞又将在哪些领域推动合作提质升级？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9: 在外交棋盘上，塞尔维亚奉行一套独特的四根支柱战略，分别支撑着与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居伟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这根支柱在塞尔维亚的外交大厦中正变得愈发坚实而耀眼。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既是为了巩固和加深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为两国传统友谊再添砖瓦，也展现出其在国内外谋求共赢发展的积极姿态。
10: 毕竟他是继美俄之后第一个来访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啊，这也是塞尔维亚想借这种的这国际舆论来提升自己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力，这是他的国际层面。国内层面，因为武契奇之前已宣布了今年下半年要提前大选，所以这个时候他来华访问，也是希望通过借助对华达成的这些重要的协议来获取国内支持。
9: 今年三月，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宫正式公布了塞尔维亚2030国家发展战略。这份被外界称为巴尔干最雄心勃勃的发展蓝图的计划，将在未来10年投入480亿欧元，涵盖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医疗卫生、教育、农业等11大领域。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欧洲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塞尔维亚此举不仅是对国家未来发展路径的系统性规划，更折射出西巴尔干地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战略抉择。事实上，在来华访问之前，武契奇已经提前剧透了一些中塞合作意向。他预计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将签署数十项合作协议和合同，为塞尔维亚带来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多领域投资，这将推进该国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 居委委表示，中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中正迎来新的合作契机，双方的合作将从传统的基建、能源等领域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高技术前沿领域延伸，实现质的飞跃。
10: 下一步，塞尔维亚其实它还要寻找新的经济和发展的增长点，这就是高科技，包括现在比较热门的像 AI、像数字经济、像数字通讯这些领域，它希望和中方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9: 居委委观察，中塞合作的提质升级将不拘泥于过往的投资或者贸易形式，而将着眼于基建和科技领域的标准和规则的对接，这对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10: 比如说我们特别是在科技、在通讯等方面，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标准、中国制造的标准、中国技术的标准如何在海外进行一个更好的拓展和被更大范围的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9: 居委委认为，鉴于中国在先进通讯、数字经济及人工智能等

0: 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塞合作还将在研发和人才培育上进行提质升级，帮助塞尔维亚解决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升其本土科创能力。从钢铁厂、铜矿、铁路到数字经济、机器人，塞尔维亚正从欧洲的农场和矿山走向欧洲的工厂和实验室，向芯片、机器人等高技术领域跃迁。这在中塞合作历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一步，在中东欧地区同样是先行者。中塞铁杆朋友的故事正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时续写。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4号了解到，伊朗方面表示，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伊朗在开始转移浓缩铀储备之前不会获得解除被冻结资金的便利的报道是错误的。伊朗方面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
3: 伊朗方面指出，一旦可能宣布达成谅解，就应该立即解冻部分冻结资产，并确保伊朗能够完全使用这些资产。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如果被冻结资产得不到解除，就触及了伊朗的底线之一，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
2: 伊朗方面还表示，由于包括美国阻挠解冻伊朗资产在内的多种原因，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至今尚未最终敲定，因此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也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
2: 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
3: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说，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
2: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据称包括伊朗方面放弃高丰度浓缩铀库存。不过这一报道与近期伊方官员的表态有不一致之处。伊朗方面多次强调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双方在核问题上的分歧究竟如何解决？我们来听军事专家杜文龙的解读。
4: 因为核问题呢是美伊谈判重点中的重点，也是难点中的难点。目前双方立场有较大温差，那么下一步呢，核问题有可能采取两种手段处理。第一是延后，如果能够就制裁问题、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包括战争赔款问题有一些让步，这样才有可能涉及到核。因为特别是穆杰塔巴声称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境内，但特朗普总统声称废墟下的油必须到美国，所以双方在核问题方面针锋相对，立场完全相反。那如果延后处理，或者在伊朗得到一些保障条件之后，有可能双方的谈判会涉及到核。第二是妥协，如果双方在核立场上无法接近，那么下一步呢，在相互让步的情况下向中间移动，比如现在美国的一张纸说可以有一处用于科学试验的核设施，那么下一步如果放宽伊朗在民用核能方面的空间，或许双方能够达成某种协议。
2: 总台记者24号自伊朗多个消息渠道了解到，伊朗与美国或将签署的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将不会攻击伊朗及其盟友，而伊朗也承诺自己及盟友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结束战争，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将设置30天期限用于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推进解除海上封锁相关程序等。
3: 一名美方知情官员此前表示，美国与伊朗双方剩余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

0: 近。如果双方就之前这个老问题，赔偿啊、海峡、啊、核问题，包括美军撤离问题、战争威胁问题，能够有一定的进展，那说明呢，双方对所有问题的认识已经接近完成。但是最后是否能够落笔，是否能够得到双方共同认可，我们还要观察。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还表示，该海峡目前由伊朗控制，在战争状态结束之后，伊朗可以为船舶通行提供便利。雷扎伊还说，伊朗并未就其浓缩铀库存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绝不会从现有立场上后退，美国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之外，别无他法。
2: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状态是未见松动的。海峡附近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当天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景瑞。
5: 你好，颖琦，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哈。昨天开始是进入到核心影响时段，实况显示呢，昨天到今早，包括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黄淮到长江中下游等地普遍出现降雨，其中不少地方出现大的暴雨，尤其浙江、江西、安徽、湖北局地还出现大暴雨。那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呢，将到27号。那么今天江汉、江淮等地降雨持续，同时呢，华北一带的降雨加强。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一起了解一下。预计今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那安徽西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那么气温方面呢，在北方啊，未来几天气温多波动起伏，像华北、黄淮等地今天是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下降。但是明天开始呢，随着天空逐渐放晴，那么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也将逐渐上升。而南方今天高温范围最广，包括华南大部、江南中南部以及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四川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5度。那么尤其福建海南岛北部、广西西部、贵州南部、四川南部等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或以上。不过明天开始呢，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那么南方的高温范围呢将逐渐缩小。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好的，景瑞。
1: 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 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自昨天凌晨起，重庆、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加强。那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重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

0: 湖北这两天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湖北多地气象台陆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警信号显示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高，需要特别加强防范。
1: 武汉市教育局也已经发布通知，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今天各区各校可以实行弹性上放学，方便家长根据天气情况和交通状况灵活安排学生入校离校。因天气原因无法按时到校的学生无需请假，随时入校。雨量较大的区域，特别是山区、库区、湖区学校，可根据天气情况灵活安排。
0: 那更多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湖北武汉采访的总台记者燕燕。燕燕，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湖北的天气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位于武汉市三环内的两所小学的中间，这两所小学的距离大概也就是100多米。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那么昨天武汉市教育局呢是通知说，今天整个武汉的所有中小学是实行弹性的上下学。那也就是在刚刚我们连线前的20分钟左右哈，这条路是非常，我面前这条路非常的繁忙。但是呢，是没有这种车辆完全滞留的情况，是缓慢的通行，而且能够感觉到两所小学的这个家长啊，送孩子们上学的过程当中是相对的从容。刚才我也碰到有的家长在聊这个弹性上下学的事儿，就说因为有这个弹性上下学的制度，所以大家心里呢都会特别有底。那么好在的呢是今天早上啊，武汉的这个降雨是已经基本上停止了，现在呢这里是阴天的状态。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的是啊，体感是非常的闷热潮湿。那有就是说呢，接下来可能这个降雨呢还将是持续。而且早上呢，我也问到了湖北省的其他的地方。那么像现在，比如说荆州、襄阳、恩施的部分地区呢，仍然在下雨，但是雨势呢都不是特别的急，不是特别的大。那么据湖北省气象局的统计呢，从前天晚上夜间开始啊，这一轮的这个新一轮的强对流的过程呢是拉开了序幕。截止到昨天呢，整个湖北的19个县市区当中是有100个乡镇出现了暴雨，7个乡镇是出现了大暴雨。那么最大的是达到了121毫米，最大的小时雨强呢是达到了88毫米。而且针对这样的情况，是昨天下午和前天下午，湖北省的气象台是连续2天发布了湖北省的暴雨橙色的省级预警。预计呢，今天白天啊，像恩施啊、宜昌、荆州、荆门、孝感、潜江、武汉等多地仍然是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荆州、孝感、武汉、仙桃等地呢会有大暴雨，甚至是单点的特大暴雨，而且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的雷暴大风啊是可以达到8到11级。那么预计今天呢，这次降雨呢是整个这个强雨带的中心呢是稳定在江汉平原东部和鄂东一带。那么到了明天呢，整个湖北省的降水呢会逐渐的减弱。主持人，
0: 那燕燕，面对本轮的强对流天气哈，当地有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2: 好的，主持人。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弹性上学啊，就是属于一个非常及时的应对措施了。那么此外呢，这两天啊，湖北省的各项的这种预警预报呢都是在频发。基于这一次的降雨过程呢，它的这个强对流天气比较明显，致灾的风险可能比较高，所以湖北省的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以及省的应急管理厅于日前对公众已经是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活动，不要贸然涉险，面对灾害及时的科学防灾避险自救。那么就武汉来说呢，从昨天开始啊，武汉市内的多个景区已经发布了临时避援公告。那么还有的就是呢，武汉的水务部门现在已经在城市的各个容易积水的点已经安排了这个抽排的车辆以及抽排的设备还有抽排的人员到岗值班。那么武汉各区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现在是聚焦管网的疏涝、泵站的预排，针对每一个预积水点是一点一测的来布防，应急装置和设备呢都提前都已经准备到位。那么武汉的公交集团已经发出了工作的预警，各个车队是迅速的行动，对停车场、电路、排水系统以及消防设施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现在武汉地铁也是在平稳的运行当中，因为他们已经提前启动了防汛的应急部署，出动了5000多人次展开地毯式的排查，对线网车站、车辆的断场、主变电所以及风景等关键区域是进行逐项的检查，隐患的闭环清零。同时呢，一线的防汛力量和物资都已经配齐，值守的人员全员在岗，随时应对突发状况。主持人。

0: 好的，燕燕。
1: 昨天下午6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武汉市近日遭遇局地强降雨天气，当地发布预警，紧急要求加强管控，做好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防范。
0: 面对瞬息万变的极端天气，城市防汛排涝系统都做了哪些准备，确保有效应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林舒的报道。
2: 武汉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王亮向中国之声介绍，昨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南部，市区受影响不大。针对降雨分布极不均匀、局部雨势较强的特点，武汉市水务局将防汛工作的重心前移。王亮表示，主城区各大主力排涝站已经全线开启，满负荷运转，确保城市主干道的畅通。
3: 没有降雨的地方也都安排了人、安排了车辆在现场进行盯守，如果出现了短时降雨量过大的情况，他们就可以及时的上人员去进行抽排。现在水务部门严格执行了24小时的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截止到目前的话，全市的水库啊，包括中小河流啊，都是整体平稳运行，包括我们的全市的排涝这层面的主次干道也没有积水。
2: 除了肉眼可见的城市路面抽排，看不见的防洪调度也在同步进行。面对强降雨，水务部门提前对武汉全市范围内正在溢洪的27座水库进行督导，及时降低水位，腾出库容。同时，针对可能发生山洪的区域，随时进行抽查，确保村落防汛负责人通讯畅通。
3: 山洪层面呢，都涉及到我们武汉市的新洲、黄陂两个区的16个街道的40多个行政村的防汛责任人的履职尽责的情况进行抽查，发现都是在岗在位的，通讯畅通的啊，也都熟悉现场的情况，做好了应急的预警和准备的工作啊。
2: 为了第一时间发现城市内涝情况，确保今天周一早高峰畅通，武汉市水务局已将与交管、城管等多部门支起了一张互动信息网。
3: 交管部门的道路的视频系统接到我们的保汛抗旱指挥部这边，我们可以通过他那个来实时来跟踪，来看一下哪个地方有可能治水。另外，我们跟交管、城管部门都建立了这种联动机制，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发现了有哪个地方积水，会我们进行反馈，城管部门就会及时的清理这个雨水壁子呀，包括道路一些清理打扫啊，避免这因为降雨水量过大，然后把一些杂物冲在主山下水的入口。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武汉局部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目前，武汉市水务系统全员待命，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险情，全力保障城市安全运转。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粮食种植大省河南。正值三夏期间，河南省麦收期的降水偏多，阴雨天气导致收割进度放缓，田间面临倒伏和自害的风险。豫南、豫中局部已经进入了乳熟期的小麦，正面临多轮降雨的考验。
0: 河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河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局部降雨量超过70毫米以上。目前河南小麦受到暴雨的影响大吗？当地为保夏收都做了哪些准备？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河南现在的天气情况。
4: 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阳市方城县。从今天的实时情况来看，今早呢，这里是刚刚结束一场降雨，路面呢还整体湿滑，空气中湿度也比较大。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监测呢，从昨天7时到今天上午的7时，全省是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南部、西部等地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是出现了暴雨的天气。其中呢，晋阳部分地区是出现了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呢，开封东部、商丘、周口东部、信阳部分地区依旧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受这个降雨的影响呢，河南省昨天是已经发布了信阳南部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区域，也提醒当地农户居民啊多加防范，远离山体滑坡、河洼低处，保障自身的安全。主持人。
0: 那 N 号目前正是小麦抢收的关键阶段哈，你所在的方城县呢，又是河南省南阳市的农业大县、产粮大县。那么，据你观察，在暴雨、大风、短时强对流天气的叠加之下，当地在抢收小麦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能够确保颗粒归仓吗？
4: 主持人，像我所在的这个方城县，今年种植小麦是125万亩。目前呢，部分早熟地块小麦是已经陆续迎来收获。受这个降雨的影响啊，目前的这个收获的进度已经放缓。截止到昨天呢，收获进度为2.9万亩。根据我这两天的观察呢，反复多变的这个天气是一定程度挤压了成熟小麦的有效收割时间。不少待收割的小麦也面临着降雨带来的威胁。有的农户呢，在降雨前就已经开启了昼夜抢收的模式。同时依托随收随烘作业方式，刚收割湿度较大的粮食就被立刻送入到了烘干设备去处理。受这两天降雨的影响呢，目前田间土壤和小麦的湿度依旧偏大，不利于这个农机入田作业。根据气象预报呢，再过几天当地将迎来晴好天气。为保障这个下周的顺利进行呢，当地统筹调度了本地小麦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同时呢，也联动了周边区域引进外来农机1300余台，来保障全域麦田收割作业的需求。同时呢，当地还同步配套了50台的烘干设备，目前呢也已分区提前运行，对新收小麦进行这个快速的脱水和除湿，全力保障这个下粮的颗粒归仓。主持人，
0: 好的，李恩浩。
1: 汛期天气复杂多变，突发性强，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尽量居家减少外出，确需外出时远离高大树木、户外的广告牌以及塔吊围挡、电力设施等，要做好防雷、防雨、防滑、防坠物的防护。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好，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施然。
6: 早上好，眼镜，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天气以及事故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甘肃青兰高速的禅柳段1826千米处，接驾嘴服务区向东约5公里去往兰州方向的事故已经处置完毕，目前呢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接下来在河北，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邢林高速的丁庄站到运河西站目前是禁止2客EV车辆上道通行。与此同时，在河南，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的全线以上路段去往山西方向是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以及货车上站通行，也提醒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我们再来关注到陕西包茂高速的榆泾段去往靖边方向287千米处，王泽湾到榆林北之间有一辆6轴货车发生自燃，目前的事故车辆是占用了应急车道，同时现场也正在处置当中。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71千米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自南向北方向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缓慢通行，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尹倩，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好的，施然。
1: 文化中国行。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5。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0: 是的，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侨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了电影同款的打卡场景，让侨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侨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那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前往侨批文物馆，去探寻侨批背后的故事。
7: 想落

0: 随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皮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皮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1: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皮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2: 走进汕头乔皮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披风，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3: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辈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4: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2: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5: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2: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6: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7: 在广东汕头乔批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量乔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那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与爱国热忱？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探访乔批的故事。
2: 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乔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属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 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8: 生兄为感，你漂泊天涯。
2: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8: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间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这个所谓将信如将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2: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9: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请来介绍一下。
13: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来关注网球啊。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比赛，32号种子中国选手王欣瑜那是2-1战胜了奥地利选手塔格尔晋级第二轮。首盘比赛啊，王欣瑜是克服了开场之后0-2落后的不利局面，6-3领下第一盘。第二盘呢，塔格尔是6-3扳回一城，大比分和王欣瑜战平。决胜盘的王欣瑜是连续破发，确立领先，塔格尔顽强追分。王欣瑜的顶住压力，在第10局破发，6-4锁定胜局，晋级女单第二轮。终于在红土巡回赛4连败之后赢下这一场，而且还是法网赛赢下。我觉得王欣瑜也是为中国军团开了一个好头。大家都知道王欣瑜在场上一直都淡淡的，获胜之后呢，他也是用手擦拭了一下自己的眼睛，看上去相当动情。赛后他说啊，真的像过山车一样，因为很久没有赢球了，每多输一场，你要赢下下一场的难度就会增加一点点。我们知道啊，在中国网坛，王欣瑜被称作是王右，而左手拿拍的王欣宇呢，则被称作是王左。两位选手都姓王，而且都出生在2001年，算是00后金花当中的代表人物。在法网的第一个比赛日，许久被伤病所困的王欣宇也赢球了。从资格赛突围的他呢，是直落2盘战胜了科维尼奇，具体比分呢是6-3、6-1，这也是王欣宇继2024年之后在法网女单正赛当中取得的第二胜。 再来关注羽毛球啊，2026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在中国选手李诗峰和泰国选手帕米查峰之间进行。那李诗峰呢是号称。

0: 53分钟以2-0战胜对手，成功卫冕。那混双赛场呢，中国选手高嘉炫和魏亚欣组合是2-1击败了泰国组合夺冠。女双赛场呢，中国组合陈凡、舒田、罗旭敏是21-16、25-23，直落两局击败的是日本组合拿到冠军，两个人也收获了职业生涯搭档以来的首个羽联巡回赛的女双冠军。此外呢，在2025-2026赛季耐高篮球联赛也是落幕了。那么东北师大附中女篮呢是首夺全国总冠军，而清华附中男篮呢则是击败了回浦中学夺冠。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体坛。
1: 好的，张文。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三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经济的先行指标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3: 从已公布数据看，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高技术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贡献显著。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目前两大悬念关乎2季度开局成色。悬念一，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悬念二，5月 PMI 能否守住50%？5月 PMI 将成为检验经济韧性的关键所在。这两份答卷如何陆续揭晓？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2: 本周六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
4: 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相关部门将深入宣传“15五”科技创新重大部署，全面展示“14五”科技创新重大成果，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宣传选术表彰科技工作者，组织和动员各方力量，广泛开展群众性科技活动。根据惯例，每年5月30号将公布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年谁将入选，又将有哪些特色活动？我们拭目以待。
2: 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烟草严重危害身体健康，吸烟对青少年造成的危害会比成人更严重。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世界卫生组织明确，烟草属于一级致癌物，吸烟没有所谓的安全摄入剂量，任何形式少量吸入烟草烟雾均会损害身体健康。同时，二手烟危害极大，无安全接触标准，会被动损害他人，尤其是老人、儿童及孕产妇的身体健康。当前我国不同群体烟草暴露情况如何，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2: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已经开赛，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2026年法网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郑钦文近2年红土进步显著，2025年已闯入法网8强，本届仍有突破空间。王欣瑜打法灵便，具备爆冷潜力，老将张帅经验丰富。此外，郭涵玉与王希雨双双从资格赛突围，展现了中国女网的厚度。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日，2025到2026赛季欧冠决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普斯卡什竞技场举行，对阵双方是卫冕冠军、本赛季法甲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与本赛季英超冠军阿森纳队。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梅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不过，对于如何处理伊朗高风度浓缩油库存，双方表态不一。 消息称，谅解备忘录达成后，美伊双方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观察普遍认为，伊朗核问题是当前美伊谈判的最大分歧来源，大幅推高了达成全面协议的难度。而以色列方面由于担心美伊协议对其不利，其公开支持私下强烈反对的双面态度也可能会加剧局势的不确定性，成为当前和平进程的不稳定因素。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此前宣布，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的任期将于5月31号结束。莱昂斯于2007年加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于2025年3月被特朗普政府任命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今年1月，联邦执法人员在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奇、影静，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护月琪、福佳欣，感谢您的收听。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

0: 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李先生，李上吃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
3: 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4: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5: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6: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2: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 42.2% 提升到 47.3%， 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8: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14: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5: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6: 航天员张志远、
17: 航天员黎嘉莹。
18: 是，
15: 是，
16: 5、4、3。2、1，点火！
19: 点火！
14: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20: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21: 中国航天中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4: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9: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23: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22: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4: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25: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26: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27: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28: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2: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 我肯定转移，九个副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3: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三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1: 西松文面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啊，划七环到政府文面会的五个地方。
3: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4: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3: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二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4: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3: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5: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6: 文化中国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7: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8: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1: 你明了，
8: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29: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8: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30: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8: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31: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8: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32: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
9: 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

0: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2: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这道裂缝可能正缓解其内部部分压力。当地官员强调，他们正在全力避免爆炸发生。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

0: 和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2: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白宫官员当天告诉媒体，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当地时间5月2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还表示，该海峡目前由伊朗控制，在战争状态结束后，伊朗可以为船舶通行提供便利。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4号获悉，伊朗方面表示，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伊朗在开始转移浓缩铀储备之前不会获得解除被冻结资金的便利的报道是错误的。伊朗方面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在以方拘押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由于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5%。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1加仑和3.79升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据报道，周边地区强制疏散令目前仍保持，受影响居民人数约50000。周边区域的大量学校和商业机构仍将继续关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起3天，也就是5月25号至27号，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其中今天仍处于核心影响时段，湖北、安徽等地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华南将迎今年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而北方在频繁冷空气影响下，多地气温陆续下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下午六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安徽、湖北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周宏源，受强降水持续影响，各地需要做好哪些避险措施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昨天的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是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么预警预计呢，从24号的晚8时到25号的晚8时，那么在浙江的西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江西的东北部、湖北的东部等地呢，部分地区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那么其中呢，在这个安徽的西部、湖北的东部局地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那么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会因为短时的这个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所以说呢，气象部门是提醒各地呢，要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以及避险等防范工作。那么同时呢，中央气象台在今晨6时呢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那么预计呢，从25号，早上8点一直到26号早上8点，那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黄淮的西部、江淮的大部、江汉的大部、江南的北部，以及重庆的中北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那么其中呢，像安徽、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重庆的北部等地呢会有大暴雨，湖北的东部、安徽的西部等地呢，局地呢会有特大暴雨。那么降水的量呢将达到250到300毫米，甚至有些地区会达到350毫米以上。那么同时呢，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伴有短时的这个强降水，那么局地呢可以超过80毫米。同时呢还会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气象专家也是提醒各地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的应急工作，切断有危险的这个室外的电源，暂停户外作业。那么处于危险地带的一些单位呢，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的保护。像这个幼儿啊，包括一些这个到校的学生以及其他上班的这个人员，也要做好相关的安全防护。同时呢，要做好城市这个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主持人。
0: 好的，朱宏源。
1: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我们首先来关注重庆。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并且有人员遇难和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目前救援工作呢还在持续。我们向救援人员了解到呢，现场的这个搜救方案是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的房屋所在的位置，再利用挖掘机向下游循序的朝着这个堆积物处推进，寻找失联被困人员。现场呢有公安、应急、消防等救援抢险队伍。那结合雨水情，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昨天的14点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那在昨天的16点，重庆市也发布了今年首个地质灾害橙色预警。那永川当地在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的同时，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重点区域现在正在开展拉网式的排查。 我们还了解到，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的情况，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来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主持人。
1: 嗯，那再来介绍一下重庆最新的气象信息。
3: 嗯，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的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天气，整体降雨量是较为极端的。永川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呢出现在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那凌晨2点到4点，最大雨量达到了296.6毫米。今天呢，根据预报，重庆部分地区还会有降雨、强降雨天气。那重庆的降雨天气呢，将会持续到27号的夜间。那也有气象专家分析，这一次降雨主要受暖湿气流的影响。暖湿气流呢有日夜变化，夜间不管是能量还是水汽条件都会比白天更强，所以呢降雨多在夜间。这个气象专家提醒呢，就是前期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需要关注这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叠加效应，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局地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1: 嗯，好的。
0: 湖北这两天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从昨天夜晚到今天凌晨，湖北多地气象台陆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警信号显示，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高，需特别加强防范。
1: 武汉市教育局也发布通知，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今天各区校可实行弹性上放学，方便家长根据天气情况和交通状况灵活安排学生入校离校。因天气原因无法按时到校的学生无需请假，随时入校。雨量较大的区域，特别是山区、库区、湖区学校，可根据天气情况灵活安排。
0: 面对瞬息万变的极端天气，城市防汛排涝系统都做了。

0: 些准备，确保有效应对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林舒的报道。
1: 武汉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王亮向中国之声介绍，昨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南部，市区受影响不大。针对降雨分布极不均匀、局部雨势较强的特点，武汉市水务局将防汛工作的重心前移。王亮表示，主城区各大主力排涝站已经全线开启，满负荷运转，确保城市主干道的畅通。
2: 没有降雨的地方也都安排了人，安排了车辆在现场进行盯守，如果出现了短时降雨量过大的情况，他们就可以及时的上人员去进行抽排。现在水务部门严格执行了24小时的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截止到目前的话，全市的水库啊，包括中小河流啊，都是整体平稳运行，包括我们的全市的排涝层面的主次干道也没有积水。
1: 除了肉眼可见的城市路面抽排，看不见的防洪调度也在同步进行。面对强降雨，水务部门提前对武汉全市范围内正在溢洪的27座水库进行督导，及时降低水位，腾出库容。同时，针对可能发生山洪的区域，随时进行抽查，确保村落防汛负责人通讯畅通。
2: 山洪层面呢，涉及到我们武汉市的新洲、黄陂两个区的16个街道的40多个行政村的防汛责任人的履职尽责的情况进行抽查，发现都是在岗在位的，通讯畅通的啊，也都熟悉现场的情况，做好了应急的预警和准备的工作啊。
1: 为了第一时间发现城市内涝情况，确保今天周一早高峰畅通，武汉市水务局已将与交管、城管等多部门支起了一张互动信息网。
2: 交管部门的道路的视频系统接到我们的保汛抗旱指挥部这边，我们可以通过他那个来实时来跟踪，来看一下哪个地方有可能治水。另外，我们跟交管、城管部门都建立了这种联动机制，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发现了有哪个地方积水，会我们进行反馈，城管部门就会及时的清理这个雨水壁子呀，包括道路一些清理打扫啊，避免这因为降雨水量过大，然后把一些杂物冲在主山下水的入口。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武汉局部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目前，武汉市水务系统全员待命，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险情，全力保障城市安全运转。
3: 再来把目光转向粮食种植大省河南。河南小麦大面积开镰在即，但是一场持续性的强降雨过程正在河南上演。河南省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龙口夺食迎来切实挑战。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介绍一下河南这轮降水的具体情况。
4: 好的，自昨天夜间起呢，雨水已在河南全省铺开，而真正的考验呢，集中在今天。河南全省呢，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多地还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袁小超介绍呢，今天河南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还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样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河南大部还将出现4级左右的偏北风，正风6到7级。在阴雨和冷空气的双重打压下，周三27日之前的河南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25摄氏度上下，小幅波动。随着阳光的回归，周三起最高气温将重返30摄氏度，热感再度上线。未来4天的最低气温则保持在20摄氏度附近或以下，早晚依然清凉。主持人。
3: 那眼下呢，正值麦收关键期，这场雨对夏收带来哪些影响呢？
4: 那农业专家表示呢，此轮天气过程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影响小麦收获，要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影响。对丘陵岗地和豫南部分已经进入腊熟末期的田块，要抢抓降雨来临前窗口期，及早联系收割机械开展抢收，收获后及时开展烘干晾晒作业，防止籽粒霉变发芽，最大程度减轻影响。对小麦尚未成熟的地块，要紧盯天气变化和成熟时间，提前联系农机准备晾晒场地，抓住窗口期，打好时间差，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晾晒一块。对降雨量大的地块呢，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加快雨后沥水散伤，做到雨止田干无积水，减轻土壤自涝危害。对发生倒伏的地块呢，要及早的除湿降渍，防止雨水长时间浸泡。一旦成熟，采取调整割台高度、逆向收割的方式及时抢收，颗粒归仓。

0: 另外呢，为了有效对应对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的影响，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失，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动态公布了全省粮食烘干站点、烘干能力、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有需要的农民朋友可以提前联系，就近选择。为确保粮食及时烘干，防止霉变，河南各地烘干点普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轮班制，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做好粮食烘干处置，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那针对近些年三夏期间降雨多发、粮食易霉变等难题，河南加快补强烘干基础设施。今年全省粮食烘干机达到6420台，日烘干能力由4.5亿斤提升至近10亿斤。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昨天，安徽安庆市迎来短时强降雨，上午8点到11点，3小时降水量超过167.7毫米。强降雨导致安庆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相关部门全力开展排涝抢险、道路疏导等处置工作。预报显示，这两天安庆市还会有降雨天气。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呢？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王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3: 嗯，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是在安徽省的安庆市，目前当地的降雨是出现了短暂的停歇，但是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明天这里将会迎来又一场强降雨。那目前整个这个降水导致的这个河道也是出现了这个水位上涨的情况，像昨天的早晨8点到晚上6点，安庆市有4个气象站的累计雨量是超过了200毫米。那我去的大关石化一中站的降水量就达到了208.2毫米。那在这里记者也是看到，这次强降雨导致沿街不少的商户被淹，附近的商户告诉记者，水深处的最深处是达到了人胸口左右的位置。那在一旁受损比较严重的一家宾馆，记者也是看到短时的强降雨导致了宾馆停车场内停放的车辆纷纷被淹，水位线没过了车辆门把手的上沿。不过昨天的这场降雨呢，来得快去得也快，那降水停歇之后，安庆市相关部门也是及时组织人员对积水路段进行抢排，基本上是2个小时将所有的积水路段抢排完毕。主持人，
2: 嗯，那面对雨情，安庆都做了哪些应对呢？
3: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为何今年这个暴雨来得这么早，势头这么猛。那气象部门分析啊，这主要是比较罕见的大气环流形势导致的。那昨天的短时强降雨导致了安庆市吉贤北路五里墩路段以及皇冠路与毛青路交口多处出现了内涝，那当地也是紧急转移了200多人，关停了28家景区。当然，除了我们说到的安庆市，强降雨也是给安徽其他地方造成了影响。比如说，因为强对流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的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合肥始发的 G649次、K85214以及途经陆安站的和途经桐城、安庆桐城和怀宁等车站的部分车次是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当我们也知道，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目前也是正值安徽小麦的收获期。那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安徽省沿江以及江淮南部成熟地区的收获进度是放缓了，出现了稻壶发霉等等情况。但是好在就是皖北的主产区还没有进入大面积的收获期，预计是在5月27号后可以陆续进行开年。那为了加快抢收的进度，安徽全省已经建立了农机抗灾应急作业队，是有700多支，可紧急调度雨带式联合收割机有3.3万台，烘干机是2797台。所有的烘干中心呢是24小时开机，全力抢空湿粮。那安徽依托区域性的农机收获服务中心，初步是形成了1小时农机应急作业圈，能够确保在紧急状态下能够迅速的响应。好的，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王丽。
1: 汛期天气复杂多变，突发性强，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尽量居家减少外出，确需外出时要远离高大树木、户外广告牌、塔吊围挡、电力设施等，做好防雷、防雨、防滑、防坠物防护。
4: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庇护。

0: 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4: 是啊，
3: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4: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3: 燕之屋晚宴？
4: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4: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1: 股市服务站，
9: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0: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高开之后，又冲高回落，目前呢是权重股与小盘股呢出现了分化。上证指数呢目前是4134.01点，上涨了21.2点，涨幅0.51%，成交4586.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584.22点，下跌了13.08点，跌幅0.09%，成交5655.2亿元。两市开盘的成交量很明显比上个交易日是放大了1000亿以上，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6，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煤炭、贵金属、机场、保险、航空。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互联网、精细化工、办公用品、能源设备、通信设备。概念股中 MLCC 煤炭相关的板块呢是强于指数，平均涨幅超过了5.1%。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电池产业链，包括锂电电解液、六氟磷酸锂、航天装备，还有央企旅游，平均跌幅超过了3.26%。目前行业和个股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静力，继续关注呢行业的基本面。目前市场的人气仍然在稳定回升之中，继续呢关注前期超跌的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9: 好的，田卫东。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将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共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实现了从产业展示到价值共创的能级跃升。2026中德欧隐形冠军论坛今天到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聚焦隐形冠军及创新型中小企业落地发展的最后一公里，与海内外嘉宾共话热点、碰撞思路、交流经验。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单打比赛今天继续举行。女单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将对阵赫瓦林斯卡，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赛场上，中国选手吴亦丙将对阵吉隆。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于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2: 梦想者，逐梦前 情。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5: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6: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7: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一名匿名白宫高级官员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地时间24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外交和法律代表团访问阿曼，并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晤。会晤期间，加里·巴巴迪向巴德尔转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口信。阿曼外交部通报称，口信内容涉及正在通过巴基斯坦斡旋进行的伊美谈判相关情况。口信还提到，两国均重视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会晤结束后，阿曼与伊朗代表团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依据国际法范围、国际法规范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双方围绕当前最新局势交换意见，并探讨如何建设和发展相关能力，以保障海运、贸易及供应链运输安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拉克反恐局24号发表声明说，该国反恐部队当天在北部尼尼微省沙漠地区执行任务时，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遗留的爆炸装置发生爆炸，造成3名士兵死亡，4人受伤。韩国贸易协会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韩国4月自中东进口原油449万吨，同比减少37.3%。来关注体育方面，在5月24号结束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中，中国羽毛球队摘得3金1银。本届大师赛，国羽有4个单项闯入决赛，李诗峰成功卫冕男单桂冠，全新组合陈凡、舒田、罗徐敏夺得女双冠军，高嘉炫、魏雅欣获得混双冠军。而陈雨菲继上周输给日本选手山口茜后，本周又输给泰国选手殷达农，连续2站拿到银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近期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华南等地闷热持续，高温天气逐渐增多。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今起3天，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将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大城市中，长沙、福州今天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不仅白天热，夜间暑热也会同步发展。江南、华南不少地方最低气温将接近或超过25度，需持续做好防暑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开启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两国将如何擘画中塞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图景。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有哪些特点？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2026年5月，外交舞台的聚光灯前所未有的锁定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后，5月2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机也降落在了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
4: 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行前他将这次访问称为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演变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塞尔维亚将如何以行动书写中塞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图景？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静修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发回的报道。
5: 翻开巴尔干半岛的地图可以看到，塞尔维亚地处半岛腹地，是连接着中欧、南欧与近东的重要地理枢纽，也被广泛视为巴尔干半岛的心脏和欧洲的十字路口。首都贝尔格莱德坐落在萨瓦河与多瑙河交汇处，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见证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对于中国人来说，提到塞尔维亚，第一印象就是塞铁。中塞两国传统友谊根基深厚，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保持着长期友好往来。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中东欧国家。这两个第一凝聚的是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更是两国人民跨越山川的情感认同。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副议长拉古什表示，期待武契奇总统此访成为中塞筑牢铁杆友谊的基石，拓展互利合作的契机。
6: 这次访问将是中塞铁杆友谊迈入新时代的基石，也是继续推动双方务实合作的基石。我相信这次访问将会被铭记多年。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的远见卓识和高尚品格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全新的意义。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铁杆友谊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5: 如果说政治层面的承诺是一份信任的宣告，那么经济层面的合作才是这段铁杆友谊最坚实的底座。武契奇总统在启程前就公布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数字。近年来，塞尔维亚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30倍，中国在塞尔维亚的工厂数量达到37家。从2016年和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到2018年紫金矿业控股博尔铜矿，再到2024年7月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中塞合作从未停留在纸面协议，而是化作了钢铁厂烟囱里重新升起的白烟，矿山巷道里延伸的电缆，和高铁轨道上呼啸而过的列车。作为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之一，2025年10月3号，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2026年2月27号，匈塞铁路跨境货运服务开通，客运服务目前正在进行测试。全线开通后，两地之间的列车通行时间将从8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内西奇是塞尔维亚一名火车司机，在铁路部门已经工作了30多年，曾到中国学习高铁生产流程及驾驶维修技术。他告诉记者，最近很多朋友都迫不及待地向他询问匈塞铁路全程开通的时间。
7: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去中国参观培训是一次很棒的经历。中国同事非常棒，他们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遇到任何情况都会帮助我们，所有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他们都会耐心解答，我们的合作非常成功。我的朋友们都希望尽快开通到布达佩斯的铁路，我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电话。
3: 武契奇总统此次访华释放了哪些信号？此次访问期间，中塞将在哪些领域推动合作提质升级？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8: 在外交棋盘上，塞尔维亚奉行一套独特的四根支柱战略，分别支撑着与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居伟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这根支柱在塞尔维亚的外交大厦中正变得愈发坚实而耀眼。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既是为了巩固和加深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为两国传统友谊再添砖瓦，也展现出其在国内外谋求共赢发展的积极姿态。
9: 毕竟他是继美俄之后第一个来访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啊，这也是塞尔维亚想借这种的这国际舆论来提升自己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力，这是他的国际层面。国内层面，因为武契奇之前已宣布了今年下半年要提前大选，所以这个时候他来华访问也是希望通过借助对华达成的这些重要的协议来获取国内支持。
8: 今年三月，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宫正式公布了塞尔维亚2030国家发展战略。这份被外界称为巴尔干最雄心勃勃的发展蓝图的计划，将在未来十年投入480亿欧元，涵盖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医疗卫生、教育、农业等11大领域。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欧洲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塞尔维亚此举不仅是对国家未来发展路径的系统性规划，更折射出西巴尔干地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战略抉择。事实上，在来华访问之前，武契奇已经提前剧透了一些中塞合作意向。他预计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将签署数十项合作协议和合同，为塞尔维亚带来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多领域投资，这将推进该国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居伟伟表示，中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中正迎来新的合作契机，双方的合作将从传统的基建、能源等领域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高技术前沿领域延伸，实现质的飞跃。
9: 下一步，塞尔维亚其实它还要寻找新的经济和发展的增长点，这就是高科技，包括现在比较热门的像 AI、像数字经济、像数字通讯这些领域，它希望和中方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8: 居伟伟观察，中塞合作的提质升级将不拘泥于过往的投资或者贸易形式，而将着眼于基建和科技领域的标准和规则的对接，这对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9: 比如说我们特别是在科技、在通讯等方面，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标准、中国制造的标准、中国技术的标准如何在海外进行一个更好的拓展和被更大范围的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8: 居伟伟认为，鉴于中国在先进通讯、数字经济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塞合作还将在研发和人才培育上进行提质升级，帮助塞尔维亚解决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升其本土科创能力。从钢铁厂、铜矿、铁路到数字经济、机器人，塞尔维亚正从欧洲的农场和矿山走向欧洲的工厂和实验室，向芯片、机器人等高技术领域跃迁，这在中塞合作历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一步，在中东欧地区同样是先行者。中塞铁杆朋友的故事正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时续写。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北京时间昨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今天凌晨，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一起来回顾一下。
10: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1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2: 航天员张志远、
13: 航天员黎嘉莹。
14: 是，
11: 是。
15: 5、4、3、2、1，点火。
10: 24号20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事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7: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8: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9: 做好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交出片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20: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
10: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20: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那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将近四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一圈多。
21: 中国航天中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 2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14: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15: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10: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 54.1 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22: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再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两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10: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3: 一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

0: 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那它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里不一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一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两层，再增加一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三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2: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1: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鹤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2: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1: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清减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2: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1: 刁伟鹤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2: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六小时到负四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的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1: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3: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1: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0: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怡晨。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江南华南暑热发展。昨天啊，长江以南地区暖热发展，那么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而且不少地方呢还出现高温天气，包括贵阳、长沙、南昌、福州的气温纷纷是刷新今年的新高。那么今天呢，南方暖热呀还将进一步的升级，而且高温范围呢会迅速扩大，覆盖江南、华南大部，像长沙、福州、广州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而从最高气温极端指数我们来看呢，云南东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广西西部和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部等地的气温可能接近或打破当地五月的最高纪录。不过呢，26到28号受冷空气南下影响，南方的高温天气将逐步的向南退缩，但是华南的高温啊持续时间相对来说呢比较的长，像海口未来4天都有连续的高温，而且呢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的高温天气大多呢是闷热型，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北京时间10: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人民法庭数量由五年前的10759个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从25%升至35%。经抽查统计，15个省区市人民法庭调撤率均在45%以上，民生司法更具温度。人民法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23.4万家村委会、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治理单位在线对接、联防联治，助力大量矛盾纠纷不出村。对接8836家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坐实先行调解、指导调解、联动解纷。常态化开展以案说法、送法下乡，指导培育大批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有力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MLF 全称为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象为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5月23号下午3点左右，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玉林乡通达镇、通泉镇等地出现龙卷风，持续约18分钟。初步统计，灾害造成313户房屋受损，9人受轻微伤，部分地区电力设施受损。目前，当地正有序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4号爆料，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一些伊斯兰国家领导人通话时，把正在谈判的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敦促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电话那头一片沉默。美国媒体网站援引两名知情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23号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伊朗问题。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份通话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报道说，特朗普说完这番话后，电话那头一片沉默。上述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方面暂未回应美国媒体报道。最后来看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截至8点，因降雨，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陕西、甘肃等10省市国省干线共有42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不留盲区，医护专家组正全力开展伤员救治。
1: 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水利部密集会商研判，部署防汛工作。
0: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尚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伊谈判进展遇阻，仍存变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来关注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了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1: 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表示，
2: 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条巷道都不放过。
1: 救援人员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3: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1: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3: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1: 在巷道出现塌陷的位置，救援队员也发现了两条采掘工程图上没有标注的巷道。
3: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4: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3: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
5: 就矿上提供的图纸是吧？
3: 都是矿上的，我们不可能有，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1: 这样的隐藏巷道是不是属于需要严查严惩的煤矿隐蔽工作面，可能会成为事故调查中的一条线索。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

0: 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1: 工作抓办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清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低诉情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呢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入汛以来，水利部会每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近日，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未来几天全国汛情雨情如何？水利部门将如何科学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5月24号至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南东部北部、西北东部、华北中部南部、黄淮大部、江淮江南北部、西部等地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局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持续集中的强降雨或将直接触发流域水情波动。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告诉中国之声，受其影响，长江干流及汉江、清江等支流、洞庭湖水系、澧水沅江、黄河山陕区间、枯野河、无定河、淮河干流、及沙颍河、洪汝河、史灌河、辟河等支流、海河南系渭河上游、太湖及周边河网区、钱塘江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4: 未来三天，长江流域嘉陵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及鄱阳湖水系、赣江、饶河、信江、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东江、韩江、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上游、黄河中游支流泾河、渭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区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3: 此外，每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竞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那么，今年龙舟水期间整体雨情水情形势如何？是否面临较重的洪水防御压力？霍川鲁表示，
4: 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3: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霍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4: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肃烂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5: 继续来关注新闻。航拍观光、农林植保、休闲娱乐，眼下呢，无人机越来越多地飞入寻常百姓家，但一些使用者却忽视了相关空域管控、禁飞区域等规定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
2: 近期京沪高铁发生的无人机侵线险情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国铁北京局加强了铁路沿线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6: 河北省小麦正值灌浆期，田间植保无人机作业频繁，但铁路沿线违规飞行的隐患也跟着多了起来。近期，京沪高铁高15次列车运行至沧州西至德州东间，与一架喷洒农药作业

0: 北京铁路局工程部发言人表示，北京铁路局工程部在15号与北京铁路局工程部的无人机失控掉落线路的植保无人机发生刮撞，直接造成多趟列车晚点，严重干扰了铁路运输秩序。 国铁北京局供电部接触网技术科高级工程师罗龙玉解释，铁路电气化高压接触网和高速气流都会严重干扰无人机定位及遥控信号。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周边电磁场强度极高，无人机飞行很容易受到干扰。
1: 20，高铁最高运行速度可达350公里每小时，每秒行进97.2米。列车高速飞驰产生的强劲气流会扰乱飞行姿态，大幅降低无人机飞行稳定性。
0: 京津冀区域高铁路网密集，京广、京沪、京哈、京九等多条重点高铁线路纵横交错，运输通道地位特殊，对行车安全标准要求高。 针对近期京沪高铁出现无人机侵扰动车的险情，国铁北京局迅速部署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国铁北京局安监室环境安全科科长黑良涛，
2: 深入田间地头，沿线企事业单位、无人机厂家、销售网点、培训机构等方式，对沿线无人机底数进行摸排，及时发现和处置铁路沿线违规生放无人机问题。
3: 为守住铁路安全底线，今年以来，石家庄供电段持续加大沿线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全方位清理各类影响行车安全的隐患源。国铁北京局石家庄供电段副段长陈学民，
4: 我们段累计出动了11500余人次，不间断了完成了管内的2700余处铁路的定点全覆盖的巡视排查，处置了侵线微数1900余颗，清理了防尘网、地膜、大篷膜等轻飘物，38万余平米。
0: 依据我国相关法规明确要求，铁路线路两侧100米范围严禁无人机升放飞行，铁路电力线路导线两侧各500米内禁止风筝、气球等各类低空漂浮物体升空，无人机侵入铁路管制空域、违规飞越线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5: 高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法等法规，将面临罚款、没收设备、吊销资质等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
7: 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说，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更多内容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9: 雪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方的最新表态。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我和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有人看过它，或者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 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还没有对外公开，但是一些美国的人士是对其猛烈批评，称它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一名白宫官员当天也告诉媒体说，美伊距离签署协议还需要数天的时间。那么在2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他表示说，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 佩德西乡还对外表示说，任何决定都不会在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的框架之外做出，也不会在没有最高领导人许可的情况下做出。那么同一天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发表讲话说，伊朗空军、海军、陆军、太空和网络等领域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如果敌方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地区和跨地区规模的毁灭性回应。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上的时候和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一致是认为这个的，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就意味着说，必须拆除伊朗的油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油的材料。内塔尼亚胡称，他和特朗普的政策保持一致，也就是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那么最后来看一下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了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卡泽姆·加里巴巴迪及其随行的代表团。会谈结束后，双方举行了扩大会议，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与自由问题。声明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过加里巴巴迪向巴德尔转交了口信，内容涉及到当前由巴基斯坦斡旋的伊美谈判，以及为确保谈判成功所做的努力。口信还谈及伊方希望以安全和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那么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是分别位于海峡两岸。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嗯，好的，王雪杰。
1: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23号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
2: 600公斤对于航空发动机来说，听起来似乎推力不算大，然而这个级别的发动机又恰恰非常解渴，这是为什么呢？它填补了怎样的空白？未来的应用场景又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郭淼、崔天琪的报道。
3: 中国航发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明介绍，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4: 首飞前我们进行了飞行规划仿真，飞行过程中无人机飞行轨迹精度在米级，姿态角度控制精度在0.1度以内，和飞行规划仿真非常吻合，按照预定航线完成了全部飞行任务，滑行距离短，爬升率高，平飞稳定，下滑降落接地平稳，那整个过程发动机工作都非常稳定，发动机转速控制精确，通过落地后的检查发动机一切正常，这些都表明了这次首飞取得了圆满成功。当然我们后续还要进行一系列的飞行试验，进一步验证飞发的适配性和可靠性。
3: 此次首飞的 F-406 涡扇发动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在15公里高空 0.8 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黄明表示，这已经超出了一般民用飞机的巡航高度，而这正是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大展拳脚的领域。
4: 15000米属于高空空域，超过了民航客机常规的巡航高度，民航客机呢一般在8000到12000米，这样就可以错开民航飞机的常用高度。但是呢，这个高度的空气稀薄，气压极低，温度低，飞机在这个高度下飞行阻力低，油耗低，航时长。 但也会对发动机工作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一般发动机在这个高度容易熄火、传震。0.8码。

0: 马赫大约相当于时速约980公里每小时，这个属于亚音速高速的区间。F-406 在高空加上高速双克克条件下能够稳定工作，这就意味着可以为无人机提供一颗更加强劲的心脏，极大拓展无人机的飞行包线，提升无人机的飞行性能，在相同航时条件执行任务的效率就更高。
1: 除了具备兼顾高空加高速双苛刻条件下的稳定工作能力，F-406 还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的多项技术空白。
0: 长航时指的是飞行器在空中连续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意味着飞行器一次起降可以飞得更远，或者在天上停留的时间更长，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F-406 的设计连续工作时间是15小时，然而实际上我们已经完成了超过26小时的实验验证。高可靠性是发动机在系统设计时就决定了的，我们从材料、构型、强度以及成部件等各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设计要求来进行设计，在研发阶段会开展相应的试验验证，以确认各系统和整机的可靠性。
1: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此次首飞任务中，F-406 采用双发形式配装气象无人机完成试验。黄明介绍，相比单发，这种设计为飞行任务，尤其是气象探测这种高风险任务，上了一道双保险。
0: 一般来说，一款飞机配装一台还是两台发动机，是根据综合因素来考虑的，这个包括推力需求、安全余度、成本等因素。采用双发的配置，提供了充沛的动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相比单发动力，能提供足够的动力储备，具备更好的机动性能。在单发失效的情况下，无人机也能够顺利返航。在气象探测这种高风险的环境下，能极大提高无人机的生存能力，保证在高危的环境下安全完成各类科研试验任务。
1: 黄明介绍，F-406 发动机将大大拓宽高端无人机领域应用场景，为无人运输、测绘、应急救援等工作提供可靠动力。
2: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贾晶阳。贾晶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些推荐大家关注的比赛呢？
3: 好的，北京时间今天呢，也是来到了2026年法网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郑钦文、郭涵玉、吴亦丙今天登场。那么，像国际名将斯瓦泰克、莱巴金娜、阿尼西莫娃、鲍里尼等球员也都将亮相。作为中国女网的核心球员，郑钦文呢将会在今天下午，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7号球场登场，迎战从资格赛突围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红土呢一直都是郑钦文擅长的场地类型，他强劲的发球、底线强攻的打法也比较适配这个赛场。那么另一位中国选手郭涵玉也是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重大时刻。这位小将通过3轮的资格赛的苦战，首次闯入了大满贯的正赛。在第二个比赛日呢，他会在13号球场对阵美国选手凯斯勒。郭涵玉主打的是防守反击，红土的跑动能力非常突出。此番的参赛也是力争继续创造个人职业生涯的新纪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围棋方面的消息。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北京时间前天在西安开战。共有24位中外的顶尖棋手参赛，其中呢，首轮比赛16个人参加，轮空的人选呢有8个人，根据上届的8强占比来定。那么，中国的杨凯文9段、丁浩9段、党亦菲9段、王新浩9段、柯洁9段、韩国的朴廷桓9段、申明骏9段、日本的枝野虎丸9段，8位棋手轮空。其他的16位棋手呢，在第一轮的比赛里上场参赛。那么目前呢，第一阶段的比赛已经是落下了帷幕。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进行了16强战的抽签。其中呢，焦点战是卫冕冠军杨凯文对阵申真谞。那么在上一届春兰杯的16强战里呢，杨凯文是淘汰了申真谞。那么这次呢，可以说是狭路相逢，再度相遇。除此以外呢，柯洁9段的对手是日本的棋手福冈航太郎7段。本届春兰杯的第二轮比赛已经在今天上午的10点半正式开打。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冰球方面的消息，像在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正在瑞士进行。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会进行顶级组 B 组的比赛，由捷克对阵挪威。此次世锦赛呢，汇聚了众多的冰球强队，喜欢冰球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方面的消息。
2: 好的，贾晶阳。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5月22号晚，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根据井下生产视频记录， 刘神玉煤矿爆炸时间为5月22号19时29分， 爆炸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瓶颈。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第22届文博会今天将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APEC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 当地时间5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美国政府与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并已告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一边。特朗普还表示，在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生效。 当地时间24号，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将针对任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敌对势力进入波斯湾的行为做出强硬且前所未有的回应，并将通过打破海上封锁启动反制措施。雷扎伊还表示，如果当前局势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可能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4号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 过去24小时内 共有33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业船只。来关注体育方面， 北京时间5月24号， 在2026年法网女单首轮中， 中国金花32号种子王欣瑜 以2比1战胜塔格尔， 收获开门红，这也是她大满贯正赛的第20场胜利。 在女单的另一场较量当中， 重返大满贯正赛的王欣瑜 直落两盘， 战胜黑山选手科维尼奇， 闯入法网第二轮。 法网官方公布了第二比赛日赛程安排， 第二比赛

待日共有三位中国选手出战，郑钦文将迎来今年法网首秀，吴亦丙和郭涵玉也将会登场亮相。此刻提示，日前一位老年患者因处理海产品时不慎被鱼刺扎伤手指，短短一天内迅速发展为重度创伤弧菌感染，随时可能出现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专家提醒，创伤弧菌广泛存活于海水及各类鲜活海鲜体内，日常生活中诸多不起眼的行为都可能让病菌侵入人体，其中皮肤出现破损、无防护接触海鲜海水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感染创伤弧菌的概率极低，但是有基础病、免疫力低下的群体感染之后病情会格外凶险，一旦延误救治极易危及生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22届文博会今天闭幕，人工智能向内容生产、易配分发、海外运营等全方位链条渗透。文博会观察 AI 如何成为文化出海的标配。
1: 文化中国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攀升，一纸侨批诉说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0: 国际新闻眼，极限军事施压，挥起司法大棒，借地缘博弈攫取私利。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和军事威胁会进一步升级吗？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也是文博会，将在今天闭幕。在本届文博会上，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深度融入文化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当 AI 成为文化出海的标配，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罗平章、陈子行的报道。
5: 文博会开幕当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一露面，就被观众团团围住。一部没有大明星、全篇方言的电影，国内票房已经突破10亿，海外发行也正在推进当中。过去走心的中国故事要走出去，常常是单打独斗，但现在 AI 助力出海已经成为了标配。来自深圳的武大可团队专做国产内容的海外发行，他告诉记者，以前靠5-6个分析师做人工调研，现在 AI 跑趋势找选题，效率提升了60%，爆款率更是原来的3倍。
6: 在 AI 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大部分是人工，但是自从有了 AI 之后，确实我们把这些库存的数据直接给到 AI， 它会告诉我们，我们接下来如果想打是东南亚或者是阿拉伯地区，你可以用哪些选题。
5: 在离武大可团队不远的展位上，另一位文化出海企业的负责人曹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7: 以前我们可能在做一部剧集的时候，需要人工的去处理每一个环节，那大概时长是需要24小时。那现在呢，其实6个小时就可以快速的拿到件事，并且我们用了这个技术之后呢，在平台上其实可以同时跑100部甚至更多。
5: 曹蕊说的技术指的是 AI 易配。去年一年，曹蕊团队上线了近3000部短剧，全球播放量超过50亿。海外市场的需求在不断攀升， AI 就成了降本增效的最有力工具，仅翻译成本就降了近10倍，精准度也不断提高。
7: 有一个精细化校对的支持，所以目前我们所输出的这个翻译的准确度达到了98%以上。
5: 许多参展商都表示，去年 AI 加文化还只是小试牛刀，今年却已经实现了全行业渗透、全场景赋能，涵盖从内容策划、生产、分发到数字分析的全链条，搭建起中国文化 IP 走向世界的高速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归上文化企业营收突破15万亿元，其中文化新业态贡献了80%以上的增长，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文化产业的新引擎。
8: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文化中国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9: 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侨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电影同款打卡场景，让侨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侨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前往乔批文物馆，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10: 想落水样 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皮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皮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11: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皮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12: 走进汕头乔皮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13: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14: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12: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心间。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5: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2: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6: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9: 在广东汕头乔批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量乔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与爱国热忱？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探访乔批的故事。
17: 我浪漫九二呢，
12: 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乔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属的一封乔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 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18: 生兄为感，你漂泊天涯。
12: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18: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正所谓将信如将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12: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19: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4: 总台央视大剧《家业》持续热播，带火了剧中的徽墨文化。黄山是涉县徽州古城内掀起一股墨香消费的热潮。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黄山台记者汪娜报道。
20: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播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体验徽墨制作。在黄山市屯溪区胡开文墨厂，留学生们沉浸式研习徽墨从炼烟、和料到捶打、亮墨的百余道古法工序。在随后的实践环节中，大家纷纷化身制墨工匠，深度体验在墨锭上描金，笔尖游走间，原本古朴的墨锭焕发出灵动的金色光泽。俄罗斯留学生雅娜：
21: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徽墨技艺，我觉得很有趣。
20: 在黄山市涉县徽州古城内的一家新式茶饮店里，工作人员正准备调配一款新式茶饮，以蝶豆花、黑枸杞等食材入茶，呈现出砚中墨韵的视觉效果。此外，各大特产店的徽墨酥也成了抢手货。作为徽州的传统美食，徽墨酥外形仿照徽墨制作，乌黑油亮，入口甜醇香酥，还带着十只满腹墨水的美好寓意。某特产店店主林红娟：
22: 我手上这款徽墨酥由我们徽州的传统鼎制酥而延伸的，外形四四方方，像一块墨条。有北京的学生来我店称为它状元酥，讨一个好兆头。现在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推出了椒盐味、低糖的多种口味。最近我们店的销量还是蛮好的。
20: 在徽州古城的一些文创店里，各式各样的徽墨主题冰箱贴、纪念挂件同样备受青睐。这些文创产品将徽墨 徽州鱼灯等标志性元素融入设计，造型小巧精致，价格亲民，成为游客带走徽州记忆的首选。相比于传统的文房四宝，这些小巧的文创更贴近日常生活，既能自己留作纪念，也适合送给亲朋好友。上海游客王珍：
0: 我是看了《家业》这部剧，特意来感受一下徽墨文化。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

0: 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发起刑事诉讼，将美国自年初以来对古巴的极限施压推向新的高度。
1: 古巴方面谴责美方此举是出于政治动机的非法且不正当的指控。包括阿根廷共产党在内的拉美多国左翼政党和社会团体相继发声，支持古巴和劳尔·卡斯特罗，谴责美方干涉行径。美国对古巴新一轮施压意欲何为呢？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5月20号，古巴独立日，华盛顿当天对哈瓦那双线发难，加码施压。司法上，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其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军事上，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随同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局势骤然升温，箭在弦上。美联社评论，
3: 这起案件重新翻开了华盛顿与哈瓦那漫长历史中紧张的一页，并将古巴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重新推向了风暴中心。
2: 劳尔·卡斯特罗今年将年满95岁，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1996年事件发生时，他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1996年2月，侨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2架飞机侵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在多次警告无效后将其击落，机上四人死亡。在古巴看来，美国特意在独立日宣布起诉，更像是一场蓄意的政治表演。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进一步点破，美国日复一日炮制虚假指控，为针对古巴人民的残酷经济战争以及未来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理由。数以万计古巴民众近日聚集抗议美国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当地民众表示，美方的指控毫无依据。
3: 反过来想想，如果是古巴的飞机飞进美国领空，飞到迈阿密上空，美国人会怎么办？他们早就用爱国者导弹把我们当靶子一样打下来了，所以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4: 古巴的问题，古巴人自己能解决，不需要外人来插手，就这么简单。
5: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安徽、湖北等地呢需要警惕暴雨致灾。那昨天呢，中东部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啊，强降雨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东部和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么今天呢，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然是有激烈的暖区强降雨，那么本轮过程呢进入到最强时段。另外呢，受到高空槽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华北地区今天也有降雨，但是主要是锋面降雨，雨势呢平缓。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我们来看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的暴雨。那尤其是河南东南部、江苏西部、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哈，那么湖北、安徽等地的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呢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就需要朋友们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内涝等灾害。那么请及时的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好的，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0: 嗯，好的，景瑞。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 声震长空。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1: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援引美政府一名匿名高级官员的话称，美国和伊朗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该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24号并未签署任何协议。一名熟悉情况的匿名外交人士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此外，伊朗、美国及其盟友将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报道还援引一名匿名伊朗官员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也将启动，美方的封锁也将解除。但该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承诺将稍后就核问题进行谈判，25号或将就此发布更多细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马来西亚警方公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中午，马来西亚登加楼外海的油田钻井平台发生严重安全事故。4名工人在乘坐封闭式救生艇下海进行平台底部维修时，救生艇绳索突然发生脱落。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1人受重伤。目前，马来西亚国油公司正积极配合相关单位对事故起因展开全面调查。当地时间24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此刻提示：今天8点，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8点至明天8点，奉节、巫山2个县、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红色预警。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醒，5月入汛以来，重庆遭遇多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本轮强降雨雨量大、范围广，且与前期降雨过程落区高度重叠，极易诱发山体滑坡、危岩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相关部门和市民游客应高度重视，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共同做好防范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黑龙江多乡镇遭遇强龙卷风袭击，专家回应龙卷风成因及如何预警。
1: 五月一轮强降雨过程影响我国，专家解读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如此早，这么猛。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百名热心人雨夜帮寻走失老汉，助其泥地脱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一起来关注新闻。近日，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多个乡镇遭遇龙卷风袭击，造成部分房屋受损，电力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记者专访了黑龙江省气象台专家，就龙卷风成因以及避险措施进行了介绍。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3: 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世友介绍，龙卷风是一种小尺度的强对流天气系统，其形成需要特定的气象条件。黑龙江的龙卷多发生在5、6月份，此次龙卷正处于东北冷涡前部，高空干冷空气与低空暖湿空气交汇，形成上冷下暖的极不稳定层结。同时，高低空风速大，风向差异明显，为龙卷的生成提供了强劲的旋转条件。
4: 龙卷风是小尺度强对流天气，当垂直方向空气处于上冷下暖不稳定结构，高低空风向风速差异使气流不断扭转，强盛的上升气流持续拉伸压缩涡旋，云底垂下漏斗状云体，云体接触地面，龙卷风就此形成。
3: 郭世友表示，从我国龙卷风的空间分布来看，东北平原是主要多发区之一。此次受灾的明水县地处松嫩平原，地势平坦开阔，符合龙卷风高发区的地形特征。
4: 从地形地貌来看，平坦开阔地带最容易发生龙卷天气。我省松嫩平原、三江平原郊外，农田遮挡物少，涡旋不容易被阻挡消散，是龙卷高发地貌。江河湖泊周边水汽充足，局地热力温差明显，也存在局部诱发龙卷的可能。明水县位于松嫩平原，23日下午，处于有利气象环境条件下，发生了龙卷天气。
3: 专家提示，龙卷风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至关重要。
4: 当龙卷发

0: 发生时，户外人员应立即离开危险区域，居家群众关好门窗，远离窗户，不要在高层楼顶停留。若在野外偶遇龙卷风，立刻朝着与龙卷移动的垂直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撤离的时候，迅速寻找低洼地蹲下护住头部，远离大树、电线杆等，避免被杂物砸伤。
1: 记者从明水县了解到，目前当地电力抢修和灾后恢复工作正有序推进，关于此次龙卷风的强度级别将根据灾情调查结果最终确定。此外，针对近年来黑龙江乃至东北地区强对流天气是否呈现增多趋势，专家表示，随着观测技术进步和新媒体广泛传播，小尺度天气系统的信息获取更多，但尚不能得出增加或增强的结论。
2: 五月，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在这轮强降雨过程的影响下，重庆、湖南、湖北、广东等多地的局地雨量都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那面对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朋友就要问了，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如此早，这么猛呢？气象专家对此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编辑福佳欣的综合报道。
4: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从四月一号到五月二十二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到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认为，天气系统异常导致南北多地降水增多。
5: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4: 那么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呢？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国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近日，我国华南多地强降雨持续，广西钦州、广东珠海等地出现了一小时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什么是暖区暴雨？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其实，普通暴雨大多是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暖区暴雨截然不同。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其形成需具备三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符合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其传统主场在华南地区，但近年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华北地区也时有发生。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

0: 往往在50到100毫米， 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 单从降水量方面考虑， 这样的雨墙可以想象为一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的膝盖处。 此外，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个小时， 但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能达到250毫米以上， 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 专家提醒，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水持续， 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 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 外出留意交通安全， 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 多喝6个核桃， 每天1罐6个核桃， 补充核桃营养。 6个核桃特别提醒， 高考临近， 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近日，河北沧州66岁老汉郭先生离江后迟迟未归，家属、村民、民警及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数个小时，找到被困在泥地里的老人。大家合力抬着老人走了300多米的泥地，最终帮他脱困。请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3: 5月17日中午，河北沧州任丘市北汉镇老河头村66岁的郭先生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迟迟未归。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这让家人非常担忧。四处寻找未果后，向村委会和辖区派出所求助。村委会主任郭朝阳：
4: 因为现在每个村都不有一个群嘛，他在群里边问了问有没有人看见他老人，
2: 结果我们就看见了，也知道老人有什么毛病，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7点左右还没找到呢，村里边开始组织人给他一块帮忙找。当日下午，当地开始降雨，路面湿滑泥泞，辖区派出所民警调取公共视频追踪老人行动轨迹。老河头村村委会组织村民全员出动，扩大搜寻范围。当晚8点左右，老人家属又紧急向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求助。
5: 接到救援信息后，30多名义警救援人员火速集结，冒雨奔赴现场。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第一时间组织制作寻人启事，降了群。那么我们的队员也在同时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
2: 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到达老河头村，与家属对接了解情况后，经过仔细研究，义警救援队根据老人平日常去河边看别人钓鱼的线索，分几组人员将村庄周边河道、沟渠、坑塘水域列为核心搜寻区域。刘佳：
5: 雨太大，因为下雨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监控比较少，老人行驶轨迹中间又中断，信息又少。
2: 连续降雨增加了搜寻难度，救援人员、村民、民警分为多个小组，踩着泥泞湿滑的土路，深一脚浅一脚的在夜色中穿梭，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当晚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中，无法自主行走。刘佳：
5: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从泥泞里边抬出来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
4: 老人呢看上去身体还可以，但是比较僵硬，他是下午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把他找到，已经隔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2: 此时接到电话通知的老人家属和村民也抵达现场，聚拢到老人身边。任丘市北汉镇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
4: 当时人们去找他去，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集合了，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
2: 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抬着的，有拿装备的。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和湿滑的路面，义警救援队决定采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
5: 我们当时想做这个简易担架，毕竟它雨太大嘛，我们去找一些木棍啊，不知道结实不结实。
2: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增加了救援难度，但救援队员默契配合，分工协作。 有人稳住老人身体，两侧托举发力，有人俯身搀扶防护，保驾护航，众人合力将老人平稳托起。刘佳：
3: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七八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六七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两批人，有的队员鞋子都丢了。
4: 从被困河渠到安全平坦路段，300多米的泥地成了最难走的营救通道。不少队员的鞋子深陷泥中，衣物沾满泥水，却无人顾得上整理停歇。大家咬紧牙关，稳步接力，一步步稳稳地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失联老人最终成功脱困，被平安送回家中。刘佳，
3: 无论我们多辛苦多累，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5: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墨西哥与欧盟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了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据墨西哥经济部预估，该贸易协定将使墨西哥对欧盟贸易出口额到2030年增至360亿美元，远高于目前的年均约240亿美元。那么，欧墨之间的这份新协议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来自美国方面的关税压力呢？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官方数据显示，欧盟目前是墨西哥第三大贸易伙伴。过去十年来，双方贸易规模攀升75%，主要涉及运输设备、器械、化学品、能源和矿产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签署上述协定后表示，墨西哥与欧盟的关系正经历着合作与共同发展的历史性时刻。
7: 墨西哥与欧盟签署的三项协议不仅是商业文件，更代表了巩固战略关系的可能。这基于相互尊重、国家间平等以及对共同未来的信心。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与墨西哥贸易关系起伏不定。现阶段，墨西哥仍有80%出口商品销往美国，对美贸易依存度颇高，且当下正值墨西哥参与美墨加贸易协定延期谈判的敏感时期，墨方极力避免与欧盟签署升级版贸易协定会引发美方的强烈反应。因此，辛鲍姆22号也对美国释放了安抚的信号，称墨西哥与欧盟和美国分别签订贸易协定并不冲突，对三方都有利。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短期内欧墨新版协定仍难完全对冲来自美国的贸易风险。
8: 因为我们看到2025年墨西哥和美国的这个贸易额呢高达9000亿美元，与此同时呢，这个2025年墨西哥和欧盟的双边贸易额呢才刚刚超过1000亿美元，所以无论是从体量还是从成本各个方面来看的话，显然短期内如果墨西哥想要仅仅依靠和欧盟的贸易协定的升级来完全对冲来自美国的贸易风险，应该说还是不太现实的。但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对墨西哥来说啊，它也可以去进行它的贸易多元化的战略，然后能够在应对美国的贸易施压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些更充分的准备和应对。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股市服务站，
13: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震荡，然后再走高这样的一个行情。上午经过了震荡的上行之后，沪市呢报收4136.25点，上涨23.35点，涨幅0.57%，成交9265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5732.86点，上涨了135.56点，涨幅0.87%，成交11510亿元。两市在上午成交就突破了2万亿，很明显比上一个交易日出现了上千亿元的放量，呈现出一个放量上涨的状态。创业板指呢今天涨幅是强于主板，创业板指上涨了1.14%。两市的板块方面，半导体、算力硬件是再度走强， GPU、 存储器、光刻机方向领涨，超硬材料还有锂电、煤炭、航空板块活跃。而下跌的板块主要是锂电池、光伏、 CRO 还有 AI 应用相关的板块。目前的市场人气处于分化状态，市场的板块呢明显的是出现了两极分化。电解液还六氟磷酸锂这些电池的产业链是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3%。而硬件方面 MLCC 玻璃纤维还有培育钻石是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特别明显的分化，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保持一定的这种保持清醒的情绪继续呢关注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3: 嗯，好的。
5: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刘婷婷、云锦、韩雪，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1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敬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10: 中华大地广袤无垠，不同地域的美食文化也都各具特色，同时

0: 地理、气候等差异，形成了不一样的食养文化。比如北方地区冬季严寒，在饮食上注重驱寒保暖，东北炖菜把白菜、土豆、粉条与排骨、五花肉同炖，不仅同时摄入多种营养物质，还能暖身饱腹，抵御严寒。而西北更多的通过食用羊肉、酥油茶等高热量食材来补充能量，保暖提神。美食配美酒，一顿滋补美食，一杯敬酒，让每一餐都成为滋养身心的美好时光。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访问了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总部，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扎米尔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发表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警告称，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称，尽管当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届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也将返回家园。在美方斡旋下，黎以自4月以来在华盛顿举行3轮会谈，停火期限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浙江钱塘江上游长山港及支流方村溪、安徽新安江支流练江杨之水、江西乐安河上游、湖北内京河支流丰白河、重庆嘉陵江支流小安溪、四川衢江支流新民河、关门河、陕西汉江支流蕉溪河等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当地时间24号，据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伊拉克北部尼尼微省南部哈达尔镇附近发生一起简易爆炸装置袭击事件，已造成3名伊拉克反恐部门成员死亡，另导致5人不同程度受伤。当地时间25号，日本出光星产旗下原油运输船出光丸抵达日本。据悉，这是中东局势恶化后日本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抵达日本的原油油轮。据悉，出光丸油轮装载了约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国内约0.8天的原油需求量。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至28号，黄淮大部、江汉、江淮、江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先后有强降雨，并伴有雷

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9号之后，降雨区逐渐减弱南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开启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后，中塞双边商品和贸易服务有哪些新突破？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伊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双方分歧能否弥合？
0: 俄军动用真数导弹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乌方称基辅遭袭致多人伤亡，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1: 国际新闻眼，极限军事施压，挥起司法大棒，借地缘博弈攫取私利。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和军事威胁会进一步升级吗？
0: 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迅速蔓延，疫情外溢风险还有哪些？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2026年5月，外交舞台的聚光灯前所未有的锁定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后，5月2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机也降落在了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
6: 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行前，他将这次访问称为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
5: 2024年7月1号，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塞尔维亚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个自贸伙伴。协定生效以来，塞尔维亚对华出口增长超过50%。2025年，中塞双边商品和贸易服务额突破106亿美元。自贸协定不仅使两国受益，也为更多国家树立了互利共赢的合作范本。来听总台记者王静修的报道。
7: 2025年3月，包含葡萄酒、果汁、蜂蜜等75种塞尔维亚特色农食产品运抵厦门口岸。这是中塞自贸协定生效以来，塞尔维亚农食产品首次以组团进口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对于塞尔维亚中小农户和企业而言，这条路曾是过去难以想象的通途。这些不起眼的红酒和果酱背后，是无数塞尔维亚农民和小企业的生计与希望。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萨维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8: 塞尔维亚与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使塞尔维亚享有优惠待遇，塞尔维亚的大部分产品几乎可以免税出口到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人都可能成为狼，而中国是塞尔维亚非常宝贵的朋友。
7: 除经贸合作外，中塞两国还不断深化人文交流，厚植民间情感纽带。2017年起，中塞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更多中国游客有机会走进这个西巴尔干国家，感受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贝尔格莱德街头，中文标识随处可见，中文热、中国文化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年轻人学习中文，品尝中国美食，关注中国科技产品。这种双向奔赴的民间交流，让中塞友谊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扎根于两国民众心中的真实体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博扬·拉利奇说，
9: 当我们谈论未来、共同的未来时，我们谈论的是年轻人、是教育、科研和科学。我认为这些领域对于我们未来的交流合作、互利共赢至关重要。
7: 在与塞尔维亚民众的交流中，我总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善和特殊的信任。他们都热切期待武契奇总统此次访问，希望通过中塞经济、科技、人文等各领域合作，不断地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变化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
6: 武契奇总统此时访华释放了哪些信号？此次访问期间，中塞将在哪些领域推动合作提质升级？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0: 在外交棋盘上，塞尔维亚奉行一套独特的四根支柱战略，分别支撑着与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居伟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这根支柱在塞尔维亚的外交大厦中正变得愈发坚实而耀眼。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既是为了巩固和加深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为两国传统友谊再添砖瓦，也展现出其在国内外谋求共赢发展的积极姿态。
11: 毕竟他是继美俄之后第一个来访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啊，这也是塞尔维亚想借这种的这国际舆论来提升自己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力，这是他的国际层面。国内层面，因为武契奇之前已宣布了今年下半年要提前大选，所以这个时候他来华访问也是希望通过借助对华达成的这些重要的协议来获取国内支持。
10: 今年三月，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宫正式公布了塞尔维亚2030国家发展战略。这份被外界称为巴尔干最雄心勃勃的发展蓝图的计划，将在未来十年投入480亿欧元，涵盖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医疗卫生、教育、农业等11大领域。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欧洲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塞尔维亚此举不仅是对国家未来发展路径的系统性规划，更折射出西巴尔干地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战略抉择。事实上，在来华访问之前，武契奇已经提前剧透了一些中塞合作意向。他预计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将签署数十项合作协议和合同，为塞尔维亚带来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多领域投资，这将推进该国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居委委表示，中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中正迎来新的合作契机，双方的合作将从传统的基建、能源等领域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高技术前沿领域延伸，实现质的飞跃。
11: 下一步，塞尔维亚其实它还要寻找新的经济和发展的增长点，这就是高科技，包括现在比较热门的像 AI、 像数字经济、像数字通讯这些领域，他希望和中方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10: 居委委观察，中塞合作的提质升级将不拘泥于过往的投资或者贸易形式，而将着眼于基建和科技领域的标准和规则的对接，这对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11: 比如说我们特别是在科技、在通讯等方面，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标准、中国制造的标准、中国技术的标准如何在海外进行一个更好的拓展和被更大范围的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10: 居委委认为，鉴于中国在先进通讯、数字经济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塞合作还将在研发和人才培育上进行提质升级，帮助塞尔维亚解决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升其本土科创能力。从钢铁厂、铜矿、铁路到数字经济、机器人，塞尔维亚正从欧洲的农场和矿山走向欧洲的工厂和实验室，向芯片、机器人等高技术领域跃迁，这在中塞合作历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一步，在中东欧地区同样是先行者。中塞铁杆朋友的故事正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时续写。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此外，24号还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美国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
3: 从美方此前表示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到如今又说尚未完全谈妥，双方目前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表示，美伊在多个问题上都存在较大分歧。
4: 首先呢，是双方现在在霍尔木斯海峡打通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这海峡的封锁，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这个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这是一个比较难办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伊朗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解除美国对他的军事上的威胁，基本上每天美国都威胁伊朗，所以伊朗提出来，伊朗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一张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但是呢，这些问题都不是最紧迫的，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海峡的打通的问题和结束战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现在矛盾还是很大的。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4号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我们继续来听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在协议部分条款上的阻挠仍在继续，其中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且这些问题直到此刻仍未得到解决，因此目前该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武装部队和人民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还表示，伊朗已成功对敌人形成了威慑，如果他们犯错，必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沉重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鉴于各方当前的表态，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4: 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伊朗的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可能说双方还没面对面坐下来谈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实际上大家所说的近期达成一个协议，不是这样一个最终的伊朗的协议，而指的是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这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了，如果能达成一个伊朗制的协议，它的效果和作用就是很大的，就战争就彻底结束了，并且美伊之间很多问题大部分解决了，即便没有解决的留到未来再慢慢解决。这就是特朗普自己说的，说要达成一个永久停火的彻底打通海峡的协议，那么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它可以达成一个过渡性的协议，就是过渡性这个协议实际上没有解决一个矛盾，但是呢把谈判再往后推，根据现在的报道有可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就是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这个是比较容易的。4月8号开始美伊之间就是处于一个停火状态，在停火状态的情况下双方谈判没有谈成什么东西，再往后推60天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话，在这60天时间里边，关于海峡什么时候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通，美国愿不愿意承诺结束战争，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留到未来60天去谈，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3: 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访问了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总部，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
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热点人物榜，接下来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那首先我们来关注阿联酋等八国外长，关键词谴责以国家安全部长。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联合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威尔在以方拘押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威尔故意公开羞辱被拘押人员是对人格尊严的公然侵犯，也明显违反了包括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义务。声明还以最强烈措辞谴责本格威尔及其他以色列官员针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非法和极端主义煽动及暴力行为。八国外长警告称，本格威尔的挑衅行为正在煽动仇恨和极端主义情绪，并阻碍基于两国方案实现公

23号披露当天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的嫌疑人身份，称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据了解，该嫌疑人已确定为21岁的男子纳希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消息称，贝斯特此前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2025年6月26号，他因兰亭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10号，又因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消息称，贝斯特有精神疾病史。当地时间23号18时许，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特勤局检查站发生枪击案。据特勤局发表的声明，一名嫌疑人向特勤局的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了嫌疑人。该嫌疑人被送往医院，后被宣布死亡。另有一名路人在枪击事件中受伤，特勤局方面无人员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气象服务站。
13: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4: 你好龙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亚洲天气方面。那未来3天，朝鲜半岛、日本将陆续迎来比较强的降水。继续来了解，明天朝鲜半岛大部地区啊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日本大部地区降雨呢比较弱，小雨或阵雨为主。后天降水总体向东转移，那朝鲜半岛的降水呢减弱为小雨，局地中雨，而日本本州岛南部、九州岛、四国岛降雨增强，多地呢有中到大雨。大后天降水继续是向北转移，那日本本州岛中北部将有中到大雨。此外呢，在印度中北部未来2-3天仍将持续高温热浪天气，多地的最高气温45度左右，像新德里的最高气温就在45-46度的样子。再来了解亚洲天气，欧洲天气，那未来2天欧洲中部的降水啊将有小幅增多的情形出现。明天欧洲降水集中在东部和北部，主要是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西部以及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局地中雨。后天德国南部、波兰、奥地利、瑞士等地呢降雨增多，多地有小雨。那么气温方面，未来2天在降雨不多的像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地的气温比较高，那么多地的最高气温30度以上，部分地区35度左右。像马德里后天的最高气温就有35度，巴黎呢最高气温32度。好，天气说到这里。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据介绍，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 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 今天凌晨，5543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等做好准备。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后，将在商丘站与东西向徐兰高铁形成十字交叉枢纽格局。 同时，线路将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持续完善区域高铁路网布局。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表声明说，一名19岁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中死亡，另有一名士兵重伤。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方面消息显示，一架以色列侦察无人机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被伊朗军队防空火力击落。当天稍早时，以色列国防军曾发表声明称，已空军当天将在以北部沿海地区进行演习。此次演习将在该地区使用无人机。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暂未就无人机被击落事件发表任何官方声明，尚不清楚以军当日的无人机演习与伊朗方面有关以无人机被击落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据安哥拉媒体24号报道，该国北部本戈省一处非法金矿日前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 安哥拉警方2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遇难者包括来自同一家庭的13人，事发时他们正在非法开采黄金。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最近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截至23号上午，这4个省份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接到报案已达2.8万件， 估损金额6.3亿元，已经赔付和预赔付1.5亿元。 专家提示，对农民朋友来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 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正午60分，近看。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俄军动用真数导弹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乌方称基辅遭袭致多人伤亡，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1: 国际新闻眼，极限军事施压，挥起司法大棒，借地缘博弈攫取私利。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和军事威胁会进一步升级吗？
0: 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迅速蔓延，疫情外溢风险还有哪些？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此前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致人员伤亡，多处民用及文化设施受损。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动用了针束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及锆石巡航导弹等多型武器，同时配合攻击型无人机协同作战，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俄国防部还称，未计划也未对乌克兰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公开记录显示，这是俄军第三次在实战中使用针束导弹。此前两次分别是在2024年11月和2026年1月用于打击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设施。同在5月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首都基辅遭导弹攻击频次最高，是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泽连斯基说，并非所有来袭弹道导弹都被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泽连斯基表示，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指出，乌克兰无法独自应对当前局势，急需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出台相关举措介入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俄罗斯塔斯社当天援引弗拉基米尔州州长的话报道。

0: 报说，该州卡梅什科沃区的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受伤。
1: 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5月24号表示，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院遇袭事件已造成65名未成年人受伤。
2: 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5月24号8点至20点3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上空被拦截摧毁。
1: 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已对美方所提解决乌克兰问题的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并准备提交。我们继续来听程模的报道。
0: 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但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波利修克说，在今年分别于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举行的三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相关建议。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三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至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表示，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停顿状态，俄方希望恢复这一进程，并希望美国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佩斯科夫还否认有关俄罗斯计划从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进攻的说法，称此说法意在延续战争，加剧紧张。
2: 白俄罗斯总统新闻处5月24号通报称，应法方倡议，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双方讨论了地区问题以及白俄罗斯与欧盟，特别是与法国的关系。
1: 当地时间24号，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格加廖夫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欧洲体操联合会已决定取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全部限制。那这意味着俄罗斯体操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将全面回归欧洲体育体系。体操运动员在参加国际比赛时可以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当天，欧洲体操联合会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全部限制已经取消。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司法部日前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发起刑事诉讼，将美国自年初以来对古巴的极限施压推向新的高度。
1: 古巴方面谴责美方此举是出于政治动机的非法且不正当的指控，包括阿根廷共产党在内的拉美多国左翼政党和社会团体相继发声，支持古巴和劳尔·卡斯特罗，谴责美方干涉行径。
2: 美国对古巴新一轮施压意欲何为？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5月20号，古巴独立日，华盛顿当天对哈瓦那双线发难，加码施压。司法上，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其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军事上，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随同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局势骤然升温，箭在弦上。美联社评论，
5: 这起案件重新翻开了华盛顿与哈瓦那漫长历史中紧张的一页，并将古巴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重新推向了风暴中心。
4: 劳尔·卡斯特罗今年将年满95岁，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1996年事件发生时，他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1996年2月，侨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两架飞机侵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在多次警告无效后将其击落，机上4人死亡。在古巴看来，美国特意在独立日宣布起诉，更像是一场蓄意的政治表演。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进一步点破，美国日复一日炮制虚假指控，为针对古巴人民的残酷经济战争以及未来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理由。数以万

0: 古巴民众近日聚集抗议美国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当地民众表示美方的指控毫无依据。反过来想想，如果是古巴的飞机飞进美国领空，飞到迈阿密上空，美国人会怎么办？他们早就用爱国者导弹把我们当靶子一样打下来了。
1: 所以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古巴的问题，古巴人自己能解决，不需要外人来插手，就这么简单。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面看是追究1996年古巴基洛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的责任，那实质上与华盛顿近来对古巴的屡屡施压密不可分。
2: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如今美方一手拿司法大棒，一手两军事獠牙的极限施压手段，暴露出了怎样的真实意图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今年，美国进一步对古巴施压，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并制裁一些个人和实体。
3: 此外，美国对古巴制裁日益向第三方拓展和延伸，刺激制裁形成的寒蝉效应使古巴获取外部发展资源和援助愈发困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岩峰向中国之声表示，美方施压古巴是想拔掉这枚美国西半球战略中的钉子。
4: 从美国的这个一直以来的地缘政治的目标来讲，就是要把古巴重新变成美国的政治附庸，其次是要避免古巴 成为美国整个西半球战略的一个钉子，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古巴一直是拉美左翼的这个旗手，所以对美国来讲，一定要拔出这个钉子。
1: 这次起诉的发布地点也颇有政治意味，佛罗里达州是美国大选中的关键摇摆州，拥有数量庞大的古巴裔选民，他们大多对古巴政府持强硬态度。
4: 孙岩峰观察，受伊朗局势拖累，特朗普政府需要在中期选举前向选民展示其在古巴问题上的胜利，古巴局势已成为特朗普阵营的政治筹码。
3: 在中东问题上，美国现在碰了壁，而美国马上要庆祝所谓的250周年国庆，然后还有中期选举，那特朗普阵营还有共和党都希望能够寻找一个其他立场牌，帮助特朗普阵营恢复他的这种政治声望。 因为在美国封锁了委内瑞拉对古巴出口石油之后，古巴现在的确面临着这种经济和社会困难，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古巴成为特朗普阵营和共和党认为合适的一个目标。加大能源封锁，扩大制裁古巴高官和相关实体，航母闯入加勒比海，再加上年初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
2: 把这一连串的动作拼接起来，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什么新套路，而是美国在拉美地区反复上演的旧剧本。在美国的单边胁迫和非法制裁下，古巴并未屈服。有消息称，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1月，美国以禁毒之名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并代之美国将军事入侵包装为执法行动。这一模式让华盛顿看到了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政权更迭路径：先以刑事指控，炮制法律依据，在舆论场上给目标国领导层贴上有罪标签，再假借执法名义实施干预，甚至为更露骨的军事干涉铺路。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侦察机显著增加了在古巴附近的飞行频次，情况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武前相似。这些飞机主要执行侦察、监视或收集电子信号任务。美方曾多次威胁称，在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 有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然而，特朗普日前接受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升级行动时，他却说局势不会升级，也没有那个必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态，谈判始终是美方首选，只是当前可能性渺茫。一边高调起诉，重兵抵近，一边又放出谈判优先的口风。当前这场加码施压究竟是军事行动的临界点，还是极限施压的虚张声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岩峰分析认为，
4: 其实无论从特朗普还是卢比奥经济讲话，其实他对古巴政府的这种表态从来没有过软化，而且反而是通过这种不断的
0: 施压、封锁、制裁、逼迫国

0: 美国可能更多的还是为了升级对古巴这种投降。从目前这个阶段来看，美国的现在看军事的这种部署能力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要进攻的这个程度，美国可能更多的还是为了升级对古巴这种施压，
1: 通过大规模军力部署再一次的或进一步的对古巴进行这个威胁和恐吓，逼迫古巴投降。从委内瑞拉到古巴，本质都是美国以自身霸权意志强行重塑拉美政治版图。门罗主义从未真正退场，所谓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说辞之下，实则是强权胁迫、单边制裁、军事威慑轮番上演，国际法与他国主权被肆意践踏。
2: 国之声，正午六时分。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日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出现恶化。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 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布尼亚商贩马米乌隆古。
3: 埃博拉疫情已经在本地蔓延，我出门都会戴口罩。我盼望疫情早日结束，眼下我的生意亏损十分严重。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布尼亚居民扎卡里斯·阿西莫尼。
2: 卢干达是我们的邻国，而布尼亚距离边境并不远。乌干达方面刚刚实施了为期2周的公共交通禁令，目前没有公交车，也几乎没有车流。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
1: 前一日来，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迅速蔓延。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
2: 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东部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乌干达卫生部23号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例，且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4: 那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乌卫生部表示，2位本土患者均为乌干达人，与该国首例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运送该国首例患者时发生暴露的医务人员。目前，2人正在接受治疗。第3例确诊患者为刚果金籍女性，近期从刚果金进入乌干达时出现轻微腹部症状， 随后乘包机从乌干达城市阿鲁阿前往恩德培，并于5月10号至14号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家私立医院就医， 随后又返回刚果金。 乌卫生部表示，得到该患者的相关线索后，卫生部门启动追踪调查，并提取样本进行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此前，乌干达坎帕拉曾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系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中一例已经死亡，遗体被运回刚果金，另一例在坎帕拉一家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3: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非洲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 覆盖全部非盟成员国。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计划采用统一协调、国家驱动的方针，涵盖11个应对与准备支柱，并遵循一个团队、一个计划、一个预算、一个监测与评估框架的原则，由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领导。其中2.65亿美元用于刚果金和乌干达的疫情应对，5400万美元用于10个高风险非洲国家的防范工作。同时，计划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短板是缺乏获批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与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及社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18号宣布为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1: 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务的官员22号说，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队必须在美国境外隔离21天才能进入美国参赛。刚果金队当天回应称，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计划。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美方官员表示，已经明确告知刚果金和国际足联，刚果金队必须在完整的防疫措施中待上21天，否则就会有不能前来美国参赛的风险。刚果金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中与葡萄牙、乌兹别克斯坦及哥伦比亚一同分在 K 组，定于6月17号在美国休斯顿首战葡萄牙队。这是刚果金1974年以来第二次打进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目前刚果金队正在比利时进行备战世界杯的训练。针对美国方面的警告，该队发言人表示，目前球队的世界杯备战计划没有变化，其中包括6月3号在比利时与丹麦进行的一场热身赛，以及9号在西班牙与智利进行的一场热身赛。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本月18号针对埃博拉疫情宣布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包括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22号发布临时规则，将入境限制措施的适用范围扩大至过去21天内曾前往或停留于上述3国的美国绿卡持有者。不过，刚果金官员表示，外界不应过于担心刚果金球员会感染埃博拉病毒，因为球队所有球员都在海外踢球，其中多数在法国。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罗敏、一鹏，编辑李天娇、王月、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00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北京时间13: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入轨后，于今天凌晨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空间应用系统本次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搭载上行9项科学实验项目，上行的实验样品与装置总重54.1千克，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被用于开展各类太空实验。据介绍，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实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据悉，这一实验将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旨在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研究还将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拓宽农作物新的种质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技术手段。同时，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组样品将被安装至舱外辐射生物学暴露装置，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这些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在能源领域，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凭借高效、轻质、超高功质比等特点，被视为未来空间站深空探测基地的理想能源器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年来网约车抢单外挂及出租车计价器虚增里程作弊等现象时有发生，扰乱市场正常秩序，侵害乘客合法权益。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上海网警对网约车抢单外挂和出租车计价器作弊设备等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展开专项打击整治，破获此类违法犯罪案件15起，抓获涉案人员73名。警方表示，安装抢单外挂、私自改装计价器、加装作弊装置、篡改计费数据等行为涉嫌违法犯罪。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凌晨，在孟加拉国达卡西北部的坦盖尔县，一辆卡车翻车，造成至少15人死亡，约10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紧急救治。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说，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或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现场观战球迷的体验。此刻提示。近日，广东一名大货车司机将车停在加油站距离加油机仅约10米的充电桩区域，竟然直接从车上搬出便携式燃气锅灶、燃气锅具和食材，现场点燃明火开始炒菜。工作人员在制止未果后，只能强行关火，并选择报警处理。加油站内有大量柴油、汽油，属于防火重点区域，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必须严格遵守严禁烟火的基本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有哪些特点？
1: 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多方救援力量持续搜救失联人员，不留盲区。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北京时间昨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今天凌晨，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此次发射任务经历了怎样的历程？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一起来回顾一下。
2: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莹。
6: 是，
3: 是，
7: 5、4、3、2、1，点火。
2: 24号20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事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做好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启控，交出片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12: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2: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12: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那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4圈，将近4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1圈多。
13: 中国航天宫，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7: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13: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2: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14: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实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2: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5: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16: 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那它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里不一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7: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1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 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7: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旋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旋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17: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鹤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二十三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7: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17: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7: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17: 刁伟鹤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7: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的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17: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18: 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17: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6: 我们再来关注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了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19: 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表示，
20: 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 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条号的都不放过。
19: 救援人员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21: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19: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21: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19: 在巷道出现塌陷的位置，救援队员也发现了两条采掘工程图上没有标注的巷道。
21: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22: 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
21: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
23: 就矿上提供的图纸是吧？
21: 都是矿上的，我们不可能有，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19: 这样的隐藏巷道是不是属于需要严查严惩的煤矿隐蔽工作面，可能会成为事故调查中的一条线索。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24: 工作专班正在细致地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诉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总体平稳。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在江苏宿迁泗阳县街头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孩在经过城区一路口时意外被卷入车底。危急时刻，附近的十几名热心群众纷纷伸出援手，徒手将轿车抬起，成功将女孩救出。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25: 事发当天早上7:47，在宿迁市泗阳县长春路与西安路路口，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孩经过该路口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泗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辅警陈成，
26: 当时这名骑电动车的女孩由西向东经过路口时，险些与一辆由南向北 SUV 发生碰撞，女孩紧急刹车后，因雨天路面湿滑，引人单车翻倒在地，随后被 SUV 旁边经过的一辆小轿车卷入车底。
25: 事故发生后，女孩被压在小轿车的左前轮下无法动弹，面对这样的突发情况，小轿车驾驶员一时间手足无措。就在此时，路过的市民和司机纷纷奔向现场，上前帮忙抬车救人并拨打120。参与救援的泗阳市民金文秀经营着一家快递站，他告诉记者，事发时他正好路过，来不及多想便直奔事发地。
27: 当时我正在左转弯道等红绿灯，然后发现对面有个男子在叫，然后我看了一下出现交通事故，然后发现他那个左前轮下面压了一个人，然后我二话没说，然后就把手机车子停好下去帮忙了。
25: 由于小轿车车身较重，仅靠几个人根本抬不动，好在见到有人抬车后，周围越来越多的群众也都加入了进来。市民金文秀，
27: 我们当时有5-6人，然后抬第一遍没有抬起来，后面又来了5-6人，一共十几个人，然后一起合力帮车子抬起来，然后帮小女孩从车轮底下抬出来。
25: 最终在15位市民的一同努力下，女孩

0: 也是拉杜卡努、肯宁、斯蒂芬斯和克雷吉斯科娃。那么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呢，男单的首轮较量当中呢，德约科维奇是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连追三盘完成了逆转了他的对手佩里卡尔，取得了开门红。这也是德约科维奇连续22年在法网取得开门红，同时呢，本届法网也是他第82次参加大满贯的正赛，成为男网历史上参加大满贯次数最多的球员，创造了男子网坛的新纪录。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呢，是2026法网的第二个比赛日，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郭涵玉以及吴亦炳将会在今天登场。其中呢，郑钦文会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登场，而郭涵玉呢会在北京时间今晚的9点半登场，而男单的选手吴亦炳呢会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9点登场。除此之外呢，像国际名将斯瓦泰克、莱巴金娜、阿尼西莫娃、鲍里尼等球员也会在登场。那么作为中国女网的核心球员郑钦文呢会在今天下午5点的7号球场登场，迎战从资格赛突围的波兰选手科瓦林斯卡。那么这次法网的场地呢是红土赛场，红土赛场呢也是郑钦文擅长的场地类型。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围棋方面的消息。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也是在西安开战了，在前天开战的。那么今天呢是进入了第二轮的比赛，16强战，双方呢这个有3支这个明星队伍，像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这个进行角逐。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冰球方面的消息。在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正在瑞士进行，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会进行顶级组 B 组的比赛，由捷克对阵挪威。这次世锦赛呢也是有很多冰球的强队，喜欢冰球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方面的消息。
1: 好的，贾静阳。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3: 是啊，
2: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3: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2: 燕之屋晚宴？
3: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3: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北京时间13: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今天上午11点，六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3.3万件，估损金额7.5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以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目前，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正指导各保险公司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有力有效做好灾前预警、灾中应急、灾后理赔等各项工作，包括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手续、优化理赔流程，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逐步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5月22号晚，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总台记者报道，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日本读卖新闻社于22号至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由原油提炼的石岛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即便是在支持内阁的群体中，也有57%的人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说明。日本高度依赖从中东进口原油和石脑油，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多个行业都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此刻提示，今天8点，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8点至明天8点，奉节、巫山2个县、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22届文博会今天闭幕，人工智能向内容生产、易配分发、海外运营等全方位链条渗透。文博会观察 AI 如何成为文化出海的标配。
1: 文化中国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攀升，一纸侨批诉说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0: 丰县瞭望，国产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强劲中国心将怎样助推低空经济和无人体系建设。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新闻进行时，一起来关注新闻。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也就是文博会，将在今天闭幕。在本届文博会上，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深度融入文化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当 AI 成为文化出海的标配，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罗平章、陈子行的报道。
7: 文博会开幕当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一露面，就被观众团团围住。一部没有大明星、全篇方言的电影，国内票房已经突破10亿，海外发行也正在推进当中。过去，走心的中国故事要走出去，常常是单打独斗，但现在 AI 助力出海已经成为了标配。来自深圳的武大可团队专做国产内容的海外发行，他告诉记者，以前靠5-6个分析师做人工调研，现在 AI 跑趋势找选题，效率提升了60%，爆款率更是原来的3倍。
8: 在 AI 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大部分是人工，但是自从有了 AI 之后，确实我们把这些库存的数据直接给到 AI， 它会告诉我们，我们接下来如果想打是东南亚或者是阿拉伯地区，你可以用哪些选题。
7: 在离武大可团队不远的展位上，另一位文化出海企业的负责人曹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9: 以前我们可能在做一部剧集的时候需要人工的去处理每一个环节，那大概时长是需要24小时，那现在呢其实6个小时就可以快速的拿到件事，并且我们用了这个技术之后呢，在平台上其实可以同时跑100部甚至更多。
7: 曹蕊说的技术指的是 AI 易配。去年一年，曹蕊团队上线了近3000部短剧，全球播放量超过50亿，海外市场的需求在不断攀升， AI 就成了降本增效的最有力工具，仅翻译成本就降了近10倍，精准度也不断提高。
9: 有一个精细化校对的支持，所以目前我们所输出的这个翻译的准确度达到了98%以上。
7: 许多参展商都表示，去年 AI 加文化还只是小试牛刀，今年却已经实现了全行业渗透、全场景赋能，涵盖从内容策划、生产、分发到数字分析的全链条，搭建起中国文化 IP 走向世界的高速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归上文化企业营收突破15万亿元，其中文化新业态贡献了80%以上的增长，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文化产业的新引擎。
0: 文化中国行。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突破10亿元。

0: 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1: 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电影同款打卡场景，让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前往乔批文物馆，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2: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3: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4: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5: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6: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4: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
7: 洪水干涉
4: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8: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4: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9: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1: 在广东汕头乔批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量乔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与爱国热忱。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探访乔批的故事。
4: 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

0: 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乔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署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1: 生兄为感你漂泊天涯。
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1: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间体现的就是一种感情啊。正所谓将性如将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0: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2: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虽然盛夏还未正式到来，但防蚊经济已经率先火热起来。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浙江义乌市场的驱蚊用品已经进入了销售的旺季，更有商家凭借黑科技和高颜值卖了几十万个产品。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朱丹彤的报道。
4: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店铺里，货架上摆满了5颜6色的贴纸、卡通挂饰和精致冰箱贴，乍一看像是潮流小物，凑近却能闻到淡淡的清香。原来这家店主营驱蚊产品，每个小物件都暗藏玄机。经营户周宁宁介绍，
5: 我们的品类非常多，像这个爆香珠系列的有3大种类，这种是驱蚊贴，后面可以撕下来，然后当贴在我们任何想贴的地方上。这个是爆香珠挂件，可以挂在车载、卧室里面、厨房里面、 任何你想要驱蚊的地方，这个是冰箱贴，

0: 一捏香味就非常香了。一般你捏爆两颗，它就可以持续10到15天的香味。
1: 周宁宁说，这些产品具备视频功能和驱蚊功能，精准踩中年轻人的喜好，而且成分是纯天然植物精油，孕妇和小孩都可以放心使用。
0: 夏天来了，大家也非常怕蚊子，销售量已经在上升了。国内还有中东那一块都是需求量比较大的，整个爆香珠系列已经出了几十万个了。
2: 什么产品？
3: 还是这一款。这一款的话，还是按之前那个价格给了我，然后差不多再给我准备个3000件。
1: 老客户夏丽萍不久前刚进了一批爆香珠产品，因为销量太好，特地赶来加单。
4: 这个款式的话，我们是非常看好的，既可以捏的，又可以爆香的，就是很解压的同时又能够驱蚊，就卖得特别的好。特别是像小孩子，然后女士，他们出去的话，它都是可以的。接下来的需求会越来越火，所以说我们肯定要加库存的。
1: 创意产品销量火爆，传统驱蚊用品同样热销。
5: Longer.You can touch the sky.
6: Oh, that's good.
5: This is the new design. That's up to you. But because
1: 在一家主营小家电的店铺，经营户郑欧正忙着给外国客户测试最新款的面蚊拍。这种融合折叠、用蚊光波和面蚊电网的物理面蚊拍，依旧是外商的心头号。郑欧说：“
5: 就现在是5月份，排到6月初才能出货的，估计到6、7月份的话就。”差不多销售会到一个顶峰，这个客户他订了3个柜子，大概是8万个，也是要排到下个月中，因为现在国内外销售旺季都是一样的。
1: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家户外用品店，记者还发现了一款极为便携的面蚊灯。经营户刘旭华介绍，
0: 这个蓝光蚊子就会直接吸引到里面，然后它有一点风，然后就直接把蚊子吸到这里，蚊子就会死了，然后就直接会掉到下面框框里面去。它是一个 USB， 在室内可以插在电脑上，户外的话带一个充电宝，充电宝有3万毫安的话，它续航差不多有7到8个小时。面蚊灯的克重差不多是230克左右，相当于5个鸡蛋这样的重量，所以出门带出去是很方便的。国内各个大城市都在那个，还有也是除非在中东啊、欧美啊、南美国家。
1: 从可挂可贴的驱蚊爆香珠，到长干两用的升级款电蚊拍，再到轻巧无声的便携面蚊灯，义乌市场上的驱蚊产品不断迭代升级，款式丰富新颖，相关内外贸订单稳步增长。这座世界超市正以创新实力为全球消费者守护夏日清爽安宁。
7: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8: 总台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23号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
9: 600公斤对于航空发动机来说听起来似乎推力不算大，然而这个级别的发动机又恰恰非常解渴，这是为什么呢？它填补了怎样的空白？未来的应用场景又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郭淼、崔天琪的报道。
10: 中国航发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明介绍，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11: 首飞前我们进行了飞行规划仿真，飞行过程中无人机飞行轨迹精度在米级，姿态角度控制精度在0.1度以内，和飞行规划仿真非常吻合，按照预定航线完成了全部飞行任务，滑行距离短，爬升率高，平飞稳定，下滑降落接地平稳，那整个过程发动机工作都非常稳定，发动机转速控制精确，通过落地后的检查发动机一切正常，这些都表明了这次首飞取得了圆满成功。当然我们后续还要进行一系列的飞行试验，进一步验证飞发的适配性和可靠性。
10: 此次首飞的 F-406 涡扇发动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在15公里高空0.8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 黄明表示，这已经超出了一般民用飞机的巡航高度，而这正是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大展拳脚的领域。
11: 15000米属于高空空域，包括了民航客机常规的巡航高度，民航客机呢一般在8000到12000米，这样就可以错开民航飞机的常用高度。但是呢，这个高度的空气稀薄，气压极低，温度低，飞机在这个高度下飞行阻力低，油耗低，航时长，但也会对发动机工作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一般发动机在这个高度容易熄火喘振，0.8马赫大约相当于时速约980公里每小时，这个属于亚音速高速的区间。 F-406 在高空加上高速双苛刻条件下能够稳定工作，这就意味着可以为无人机提供一颗更加强劲的心脏，极大拓展无人机的飞行包线，提升无人机的飞行性能，在相同航时条件执行任务的效率就更高。
10: 除了具备兼顾高空加高速双苛刻条件下的稳定工作能力， F-406 还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的多项技术空白。
11: 长航时指的是飞行器在空中连续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意味着飞行器一次起降可以飞得更远，或者在天上停留的时间更长，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F-406 的设计连续工作时间是15小时，然而实际上我们已经完成了超过26小时的实验验证。高可靠性是发动机在系统设计时就决定了的，我们从材料、构型、强度以及乘负件等各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设计要求来进行设计，在研发阶段会开展相应的试验验证，以确认各系统和整机的可靠性。
10: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此次首飞任务中 F-406 采用双发形式配装气象无人机完成试验。黄明介绍，相比单发，这种设计为飞行任务，尤其是气象探测这种高风险任务上了一道双保险。
11: 一般来说，一款飞机配装一台还是两台发动机是根据综合因素来考虑的，这个包括推力需求、安全余度、成本等因素。采用双发的配置提供了充沛的动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相比单发动力能提供足够的动力储备，具备更好的机动性能，在单发失效的情况下无人机也能够顺利返航，在气象探测这种高风险的环境下能极大提高无人机的生存能力，保证在高危的环境下安全完成各类科研试验任务。
10: 黄明介绍， F-406 发动机将大大拓宽高端无人机领域应用场景，为无人运输、测绘、应急救援等工作提供可靠动力。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印度媒体报道，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5号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卢比奥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浙江钱塘江上游长山港及支流方村溪、安徽新安江支流练江杨之水、江西乐安河上游、湖北内京河支流丰白河、重庆嘉陵江支流小安溪、四川衢江支流新民河、关门河、陕西汉江支流蛟溪河等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记者今天从上海市交通委获悉，为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行业自律约束，提升枢纽场站服务质量，经场站管理单位、行业协会、出租汽车企业共同商定，建立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机制。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已试行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措施。在上述枢纽场站开展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计价器舞弊、违规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行为，被纳入限制名单。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11:50，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流通。当地时间5月24号，伊朗举行活动纪念两伊战争期间的霍拉姆沙赫尔之战。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在纪念活动现场表示，伊朗在与美国谈判的同时，手指一直扣在扳机上。如果美国选择继续战争，伊朗将让美国经济崩溃。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江苏西部、河南东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达350毫米以上。
1: 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并且有人员遇难和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现场的救援处置工作呢仍在全力开展。我们了解到一个数据。现在目前在永川投入应急救援的力量一共有1682人。那截至昨天的下午5点，永川呢已经累计紧急避险转移423人，紧急转移安置1382人。那结合当前的雨水情，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昨天下午2点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早上8点，重庆市发布了全市这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永川当地呢在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的同时，也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的排查。我们了解到，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的情况，国家部门已经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主持人，
1: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重庆最新的气象信息。
3: 在23号夜间到24号的凌晨，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天气，整体降雨量较为极端。永川区呢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是出现在永川区的茶山竹海街道，凌晨的2点到4点，最大雨量达到了296.6毫米。今天呢，我了解到重庆部分地区还会有降雨、强降雨天气。那气象预报，重庆降雨天气将会持续到27日夜间。气象部门提醒呢，前期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已经接近饱和，还需要继续关注本轮强降雨过程的叠加效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这个局地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1: 好的。
2: 从昨天夜晚到今天凌晨，湖北多地气象台陆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面对瞬息万变的极端天气，当地城市防汛排涝系统都做了哪些准备，确保有效应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林书的报道。
4: 武汉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王亮向中国之声介绍，昨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南部，市区受影响不大。针对降雨分布极不均匀、局部雨势较强的特点，武汉市水务局将防汛工作的重心前移。王亮表示，主城区各大主力排涝站已经全线开启，满负荷运转，确保城市主干道的畅通。
5: 没有降雨的地方也都安排了人、安排了车辆在现场进行盯守，如果出现了短时降雨量过大的情况，他们就可以及时的上人员去进行抽排。现在水务部门严格执行了24小时的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截止到目前的话，全市的水库啊，包括中小河流啊，都是整体平稳运行。包括我们的全市的排涝这层面的主次干道也没有积水。
4: 除了肉眼可见的城市路面抽排，看不见的防洪调度也在同步进行。面对强降雨， 水务部门提前对武汉全市范围内正在溢洪的27座水库进行督导，及时降低水位，腾出库容。同时，针对可能发生山洪的区域，随时进行抽查，确保村落防汛负责人通讯畅通。
5: 山洪层面呢，都涉及到我们武汉市的新洲、黄陂两个区的16个街道的40多个行政村的防汛责任人的履职尽责的情况进行抽查，发现都是在岗在位的，通讯畅通的啊，也都熟悉现场的情况，做好了应急的预警和准备的工作啊。
4: 为了第一时间发现城市内涝情况，确保今天周一早高峰畅通，武汉市水务局已将与交管、城管等多部门支起了一张互动信息网。
5: 交管部门的道路的视频系统接到我们的保汛抗旱指挥部这边，我们可以通过他这个来实时来跟踪，来看一下哪个地方有可能治水。另外，我们跟交管、城管部门都建立了这种联动机制，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发现了有哪个地方积水，会我们进行反馈，城管部门就会及时的清理这个雨水壁子呀，包括道路一些清理打扫啊，避免这因降雨水量过大，然后把一些杂物冲在主山下水的入口。
4: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武汉局部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目前，武汉市水务系统全员待命，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险情，全力保障城市安全运转。
1: 昨天夜里到今天，河南全省出现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河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天河南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还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样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那眼下正值夏收关键期，河南冬小麦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面对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河南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烘干等设备，多措并举，筑牢夏收保障根基。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段一博、刘佳的报道。
6: 针对本轮大范围阴雨天气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影响小麦收获，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影响。南阳作为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内乡县立足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域特点，精准匹配适配农机，提前完成机具保养、配件储备与人员培训，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麦收不误农时。郑州市则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郑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王蕊：
7: 我们针对阴雨天气提前统筹部署，农机、仓储、资金、烘干设施全部到位，全力抢收方便面，确保小麦客流归仓。
6: 在南阳市唐河县，当地农业部门通过全力打造收割、烘干、播种全链条一体化服务，足额储备农资与农机装备，确保夏收夏种无缝衔接。唐河县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甲庚说：
8: 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收割回来之后粮食烘干，后期的播种、封闭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6: 在唐河县一家麦收应急服务站，新建的大型烘干设备已完成组装，单日可烘干小麦300吨。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烘干设备调试技术员王磊金：
9: 我们现在设备已经空机调试完成了，机器运转一切正常，就等着粮食进塔了。
6: 为确保粮食及时烘干，防止霉变，各烘干点普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轮班制，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郑州市某粮食烘干点负责人王峰：
8: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6: 针对三夏降雨偏多的状况，目前河南全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由4.5亿斤提升至近10亿斤。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动态公布了全省粮食烘干站点的具体位置、烘干能力、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有需要的农民朋友可以提前联系就近选择。同时，全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全部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1: 24号凌晨起，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强降水导致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区域出现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防范洪涝灾害，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的报道。
10: 本轮降雨强度大，来势猛。气象水文监测数据显示，截至5月24日中午11时，池州市东至县最大降雨量达 118.3 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 60.4 毫米。大量雨水汇入河道，辖区水位短时间内急剧攀升，水流湍急。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通行受阻，河道沟渠杂物淤积，行洪通道不畅，辖区防汛面临严峻考验。池州市东至县花园乡老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汪东渊：
11: 因强降雨影响，境内发现这个塌方啊共有七处。从早上6:30开始，我们就组织了十几个人进行道路抢修，主要是一是路面这个塌失，确保村民出行安全。后续我们将组织这个人员进行定点巡查，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确保道路通畅。
10: 东至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就地集结，分片包干，全天候巡查河道、堤坝、山塘，细致核查堤防安全，及时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加速积水排泄，处置道路积水隐患，保障基本通行条件。东至县花园乡双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梁超：
12: 对我们村的一部分庄稼呀，也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啊，包括这个油菜籽，还有一些玉米等作物，一定程度上受损。所以说，我们在第一时间呢，也对这些农户啊进行这个安全教育的宣传，啊，确保这个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补救。
10: 目前，池州市东至县已发布山洪地质灾害双预警，派出99个工作组下沉一线督导检查，提前预置防汛抢险物资，储备防洪沙石25吨、防洪带6000条、雨具200套、防汛车12辆，并组织力量动态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东至县花园乡党委副书记唐建鹤：
13: 此次强降雨汇水速度快，河流水位涨幅明显，全乡防汛压力显著增大。我们第一时间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实时监控水情变化，逐项排查整治行洪、堤防、道路各类的安全隐患，同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一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不断强化巡查管控力度，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2: 好，视线转向湖南。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那这段时间，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涉险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4: 来，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5: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4: 肯定转移，9个户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了，不用看手机。
16: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三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14: 西松文面我们都给你划一字形的啊，划七环到政府文面会的五个地方。
16: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7: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塘沟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6: 电话始终无法联系到秦家学。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二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学。
17: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就跟那个休克一样，也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在这次洪水当中救了我一条生命。
16: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泥沙社区居民杨师傅说，多亏他们连夜冒雨敲门喊人，这才让大家平安无事。
18: 灾情来说啊，在第一线呢，就那好多人都把挨家挨户喊呢，把那喊都叫出来了，都非常辛苦。
14: 20个房是吧？
19: 20个房归拢了80人。
14: 这就两个，一个村分两个人啊，大家感谢了啊。
16: 社区干部巡查完三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后，预计转移人员可能超过300人，他们又马上对接宾馆，同步联系地势较高的一处仓库，紧急调来折叠床和应急物资。
20: 纸巾、蚊香、
15: 拖鞋，
19: 嗯，拖鞋还有手电筒，
15: 毛巾、手电筒、嗯、牙刷，
19: 哦，对。
16: 忙完这些，时间已临近下午一点。这时有群众打电话反映，谢水河河道被大量残留杂物垃圾堵塞，排水不畅，急需处置。来不及吃口午饭，文书年又出发了。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文书年说，作为一名党员，风雨来时就应该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尽最大努力确保群众平安。
14: 对，哪里不对的，但说实话再对，就像昨天晚上两三个小时都醒了四次睡不着的，脑袋里面在转哪些事情没到位，哪些地方没搞好，没退路嘛，一个党员没退路，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作为党员绝对是冲在前面的。
1: 在这轮强降雨的过程当中的影响下，我国多地的局地雨量都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朋友要问了，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如此早，这么猛？气象专家对此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编辑胡佳欣的综合报道。
20: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从4月1号到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 110.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8.6%。 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五成到两倍，局地偏多两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认为，天气系统异常导致南北多地降水增多。
21: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20: 那么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呢？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国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专家提醒，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水持续，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零到十二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外出留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3: 三二一，点火！
24: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2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8: 好 city 啊！
2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3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

0: 自己来看一下今天南北方的情况。今天在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然是有激烈的暖区强降雨的。那另外呢，受到高空槽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在北方的华北地区今天呢也是有降雨，但是呢主要是锋面降雨哈，雨势相对来说比较的平缓。具体我们了解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那么今天下午到明天，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的暴雨。那尤其啊，河南东南部、江苏西部、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本轮强降雨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在湖北、安徽等地啊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的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提醒朋友们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内涝等灾害，也请朋友们及时的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哈，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7: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8: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6: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9: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4:30，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推动旅游法有效实施，健全旅游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筑牢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旅游法执法检查。旅游法是我国旅游业第一部基础

性综合性法律，于2013年4月通过，同年10月1号起施行。2016年和2018年分别对部分条款做了修改。记者今天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山西、黑龙江、福建、贵州、陕西、新疆等六个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内蒙古、浙江、山东、江西、重庆、甘肃等六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旅游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组将采取实地检查、组织座谈、典型调研、专题研究、抽查暗访等多种方式，全面准确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对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今天11点，六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3.3万件，估损金额7.5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以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当地时间24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据巴基斯坦当地救援组织25号消息，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24号遭爆炸袭击，已导致47人死亡、98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20名安全人员。据当地媒体25号报道，菲律宾北部邦板牙省安赫莱斯市一栋在建楼房24号凌晨发生坍塌，已造成3人死亡，另有18人失踪。此刻提示：目前全国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为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公安部交管局提醒，极端降雨严重影响交通出行，江淮、江汉、江南等地，尤其是安徽、湖北、重庆等地公众，遇强降雨天气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自驾出行的务必在出行前查看气象、应急管理、交通、公安交管等部门发布的及时预警预报和交通管制信息，同时规划好出行路线，避开临水、临崖等易积水路段，避免前往山川河谷等易发生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的地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5月24号，一位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已就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数天时间。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佳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最新表态。
2: 好的，我们看到当地时间5月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有一份相当可靠的方案摆在面前，

0: 内容涉及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以及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次切实重大且有时间限制的谈判。同一天，卢比奥还称，美国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成功，称美方更希望达成一项好的协议。同时，他还表示，美国要么会与伊朗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另寻他法应对伊朗。 美国政府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24号称，美国和伊朗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且重新开放。该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24号并未签署任何协议。 一名熟悉情况的匿名外交人士表示，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此外，伊朗、美国及其盟友将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4号获悉，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 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伊朗方面指出，一旦可能宣布达成谅解，就应立即解冻部分冻结资产，并确保伊朗能够完全使用这些资产。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如果被冻结资产得不到解除，就触及了伊朗的底线之一，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主持人，
1: 好的，张佳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 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 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 此外，24号还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美国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
4: 从美方此前表示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到如今又说尚未完全谈妥，双方目前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表示，美伊在多个问题上都存在较大分歧。首先呢，是双方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这海峡的封锁。 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这个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 这是一个比较难办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伊朗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解除美国对他的军事上的威胁。基本上每天美国都威胁伊朗，所以伊朗提出来，伊朗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一张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 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但是呢，这些问题都不是最紧迫的。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海峡的打通的问题和结束战争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现在矛盾还是很大的。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鉴于各方当前的表态，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4: 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伊朗的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可能说双方还没面对面坐下来谈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实际上大家所说的近期达成一个协议，不是这样一个最终的伊朗的协议，而指的是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这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了，如果能达成一个伊朗制的协议，它的效果和作用就是很大的，就战争就彻底结束了，并且美伊之间很多问题大部分解决了，即便没有解决的，留到未来再慢慢解决。这就是特朗普自己说的，说要达成一个永久停火的、彻底打通海峡的协议。那么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它可以达成一个过渡性的协议，就是过渡性这个协议实际上没有解决一个矛盾，但是呢把谈判再往后推。根据现在的报道，有可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就是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这个是比较容易的。4月8号开始，美伊之间就是处于一个停火状态，在停火状态的情况下，双方谈判没有谈成什么东西，再往后推60天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话，在这60天时间里边，关于海峡什么时候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通，美国愿不愿意承诺结束战争，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留到未来60天去谈，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5: 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此前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首都基辅是俄方主要打击的目标，袭击已致人员伤亡，多处民用及文化设施受损。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动用了针束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及锆石巡航导弹等多型武器，同时配合攻击型无人机协同作战，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俄国防部还称，未计划也未对乌克兰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公开记录显示，这是俄军第三次在实战中使用针束导弹，此前两次分别是在2024年11月和2026年1月用于打击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设施。同在5月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首都基辅遭导弹攻击频次最高，是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泽连斯基说，并非所有来袭弹道导弹都被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泽连斯基表示，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100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指出，乌克兰无法独自应对当前局势，急需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出台相关举措介入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 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

0: 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俄罗斯塔斯社当天援引弗拉基米尔州州长的话报道说，该州卡梅什科沃区的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受伤。
1: 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5月24号表示，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院遇袭事件已造成65名未成年人受伤。
2: 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5月24号8点至20点，3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上空被拦截摧毁。
1: 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已对美方所提解决乌克兰问题的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并准备提交。我们继续来听成模的报道。
0: 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但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波利修克说，在今年分别于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举行的3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相关建议。今年以来，俄、乌、美3方代表团已举行3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至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3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表示，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停顿状态，俄方希望恢复这一进程，并希望美国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佩斯科夫还否认有关俄罗斯计划从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进攻的说法，称此说法意在延续战争，加剧紧张。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美国司法部日前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发起刑事诉讼，将美国自年初以来对古巴的极限施压推向新的高度。
1: 古巴方面谴责美方此举是出于政治动机的非法且不正当的指控，包括阿根廷共产党在内的拉美多国左翼政党和社会团体相继发声，支持古巴和劳尔·卡斯特罗，谴责美方干涉行径。
0: 美国对古巴新一轮施压意欲何为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5月20号，古巴独立日，华盛顿当天对哈瓦那双线发难，加码施压。司法上，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其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军事上，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随同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局势骤然升温，箭在弦上。美联社评论，
3: 这起案件重新翻开了华盛顿与哈瓦那漫长历史中紧张的一页，并将古巴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重新推向了风暴中心。
2: 劳尔·卡斯特罗今年将年满95岁，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1996年事件发生时，他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1996年2月，侨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两架飞机侵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在多次警告无效后将其击落，机上四人死亡。在古巴看来，美国特意在独立日宣布起诉，更像是一场蓄意的政治表演。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进一步点破，美国日复一日炮制虚假指控，为针对古巴人民的残酷经济战争以及未来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理由。数以万计古巴民众近日聚集抗议美国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当地民众表示，美方的指控毫无依据。
3: 反过来想想，如果是古巴的飞机飞进美国领空，飞到迈阿密上空，美国人会怎么办？他们早就用爱国者导弹把我们当靶子一样打下来了，所以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4: 古巴的问题，古巴人自己能解决，不需要外人来插手，就这么简单。
0: 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面看是追究1996年古巴击落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的责任，实质上与华盛顿近来对古巴的屡屡施压密不可分。
1: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那如今美方一手拿司法大棒，一手亮军事獠牙的极限施压手段，暴露了怎样的真实意图？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美国进一步对古巴施压，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并制裁一些个人和实体。此外，美国对古巴制裁日益向第三方拓展和延伸，刺激制裁形成的寒蝉效应使古巴获取外部发展资源和援助愈发困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向中国之声表示，美方施压古巴是想拔掉这枚美国西半球战略中的钉子。
5: 从美国的这个一直以来的地缘政治的目标来讲，就是要把古巴重新变成美国的政治附庸，其次是要避免古巴成为美国整个西半球战略的一个钉子，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古巴一直是拉美左翼的这个旗手，所以对美国来讲一定要拔出这个钉子。
2: 这次起诉的发布地点也颇有政治意味，佛罗里达州是美国大选中的关键摇摆州，拥有数量庞大的古巴裔选民，他们大多对古巴政府持强硬态度。孙延峰观察，受伊朗局势拖累，特朗普政府需要在中期选举前向选民展示其在古巴问题上的胜利，古巴局势已成为特朗普阵营的政治筹码。
5: 在中东问题上，美国现在碰了壁，而美国马上要庆祝所谓的250周年国庆，然后还有中期选举，那特朗普阵营还有共和党都希望能够寻找一个其他立张牌，帮助特朗普阵营恢复他的这种政治声望。因为在美国封锁了委内拉对古巴 出口石油之后，古巴现在的确面临着这种经济和社会困难，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古巴成为特朗普阵营和共和党认为合适的一个目标。
0: 加大能源封锁，扩大制裁，古巴高官和相关实体航母闯入加勒比海，再加上年初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把这一连串的动作拼接起来，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什么新套路，而是美国在拉美地区反复上演的旧剧本。
1: 在美国的单边胁迫和非法制裁下，古巴并未屈服。有消息称，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一月，美国以禁毒之名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带至美国，将军事入侵包装为执法行动。这一模式让华盛顿看到了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政权更迭路径，先以刑事指控炮制法律依据，在舆论场上给目标国领导层贴上有罪标签，再假借执法名义实施干预，甚至为更露骨的军事干涉铺路。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侦察机显著增加了在古巴附近的飞行频次，情况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武前相似。这些飞机主要执行侦察、监视或收集电子信号任务。美方曾多次威胁称，在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有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然而，特朗普日前接受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升级行动时，他却说局势不会升级，也没有那个必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态，谈判始终是美方首选，只是当前可能性渺茫。一边高调起诉重兵抵近，一边又放出谈判优先的口风。当前这场加码施压究竟是军事行动的临界点，还是极限施压的虚张声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分析认为，
5: 其实无论从特朗普还是卢比奥今天讲话，其实他对古巴政府的这种表态从来没有过软化，而且反而是通过这种不断的施压、封锁、制裁、逼迫古巴这种投降。

0: 从目前这个阶段来看，美国的现在看军事的这种部署能力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要进攻的这个程度，美国可能更多的还是为了升级对古巴的这种施压，通过大规模军力部署再一次的或进一步的对古巴进行这个威胁和恐吓，逼迫古巴投降。
1: 从委内瑞拉到古巴，本质都是美国以自身霸权意志强行重塑拉美政治版图。门罗主义从未真正退场，所谓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说辞之下，实则是强权胁迫、单边制裁、军事威慑轮番上演，国际法与他国主权被肆意践踏。
2: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是啊，你妆太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哎呀，别提了。 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燕之屋晚宴？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2: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9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海洋服务站，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未来两天，我国近海海域起伏较大，东海将发展出2米左右的浪区，短暂停行之后，台湾海峡又会有新的浪区生成。预计今天黄海南部、东海以及台湾海峡有 1.5到2.8米的中到大浪，其中黄海南部和东海北部的大浪会维持到明天。 渤海北部湾是 1.3到2米的中浪区， 受北部湾中浪区的影响，北海海域将会达到 1.8米的浪高， 风浪较大，小船出海和滨海休闲都需要多加留意。航线方面，今天大连到烟台航线浪高 0.9米， 风浪不大，但受降水的影响，海上能见度欠佳，航行需要谨慎瞭望。上海到普陀山航线浪高 1.2米， 同样有雨水相伴，乘船需要备好雨具。 而像深圳珠海航线、海口海岸航线以及厦门金门航线，浪高都在1米上下，海况平稳，非常适宜海上出行。明天黄海南部和东海的中到大浪区还将维持，提醒上述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及时关注海况变化。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嗯，好的。
4: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报道，5月24号，巴基斯坦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继续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社会团结稳定，保护民众安全。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今天发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据伊朗方面24号报道，伊朗国际律师联盟代表表示，针对今年2月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袭事件，已提起2起国内和国际诉讼，并请求将此案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超过160人遇难，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孩。国际社会普遍对这次袭击表示谴责，伊朗方面认为此行为已构成战争罪。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说，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9571人受伤。据以色列方面24号消息，以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日本读卖新闻社于22号到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由原油提炼的石脑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即便是在支持内阁的群体中，也有57%的人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说明。此刻提示。重庆今天发布今年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奉节、巫山2个县、5个乡镇、41个社村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红色预警。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醒，5月入汛以来，重庆遭遇多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本轮强降雨雨量大，范围广，且与前期降雨过程落区高度重叠，极易诱发山体滑坡、危岩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相关部门和市民游客应高度重视，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共同做好防范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北京时间昨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今天凌晨，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中国航天史

0: 上第八次太空会师。那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奕群一起来回顾一下。
1: 5月24号20时16分，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1: 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6: 三、
3: 四、
7: 五、四、三、二、一，点火。
1: 24号20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事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各方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交出现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12: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
1: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12: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这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4圈，将近4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1圈多。
13: 纵横天空，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6: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13: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1: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14: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实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1: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5: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16: 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它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里不一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7: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1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 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6: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17: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赫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6: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17: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6: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17: 刁伟赫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6: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啊，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的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17: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18: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17: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16: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
0: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刚刚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
16: 今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今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1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近日，河北沧州66岁老汉郭先生离家后迟迟未归，家属、村民、民警及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数个小时，找到被困在泥地里的老人，大家合力抬着老人走了300多米的泥地，最终帮他脱困。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20: 5月17日中午，河北沧州任丘市北汉镇老河头村66岁的郭先生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迟迟未归。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这让家人非常担忧。四处寻找未果后，向村委会和辖区派出所求助。村委会主任郭朝阳：
21: 因为现在每个村都不有一个群嘛，他在群里边问了问有没有人看见他的老人，结果我们就看见了，也知道老人有什么毛病，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7点左右还没找到呢。村里边开始组织人给他一块帮忙找。
20: 当日下午，当地开始降雨，路面湿滑泥泞，辖区派出所民警调取公共视频追踪老人行动轨迹，老河头村村委会组织村民全员出动，扩大搜寻范围。当晚8点左右，老人家属又紧急向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求助。接到救援信息后，30多名义警救援人员火速集结，冒雨奔赴现场。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
22: 第一时间组织制作寻人启事，建好了群，那么我们的队员也在同时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
20: 到达老河头村，与家属对接了解情况后，经过仔细研究，义警救援队根据老人平日常去河边看别人钓鱼的线索，分几组人员将村庄周边河道、沟渠、坑塘水域列为核心搜寻区域。刘佳：
22: 雨太大，因为下雨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监控比较少，老人行驶轨迹中间又中断，信息又少。
20: 连续降雨增加了搜寻难度，救援人员、村民、民警分为多个小组，踩着泥泞湿滑的土路，深一脚浅一脚的在夜色中穿梭，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当晚11点左右，2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中，无法自主行走。刘佳：
22: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从泥泞里边抬出来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老人呢看上去身体还可以，但是比较僵硬，他是下午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把他找到，已经隔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20: 此时接到电话通知的老人家属和村民也抵达现场，聚拢到老人身边。任丘市北汉镇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
21: 当时人们去找他去，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集合了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抬着的，有拿装备的。
20: 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和湿滑的路面，义警救援队决定采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
22: 我们当时想做这个简易担架，毕竟它雨太大嘛，我们去找一些木棍呢，不知道结实不结实。
20: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增加了救援难度，但救援队员默契配合，分工协作，有人稳住老人身体，两侧托举发力，有人俯身搀扶防护，保驾护航，众人合力将老人平稳托起。刘佳：
22: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 七八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六七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两批人，有的队员鞋子都丢了。
20: 从被困河渠到安全平坦路段，300多米的泥地成了最难走的营救通道。不少队员的鞋子深陷泥中，衣物沾满泥水，却无人顾得上整理停歇。大家咬紧牙关，稳步接力，一步步稳稳地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失联老人最终成功脱困，被平安送回家中。刘佳，
22: 无论我们多辛苦多累，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4: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5: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2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2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2.57点，上涨了39.67点，涨幅0.96%，成交14456.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5856.61点，上涨了259.31点，涨幅1.66%，成交17600.7亿元。两市今天总计成交超过了32000亿，比上一交易日成交量增加了3000亿元，呈现出一个价涨量增走势。指数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科创50指数在今天盘中创出了历史的新高。另外呢，创业板指呢也是强于主板，涨幅超过了2.1%。两市的个股涨跌家数对比却是跌多涨少，涨跌家数对比是1:1.5。行业方面，半导体、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还有航空、煤炭、电力大涨，平均涨幅超过了2%。而石油、天然气、化肥、燃气是下跌，平均跌幅超过了1.6%。概念股中，居于涨幅前列的是培育钻石。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儿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北京时间15:30。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德国跨党派代表团访问中国台湾地区提问，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也是注定要失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日前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近日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到7月初，五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并选取30家2025年指导服务企业开展回头看。目前专家组已分赴山东、广东、重庆等地开展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这套体系分成了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四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外交官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江苏南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2026年5月，外交舞台的聚光灯前所未有地锁定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后，5月2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机也降落在了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
0: 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行前他将这次访问称为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演变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塞尔维亚将如何以行动书写中塞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图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进修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发回的报道。
2: 翻开巴尔干半岛的地图可以看到，塞尔维亚地处半岛腹地，是连接着中欧、南欧与近东的重要地理枢纽，也被广泛视为巴尔干半岛的心脏和欧洲的十字路口。首都贝尔格莱德坐落在萨瓦河与多瑙河交汇处，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见证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

0: 对于中国人来说，提到塞尔维亚，第一印象就是塞铁。中塞两国传统友谊根基深厚，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保持着长期友好往来。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中东欧国家。这两个第一，凝聚的是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更是两国人民跨越山川的情感认同。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副议长拉古什表示，期待武契奇总统此访成为中塞筑牢铁杆友谊的基石，拓展互利合作的契机。
1: 这次访问将是中塞铁杆友谊迈入新时代的基石，也是继续推动双方务实合作的基石。我相信这次访问将会被铭记多年。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的远见卓识和高尚品格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全新的意义。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铁杆友谊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0: 如果说政治层面的承诺是一份信任的宣告，那么经济层面的合作才是这段铁杆友谊最坚实的底座。武契奇总统在启程前就公布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数字。近年来，塞尔维亚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30倍，中国在塞尔维亚的工厂数量达到37家。从2016年和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到2018年紫金矿业控股博尔铜矿，再到2024年7月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中塞合作从未停留在纸面协议，而是化作了钢铁厂烟囱里重新升起的白烟，矿山巷道里延伸的电缆，和高铁轨道上呼啸而过的列车。作为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之一，2025年10月3号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2026年2月27号匈塞铁路跨境货运服务开通，客运服务目前正在进行测试。全线开通后，两地之间的列车通行时间将从8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内西奇是塞尔维亚一名火车司机，在铁路部门已经工作了30多年，曾到中国学习高铁生产流程及驾驶维修技术。他告诉记者，最近很多朋友都迫不及待地向他询问匈塞铁路全程开通的时间。
2: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去中国参观培训是一次很棒的经历。中国同事非常棒，他们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遇到任何情况都会帮助我们，所有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他们都会耐心解答，我们的合作非常成功。我的朋友们都希望尽快开通到布达佩斯的铁路，我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电话。
3: 2024年7月1号，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塞尔维亚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个自贸伙伴。协定生效以来，塞尔维亚对华出口增长超过50%。2025年，中塞双边商品和服务贸易额突破106亿美元。自贸协定不仅使两国受益，也为更多国家树立了互利共赢的合作范本。我们继续来听王静修的报道。
0: 2025年3月，包含葡萄酒、果汁、蜂蜜等75种塞尔维亚特色农食产品运抵厦门口岸。这是中塞自贸协定生效以来，塞尔维亚农食产品首次以组团进口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对于塞尔维亚中小农户和企业而言，这条路曾是过去难以想象的通途。这些不起眼的红酒和果酱背后，是无数塞尔维亚农民和小企业的生计与希望。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萨维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4: 塞尔维亚与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使塞尔维亚享有优惠待遇，塞尔维亚的大部分产品几乎可以免税出口到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人都可能成为狼，而中国是塞尔维亚非常宝贵的朋友。
0: 除经贸合作外，中塞两国还不断深化人文交流，厚植民间情感纽带。2017年起，中塞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更多中国游客有机会走进这个西巴尔干国家， 感受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贝尔格莱德街头，中文标识随处可见，中文热、中国文化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年轻人学习中文，品尝中国美食，关注中国科技产品。这种双向奔赴的民间交流，让中塞友谊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扎根于两国民众心中的真实体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博扬拉利奇说。
5: 当我们谈论未来，共同的未来时，我们谈论的是年轻人，是教育、科研和科学。我认为这些领域对于我们未来的交流合作、互利共赢至关重要。
0: 在与塞尔维亚民众的交流中，我总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善和特殊的信任。他们都热切期待武契奇总统此次访问，希望通过中塞经济、科技、人文等各领域合作，不断地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变化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
6: 武契奇总统此时访华释放了哪些信号？此次访问期间，中塞将在哪些领域推动合作提质升级？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在外交棋盘上，塞尔维亚奉行一套独特的四根支柱战略，分别支撑着与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居伟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这根支柱在塞尔维亚的外交大厦中正变得愈发坚实而耀眼。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既是为了巩固和加深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为两国传统友谊再添砖瓦，也展现出其在国内外谋求共赢发展的积极姿态。
8: 毕竟他是继美俄之后第一个来访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啊，这也是塞尔维亚想借这种的这国际舆论来提升自己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力，这是他的国际层面。国内层面，因为武契奇之前已宣布了今年下半年要提前大选，所以这个时候他来华访问也是希望通过借助对华达成的这些重要的协议来获取国内支持。
7: 今年三月，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宫正式公布了塞尔维亚2030国家发展战略。这份被外界称为巴尔干最雄心勃勃的发展蓝图的计划，将在未来十年投入480亿欧元，涵盖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医疗卫生、教育、农业等11大领域。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欧洲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塞尔维亚此举不仅是对国家未来发展路径的系统性规划，更折射出西巴尔干地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战略抉择。事实上，在来华访问之前，武契奇已经提前剧透了一些中塞合作意向。他预计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将签署数十项合作协议和合同，为塞尔维亚带来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多领域投资，这将推进该国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居伟伟表示，中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中，正迎来新的合作契机。双方的合作将从传统的基建、能源等领域，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高技术前沿领域延伸，实现质的飞跃。
8: 下一步，塞尔维亚其实它还要寻找新的经济和发展的增长点，这就是高科技，包括现在比较热门的像 AI、像数字经济、像数字通讯这些领域，他希望和中方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7: 居伟伟观察，中塞合作的提质升级将不拘泥于过往的投资或者贸易形式，而将着眼于基建和科技领域的标准和规则的对接，这对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8: 比如说我们特别是在科技、在通讯等方面，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标准、中国制造的标准、中国技术的标准如何在海外进行一个更好的拓展和被更大范围的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7: 居伟伟认为，鉴于中国在先进通讯、数字经济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塞合作还将在研发和人才培育上进行提质升级，帮助塞尔维亚解决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升其本土科创能力。从钢铁厂、铜矿、铁路到数字经济、机器人，塞尔维亚正从欧洲的农场和矿山走向欧洲的工厂和实验室，向芯片、机器人等高技术领域跃迁，这在中塞合作历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一步，在中东欧地区同样是先行者。 中塞铁杆朋友的故事正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时续写。

0: 新声，中国之声。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科协今天举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总体安排。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今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都有哪些特色亮点活动？
2: 好的。那么今年的5月30号啊，我国将迎来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5月30号的当天呢，中国科协将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举办主场活动。活动呢，以科学家精神传承为核心，通过藏品里的科学家故事讲述、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等环节，让科学家的家国情怀穿越岁月，直抵人心。主场活动呢，还将邀请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得者代表和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分享科研一线的经历，同时呢，将集中展现今年科技人才培育工程等人才培养平台的实践成果。那中国科协呢，还将组织科技工作者深入产业园区和企业，围绕技术诊断、联合攻关、标准研制、人才培训开展精准服务，举办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展，展现 AI 赋能千行百业、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另外，在活动期间啊，中国科协还将联合相关部委集中表彰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奖团队和个人，发布2026年最美科技工作者年度人物。那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呢，也是近期完成了主展的升级，推出共和国脊梁馆藏精品展，并配套举办历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特展、顾方舟100周年诞辰纪念展、王旭华百年人生瞬间展等一系列的重磅展览。届时呢，也将面向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公众全面开放。那在全国范围内呢，全国的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科技馆体系也将联动宣传，形成覆盖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多层级主体活动矩阵。那相关部门呢，将上线高校星火馆地图数字平台，发动高校星火馆集中开展特色科普，还会组织科技志愿服务队走进中小学、社区、乡村，来开展科普讲解、科研体验、科技课堂等惠民活动。以上就是我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朱敏。
3: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4: 是啊，
3: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4: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3: 燕之屋晚宴？
4: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1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4: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入汛以来，水利部每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近日，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未来几天全国汛情雨情如何？水利部门将如何科学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5月24号至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南东部、北部、西北东部、华北中部南部、黄淮大部、江淮江南北部、西部等地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局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持续集中的强降雨或将直接触发流域水情波动。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告诉中国之声，受其影响，长江干流及汉江、清江等支流、洞庭湖水系、澧水沅江、黄河、山陕区间枯野河、无定河、淮河干流、吉沙影河、 洪汝河、史灌河、辟河等支流，海河南系渭河上游、太湖及周边河网区、钱塘江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1: 未来三天，长江流域嘉陵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及鄱阳湖水系、赣江、饶河、信江、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东江、韩江、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上游、黄河中游支流泾河、渭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区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10: 此外，每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竞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那么，今年龙舟水期间整体雨情水情形势如何？是否面临较重的洪水防御压力？霍川鲁表示，
11: 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10: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霍川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1: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碎烂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1: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黑龙江。近日，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多个乡镇遭遇龙卷风袭击，造成部分房屋受损，电力中断。灾情发生后，记者专访了黑龙江省气象台专家，就龙卷风成因及避险措施进行介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12: 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世友介绍，龙卷风是一种小尺度的强对流天气系统，其形成需要特定的气象条件。黑龙江的龙卷多发生在5、6月份，此次龙卷正处于东北冷涡前部，高空干冷空气与低空暖湿空气交汇，形成上冷下暖的极不稳定层结，同时高低空风速大，风向差异明显，为龙卷的生成提供了强劲的旋转条件。
13: 龙卷风是小尺度强对流天气，当垂直方向空气处于上冷下暖不稳定结构，高低空风向风速差异使气流不断扭转，强盛的上升气流持续拉伸压缩涡旋，云底垂下漏斗状云体，云体接触地面，龙卷风就此形成。
12: 郭世友表示，从我国龙卷风的空间分布来看，东北平原是主要多发区之一，此次受灾的明水县地处松嫩平原，地势平坦开阔，符合龙卷风高发区的地形特征。
13: 从地形地貌来看，平坦开阔地带最容易发生龙卷天气。我省松嫩平原、三江平原郊外，农田遮挡物少，涡旋不容易被阻挡消散，是龙卷高发地貌。江河湖泊周边水汽充足，局地热力温差明显，也存在局部诱发龙卷的可能。明水县位于松嫩平原，23日下午处于有利气象环境条件下发生了龙卷天气。
12: 专家提示，龙卷风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至关重要。
13: 当龙卷发生时，户外人员应立即离开危险区域，居家群众关好门窗，远离窗户，不要在高层楼顶停留。若在野外偶遇龙卷风，立刻朝着与龙卷移动的垂直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撤离的时候迅速寻找低洼地蹲下，护住头部，远离大树、电线杆等，避免

0: 被杂物砸伤。
1: 记者从明水县了解到，目前当地电力抢修和灾后恢复工作正有序推进。关于此次龙卷风的强度级别，将根据灾情调查结果最终确定。此外，针对近年来黑龙江乃至东北地区强对流天气是否呈现增多趋势，专家表示，随着观测技术进步和新媒体广泛传播，小尺度天气系统的信息获取更多，但尚不能得出增加或增强的结论。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4: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北方冷空气和降雨，体感微凉。那江南华南呢，暑热发展。在北方啊，由于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那么未来三四天最高气温总体偏低，尤其是今明两天啊，那华北黄淮气温偏低呢比较的明显，多地最高气温仅有20度上下，像北京、太原、石家庄都是如此，体感微凉。28号开始呢，北方大部地区转受到暖极控制，将迎来晴朗升温天气，30度以上的范围呢会迅速的发展增多。那么像北京28号开始最高气温就将连续超过30度了。我们再来看在南方，昨天长江以南地区暖热发展啊，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而且不少地方呢还出现高温天气。今天呢南方暖热还将进一步的升级，而且高温范围迅速扩大，覆盖江南华南大部。那么像长沙、福州、广州都是如此。从最高气温极端指数来看呢，云南东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广西西部和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部等地的气温可能会接近或打破当地五月的最高纪录。不过呢26到28号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南方的高温将逐步的是向南退缩，但是华南的高温持续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
6: 嗯，好的景瑞。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总台记者获悉，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发布，即日起到6月23号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此次修正草案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当前，美国和伊朗间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此外，他还表示，威胁、施压以及舆论渲染是美方的政治手段，而伊朗关注的是现实。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当地时间25号表示，在美伊临时停火生效后，目前伊朗全国已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这意味着约40%的机场已重新恢复运营。据悉，梅赫拉巴德机场、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马什哈德机场、舍拉子机场、伊斯法罕机场等目前均已重新开放，大不利士机场也将在未来1周内恢复运营。此刻提示，北京市机动车调控管理办公室今天发布关于2026年北京市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审核结果和配置工作有关事项的通告。按照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定于明天10点进行新能源指标配置。配置结束后，公布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积分排序入围名单，公布个人和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配置结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新闻进行时。
1: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在本届文博会上，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深度融入文化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当 AI 成为文化出海的标配，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罗平章、陈子行的报道。
3: 文博会开幕当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一露面，就被观众团团围住。一部没有大明星、全篇方言的电影，国内票房已经突破10亿，海外发行也正在推进当中。过去，走心的中国故事要走出去，常常是单打独斗，但现在 AI 助力出海已经成为了标配。来自深圳的武大可团队专做国产内容的海外发行，他告诉记者，以前靠5-6个分析师做人工调研，现在 AI 跑趋势找选题，效率提升了60%，爆款率更是

0: 原来的三倍。
1: 在 AI 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大部分是人工，但是自从有了 AI 之后，确实我们把这些库存的数据直接给到 AI， 它会告诉我们，我们接下来如果想打是东南亚或者是阿拉伯地区，你可以用哪些选题。
0: 在离吴大可团队不远的展位上，另一位文化出海企业的负责人曹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 以前我们可能在做一部剧集的时候需要人工的去处理每一个环节，那大概时长是需要24小时，那现在呢其实6个小时就可以快速的拿到介质，并且我们用了这个技术之后呢，在平台上其实可以同时跑100部甚至更多。
0: 曹蕊说的技术指的是 AI 易配。去年一年，曹蕊团队上线了近3000部短剧，全球播放量超过50亿，海外市场的需求在不断攀升， AI 就成了降本增效的最有力工具，仅翻译成本就降了近10倍，精准度也不断提高。
2: 有一个精细化校对的支持，所以目前我们所输出的这个翻译的准确度达到98%以上。
0: 许多参展商都表示，去年 AI 加文化还只是小试牛刀，今年却已经实现了全行业渗透，全场景赋能，涵盖从内容策划、生产、分发到数字分析的全链条，搭建起中国文化 IP 走向世界的高速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归上文化企业营收突破150,000亿元，其中文化新业态贡献了80%以上的增长，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文化产业的新引擎。
3: 文化中国行，
4: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5: 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电影同款打卡场景，让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那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一起前往乔批文物馆，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6: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7: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8: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9: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伯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10: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8: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心间， 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

0: 久久难以平复。
1: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桥皮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0: 2004年开馆的汕头桥皮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桥皮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桥皮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桥皮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桥皮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2: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桥皮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3: 在广东汕头桥皮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量桥皮，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与爱国热忱呢？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探访桥皮的故事。
0: 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桥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署的一封桥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4: 生兄为感，你漂泊天涯。
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4: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间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正所谓将信如将命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0: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5: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6: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问。那现在发布会已经结束，我们来连线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那今天的发布会都介绍了哪些内容？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这场发布会呢，主要是围绕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数字标签、营养健康以及夏季食源性疾病防控等等方面展开的。那么在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副司长龚国强就介绍说，目前呢，我国累计发布了食品标准有1750项，涉及了20000多个指标，涵盖340多种食品类别。那么这套标准呢，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4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可以说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有标准可依。那么现行的标准体系呢，既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食品饮食卫生的这种习惯和特点，也跟国际通行的做法相衔接，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买的放心，吃的安心。那么在发布会上，大家还提出现在很多人呢都会吃一些营养补剂，那么这些补剂可以替代食物来源吗？很多专家建议我们到了夏天要多吃蔬菜水果，我们到底该怎么吃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刘爱玲在发布会上就介绍，新鲜的蔬菜水果除了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还含有很多种的植物化合物来一起协同起效。那么我们单拎出其中一种或者几种营养素来补充，都不能重现整个蔬果的效果。那么膳食补充剂的合理定位应该是缺什么补什么的救急，比如说我们缺铁就补铁，日常的日照不足呢就要补充维生素 D， 吃素的人群呢适当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12， 备孕呢就补叶酸，但是呢不能完全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蔬果的替代品。同时呢，他也给大家提了一些多吃蔬果的建议，比如说每天蔬菜最好要吃到1斤，其中像菠菜、西兰花、胡萝卜、紫甘蓝这一类的深色的蔬菜最好能够占到1半以上。那么水果呢，每天要吃到200克到350克这个区间，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加上一盒蓝莓。主持人。
6: 好的，周瑶。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三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经济的先行指标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9: 从已公布数据看，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高技术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贡献显著。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目前两大悬念关乎2季度开局成色。悬念一，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悬念二，5月 PMI 能否守住50%？5月 PMI 将成为检验经济韧性的关键所在。这两份答卷如何陆续揭晓？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8: 本周六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
9: 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相关部门将深入宣传“十五五”科技创新重大部署，全面展示“十四五”科技创新重大成果，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宣传选术表彰科技工作者，组织和动员各方力量，广泛开展群众性科技活动。根据惯例，每年5月30号将公布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年谁将入选又将有哪些特色活动？我们拭目以待。
8: 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烟草严重危害身体健康，吸烟对青少年造成的危害会比成人更严重。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10: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世界卫生组织明确，烟草属于一级致癌物，吸烟没有所谓的安全摄入剂量，任何形式少量吸入烟草烟雾均会损害身体健康。同时，二手烟危害极大，无安全接触标准，会被动损害他人，尤其是老人、儿童及孕产妇的身体健康。当前我国不同群体烟草暴露情况如何，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8: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已经开赛，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3: 2026年法网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郑钦文近两年红土进步显著，2025年已闯入法网八强，本届仍有突破空间。王欣瑜打法灵便，具备爆冷潜力，老将张帅经验丰富。此外，郭涵玉与王希雨双双从资格赛突围，展现了中国女网的厚度。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8: 北京时间本周日，2025到26赛季欧冠决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普斯卡什竞技场举行，对阵双方是卫冕冠军、本赛季法甲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与本赛季英超冠军阿森纳队。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梅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11: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不过，对于如何处理伊朗高风度浓缩油库存，双方表态不一。消息称，谅解备忘录达成后，美伊双方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观察普遍认为，伊朗核问题是当前美伊谈判的最大分歧来源，大幅推高了达成全面协议的难度。而以色列方面由于担心美伊协议对其不利，其公开支持、私下强烈反对的双面态度也可能会加剧局势的不确定性，成为当前和平进程的不稳定因素。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8: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此前宣布，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的任期将于5月31号结束。莱昂斯于2007年加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于2025年3月被特朗普政府任命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今年1月，联邦执法人员在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3: 直通蓝听。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7: 好的，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都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 近来美伊实现停火，它

0: 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另外，有记者就德国跨党派代表团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一鹏。
1: 嗯，好的，冯月。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金云锦、韩雪、王悦，主播罗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5月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媒体报道称，因美国伊朗分歧，审议大会最终未能通过成果文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国代表团本着团结协作的精神，建设性参与了审议大会的各项工作。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有序推进核裁军进程，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热点问题，切实维护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条约服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和公安部协助下，经湖南省监察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行贿犯罪嫌疑人薛国权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

回国。湖南省监察机关正在对薛国权涉嫌行贿犯罪问题立案调查。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将落实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加大对外执法司法合作力度，对行贿犯罪嫌疑人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坚决铲除围猎污染源。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据美国方面24号消息， 2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一些伊斯兰国家领导人通话时， 试图把正在谈判的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 敦促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过没有得到相关国家的响应。据披露，特朗普23号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伊朗问题。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5号在社交媒体称， 该州遭遇乌军2次大规模导弹袭击，造成1人受伤，袭击造成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一栋行政建筑受损。有报告称，出现电力和供水的中断。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州长同日在社交媒体称，乌军夜间对该州发起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造成1人受伤。对于俄方说法，乌克兰方面目前暂无回应。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 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 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此刻提示： 目前云南等多地荔枝迎来丰收季， 各大水果市场也迎来上市高峰。 专家表示，荔枝有非常好的抗抑郁、助睡眠等效果。 荔枝虽好，品尝时一定要适度，过量或空腹食用都可能带来不良反应。荔枝吃多了以后会抑制肝脏的糖异生作用，容易出现低血糖。专家提醒，正常人每天吃10到15颗即可，儿童需减少一半的食用量，防止胃酸增多，吃了以后胃肠不舒服。一般建议在餐后1小时再吃，同时可以和坚果乳制品一同食用。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节目开始，提醒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我们来关注小麦抢收。目前全国夏粮收获期与多地持续降雨天狭路相逢。襄阳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暴雨将至，麦熟待收，一场争分夺秒的雨口夺粮大战在荆楚大地展开。
1: 一边是马上来袭的暴雨，一边是536万亩金黄麦田。这里有襄阳百姓的饭碗，也有国家的粮仓底气。麦子一旦淋雨发芽霉变，农户一年的心血将会付诸东流。
0: 是，险情当头，这两天襄阳全城直接进入战时状态，全市约30000台收割机齐上阵，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河南、山东、江苏、陕西等地跨区积聚4000多台，火速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 夜色挡住了抢收的脚步，那就把黑夜变成白天。电力部门调来照明无人机，实时定位跟随。夜幕下，空中灯塔不灭，田间收割不止。农机坏了不用等，农机120随叫随到。加油不用跑远路，油罐车直接开进田埂，保障一路绿灯。
0: 抢收呢，只是上半场，烘干入仓才是决胜局。在襄阳南漳，移动式烘干机直接开进村上门服务。宜城供电等部门制定一起一策用电方案，确保烘干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宜昌实验等地的烘干厂，雨停之后机器却没停过，抢烘节奏也拉到了极限。
1: 农机连夜抢收，多方跨区支援，烘干保障闭环，每一滴汗水都浇在守护粮食安全的刀刃上。据当地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湖北全省已收获小麦超过1364万亩，进度接近90%。
0: 这不仅是喜人的数字，更是无数人熬着夜流着汗在田野里守望的成果。不仅守住了农户生计与国家粮仓，也写就了中国农业应对风险的底气与担当。风雨无情，人心滚烫，雨云未散，攻坚不止。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好，我们继续关注小麦主产区河南的降雨情况。五月下旬以来，河南南阳、驻马店等地持续出现阴雨天气。南阳市唐河县的214万亩小麦已经进入了集中收割阶段，当地如何应对降雨影响？总台记者胡晓辉正在南阳市唐河县的一个粮食烘干基地采访，我们来连线他。小辉你好，目前当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然后他们对这个小麦收割有怎样的影响？
2: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在南阳市唐河县的袁潭镇，那么这里的现在已经雨已经停了，上午刚到这样的时候呢还下着小雨，那么当地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下午一直到夜间还是会出现小雨，而明天呢整个南阳市会有分散性的降雨，从后天开始会迎来大概7到8天较为晴朗的天气。那我们从到达当地之后呢也走访了很多的麦地，那么我们能感觉到呢小麦的普遍长势还是比较良好的，颗粒也都比较饱满，但是呢表面会有一些潮湿，那同时呢也因为地块的潮湿呢，大型的收割机不太适宜下地收割，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地块的人工收割。那么后天之后呢，天气放晴之后7、8天就尤为关键，那么不仅对于南阳，像河南省内的驻马店等其他一些产粮的地区呢也同样如此，因为大型的收割机可以下地之后，麦收的进度也一定会随之加快。主持人，
1: 那么唐河县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障新麦达标入库？
2: 好的，目前呢我所在的这家小麦的烘干基地叫唐河县袁潭镇国裕粮食贸易烘干基地，这里呢现在有3座烘干塔，目前都属于满负荷的运转，而目前呢整个唐河全县现在已经有250多座粮食烘干塔都处于工作运转状态，因为持续几天的降雨呢打乱了这种传统的小麦晾晒的方式，机械化的烘干成为了保证下粮的品质、减少粮食损耗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们也是近距离的观察这个烘干塔的作业，新收割的这个湿小麦会被有序的输送到加工的设备，经过分层恒温脱水处理后，达标的小麦就可以直接入库封存。那么为了确保烘干设备平稳的运行呢，国网唐河县供电公司也已经启动了3下保电应急的预案，专门组织了供电服务队伍，对全唐河县多家的重点粮食加工烘干企业开展用电安全的巡检与设备的这种检修，尤其是针对全县250多座粮食烘干塔做到及时的用电安全的隐患排查。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3: 我们再来关注安徽方面的情况。安徽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梁明星。明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轮降水目前对安徽的影响怎么样？
4: 好的。那我现在啊，就是在安徽省的池州市石台县哈。今天呢，我们来到池州以后，发现这里也是有短暂的这个降雨的间歇。不过呢，就在今天上午啊，安徽省气象台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那么在未来的24小时，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仍然是有暴雨，其中像池州、六安、安庆、蚌埠、滁州、马鞍山等地将有大暴雨，并且是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和雷雨大风等等这样一些强对流的天气。那昨天呢，安徽的像安庆、滁州等地已经是遭遇了一轮强降水了，部分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内涝。那今天啊，趁着这个降雨的间歇，大家都是在进行一些清淤排涝的工作。比如说从昨天的8点到今天早晨的6点，池州市的东至县就普降了大到暴雨。那其中呢，大渡口镇出现了特大暴雨，它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383毫米，而最大小时的降水量超过了114毫米，所以也就造成了内涝，包括农田的一些积涝，对于群众的生产生活呢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也是了解到啊，从昨天中午开始，当地就一直在进行一个排水清淤的工作，当地的7座的排涝站同时开启，那么他们每小时呢大概总的排水量是在700立方左右。那么这样的快速退水保苗呢，可以最大限度的来保障我们农作物的一个安全。那么据安徽省气象部门的一个最新的预报啊，今天夜间啊，部分地区还是有一场明显的降雨过程。那么到了明天，雨带呢将继续南压，江南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到27号到28号，江南的部分地区呢小雨。到29号之后呢，全省将会 这个降雨将会暂时的停歇。主播，
3: 嗯，好的，梁明星。
1: 好，我们接着关注重庆。5月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救援处置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从昨天下午2点起，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那截至今早的6点，永川已安置受灾群众1113户，2141人。现在呢，永川当地在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的同时，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的排查。那早前呢，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那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天气，整体降雨量较为极端。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最大降雨出现在永川区的茶山竹海街道。那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部门已经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结合当前雨水情况，今天早上8点，重庆市发布的今年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重庆市奉节、巫山2个县、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那在天气方面，刚才我们采访的重庆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分析重庆近期强降雨具有短时集中、强度极端、分布不均和夜雨明显4个特征。那暖区暴雨是极端降雨的重要成因，是在暖湿气流的控制下出现的对流性强降雨。那未来3天呢，重庆中东部地区仍然有大雨到暴雨，需要警惕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局地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1: 好的，
3: 嗯，中央气象台预计，在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安徽、湖北等地有暴雨灾害中高风险，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农田自涝、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更多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近期具体会如何发展呢？
5: 好的，黎明。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本轮的强降水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最强时段。那么中央气象台呢，在今晨的6点是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呢，像在我国的这个华北南部、黄淮的西部、江淮的大部、江汉的大部、江南的北部以及重庆的中北部地区呢，部分地区呢会有大的暴雨。那么其中呢，像安徽、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

0: 庆的北部等地呢会有大暴雨，湖北的东部、安徽的西部等地呢会有特大暴雨，那么降水量呢将会达到350毫米以上。同时呢，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将达到20到50毫米，局地呢可能会超过80毫米，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像这个河南的南部、安徽的西部，还有湖北的南部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呢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但是呢，在这个明后两天，也就是这个26和27号，向南方的主雨带呢将会向南压，那么强降雨的范围会逐步的收缩，那么降雨的强度呢也会相对减弱，但是呢，像这个重庆北部、贵州的东部、湖北的西部、湖南的西部、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等地呢，仍然会有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主持人，
1: 再给我们提示一下，各地还需要做好哪些避险措施呢？
0: 那对于这一轮的这个强降水呢，气象专家也是提示，由于这一次的这个强降水呈现出了这个面广、点强的这个特征，像这个湖北、安徽、重庆这些地方呢。累积的降雨量比较大，局地的降雨量的极端性比较强，需要警惕强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内涝等灾害。所以说受影响的地区呢，要及时的去关注啊，当地的这个公众呢，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的信息，同时呢，要远离山区啊、河谷还有地势低洼区域。要注意安全，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同时呢，持续的强降雨呢会导致这个土地的土壤的饱和所以说像浙江的西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还有江西的东北部、湖北的东部等地呢，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这也就是橙色预警。其中呢，像安徽西部和湖北东部局地的这个发生这个山洪的灾害的可能性是很大，那么达到了红色预警。另外呢，像其他地区呢，也有可能因为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引发这个山洪。所以说呢，各地一定要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的预警以及这个避险，转移的这种工作。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文化中国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1: 乔批呢，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为契机，推出了电影同款打卡场景，让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前往乔批文物馆，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5: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6: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7: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8: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

0: 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主播寄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寄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1: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2: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3: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2: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4: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5: 在广东汕头乔批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量乔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与爱国热忱？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探访乔批的故事。
2: 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乔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属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6: 生兄啊，为感你漂泊天涯。
2: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乔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乔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乔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乔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乔批原件，还多次向乔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 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6: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这个所谓将信如将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2: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7: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相信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2届文博会今天将在深圳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 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时，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其中关闸口岸累计通关量超过5000万人次，青茂、横琴以及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延续去年以来的高增长势头，先后突破1000万人次。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美国和伊朗间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就巴基斯坦方面宣布有关达成谅解一事，巴加埃表示，形式层面的问题是次要的，重点在于内容本身。如果有必要，相关代表团未来或将访问伊朗，但在当前情况下，无论是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还是伊朗方面访问巴基斯坦，都暂无相关计划。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当地时间2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人员总数不足7.9万，只有约2016年的一半。资金不足是维和人员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报告说，截至2025年12月，参与全球维和任务的人员降至78633人，同比减少 17%， 较2016年减少 49%。 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3号，世界田联竞走巡回赛西班牙拉科鲁尼亚站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石升级以1小时23分23秒的优异成绩夺得冠军，李晨杰以1小时23分25秒的成绩获得第二名，中国选手包揽冠亚军。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赛程方面，斯瓦泰克莱巴金娜出战菲利普夏埃蒂球场，郑钦文、郭涵玉迎来首轮比赛，阿尼西莫娃、斯维托利娜、穆霍娃、鲍里尼等球员都将亮相。中央球场在北京时间18点开赛，其他场地17点会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晚高峰为您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任务取得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有哪些特点，交会对接技术如何实现全新突破。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北京时间昨晚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

0: 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 3.5 小时。
1: 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0: 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的报道，一起来回顾一下。
2: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4: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5: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 3.5 小时。
6: 中国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7: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8: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3: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9: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实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3: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0: 一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一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也是我国自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0: 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一轮全方位提质升级，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同样是载人航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里不一样？继续来听报道。
11: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一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一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12: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11: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鹤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3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12: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令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11: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12: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空间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11: 刁伟赫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7: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六小时到负四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的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11: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13: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11: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1: 5月25号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与中国空间站完成镜像交会对接，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平稳有序、精准高效。这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执行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任务。这其中，制导、导航与控制GNC 系统全程稳定运行，表现卓越，精准操控飞船完成了每一个关键的动作。那么我国交会对接即空间交会对接技术是如何实现全新突破的？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义群的报道。
11: 空间交会对接被誉为太空万里穿针，是世界航天领域公认的最复杂的载人航天领域核心技术之一。而 GNC 系统，也就是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作为驾驶神舟飞船的舵手，是完成交会对接任务的关键所在。GNC 系统承担着飞船从发射入轨、姿态与轨道控制，到与目标飞行器全自主交会对接，再到撤离返回的全过程控制任务，其性能直接决定了交会对接的安全性与精准度。经过数十年的技术积累与迭代，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神舟8号耗时40余小时的初始验证，到神舟12号至20号 6.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常态化应用，再到神舟21号至神舟23号 3.5 小时智能自主快速模式，覆盖前向、后向、镜像，兼具高可靠、高精度、高效率的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可用到好用的跨越。这次神舟23号与中国空间站的镜像交会对接，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实现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刁伟赫说，
7: 现在我们船上 GNC 的能力越来越强，原来呢是我们地面计算整个的轨控过程，现在呢是我们天上船上自主计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11: 此前的神舟13号、神舟14号任务虽然验证了镜像交会对接技术，但均为 6.5 小时交会对接模式。神舟21号、神舟22号开启了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但都是前向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张一告诉中国之声，
14: 这次任务首次将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和镜像对接模式深度结合，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从技术验证角度来讲，这次任务中中锚点之前的快速交会对接流程已经在神舟21号、22号任务中充分验证，中锚点之后的镜像对接相关技术也已在过往任务中得到过检验。但是在 3.5 小时快速任务中，将两部分技术整合在一起应用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11: 从 GNC 系统来看，镜像交会对接与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着显著差异，其技术难度远超后者，对 GNC 系统的精准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14: 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稳定的中途瞄准点，即使飞船发动机停止工作，也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姿态和轨道的稳定。 GNC 系统的控制压力相对来说较小， 但是径向交会对接任务没有稳定的停泊点，飞船呢需要持续调整姿态与轨道，全程处于动态的控制状态，不仅要实时考虑推进剂的消耗问题，也对 GNC 系统的实时响应和控制精度提出了严苛要求。同时径向交会对接过程当中呢，飞船需要完成从平飞至竖飞的大范围的姿态机动，对 GNC 系统的敏感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精确捕捉目标飞行器的位置信息，在没有地球参照基准的情况下实现精准定位。
11: 值得一提的是，径向交会对接的手控操作难度更大，测控条件相对较差，更依赖 GNC 系统的全自主控制能力，进一步凸显了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张一解释说，过去我国已经实现了多次径向交会对接，这次任务则实现了在载人飞船上该技术与快速交会模式的深度融合。
14: 中标点呢，作为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特色设计，中标点位于空间站后下方，是近距离全自主交会方案的灵魂，如同交会对接的中转站，飞船通过这个点可以便捷的切换对接方向，大幅节省了时间和推进剂的消耗。这次任务中 GNC 系统精准操控飞船通过中标点，顺利完成了中标点前后技术流程的无缝衔接，充分验证了该设计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也彰显了我国 GNC 系统的高水平操控能力。
11: 这次任务的成功进一步验证了 GNC 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与先进性，完善了我国快速交会对接技术体系，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张一说，
14: 提升了我国航天应急响应能力，为我国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后续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重大航天任务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积累，体现了中国航天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坚定信念，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7: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现在我们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施然。
19: 你好，燕雷，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天气以及事故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北京长安街一线西向东方向，目前呢交通压力较大，建议相关车辆绕行两广大街以及平安大街行驶。接下来在河北京台高速的廊坊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廊坊高新区站、凌空站、永清站去往天津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另外京哈高速由于养护施工，阜宁站去往北京方向同样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再来关注到安徽滁新高速合肥前往新蔡方向的车辆，目前需要从颍上东站分流下道，提醒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杭长高速的长沙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口，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缓慢通行。最后呢，在江西南昌绕城高速的六温段4000米处杨家湖南收费站入口发生一起货车故障事故，目前的故障车辆是占用了入口的第二车道，其他车道正常通行，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郝燕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好的，感谢施然。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导致辖区茶山。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弹射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 3.2%， 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9%， 扣除汽车、石油增长 3.7%，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一是基本生活类商品平稳增长，绿色智能产品需求旺盛。四月份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服装鞋帽零售额分别增长 4.1%、 3.6%，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二是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服务消费稳步扩大，我国人均 GDP 已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正从生存型、基础型向发展型、品质型加快升级，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一到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三是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一到四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四是入境消费持续升温，离境退税大幅增长。一到四月，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 186% 和 145%， 上海、北京分别增长 65% 和 45%。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了2026年4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

教育和处理28,6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总台记者了解到， 5月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 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导致辖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等多地出现散点式灾情。 截至今天15:30，共导致9人遇难，11人失联。 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4批应急物资全部到位， 全区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 5月24号警告说， 如果美国执意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将打破此前克制隐忍的态度，其反击范围不仅将覆盖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还将进一步延伸到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雷扎伊还表示， 历史经验证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合法且关键的权利，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此刻提示， 5月25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 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 截至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国家卫健委举行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发布会，我国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1: 我们还将关注孩子患罕见病遭保险公司拒赔，家长维权胜诉获百万赔偿，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
0: 00后消防员逐梦苏超，一抹火焰蓝如何闪耀绿茵场？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介绍了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工作的相关情况。有关发布会的最新消息，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维护食品安全方面，目前我们有哪些最新的工作重点呢？
6: 好的，黎明。这场发布会呢，主要是围绕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数字标签、营养健康以及夏季食源性疾病防控等方面展开的。那么在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副司长龚国强就介绍，目前我国呢已经累计发布了食品方面的标准有1750项，涉及20000多个指标，涵盖340多种的食品类别。那么这套标准呢，也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四大类。可以说，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有标准可依。那么现行的标准体系呢，既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特点，也跟国际通行的做法相衔接，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同时呢，为了顺应现在数字化的新趋势和老龄化的社会需求，我国从去年开始就在推广一个叫数字标签的东西，并且细化了相应的要求，这也标志着我国的食品标签正式迈入了数字化的新阶段。那么龚国强也介绍，据统计，目前已经有8000种的产品使用了数字标签，涵盖了日常消费的几十种产品。那么过去呢，受纸质的这个版面的限制啊，纸质标签出现了字体越来越小、内容看不清楚、日期查不明的问题，尤其是对老年人和视力不佳的人群不够友好。而数字标签呢，通过手机扫二维码的形式，可以呈现音频、视频、放大字体等等各种各样形式的信息，把大家需要了解的信息可以说是清晰明了地展现出来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龚国强的介绍。
7: 这不仅仅是替代纸质标签的技术升级，更是对公众的健康营养知识的关注度的一个反馈。数字标签除了可以展示这种产品的特色、原料的来源、使用方法等消费者关心的信息以外，还可以成为传递健康知识和科普宣传的重要窗口。企业呢，也可以通过数字标签来讲解营养搭配、致敏源提示、储存要点等内容，消费者能够更方便快捷地获取相关信息。可以预见呢，数字标签将成为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科普的新阵地。我们也鼓励更多的企业和消费者一起用好这个工具，让每一份食物信息都触手可及、信息明了。
0: 周瑶，你提到了数字标签哈，现在其实生活当中大家逛超市的时候越来越会注重这个配料表是怎么写的。那如何根据食品标签挑选出更适合自己的健康食品呢？你有什么建议？
6: 这个发布会上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来看标签。那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还给出了一个看标签三步法，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地通过食品的标签来选择食品。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具体怎么看。
8: 第一步就是我们看产品的名称和类型，比如说它是发酵乳，那说明它是一款酸奶，比如说它是乳酸菌饮料，那它说明是一个加了乳酸菌的饮料，所以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购买。第二步呢，就是要看配料表， 在配料表中排位越靠前，它的含量就越高。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想要买一个鸡肉香肠，那我们就看一下在配料表里鸡肉是不是排在第一位，除了鸡肉之外还有没有添加比如说淀粉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在这里还提醒一些有对食物过敏的朋友，比如说在我们的配料表里，像大豆啊、花生啊、鸡蛋呀、这些常见的致敏源，实际上是以醒目的方式标识的，我们在购买时候呢也要注意。第三步就是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其实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能量、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和钠。当然我们现在新版的营养标签还要求我们强制标识的是饱和脂肪和糖，如果这个食物在加工过程中比如说用了氢化油脂，还会强制标识的是反式脂肪酸。我们在看到这个营养成分表的最右边有一个NRV， 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每日营养素额度的进度条。举个例子啊，这是一个薯片的营养成分表，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咱们吃了100克这个薯片，那我们的能量的NRV 实际上达到了26%，那差不多就是今天的一天的这个能量的26%，也就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额度都已经用完了。那我们在其他的比如说主食啊、零食啊，就要克制一点，来避免这个能量的超标。
6: 除了以上这些信息啊，实际上我们消费者还要关注的是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储存方式，也就是说这个食品它是该冷藏还是冷冻保存。比如说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比较喜欢买一些不添加防腐剂的酱油、醋或者是蚝油等等调味料，那么这些调味料在购买使用之后需要的是冷藏保存，来避免腐败和变质。黎明，
0: 咱们再来说一说很多人会吃的这个营养补剂哈，不知道发布会上有没有这样的信息，就是这些可不可以替代食品的营养来源呢？
6: 没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刘爱玲在发布会上也介绍说，夏季要到了，很多专家就建议大家多吃蔬菜水果，但是呢很多新鲜的蔬菜水果除了含有微生物矿物质之外，其实还含有很多种的植物化合物来一起协同起效。那么如果我们单独拎出来其中一种或者几种营养素来补充，其实都不能够重现整个蔬果的这个效果，所以他也给出了一些吃蔬菜水果的建议。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1: 那膳食补充剂的它的合理定位应该是缺什么补什么的一个救急啊，比如说我们确诊缺铁，我们补铁；日照不足，补维生素 D 啊；吃素的人群补一点维生素 B12 备孕补叶酸，但是呢不能成为日常生活中蔬果的替代品。那在此呢也给大家提一个多吃蔬果的建议，每天蔬菜最好吃的能够到1斤，那其中像菠菜、西兰花、胡萝卜、紫甘蓝这一类的深色蔬菜最好能够占一半以上。那水果呢每天吃到200到350克，也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加一小盒的蓝莓。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关注罕见病患儿的保险理赔话题。男童小浩不幸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监护人想用给孩子投保的重疾险保险金支付治疗费用，却遭到保险公司拒赔，理由是没有采用保险条款中约定的诊断方式。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向小浩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了上诉。
4: 对于这起案件呢，北京金融法院近日披露，认定小浩的病症属于保险合同当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障范围，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背后，重大疾病的确诊标准该如何认定？是固守多年不变的保险格式条款，还是最新诊疗的黄金标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小浩的妈妈告诉记者，2020年3月出生的儿子小浩，不到3岁的时候，口齿清晰，表达流畅，但是走路外八字，上楼梯需要大人拽着2步1台阶，平衡及协调能力差。他带着小浩到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开了血液基因检测单，看到结果的那一刻，夫妻俩感觉遭遇了灭顶之灾。
6: 就看到有一个值叫 ZK， 是肌酸激酶这个值，他写的是大于1万。就是特别的高，我就上网查了一下肌酸激酶正常值多少，正常值它是很小的，100或者是小于300这样的值，我儿子那个是大于1万，我就在网上搜肌酸激酶大于1万怎么办，当时就出现杜氏肌营养不良这个词，那一个元旦节就真的是灭顶之灾。
5: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属于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简称 DMD， 康复只能延缓疾病进展，但是无法治愈。小浩的父母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实，先后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医生给出的诊断是一致的，想救儿子就要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小浩妈妈回家翻出了儿子几个月大时投保的重大疾病保险保单，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客服说需要提供保险合同条款中说的检查结果。
6: 我当时带孩子去医院确诊的时候，医生并没有开具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检查，所以我没有那2项报告，我就尝试把基因检测报告发给了客服人员，当时他的答复是这个是不能理赔的，他建议就是等到有这个报告以后再来申请理赔。
5: 按涉保险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需同时具备以下3个条件：一、肌电图显示典型肌营养不良症的阳性改变；二、肌肉活检的病理学诊断符合肌营养不良症的肌肉细胞变性、坏死等阳性改变；三、已导致被保险人持续超过3个月无法独立完成6项基本日常生活中的3项或3项以上。小浩妈妈说
6: ：“DMD 这个疾病，它是因为孩子的肌肉细胞受损了，跟正常细胞不一样，患者的切片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就是萎缩的细胞，通过这个肌肉活检的检查就能确认他确实患有了这个疾病，本来他的那个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如果不是疾病他没有办法确诊，我们都不愿意给孩子做那个检查。
5: 保险公司认为小浩未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标准，不予赔付，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不认基

0: 因检测报告指认肌电图和肌肉活检报告。对此法院如何认定？二审主审此案的北京金融法院法官舒翔说，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一位母亲她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她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她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 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为了进一步了解杜氏基因养不良症诊疗发展情况，舒翔在充分研判案情的基础上，走访国内顶级医学机构北京协和医院相关权威专家，征询罕见病临床诊断标准、诊疗技术适用等专业意见。也是了解到
1: 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创伤度比较小，准确度也特别高。保险合同里面载明的这两种方式呢，它其实相反，还各自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
0: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医院病历显示小号穿衣如厕和洗澡均需辅助，已经尽到初步举证义务。结合案件证据，认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向小号支付保险金100万元，
1: 并免后期保险费。舒翔说，医疗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种医疗实践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的只是从保险合同上面的字面意思去进行理解和解释。我们也是建议保司呢能够对于这种长期健康险产品的一些条款设置上面能够定期调研，能够参考一些权威的医学部门其实已经刊发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诊治手段
2: 手段和治疗手段来进行更新。保险理赔金给付到位后，小号的妈妈给小号用上了比较先进的药物和康复手段。她还将自己理赔诉讼的经历讲给小号的病友，让大家不要放弃理赔，要积极争取早日理赔。
3: 重疾险他宣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得了重疾确诊了就给你赔，你拿着这笔钱你去 治病也好，你去康复也好，你都是可以的，你可以给病人最好的照顾。但是如果按照他的条款来说的话，不是确诊了就赔，我们是等，就一直等到这个病人不行了，我们再赔。我觉得这个就失去了他的意义。
1: 如今法官舒翔不时收到小号的妈妈发过来的孩子康复学习生活的视频，他说，其实我们看到了之后确实是特别的欣慰，也由衷的高兴。我们确实觉得罕见病的患儿他们不仅仅被看到，我们更加希望他能够被保障到。那比如说像这个杜氏病，那我们之前也了解到，其实它的病情进展它是有一定的阶段性的，及时的诊断，早日的拿到相关的款项去进行科学系统性的治疗，其实对于家庭
4: 对于孩子意义很大。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接下来我们打开一段绿茵场上的反向人生，从一线火场到苏超赛场有多远呢？ 在激战正酣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当中， 00后南通队队员甘凯的答案是，他们就隔着一扇门那么近，却又有10多年那么远。 今年的苏超上，甘凯呢已经是为球队贡献了多次亮眼表现的明星球员，但一年前的同一时刻，他的阵地是赛场外围，职责是消防安保执勤。
6: 从消防员到明星草根球员，背后是甘凯在绿茵场上一份多年的遗憾。年少结缘足球，曾经入选青训体系征战中乙赛场，却无奈因伤退役转行，
5: 脱下了足球战袍，披上了救援战衣的甘凯呢，心中依然燃烧着对于足球的热爱。他们白天护火场的安全，休息的时候重返绿茵场训练，用日复一日的坚持证明，热爱不只是青春的纪念品，而是一项需要用行动奔赴的长期工程。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缪鹏程、索浩洋走进苏超绿茵场上的这抹火焰蓝。
2: 在苏超常规赛第三周，南通队主场对阵徐州的比赛中，身披57号战袍的南通队球员甘凯贡献了一个出圈的名场面。在一次身体对抗中，面对对手的进攻，甘凯稳如磐石，纹丝不动，对手却重心不稳，应声倒地。球迷们因此笑称甘凯为撞不倒的南通硬汉，穿着球衣的消防栓。对于甘凯来说，场上的动作他已经练了十多年。
3: 我今年25岁，老家是湖南的，但是从小在岔河长大，接触足球是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吧。岔河小学那个足球队每天早上就去学校里面就是训练，然后就把我和一些人送到了南通市队里面去踢球，
2: 接受专业训练，征战中乙赛场。童年到青年，甘凯的生活和足球二字密不可分，但职业赛场的激烈对抗让甘凯伤痕累累的右腿渐渐无法承受。2023年的一场比赛后，捂着痛到失去知觉的膝盖，甘凯不得不做出退役的决定。
3: 职业比赛的强度比较大，踢一场以后我的膝盖就会痛，就踢不了，其实还想坚持呢。
2: 暂别足球的甘凯一度陷入迷茫，朋友的一个电话开启了他崭新的旅程。
3: 当时接到了我小学发小的电话，他就跟我说，问我要不要来他那边，很震惊啊！我去可以当球员吗？保护人民群众这种，没想到我也可以，就是有机会能穿上这身制服。
2: 成功应征后，甘凯把骨子里的坚持与拼劲儿从绿茵场带到了消防演训场。
3: 有几个项目就是怎么都做不好，比如说铺水带、挂钩踢，在球场上我们也是就是每球必争，然后永不言弃，就跟我在消防工作一样，随时都可能会接到一个警情，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去守护好群众的安全。
2: 让甘凯惊喜的是，他与足球的缘分并未就此结束。随着2026年苏超赛季到来，甘凯决定再拼一次。他参加了南通队社会球员选拔，从200人中脱颖而出。
3: 当时选拔有大概200个人吧，竞争确实蛮激烈的。我认为我最大优势应该是跟球队的默契吧。
2: 比赛中的甘凯在防守端表现稳健，敢拼敢抢，多次在对抗中化解对方进攻。曾经的球场追风少年回到热闹的赛场，不断解锁新的精彩。
3: 很感谢苏超又给了我一次站在这个球场的机会，能为家乡而战，能为南通而战。
4: 继续聚焦体育方面的资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经历了22年的被挖苦和自嘲后，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英超劲旅阿森纳队终于成为了冠军。这支以争四、四月掉链子甚至三连亚为爆梗的球队，在全球的社交网络上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享受胜利的喜悦。在中国，阿森纳球迷也是一个用户画像极其精确的群体，他们中文艺青年的比例出奇的高，给人一种所谓的不切实际又自视甚高的印象。当然这不是这支球队一直以来的风格，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格林厄姆时代的阿森纳奉行1-0主义，只是当中国球迷与英超正式相遇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温格时期的阿森纳。温格所代表的美丽足球令人沉醉，而他本人所展现出的理想主义坚守与风骨，又似乎有点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儒将的审美取向。而此后的今年无冠就成就了无冕之王的悲情故事，甚至近十年来流淌出了黑色幽默。但是没关系，我们文艺青年绝非仰慕强者的群体，又美丽又悲情，似乎让中国的阿森纳球迷用户粘性更高了。但遗憾的是，文学呀，可以由一个文艺青年毫无成本的在下雨的窗前创作，但职业俱乐部的冠军则不得不有点铜臭气。他的地基由金块拼接而成，你必须有钱买最好的球员，才能在非赛会制的比赛当中保留一份体面。所以亚军的成绩固然不错，但是似乎比争四时期更让球迷烦躁。进入25-26赛季，利物浦颓势，曼城似乎也有点心不在焉。就是这个赛季了，我们要在2026年喊出阿森纳是冠军的心态在球迷群体当中蔓延。这种不容有失当然也会作用到俱乐部，阿尔特塔愈发谨慎。事实上改变在前2年已经发生了，阿森纳不再执着于地面传导的美感，而蜕变成了一支以防守为基石、极度重视身体对抗和定位球的 铁血之势。本赛季由萨利巴和加布里埃尔领衔的防线仅丢了26个球，并且完成了19场零封，防守数据冠绝5大联赛。阿森纳门将拉亚更是凭借稳健的表现蝉联了英超金手套奖。在进攻端，球队的定位球战术独步天下，更恐怖的是效率。阿森纳在英超5次射正，他们就会转化成3粒入球。过去10多年里，美丽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阿森纳球迷在没有成绩的岁月里的一块所谓的遮羞布，而如今阿森纳靠防守反击和定位球夺冠，等于亲手扯下了这块标签，宣告了功利主义的胜利。所以我相信很多老球迷也都陷入过矛盾，那就是你们当初爱上的那只踢着华丽足球的理想主义者，如今站在领奖台上却成了一个务实到骨子里的现实主义者，你还能像从前一样爱他吗？这个答案或许在于任何伟大的叙事都不能仅仅停留在浪漫主义的悲情阶段。阿森纳不蜕变，就恰恰是一个文艺青年终于学会了与世界谈判，他收敛起了部分的锋芒，学会了在规则之内谋取胜利。但我想那份不慕强的底色，对长期主义的信仰，对审美和价值观的固执追求，应该已经刻进了俱乐部的血骨里。正如温格留下的遗产，我想不仅仅是美丽足球的基因，更是一种长期稳定坚定不移的文化。这也意味着也许阿尔特塔是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对这份遗产的继承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周三见了。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蕾。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半小时，首先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追踪美以伊局势的最新动态。
0: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美国宣布向波兰增兵5000人，政策反复令人困惑，诸多细节尚不清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1: 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0: 有记者提问，5月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媒体报道称，因美国伊朗分歧，审议大会最终未能通过成果文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热点问题。
2: 本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是在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遭到严重破坏，多边军控进程日益政治化、阵营化、碎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中方对此感到遗憾。中方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的利益。中方高度重视条约的作用，支持维护条约的普遍性、有效性和权威性。中国代表团本着团结协作的精神，建设性地参与了审议大会的各项工作。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有序推进核裁军进程，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的热点问题，切实维护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条约服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作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来关注美以伊局势的最新消息。来自印度方面的消息25号称，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伊朗方面2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 当地时间2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0: 从美方此前表示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到如今又说尚未完全谈妥，双方目前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表示，美伊在多个问题上都存在较大分歧。
4: 首先呢，是双方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吞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这海峡的封锁，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这个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一张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
1: 鉴于各方当前的表态，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牛新春观察，美国和伊朗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达成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可能性较大。
4: 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能达成一个一揽子的协议，它的效果和作用就是很大的。过渡性这个协议实际上没有解决一个矛盾，但是呢，把谈判再往后推。根据现在的报道，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晚高峰观军情。
0: 连日来，美国调整在欧驻军规模的计划几经反复，引发舆论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而在此前一周，美国国防部先是宣布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后又改口表示，只是临时推迟该部署计划。那么，在调整驻欧兵力部署问题上，美国的表态为什么出现反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小波的报道。
7: 特朗普并未在发文中说明向波兰增兵的5000人来自哪里，何时到达波兰，是永久驻扎还是轮换驻扎。对于特朗普突然宣布向波兰增兵5000人，波兰方面表示事先并不知情。美国国防官员也对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感到困惑。据了解，此前美方曾因不满德国在美伊冲突中的相关立场，于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当时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驻德美军转移至波兰。谈及美国驻欧兵力部署反复调整背后的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为规避美国相关法案约束，兼顾战略与经济收益而做出的权宜之计。
8: 整个欧洲大陆的驻欧美军的总数呢，目前维持在8万人左右。那么根据2026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除非美国和北约盟国进行了协商，并且呢认定撤军符合美国利益，否则的话，美军必须在欧洲大陆保留至少7.6万名官兵和主要装备。如果说把计划从德国撤出的5000人啊部署到波兰，这样呢就省去了很多的讨论，省去了更多的程序。另外呢，也不排除啊相关的部队在波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之间进行轮换部署的可能性。之前呢，五角大陆宣布推迟向波兰部署的4000人，实际上呢就采取这种轮换部署模式。波兰呢被特别的关照，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波兰呢被视为美国的一个所谓的模范盟友啊。波兰呢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它的军费呢，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且呢绝对值也不低。近年来呢，他花巨额资金采购美国制造的装备，可以说给美国带来了巨额的收益。
7: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成为西方武器弹药进入乌克兰的主要通道。舆论普遍认为，如果美国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可能会招致俄罗斯极其强烈的回应。对此，张学峰观察，
8: 波兰的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它和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也和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接壤。如果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它肯定是被顶在最前面的。同时呢，波兰的反俄态度也让俄罗斯不能对它掉以轻心。
7: 对于美国增兵波兰的部署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开表示欢迎，但同时强调，欧洲减少对美国依赖的趋势将不会改变。对此，张学峰进一步指出，美国此番兵力调整会加剧北约内部阵营分化，阻碍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让中东欧国家在安全层面更加依赖美国。但这恰恰违背了美国希望欧洲国家自行承担防务压力的初衷。因此，这一增兵策略的长期可持续性并不乐观。
8: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显然不想和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站在对立面。美国和欧洲的相当一部分贸易呢，是建立在军事关系上的。所以呢，他会拉拢一些国家，波兰就是这样的国家。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像中东欧国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增派兵力，是否是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政策呢，还存疑。毕竟把更多的部队啊，特别是地面部队部署在更加靠近俄罗斯的地方，相当于呢为德法英等国在更加靠近他们认为的威胁来源的地方站岗放哨，进一步激化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对这些美军呢，也会形成反向的压力，这又让更多的欧洲国家负责欧洲防务、减少美军压力的初衷不符。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聚焦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正在巴黎进行，正赛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呢已经全都结束了。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到晚上，郑钦文、郭涵玉、吴亦丙三位中国选手将登场迎战。比赛具体战况如何，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京阳，带来你的观察。
9: 好的，今天呢是法网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郑钦文、郭涵玉和吴亦丙呢三个选手会在今天登场。那么其中郑钦文的比赛呢已经是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开始了， 作为中国女网的核心球员，郑钦文呢是在七号球场登场迎战从资格赛突围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由于郑钦文受到了伤病的影响，那是跌出了世界排名的前50，所以他并没有在这次法网里直接获得种子选手的资格。而他的对手赫瓦林斯卡呢，也是通过资格赛晋级的选手，世界排名呢110名开外，擅长红土作战，近期状态非常出色，并且在资格赛当中呢，他是三轮都是以2-0取胜的。那么目前呢，第一盘比赛已经结束了。第一盘比赛里呢，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是以6-4赢下了比赛。在第一盘比赛里呢，郑钦文是有16个非受迫失误。什么是非受迫失误呢？也就是在对方击球压迫性并不强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失误。那么第二盘比赛呢，目前已经开始，郑钦文现在呢，暂时是处在小比分0-3的落后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一位中国选手郭涵玉，他呢最近是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重大时刻。这名小将呢，通过三轮资格赛的苦战，首次闯入了大满贯的正赛。在第二个比赛日里呢，他会在13号球场对阵美国选手凯斯勒。郭涵玉呢是主打防守反击，红土的跑动能力突出。此番参赛呢，也是力争要创下个人职业生涯的新纪录。那么法网的场地呢是红土赛场，也是郑钦文和他对手比较擅长的场地类型。强劲的这个发球、底线强攻的打法呢，也是比较适配慢速的红土赛场。那么什么是红土场地呢？这个红土场地啊，并不是天然的土壤，而是分层分布着这个碎砖粉、碎石等等的。它的最上层呢是由红砖磨成的砖粉，所以得名是红土。那么红土场地呢，回球的这个速度较慢，回合比较多，需要球员呢拥有出色的体能以及移动能力。球员在击球的时候呢，经常会做出优雅的滑步。那么这一技术呢，也是红土场上的独特风景。所以呢，我们也期待今天三位中国选手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贾晴阳。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0: 你好，燕蕾，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降雨过程。那昨天到今天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迎来了是最强时段哈。今天白天实况显示呢，华北一带是出现冷暖交汇的锋面降雨，雨带连续，那么雨量呢相对均匀。而重庆、湖北、安徽、江苏以及河南等地出现了暖区对流降雨，那么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差异比较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雨。明后两天南方的强降雨

0: 那将逐渐是向南转移，那么重庆到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多地呢，将有大的暴雨，极地大暴雨，而且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号之后，那我国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强度啊总体减弱。具体我们了解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江苏西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本轮强降雨是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像安徽、湖北、重庆等地啊，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在这儿呢提醒朋友们需要提高警惕，防范持续强降雨或者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内涝等灾害。那么请朋友们及时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景睿。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明天下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
1: 由国务院台办、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活动明天将在杭州拉开帷幕。本届合作周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重点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与对接合作。两岸相关产业协会和工商团体负责人、企业代表等约600余人将参加有关活动。
3: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8时至29号17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0: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1: 燕磊、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

0: 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6: 是，
3: 是，
7: 5、4、3。2、1，点火！
2: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中国航天科技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3: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3: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0: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16: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15: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17: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8: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9: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18: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20: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21: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20: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1: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6: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22: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于这个巷道，
23: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22: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6: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24: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6: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0: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1: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 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3: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1: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 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0: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

0: 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绿色智能产品需求旺盛。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销售额增长26.9%，智能血糖仪销售额增长12.3%，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增长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61.4%，首次超过60%。总台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的办事便利度与生活幸福感。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他称自己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中午，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发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和以色列领土发射了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随后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梅图拉地区坠落。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25号表示，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5月25

0: 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奥恩表示，在今年纪念抵抗与解放日之际，黎巴嫩仍持续遭受以色列袭击，南部部分村镇再次遭到占领。体育方面， 2026年法网第二比赛日， 首轮对决继续进行，郑钦文迎战赫瓦林斯卡。 郑钦文以4-6、0-6负于波兰球员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 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近期多地的强降雨让大家很揪心。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了今年第一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各地正在争分夺秒迎战汛情。就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当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湖南省石门县的一位女村支书，因为耳朵上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遭到了网暴。这位叫向金元的村支书所在的石门县，这一次有超过10万人受灾。从5月17号晚上，向金元就扎在救灾一线，在断路断网的情况下，为全村900多人的安危而奔波。在镜头前，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说，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很多人看了都为之动容。但有些网友却盯着这位村支书戴着的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发表评论，说什么一个耳环有50克，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位村支书向金元本人的回应，他说，基层工作本来就繁琐，加上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冲，我们必须要努力冲进在一线。他说自己没时间上网，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用，自己不会去理会那些评论，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老百姓认同我就可以了。听到他的回应，我心里踏实很多。这位工作在基层的村支书比很多人想象的成熟通透，面对无端的网暴，他不纠结非议，不辩解争执，把全部精力投入救灾工作，看淡网络杂音，看重民生实事，尽显了一位基层干部的胸襟和担当。那反观部分网友脱离灾情实际，揪着细枝末节恶意揣测，无视这位基层干部日夜奔波抢险护民的辛苦付出，用刻薄的言论来消解实干价值，格局狭隘又冷漠。这两天一些媒体的评论，我觉得也说出了我们更多人的心声。比如有媒体评论，耳环是普通农村妇女常见的饰品，戴耳环无关奢侈，只是寻常生活的点缀，并不值得被无限放大、过度解读。更关键的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应该是其所做之事，而非其人之装扮。光看见他人的耳环，看不见他人的辛苦付出，这种狭隘偏见，既是对实干者的不公，更是对灾难救援的漠视。眼下灾后重建迫在眉睫，百姓生活亟待恢复，与其揪着细枝末节故作文章，不如多一份共情和敬畏。最后我想说，功过自在民心，实干自有答案。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相信我们很多人过得并不平静。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峪煤矿5月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很多人注意到，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事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调集多方救援医护力量，全力开展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今天上午，总台新闻频道《法治在线》节目推出了一组深度报道，详细还原了事发时的情况，很多细节是首次披露。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前方记者来了解一下。
1: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矿难伤员王金泰：
2: 到了7点那个时候，一个爆破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口上，把我们全部扑倒，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太大。就跟一袋一样。
1: 矿难伤员刘思杰：
3: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大概跑了有将近2个小时吧，劫后余生，就感觉活着真好的那种感觉。
1: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累计投入335名专业救援人员、420名医护人员， 调配86辆救护车奔赴现场，全方位推进搜救、转运、救治各项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总台记者张腾飞。
4: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1: 山西沁源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峰：
5: 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
1: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6: 像这个掘进巷道，
7: 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
4: 知道吗？啊，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6: 对，铅笔画上去的。
4: 它
6: 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仲镇：
8: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两种方案，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洛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
9: 现在已经进入第3遍的搜索过程中，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1: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
10: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乡风流，没有有毒有害气体。
1: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秉持先重后轻、分类施策原则，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针对2名危重症患者、2名重症患者，当地正在全力救治。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1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水利部每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水情形势。近日，未来几天全国汛情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该怎么样科学防范应对？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霍传鲁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2: 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全国十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3.11 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两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此外，每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竞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那么今年龙舟水期间，整体雨情水情形势如何？是否面临较重的洪水防御压力？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
13: 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12: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火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3: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四乱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0: 眼下正是河南冬小麦等待收获的关键时节，但是持续性的大范围强降雨给夏收工作增添了许多的不确定性。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龙口夺粮之战，河南各地已经紧急行动起来，农机在调度烘干设备昼夜不停运转。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段一博、刘佳到田间地头去看一看抢收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14: 从5月24号开始，河南大部出现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今天，河南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针对持续性阴雨天气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小麦倒伏的情况，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对小麦收获的

0: 影响。南阳作为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内乡县立足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域特点，精准匹配适配农机，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麦收不误农时。邓州市则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
1: 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我们建立全域烘干统筹机制，动态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0: C收、C运、C烘，保障颗粒归仓。针对三下降雨偏多的状况，目前河南全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动态公布了全省粮食烘干站点的具体位置、烘干能力、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有需要的农民朋友可以提前联系，就近选择。为确保粮食及时烘干，防止霉变，各烘干点普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轮班制，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邓州市某粮食烘干点负责人王峰：
2: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日烘干能力300余吨。
0: 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方城县已全面开启小麦烘干作业，在当地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刚从田间抢收回来的高湿小麦被源源不断送入烘干设备。合作社负责人刘海宽：
3: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烘干塔，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现在已经烘了有1周了。
0: 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干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再有1周左右都下来了。预计5月26号，河南全省仍有明显降水过程。27号以后，气象条件利于小麦抢收，专家建议遇难已成熟麦田抓紧排湿晾伤，利用27号以后有利气象条件抢收抢晒。未成熟麦田持续做好灌浆后期管理，做到防自涝、防倒伏、防病虫。 目前河南全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全部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唐河县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甲庚：
4: 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收割回来之后粮食烘干、后期的播种、防病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
5: 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我们可能面临的极端天气事件会增多，也有可能会因此遭受损失。哪些损失保险是可以赔付的？尤其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农田，如果农田被淹，这种情况保险可赔吗？向保险公司报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新媒体博主财经老王的观点。
6: 面对暴雨，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果树往往是最容易受灾的。不过别怕。 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比较普及了，像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你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都可以保。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一亩地农户最少只需要负担几块钱的保费。暴雨、洪水等灾害造成的损失，一般都能赔，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 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在收受和家庭财产相关的，只要投保了家财险，像暴雨导致的屋顶漏水、墙体开裂或者雨水进屋把地板、墙面泡坏了，都可以赔。如果雨水进屋后把家电、家具泡坏了，只要您投保的家财险包含暴雨责任，也是可以赔的。还有车险，现在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这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 车停在小区路标被泡了，赔；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了，赔；车被冲走找不到了，找警方出具车辆灭失证明，赔；车被淹了，你为了逃生破窗而出的损失，赔；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也能赔。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的，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APP报案都可以。
1: 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留好证据。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损失不赔。
2: 持续的强降雨牵动着人们的心，从预警发布到水利部门的精密调度，从田间地头的农口夺粮到保险理赔的安心保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天气的考验，更是一张从预警到救灾，从抢收到止损的系统防护网正在高效的运行。天有不测风云，但应对工作越扎实越细致，渡过难关的底气和信心也就越足。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上买药，动动手指药品就可以送到家，确实很方便，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屏幕那一头的药店到底靠不靠谱呢？ AI 会不会代替药师审核您的用药安全？这些担心如今有了更明确的规范。国家药监局今天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我们在网购药品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和、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4: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5: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4: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6: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4: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郑伟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5: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 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

0: 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1: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0: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2: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药品不是普通商品，一些平台秒开处方， AI 代替药师审方，或是用各种促销诱导购药，这些看起来很便捷的操作，其实埋下了不小的用药安全风险。新规的出台正是把这些所谓的捷径堵上，规范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护航。在互联网时代，让药品流通既跟得上数字化的速度，又守得住安全的底线，每一次点击购药才能让我们都安心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5号，来自印度方面的消息称，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伊朗方面2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1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此外，伊朗

0: 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从美方此前表示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到如今又说尚未完全谈妥，双方目前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表示，美伊在多个问题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2: 首先呢，是双方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吞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这海峡的封锁，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这个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一张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
1: 鉴于各方当前的表态，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牛新春观察，美国和伊朗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达成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大。
2: 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能达成一个一揽子的协议，它的效果和作用就是很大的。过渡性这个协议实际上没有解决一个矛盾，但是呢，把谈判再往后推。根据现在的报道，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关于海峡什么时候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通，美国愿不愿意承诺结束战争，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1: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谈判看似迎来了外交斡旋窗口，实则深陷核心利益博弈的僵局。据悉，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以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未来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核问题等等关键议题，会有一个答案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我们继续来聚焦国际方面，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24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4: 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布尼亚商贩马米乌隆古说，
5: 埃博拉疫情已经在本地蔓延，我出门都会戴口罩，我盼望疫情早日结束，眼下我的生意亏损十分严重。
4: 随着疫情外溢风 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布尼亚居民扎卡里斯·阿西莫尼表示，
6: 乌干达是我们的邻国，而布尼亚距离边境并不远。乌干达方面刚刚实施了为期2周的公共交通禁令，目前没有公交车，也几乎没有车流。
4: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的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目前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当地时间5月24号，医疗专家弗罗伦特·乌泽尼在布尼亚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称，不应低估当前埃博拉疫情的严重程度。
7: 首要挑战在于这次疫情完全不同寻常。24号，伊图里省已有超过700例疑似病例。通常情况下，我们应对埃博拉疫情时，一旦出现几例病例就会立即介入，但从未遇到超过700例的情况。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已经蔓延至多个地区的重大疫情。此外，我们身处伊图里省，这是一个人口流动性很强的地方。更糟糕的是，疫情爆发于拥有数十万居民的城市中心，这无疑会助长疫情的蔓延，这非常不幸。目前，我们的检测能力极其有限，因此我们掌握的数据也十分有限。此外，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待在社区里，隔离病房已经爆满，结果人们不再去医院就诊，而是留在社区里。对于这些人的数量，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们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次严重的疫情爆发，而且实际感染人数肯定被低估了。
1: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因病毒特性、防控短板和地域人口因素叠加，形势严峻而且复杂。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续防控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我们也会密切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到餐厅就餐，您愿意坐外面吗？其实天气好的情况下，比起室内局限的空间，很多人可能真的是选择坐外面。那不少商家利用门前部分公共空间设置，并且开展延伸商业服务的这种经营活动，就是外摆位。不过啊，有的摆得多，有的摆得少，有的是简简单单的，有的也很复杂。那该不该摆，该怎么摆，好像没有谁说得清。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最近宣布，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发布并且实施，上海第一次有了专门针对外摆位的实操指南。把餐桌和休息位搬到户外，在梧桐树下喝一杯咖啡，在晚风当中吃一顿简餐，似乎让很多人习惯成自然了。但是有人喜欢下楼转角就能坐下小憩的这种便利，必然也有人烦恼随之而来的喧闹、杂音、油烟扰民，或是抱怨被挤占了本来就不宽敞的人行道。这背后我们都知道，上海有发达的商业形态，也有极高的人口密度和复杂的街区治理现实。要在有限的街区空间里去探索和规范外摆位，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兼顾城市活力和安宁、烟火感和秩序感，大家说这道治理题可能不容易答。小小的几张桌椅关系着市民游客的切身体验，我们得问问这个导则能不能解决问题。比方说导则提出来分类分级的管理思路，在空间上呢，明确人行道的剩余宽度不得少于2米，如果总宽超过5米，行人通行空间必须大于外摆宽度。同时呢，要实行一位一界的这种精准跨界，像在一些地标性的夜生活聚集区、水岸夜生活体验区、园区、住宅区、写字楼等等不同的场景，还有一些不同的规定。而且这份导则首次提出来，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为城市的公共空间增添更多的烟火气。规则不止这些啊，每一项都很细致。那您支持不支持？关于烟火气和公共权益之间的平衡，导则能不能带大家找到呢？今天我们邀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一起来聊一聊。
8: 兰兰老师，可能城市里面有一种烟火气是属于外百味的，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关于上海的外百味沼泽，可能您也看了相关的内容。

0: 其实我发现它的规则设得很细，比如空间怎么画，道路和场景不同情况下怎么做。大家其实呢会谈论外摆位带来的这种烟火气，但是往往这个方面会有很多抱怨，比如说占道啊、扰民啊、对公共利益的那种干扰。这是不是所谓的外摆位导则您觉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其实那这样一个导引实际上是希望解决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一个方面我们要发展所谓的外摆经济、夜经济，另一个方面也要去考虑这些商圈周边的居民、企业，他们对安静、卫生、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我们过去在外摆位设摊经营活动监管方面，往往存在着一种要么允许设摊造成城市治理的问题，要么是一禁了之、一刀切。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而上海市的话实际上就是希望去破解这个问题。而且其实上海市你可以看到它最近出台的这样一个外摆位设置导引，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很多的尝试。我就看到在2023年黄浦区就已经率先出台了外摆位实施意见。今年的二月份，黄浦区已经出台了一个实施意见，把这样一个试行的意见进行了落实。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在2025年呢，针对怎么样去规范设摊经营活动，提升街区的烟火气，出台了意见。那今年的话，其实是把市区两级的探索进行了总结，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上海市是比较审慎，也是在持续的优化，无论是对周边的居民还是游客，亦或者说是这些商圈商家，他们都需要去外摆，而且这个公共空间本身就有一定的进一步挖掘的价值。那相对来讲，我们如果把它利用起来，能够尽可能的满足居民、游客、商家的需求，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像这些外摆位，它就势必会带来占道经营，或者说是安全隐患，或者说是卫生的问题、噪音的问题等等，就这样一些问题，毫无疑问是外摆位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隐患。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加以监管的话，这些风险和隐患就会变成现实。那上海市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边界在哪里，不能说是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关于建筑物的红线、关于消防的红线都不能触碰。那这个红线之外，那有一定的空间是可以进行商讨的。你比如这个路面比较宽的时候怎么样去设定，路面比较窄的时候怎么样去设定，而且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限之内的话怎么样去安排，它有一些规定。所以我觉得可以讲，就是我们过去的这样一个模糊地带，现在有一个准则，或者说是更加细颗粒度的进行监管。那这样的话，无论对于商家还是我们的执法部门，亦或者是当地的居民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指南。我将来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各方可能都有不同的意见和需求，但是我们能不能坐下来大家来商讨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一个指引是能够发挥这样一个作用的。
0: 而且我看他这个外摆位导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啊，比如说他说公园也要支持外摆，这个事情我可能就有不同的意见。我本来是要公园20分钟去安安静静沉浸的，结果他给我摆上了这个各种外摆的吃喝。看起来是这个规定的很细，但这里面一事一议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些比较难做的地方？
1: 对，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不单纯是一个市场监管问题。这个导引的出台方面是五个部门去联合，绿化市容，还有市场监管，以及相关的一些城管等部门。就这些部门，它一方面是关注我们讲的市场监管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社会治理的问题。其实大家对公园的功能定位是有一个预期的，就是希望它是安静的，不要把太多的烟火气带到公园。那同时的话，一些人到公园他可能也有一些需求啊，你比如口渴了想喝水，或者想补充一些能量啊，或者想看看书、喝杯咖啡等等，这种商业的功能需要还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这个公园的空间内怎么样去为外摆位提供一个合适的位置，让它能够存在，而且不去对这样一种核心功能构成冲击。所以你看在上海这个外摆位的设置方面，它就很明确是公园加，也就是公园是为主的。那基于公园的这个功能定位，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拓展外摆位，一定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这个公园已经有一个商业的商户或者说是场所，它有外摆的空间，让它能够有更大的这样一个经营空间，同时也给游客提供更多的服务，而不是说是无中生有。我觉得这样一个前提不能变。
0: 所以以前外摆经济总是引来各种各样的矛盾。以前呢，就像您开头说的，它很多时候是一刀切的，要么你

0: 你可以弄，要么你干脆什么都别办。现在呢是一种我感觉是柔性的治理，所以在管理理念服务水平方面，接下来除了这个导则之外，是不是也会面临需要一些转变？
1: 对，毫无疑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导则出来之后呢，你像上海市还有各个区可能都要考虑因地制宜，到每一个具体的区域场景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你比如有些地方可能是个三角地啊，或者有些地方可能它的空间非常有限，我们不能说一刀切的要求它按什么样一个标准来去，而更多是考虑怎么样去协商。所以你像在这个导引导则的规定之下，你像上海市也在探索怎么样去实现我们讲的商业社区和城市的共同发展、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治理格局，也是多方参与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商家可能是希望拓宽经营范围，周边的住户居民可能担心会剥夺他们的公共空间，甚至带来一些噪音、卫生、安全方面的威胁。那同时的话，我们的游客可能又希望这个公共空间足够大，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施展的可能。所以各方的利益啊会有冲突，一个是政府有一个大的规则导引啊，执法部门能够据此进行执法。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各方呢都可以提一些意见和诉求，他们进行这样一种协商。我们怎么样在基层去协调，实现这样一种民主决策非常关键。而这一点其实对我们当地的政府部门啊基层组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满足多方的需求。很多时候可能是既要又要还要，怎么样能够协商下来，我们各方是能接受的，包括根据实际情况去动态的调整。而这些细节都是要在具体的情景下去推敲啊，去碰撞，大家最后达成一个协议。我们看似是出来一个政策，但是它对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的这样一种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而且将来我相信在真正履行去实施的过程当中，它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您讲到的这个基层组织它去解决啊。而且我们知道外百倍，那除了我们前面讲的可能的这种噪声啊、秩序问题，平常大家抱怨比较多的，它因为在更多的地方广泛的有这样的外百倍，可能对市容或者我看有些网友就讲到说，对城市的审美呀，对我这个城市的风格呀，它是不是也得考虑进来？
1: 实际上外百位就像您刚才讲的，它不光是一个商业的经济的考虑，还有城市美学景观的考虑。你可以看到在上海市，它去到街道去具体管理这件事的是叫景观办，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它就特别关注这个外百位，它不应该是扼杀城市的美，而应该是为城市的美去增添色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外百位的设置，它不光是说我这个空间，我这个边界怎么设定，还有你在这个外百位内到底怎么去摆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我们的政府不能把手伸得太长，就是你买什么椅子，放几把桌子等等我都去管理，这个没有必要。但是毫无疑问，我们需要考虑它的审美的问题，商家是有动力去让它的外百位更美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政府们应该是更多的考虑那些不美的外百位，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它去改变。而至于说它做到多美的话，我觉得政府不应该去完全的统一标准。所以更多的是考虑政府怎么守住底线，当这样一些外百位带来一些审美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进行干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怎么美的问题是交给商家的，但是如果不美的话，我们政府要去出手啊，这个可能是要把握的一个原则。
0: 我们讲了这么多上海方面的事情啊，那更多的朋友肯定在想，那我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可能也在外百位上有一些规范，或者让它更好，让我们觉得更舒适？您觉得更多的城市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规则设计？
1: 我觉得上海市是给其他城市打了一个样子，对外百位这样一些新兴业态进行监管的时候，不应该再按照过去那样一种非死即彼的一刀切或全面放开放任不管，而是要找到一个中间道路。我既允许甚至鼓励外百位，但是我是要进行监管的。这个监管的原则其实就是放和管之间怎么样去平衡。你看上海市它这样一种探索不是说今年就有的，它之前已经有好几年包括在区域级进行探索，所以这也给其他城市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范例。我们是可以去抄作业，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结合本地的实际，可能我要考虑我怎么在当地做一些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优化和完善动态调整的机制，那这样的话才能适应本地的需要。因为现在无论是夜经济还是新兴的业态，可能都希望有更多的公共空间来利用，而商家也有动力来去开发，所以怎么样去把这样一个好事做好， 我觉得是从上海这个案例中可以得到启示的。你像各地的这种特点不一样，其实也可以去重点的打造一些特色化的场景。现在很多农贸集市啊，还有很多夜市、步行街，都可以去按照这种方式去考虑怎么样去规划。当然，很关键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精细化的管理要走在前面啊，外摆位在整个的地图上分布在哪些地方，长什么样子。我们怎么样去进行监管，做到我们讲的底数清，心中有数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这样一个管理更加的精细化，能够更好的满足商家、居民、游客等多元主体的需求，这个可能是同样需要把握的一个原则。
0: 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好，要不然可能就会这个外摆位还是摆得不开心。
1: 我们虽然还是叫城市管理，但是它会越来越的演变为城市服务，就是我怎么服务这些商家，怎么服务周边的居民，大家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把这些外摆位能够更好的利用啊，满足周边的居民的消费需求，也让这个商家有生意可以做，同时让这个城市更有活力。这个不光是我们讲的这种服务理念的转变，也涉及到它的管理能力的提升，怎么样去迎难而上，去把这样一种好事做好。
0: 我看到关于上海的外摆位导则啊，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确实很难，需要对其颗粒度的问题远不止外摆位的界限。以往一些外摆位的设置呢，往往是商场商户的一厢情愿，为日后难以获得周边民众的认同就埋下了隐患。他们现在的经验是，事先问一声就能少走许多的弯路。那按照更多规则，想让坐下来聊聊天的市民有地方可以去，让推着轮椅或者婴儿车的市民有路可走，让住在一楼二楼的居民呢可以有觉可睡，这些看起来啊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谁又能说这不重要呢？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我们熟悉的一句话，那更美好的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微小而具体。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今年的主题是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相较于低龄儿童，大中学生面临多重的心理困境，抗挫力、情绪复原力、自我接纳、人际边界感等等都成为了热点的心理课题。那我们该怎么来科学引导，帮助青年群体塑造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各位不要错过。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正经姐姐，欢迎走进今天的国学小天地。我们常说，读书是一场心灵的旅行，让我们在文字里汲取营养，在墨香中丰盈自我。那么小朋友，你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发出疑问，为什么要坚持读书呢？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学识通透，心境明朗啊？这个疑惑，800多年前，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在一次静心读书后，将心中感悟化作了一首意境悠远的小诗。他用眼前的寻常景致，道尽了读书的真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和诵读这首《观书有感其一》，在诗词里读懂读书的深意，感悟成长的智慧。
1: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0: 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走进国学小天地，首先让我们诵读这首经典诗作，感受诗词的韵律之美。观书有感其一，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作者朱熹通过四句轻柔的诗句，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清新明净的画卷。接下来我们逐句读懂诗句的字面意思，走进诗人笔下的美好景致。首先解读诗歌的第一句，半亩方塘一鉴开。这首诗的开篇便描绘了一方小小的池塘，半亩点明了池塘的大小，不算宽阔却格外精致。鉴在古代是镜子的意思，诗人将这方池塘比作一面被打开的明镜，平静的池水清澈透亮，没有一丝波澜，干净的就像一面打磨光滑的铜镜，静静地铺展在天地之间。简简单单七个字便写出了池塘的宁静与澄澈，画面感扑面而来。再读第二句，天光云影共徘徊。如果说前一句写的是池塘的静，这一句呢便添了灵动的生机。晴朗的天空中，明媚的天光，悠然的云朵，它们的影子都倒映在平静的池水里，随着微风轻轻荡漾，来回移动，流连不去。徘徊二字用得极妙，让静止的池塘有了动态之美。天光与云影在水中相依相伴，悠然自得，整个画面清新柔和，美不胜收，仿佛我们就站在这方池塘边，感受着这份自然的美好。 诗歌的前两句，诗人用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清澈灵动的池塘美景，而后两句呢，便是借景发问，道出了全诗的核心。问渠哪得清如许，这里的渠不是水渠，而是代指这方池塘。哪得是怎么会的意思，清如许便是这样清澈。诗人望着这方清澈见底的池塘，不禁在心中发问，这池塘里的水为什么会如此的清澈明净呢？诗歌的最后一句，诗人给出了响亮的答案，为有源头活水来。为是因为的意思，原来池塘之所以能永葆清澈，从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活水从源头流淌而来，不断的注入，不断的更新，才让池水始终清澈，永不浑浊，永不干涸。下面让我们完整的诵读一遍这首诗。观书有感，其一，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通过刚才我们逐句的读懂这首诗歌的字面意思，我们更加明白朱熹先生写下这首诗绝不只是单纯的描写眼前的池塘景色，这是一首以景喻理，以诗言志的哲理诗，字里行间藏着对读书、对成长的深刻启示，尤其值得少年朋友们细细的品味。在诗人心中，那方清澈的半亩方塘，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是我们积累的学识与眼界。当我们的内心如同这方池塘一般清澈，我们就能明辨是非，看清事理。而池塘里的天光云影，就是我们从书中读到的知识，领悟的道理，是世间的美好与智慧，它们充盈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而多彩。可这份清澈与丰盈不会凭空而来，就像池塘需要源头活水，我们读书学习也需要这份源头活水。这份活水是我们每天坚持翻开的书本，是课本里的知识经典，是课外书中的见闻感悟，是我们孜孜不倦的学习，是不断汲取的新知识新道理，是我们不满足于现状始终保持求知的热情。相反呢，如果我们停止读书，不愿意学习，就如同池塘断了源头活水，再清澈的水也会慢慢的浑浊干涸，我们的思想就会变得狭隘，眼界也会变得短浅。我们只有坚持读书，不断学习，持续接纳新的知识新的思想，如同活水不断注入池塘，我们的内心才能始终清澈，我们的学识才能不断的积累，我们的眼界才能不断的开阔。带着这样的思考，正经姐姐请你和我在一起诵读这首哲理诗，观书有感，其一，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 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听广播的小朋友，读书啊，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细水长流的坚持。宋代的朱熹先生用《观书有感》这首小诗告诉我们，学习没有捷径，唯有保持源头活水般的求知态度，不断的读书，不断的思考，不断进步，才能让自己的学识日益深厚，让自己的心灵永远明亮。正经姐姐愿每位少年朋友都能守住读书的初心，以知识为活水，以经典为滋养，更祝愿你们在读书的路上成长为有学识、有胸怀、有智慧的少年。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3: 朋友们好呀，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徐柳姐姐，每周尝试一件新鲜事，学会唱一首新儿歌，画一幅观察画，帮妈妈做一道菜，把尝试的事记录下来，你会发现自己的兴趣和本领越来越多了。

南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

青萝，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

0: 这里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请小朋友们听春天姐姐和金豆哥哥讲的系列故事《小胖熊肚皮大》。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7: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8: 第九集，左右耳朵一起叮铃。小胖熊肚皮大，当电话总机挺开心。让电话铃响吧，反正他不怕，他可以转给两个分机，熊爸爸熊妈妈。
7: 这天晚上，肚皮大两只耳朵里同时响起了电话铃。肚皮大连按了两下鼻头，把电话转给了妈妈和爸爸。熊妈妈熊爸爸二话没说，急匆匆地出了屋子。
8: 过了三个多小时，他俩才回来。这时嘴唇油汪汪，肚皮也圆鼓鼓的了。
9: 爸爸妈妈，你们今天救了什么人啊？
10: 哎，没有救人，到了那儿才知道是请我们吃饭。
7: 是啊，他们感谢我们用电话救了那么多人，做了好多好吃的，有89个菜15个汤。
8: 肚皮大一听，馋得口水都流到肚皮上了，他觉得光请两个分机不请总机太不公平了。
7: 小胖熊连着两三天没好好睡觉，他躺在床上睁大眼睛竖着耳朵听着。叮铃铃，电话铃声又响了，多巧，又是两只耳朵一起响。没等对方开口，小熊赶忙说，
9: 我去，请告诉我地点在哪儿。
10: 你好，嘉里饭店。
8: 肚皮大的眼珠都圆得放光了，这可是最有名的五星饭店呀。他激动得一溜烟似的跑出了屋。嘉里饭店的门前灯火辉煌，一个服务员问道，你接到了我们的电话？
7: 小胖熊挺着胸脯说，
9: 是啊。
8: 服务员满脸微笑地说，啊，请走后门。
7: 小胖熊想，
9: 只要是能吃好吃的，走哪个门都一样。
7: 他跟着服务员走着走着愣住了，他看见饭店后边的臭水沟的盖子开着，污水从里面咕嘟咕嘟地冒出来。
8: 这时服务员说，啊，脏水沟堵了，我们正着急呢。
9: 哦，
7: 肚皮大咧着嘴哭笑不得。第十集，梦话引起的风波。这天下午太阳暖融融的，肚皮大躺在干草堆上睡得正香，嘴里说了一句梦话，
9: 煎鼻子。
7: 忽然耳朵里的电话铃响了，他听到了一个古怪的声音。
11: 嘿，哎，大肚皮。
7: 肚皮大一下子坐了起来，睁大了眼睛，有坏家伙利用电话叫他外号。肚皮大生气了，他揪住自己的左耳靠近嘴巴大声地问，
9: 你是谁啊？
11: 大肚。
7: 那声音故意笑着。这是谁呀？肚皮大歪着脑袋想，
9: 是小狼吗？一定是他，上次走路一不小心碰到他一下，他一定是记仇呢。哼，他说我也说他，歪嘴小狼。
7: 这小电话就是铃，只要你想着谁就能打到谁那去。果然他耳朵里传来了小狼生气的声音。
12: 哼，大肚皮小熊，大肚皮。
7: 糟了， 这声音比刚才更凶。那么肯定是犀牛吧，上次一起踢球没踢着球，踢了他的屁股，他一定还记着呢。于是小胖熊又往自己的耳朵里打电话：
9: 斗鸡眼，小犀牛，斗鸡眼。
8: 小犀牛两只眼睛离得太近，肚皮大就这么说他。果然肚皮大耳朵里传出了小犀牛的回击：
9: 小胖熊，大肚皮。
8: 这声音沙哑，也不像开始的那声音。
7: 突然肚皮大耳朵里传出了一阵歌声，可他不愿听。肚皮大胡乱拧耳朵，叫歌声串到小狼小犀牛那里，让他们去听吧。小狼和小犀牛立刻用温和的声音说：
10: 小熊，对不起，你唱得真好，我们不如你。
8: 这是怎么回事？肚皮大愣住了，他赶紧回歌传过去：
9: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不小心碰了你。
10: 没关系没关系，这事全怪我自己。
7: 啊，原来这是一首礼貌歌啊，他们还以为是肚皮大唱的呢。小熊脸红了，这时他又听到了一个声音：
10: 对不起小熊，我不该说你。
7: 原来这是尖鼻子小狐狸打来的电话。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幼儿歌曲是小喇叭的经典幼儿歌曲《小熊过桥》。在歌曲里，小熊变成了一个勇敢的熊娃娃，鲤鱼乐的尾巴摇。接下来，正经姐姐要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了。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2: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以适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2: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

0: 和五十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嘉莹。
7: 4、3、5、4、3、2、1，点火！
3: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中国航天工接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 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3: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3: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15: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14: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16: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扩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7: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陵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陵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8: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17: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19: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20: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19: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1: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2: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慧、眼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4: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陈文清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时时处处注意方便人民群众诉讼，减轻人民群众诉累，以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指示。陈文清指出，要更加注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接地气有温度的司法方式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更加注重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坚持公正判决严格执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谱写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新篇章。会议公布了首批命名的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晚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武汉市气象台今晚7点10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橙色，受强降雨云团东移影响，预计未来8小时，中心城区、蔡甸、经开、江夏、东湖高新部分街道乡镇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阵风7到9级，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高，请注意防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说，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2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经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保障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此刻提示：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如何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健康？专家提醒，家庭饮食应当多注意食品安全细节，养成清洗的好习惯，生熟分开，烧熟煮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四季豆加热不彻底会引起头痛、胃肠道不适等反应，木耳、银耳应该现泡现吃，长时间浸泡存放容易滋生米酵菌酸，引发严重中毒。鲜黄花菜应该去蕊、焯水、浸泡、煮熟后再吃，豆浆在沸腾后还应该继续加热几分钟，确保熟透之后才能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期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重庆永川甚至24小时内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今年五月雨水多是我们的错觉吗？
0: 以及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怎样才能有效培育学生积极的心理品质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5月23号下午，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多个乡镇遭受龙卷风袭击。虽然大风持续的时间只有18分钟，但是威力巨大，造成部分房屋受损，电力中断。龙卷风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出现在东北平原？那如果遭遇到了类似的极端天气，又该如何避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2: 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世友介绍，龙卷风是一种小尺度的强对流天气系统，其形成需要特定的气象条件。黑龙江的龙卷多发生在5、6月份，此次龙卷正处于东北冷涡前部，高空干冷空气与低空暖湿空气交汇，形成上冷下暖的极不稳定层结。同时，高低空风速大，风向差异明显，为龙卷的生成提供了强劲的旋转条件。
3: 龙卷风是小尺度强对流天气，当垂直方向空气处于上冷下暖不稳定结构，高低空风向风速差异使气流不断扭转，强盛的上升气流持续拉伸压缩涡旋，云底垂下漏斗状云体，云体接触地面，龙卷风就此形成。
2: 郭世友表示，从我国龙卷风的空间分布来看，东北平原是主要多发区之一。此次受灾的明水县地处松嫩平原，地势平坦开阔，符合龙卷风高发区的地形特征。
3: 从地形地貌来看，平坦开阔地带最容易发生龙卷天气。我省松嫩平原、三江平原郊外，农田遮挡物少，涡旋不容易被阻挡消散，是龙卷高发地貌。江河湖泊周边水汽充足，局地热力温差明显，也存在局部诱发龙卷的可能。明水县位于松嫩平原，23日下午处于有利气象环境条件下发生了龙卷天气。
2: 专家提示，龙卷风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至关重要。
3: 当龙卷发生时，户外人员应立即离开危险区域，居家群众关好门窗，远离窗户，不要在高层楼顶停留。若在野外偶遇龙卷风，立刻朝着与龙卷移动的垂直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撤离的时候迅速寻找低洼地蹲下护住头部，远离大树、电线杆等，避免被杂物砸伤。
2: 记者从明水县了解到，目前当地电力抢修和灾后恢复工作正有序推进，关于此次龙卷风的强度级别将根据灾情调查结果最终确定。此外，针对近年来黑龙江乃至东北地区强对流天气是否呈现增多趋势，专家表示，随着观测技术进步和新媒体广泛传播，小尺度天气系统的信息获取更多，但尚不能得出增加或增强的结论。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除了黑龙江局地出现的龙卷风，重庆永川24小时最大雨量298.5毫米的消息也受到关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24号凌晨，永川局地爆发山洪及地质灾害。预计今天到27号，重庆依旧多雨，部分区域有大到暴雨。
1: 在今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中，除了重庆部分地区，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等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等地有大暴雨，湖北东

0: 中部、安徽西部等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250到300毫米，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很多人对五月份出现这样规模的降水以及频繁的强对流天气表示疑惑，今年的雨水是不是来得太早了？背后有哪些气象因素驱动？未来一段时间还会维持这样的天气吗？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林楠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主播好。
1: 从全国的范围来看，今年五月份我国的降水的整体情况总结一下是什么特点，和历史同期相比是不是有明显偏多偏强的趋势呢？
2: 那从统计数据来看呢，今年五月以来，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到长江中下游等地累计雨量是较常年同期偏多的。那其中呢，在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山西、河北、天津、河南、山东、湖北、重庆等地的累计雨量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部分地区偏多甚至达到两倍以上。那特别是过去10天的时间当中呢，中东部已经出现了3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密集，降雨强度大，覆盖范围广。那在华北的中部、长江流域以及华南多地，累计雨量呢是超过了100毫米。湖北中南部、安徽南部、广西和广东沿海以及海南岛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是超过了200毫米，局地甚至在400毫米以上。那包括像太原、天津、武汉、重庆、长沙等在内，有超过200个国家级气象站，在过去10天的时间当中呢，累计雨量是位列同期第一多的。
1: 除了降水量很大之外，今年刚才也说到强对流天气也格外的频繁，像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风都有出现。那这些强对流天气是不是来的也比往年更早，或者是强度会有异常呢？
2: 那从常年3月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逐步活跃，我国是进入到强对流的高发时段。那从近5年的统计来看，其实今年的强对流天气来的还相对偏晚。今年呢，我国首次大范围强对流天气是在3月29到31日，那较过去5年平均是偏晚了10天以上，较2025年呢是偏晚约1个月。不过虽然今年强对流天气开场晚，但是后续过程还是比较频繁的。那截止到今天，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12次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过程。那其中5月份以来呢，已经出现了5次强对流天气，强对流的种类多，强度大。那在北方呢，更多的是以雷雨、大风、冰雹为主。那像是在23日，在黑龙江绥化市的局地就遭遇了龙卷风，造成了房屋受损、树木倒伏。那在南方呢，强对流更多的表现为短时强降水，雨势急促猛烈。像是广东的恩平、广西的田东等地就出现过小时雨量在8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并且都打破了当地观测史的小时雨强记录。
1: 那造成今年五月份这种大范围的高强度的降水和强对流天气集中出现的主要的气象因素是什么？是哪些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吗？
2: 那从环流形势来看呢，其实五月份以来，副热带高压的位置是较常年同期偏北，强度偏强的。它就像一个强劲的水泵，持续不断地将暖湿气流输送到我国中东部多地。那与此同时呢，北方西风带上的冷涡和高空槽也是很活跃的，会引导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那冷暖气团的激烈碰撞会迫使暖湿空气被猛烈的抬升，水汽迅速凝结，形成充沛的降雨。那其中呢，在23日夜间开始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当中呢，在淮河流域一带850百帕还有低涡切变，更有利于水汽的聚合抬升，形成强降雨。那另外呢，目前南海夏季风虽然还没有正式的爆发，但是低空大气的湿热程度已经是堪比夏季风爆发后的水平，甚至是达到盛夏时节的水平，为强降雨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支撑，也很容易在暖湿气流水汽输送带上产生暖区对流，导致降雨是面广点强，局地的极端性突出。那如果在山区的迎风坡一带触发了强降雨，对流下沉外溢，气流向南出流，与源源不断北上的暖湿气流相遇，会激发出新的对流，从而替换原先的对流，也就是我们说的列车效应，那就会使得降雨强，持续时间长，累计量超出预期。
1: 那未来如果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时间尺度上来看，我们国家的降雨带将会怎么去移动？另外呢，强对流天气是不是会呈现增多增强的一个趋势？那公众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怎样做好防范呢？
2: 那从短期来看呢，今天夜间到明天，长江中下游一带还是以对流性的降水为主，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依然要警惕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27到28日，冷空气南下，雨带南落，在重庆的北部、贵州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那到29日一直到本月底，我国的降水范围和强度都会缩减，主要是在江南的南部和华南有一些小到中雨。那近期持续的强降雨其实已经导致多地的土壤饱和，那特别是在一些山区，比如说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地形起伏比较大，容易发生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需要注意防范。那另外呢，次生灾害还具有滞后性，在降雨结束之后也不要马上前往山区、河边进行户外活动。而从长期来看呢，目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了汛期，未来南海夏季风正式爆发之后，强降雨和强对流发生的频率也会加大。那常年来看，六月份是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季，7、8月份呢是华北、东北的雨季。那此外，7到10月也是我国夏台风和秋台风的活跃季。因此，未来南北方的朋友们都需要做好强降雨和强对流的应对措施，筑牢防灾减灾意识。那在重大天气来临之前和当下，要密切的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关注滚动预报，对一些高级别的气象预警要保持警惕。那同时注意远离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做好防范应对。
1: 好的，谢谢林楠。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今年教育部将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的主题确定为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
0: 说到青年学生的心理状态，从他们的日常口头禅当中就可以解读一二，比如说我最近精神内耗的厉害，我有点累了，我想躺平什么这一类的哈。从学业压力一直到容貌焦虑，从亲子矛盾到未来的迷茫，这个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关注到。那据最新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我国约17.5%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而且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低龄化的趋势。
1: 那这些心理问题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关爱自己和身边的人呢？今天我们邀请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来给大家做相关的解读。杨博士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我们常说这个青春期啊是叛逆期，那我们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是不是青春期其实也是一个脑发育的风暴期？就这个阶段的大脑发育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7: 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这个青春期是叛逆期哈，但实际上我们一般会在这个叛逆期上还是会打个引号的啊，它确实是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做脑发育的暴风骤雨期啊，也就是这个风暴期。其实吧，这个青春期啊已经是人生的第二个叛逆期了。人生呢，因为这个一辈子啊大概有三个叛逆期，第一个啊叫做这个可怕的2岁啊，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当然还是要加那个双引号哈，那个是人生的第一个叛逆期，就是通常所说的 Turbo Two 啊，大概是1岁半到5岁之间。然后呢，青春期实际上是人生的第二个叛逆期，这两个叛逆期非常典型的共同特点就是脑发育速度非常快，所以这两个阶段呢，又被称之为叫做这个啊人生的这个重要的两个机会窗，啊叫机会窗。啊，在青春期的时候啊，青春期的大脑发育啊，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区别于其他阶段有4个特点。 第一个呢是发育的这个严重不同步性，在青春期的孩子大脑里面，他们的这个负责情绪啊、奖赏啊、这个包括兴趣动机啊，这个边缘系统，它的发育水平已经很高了，很快了，也相对比较成熟了。但是负责我们这个理性思考的啊、冲动控制的，就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的这个前额叶，对吧？这个前额叶皮层，它的发育呢，一般认为呢，大概要到25岁左右。当然，这个里面性别差异特别大，这个女性要比男性要早好多年，好几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在青春期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边缘系统发育已经比较快、比较成熟了，所以比较容易启动。但是呢，前额叶呢又控制不住，所以这个在青春期的时候，往往我们在情绪上就会表现为我们叫做易激惹、难控制。
1: 对，
7: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呢，就是多巴胺。多巴胺在青春期的时候，可以说它的这个受体密度啊，我们总体也可以认为是多巴胺的总体水平，可在青春期的时候是一生当中最高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非常敏感，尤其被奖赏啊、新奇啊、被别人的刺激啊，比如说别人一激他，说你这个你不行，你不会做啊，你没有这个胆子，他可能真的就控制不住了。这个是多巴胺。还有第三个特点呢，就是青春期是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个突触优化和修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时候大脑里面会建立大量的这种，会有大量的以前连接的这种打破和新的连接的这种这个形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是第二个机会窗。还有另外第四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确实髓鞘化在青春期也是非常快的，所以孩子脑的这个加工信息交流的速度、加工的速度是突飞猛增的，所以智力水平确实是突飞猛增，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情绪反应也会更加强烈和迅速。主持人。
0: 的确哈，现在刚才在听这一段这个解读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可能有很多成年人已经忘记了在青春期时候自己所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个脑发育的风暴期啊，那个时候所做出的一些可能不是现在看起来很幼稚的，或者说是错误的一些决定啊，或者一些选择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够说就是嘲笑那个时候的自己，只不过是在我们在经历一个脑发育的风暴期所必经的这么一条道路。但是现在你仔细琢磨一下哈，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会因为脸上长了一个小痘痘啊，体重又胖了几斤呢、就感到自卑了啊，甚至都不敢出门去社交了。这种现象是不是在青少年群体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而且现在又有一个加持，就是这个社交媒体上我们有时候有滤镜的哈，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很美好，而他比对一下自己，感觉自己好像这个各个方面都不够好，甚至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那这个问题又该怎么来看待它呢？
7: 其实这个呢涉及到心理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心理社会发展理论，这是埃里克森当时这个提出来的。其实这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叫自我同一性。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是这个，当然我们一般讲青春期和青少年这个不是一个概念，这个青少年的范畴会更大，会大得多。这个青春期呢，一般我们更多指的就是从性发育开始，然后到现在的性发育成熟，一般我们称之为叫做青春期嘛。但是青少年期现在一般认为青少年期要持续到25岁，也就是我们通这个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这个青少年他最后的这个完成要等到前额叶发育成熟。而在这个年龄阶段，尤其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是孩子自我同一性形成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期。说白了就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他们在不断的探索我究竟是谁。而外貌呢往往又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相处是最容易被看到的，也是最容易被评价的，也是我们对一个人往往第一印象所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往往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外貌的这个评价，比如说一个痘痘啊，或者这个头发头发上有油啊，没有洗啊，或者等等之类的往往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比如说染发呀，或者说一些特殊的一些发型啊，等等等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自我同一性。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脑科学里面讲的这个叫做社会评价敏感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个跟前额叶内侧的皮层发育有关。这个地方呢，主要负责什么呢？就是别人处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青少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心理现象，叫做这个假想观众。什么意思呢？就是自我中心心理现象。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会不自觉地认为所有人都在关注我，在一个场合当中，所有人都在看着我，都在关注我，可能都在关注我脸上的这个痘痘。所以这个确实也是会给很多同学造成这个容貌焦虑。主持人。
1: 说到这个对 评价的关注哈，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对容貌的这个评价，其实在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之间的这个互相比较也是一件特别敏感的事情，而且非常的常见，比如说大家比比成绩啊，或者是比家境啊，比这个今天你的这个穿搭怎么样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电子产品啊之类之类的，好像就很多事情都要比一个高低哈。我们说这种比较当然要分两面来看，你有比较你才有动力或者是怎样，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说，有的时候这是一种过度的攀比，这种攀比可能会对我们的心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7: 这个攀比在本质上呢，它其实也是一种社会比较行为。其实人类呢，天生就像主持人您刚刚所说的哈，这个天生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倾向，因为只有通过比较嘛，我们才知道自己可能有什么不足的一些地方，才有更强的这种动力，对吧？所以其实很正常啊，我们往往都是和通过跟他人的这个比较来评估自己的这个相应的能力和价值的。但是呢，过度攀比呢，对心理健康的这个影响伤害就会比较大了。一个比较容易降低幸福感和这个生活的这个满意度，所以也像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哈，就是啊，我们一般来说呢，可能很多人上网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比如说在一些社交媒体当中，动不动就是这个年收入百万的哈，好像这个对吧？好像这个年收入低于这个一两万，感觉就没面子，或者说哎呀，是不是都人均月薪都已经上10000了，对吧？所以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一比较，好像自己好像就拿了几千块钱，哇，立马一下子幸福感和这种满意感就会下降了，就会下降了。所以有时候不仅仅是和生活当中的其他人比较，其实有很多时候就在社交媒体啊里面的一些这个各种信息啊，尤其是很多网红那种炫富的，其实会带来很大的一些影响。包括这个价值观啊、人际关系啊，甚至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出现心理学里面讲叫习得性无助嘛，因为会发现自己无论努力所处的环境，通过自己的努力可能也达不到年薪百万呀，所以这个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自己永远也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预期误差了，所以可能就会一直秉着就会有着我不行，我无论怎么做我可能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我都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了，所以啊很容易出现这种习得性无助啊，这个负面情绪增多啊等等，嫉妒啊，这个自卑啊，焦虑啊，都有可能会出现。主持人，
0: 咱刚才说了很多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啊，但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向好的这种趋势，就包括今年的这个主题是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其实很多同学他也都是想向好的，就是想培养出自己有一个特别美好的这种心理品质。但是呢，这个努力我们一开始经常会立一个旗子，立一个 flag， 然后但是努力的一段时间以后，哎呀累了，或者是间歇性的说我努力一段，哎我再躺一段吧，哎有的时候就充满了干劲儿，干什么都有劲儿，但是有的时候又什么都不想做，陷入到一种自我怀疑啊，或者是空虚啊等等这种心态。就这种心态来回切换，它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怎么才能够让就是这种充满的干劲能够更持久一些呢？
7: 这个呢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主持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就是我们一天当中特别喜欢给自己立 flag 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早上啊。
0: 对，
7: 挺有意思的。
0: 对，早上起来啊。
7: 晚上吧，深更半夜吧。
1: 啊，晚上啊，我觉得不是什么一日之计在于晨嘛，不是吗？有的时候是晚上就会深深的自责呀，或者是深深的空虚感，这是不是人和人也不一样？
7: 早上是比较喜欢给自己做计划的
1: 啊，
7: 就是比如但是
0: 对早晨计划
7: 立 flag
1: 是。
7: 大部分人是晚上就是自责的时候
1: 哦，我了解
7: 了，然后就会想我明天一定要早起
1: 对
7: 这个我后面一定要好好学习，
1: 我以后一定要怎样怎样，我不能再睡这么晚了，
0: 不能再刷手机刷短视频再继续刷下去了，
1: 是
7: 没错。所以这其实在晚上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决策我们叫疲劳决策，这个时候信心很强啊，动力很强，可能晚上恨不得马上就开始干，第二天恨不得天马上亮就开始干，但第二天早上呢结果要还想要再躺会吧，再歇会吧哈，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一方面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自己给自己去做一些决策的时机不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多巴胺系统的这个波动。多巴胺的波动。多巴胺的波动呢，尤其是当我们发现一个好像这个自己我也能做，这个事儿我也能完成，这个时候大脑就会释放多巴胺，就会驱动我们去做。但是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又发现，哎呀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可能又很难，或者说自己要付出更多的这个努力啊，可能付出更多的这个时间和钱等等等等。所以呢，很多时候这个碰到这种情况，多巴胺的这个作用慢慢就会消退了啊，有些人甚至会消退的特别快啊，所以这个多巴胺的这个波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什么呢？这个完美主义陷阱，这个完美主义陷阱，很多青少年就会觉得， 这个我要么就做的最好，做到这个第一，要么就我干脆就不做。所以其实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原因，当他发现自己达不到这个 top 的时候，最顶尖的时候，他可能说也会放弃。还有目标设定的问题，太宏大了，没有去把目标分解下来啊，这个也没有能够分解到比如说一个月一个星期每一天具体要做的任务当中去啊，所以这些都是有可能造成这种间歇性努力的这个原因。
1: 我们刚才说到社交媒体某种意义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放大器啊，它可能会放大我们的某些情感，但是我们说过度的去刷社交媒体的时候带给我们呀往往是

0: 提醒大家，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大脑的一种这个生存机制，我们大脑天生对这种危险的负面的信息会更加敏感一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趋利避害的本能啊，所以是大脑会优先处理的，并且会相对来说记忆比较深刻，所以不是说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其实是人脑的一种本能，那怎么去应对它，我觉得首先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培养批判性思维， 尤其是在这个对待网上各种信息的时候，对吧，还有包括阅读很多这个文章的时候，要学会去辨别信息的真伪，我们不妨去多求证一下，也不要轻易相信那些这个很多自媒体随便传播的未经证实的一些消息，对吧，那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第二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要控制的，就是比如说我每天什么时候可以去刷新闻，什么时候可以去这个比如说朋友圈，我现在基本朋友圈不怎么看了，因为这个确实每天会消耗比较多的时间，这个时间确实浪费的比较多，所以我现在不怎么看了，也不发了，那还有就是什么，第三个是这个一般来说呢还是建议要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就是与其说在那焦虑啊，被负面情绪影响，不如说从各种小事当中一点一点改变自己，另外就是自己的知识系统也很重要，比如说自己亲密的家人啊朋友啊等等老师啊，其实自己信任的人也可以多去沟通沟通，就问一问是不是 于成年人的影响都不小，别说是大中学生了，他们还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而且这个网络喧嚣的这种氛围啊，经常会使得人好像有一点点异化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同学啊，他在网上只要出现在这个网络平台上，他就是侃侃而谈的，特别热烈的一个人。
1: 是，
0: 哎，现实生活中
2: 键盘侠
0: 就都非常安静了啊，就安静，很安静，甚至有点社恐，跟别人交流起来都会有点障碍，会有这种感觉哈。那这种有的时候线上社牛，线下社恐，形成了一个就两个极端吧，这样的一个反差，的反映出的是什么问题呢？
2: 这个其实跟线上社交以及线下社交的这个最大的区别啊，这个有关。就因为线上社交一般来说呢是压力比较低的，虽然这个都是实名制啊，但是是可以隐藏真实身份的。如果别人不是去刻意去挖，一般来说不会知道我们具体是谁，除非主动暴露，对吧？所以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匿名性的一个特点。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比较可控，也就是说我随时可以跟你聊，也可以不聊，我发完了之后我可以直接关掉。另外也可以就打造这个所谓的人设嘛，对吧？打造人设，也就是线下可能跟线上人设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啊，线上社交很重要的一些特点啊。但是呢，这个容易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啊，线上社交如果太依赖于过分依赖于线上社交啊，这个打造自己完美的这种人设，这个有可能反而会导致自己在现实社交当中能力的这种弱化啊，这个处理各种现实当中的这种信息，尤其是非语言的信息。因为我们在线上社交的时候没有面对面，但是我们在线下社交的时候，我们叫做大量的非言语线索，比如说面部表情啊、语音当中的这个语气啊、语调啊，包括肢体语言等等，这些呢可能确实可能会成这个弱化的。另外就对真实的自己可能会不太接纳，因为线上的自己可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那但是线下可能自己知道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啊弱点或者不完美啊，所以又很难接受，很难接纳。这个有很多研究发现，过度使用社交媒体滥用确实可能反而会增加孤独感，看上去连接很多，但是可能孤独感更强。
1: 刚才呢，其实我们更多了解的是在青少年这个时期，我们的大脑发育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叛逆期，为什么感觉沟通起来有点困难，以及为什么面对这些比较啊，面对这些网络信息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惑。那稍后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哎，如果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孩子，或者是身边有这样的一个青春期的这么一个朋友的话，哈，我们怎么去跟他做一个良好的沟通，如果他们遇到了困难，什么样的沟通方式可能是更好的，我们稍后接着聊。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刚才咱们聊了很多大中学生内心的困惑和挣扎，这些问题很多时候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的。
1: 从朝夕相处的同学，到每天面对的老师和父母，再到整个校园环境，这些关系和环境都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那么当前大中学生在人际关系

0: 这方面面临哪些挑战？今年提出的健康学校建设又该如何真正落地呢？我们继续有请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应该说亲子关系是很多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要诱因之一哈，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这孩子哟，小的时候可爱了，特别的听话，然后怎么哎，长大了一到青春期就这么叛逆，就好像说什么就都不听了，不愿意跟自己进行很好的沟通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待哈？比如说家长在这个时候是要严格的去纠正，还是说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方式，想办法让这样的孩子能够听得进去呢？
1: 其实我想说是什么呢，还是要在叛逆上面要加一个这个双引号。其实孩子这个时候呢他所谓的这个在青春期的叛逆，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他长大了，他在为这个将来自己的独立生活在做准备了，他已经不是什么都听父母的了，反而怎么样呢，到了青春期孩子大了还什么都是听父母的，自己不敢做决策啊，这个都要问父母行不行，能不能，可不可以，其实反而是这个大脑尤其是前额叶发育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所以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很正常呀，他就应该是这样，他要有自己独立的意识，自己的想法，所以有不同的想法或者不愿意去做这个父母让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因为他有自己的一些理解了，对吧？所以其实这反而是孩子长大的一种表现啊，所以孩子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叛逆，这是正常的啊，这个不要把简单的把不听话叛逆这些都画上等号，我觉得不是这样啊，其实是孩子长大的一种表现，对吧？那从这个沟通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一般在家庭教育当中会特别强调几个重要的原则啊，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抓大放小啊，就是什么叫抓大放小呢，就是只抓一些大原则的，比如说孩子动手啊，或者孩子一些危险的一些这个行为啊，那是需要去这个跟他去先禁止的，然后再跟他去聊。那还有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也是建议家长，就是我们越是想让孩子尽快尽早的发展出这种自我管理的能力，我们就越是不能跟孩子说啊，这个怎么样的，我们越是不想让孩子做什么事儿，我们就越是不能跟孩子讲你不要做什么事儿啊，越是这么说反而要从正面去引导嘛，对吧？正面引导，他越是我们越是这么讲，孩子的可能这个做的很多事情可能就不随我们的意了，他反而更容易会这样。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怎么跟孩子沟通，尤其跟青春期的孩子沟通啊？我是一直特别强调四个字的，就是在做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叫好好说话，就是跟孩子少用质问、疑问、反问、绝对化的语气，尤其是啊绝对化的语气，比如说哎呀，我看你好不了了。啊，这个你怎么总是这样？这个对吧？怎么说了总是不改，对吧？所以其实这叫绝对化的语气。还有一个真的是啊，这个亲子关系当中的打击，尤其是在批评孩子、说孩子的时候啊，叫做什么的？叫做翻旧账。这个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要脸的，他的这个自尊心是很强的，所以一翻旧账就是直接打脸。基本上要么是直接冲突，要么就是孩子直接甩了就走了。啊，这个所以这个是，而且确实有可能会因为翻旧账引发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事件，所以我们还真的特别建议家长们要学一学什么呢？学一学非暴力沟通。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家长啊，这个做一个叫做温和而坚定、严格不严厉的家长。那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啊、语言啊、家庭的氛围啊，要温和，但是一些原则性的事情，比如说不行的就是不行啊，这个坚定。另外，严格也是我们为人父母的职责，但是过于严厉了，就有可能会影响孩子脑的发育、心理的发展。所以其实还真的特别建议家长去看一看这个老祖宗啊，这个明朝吕坤有一本书叫《声音语》，里面呢这个特别提到了叫“教子气不责”，很有意思。这个真的建议各位家，真的是老祖宗的智慧，特别建议我们家长。这个要看一看，比如说当众不责啊、牧业不责啊、饮食不责啊，这些真的很重要。就是怎么跟孩子沟通，另外不要对孩子精神控制，什么哎呀，这个你就这一次考试考得好，你有本事你下一次都考得好啊，每次都考得好啊。另外还有很多家长可能会说，哎呀，孩子做了一些不愿意做，我们让他做，很多家长就会说，哎呀，我都是为了你好，那基本上就无言以对了。那很多孩子可能直接就来一句，哦，不要你管。对吧？另外还有就是苦情教育，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谁呀？不都是为了我起早贪黑要接你送你，还要给你做饭啊？还有这个我挣的钱，这很多都花你身上了，对吧？这叫苦情教育，这个是对孩子非常典型的 PUA， 也就是精神控制，这个会把孩子越推越远，这样的家庭氛围是很窒息的，是不是？所以还是要学会 有效的跟孩子沟通。
0: 是，所以你看这里面啊，家长会有很多的功课要做。那我们说师生关系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其实也有挺大的影响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像老师的一句鼓励，哎，那确实有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啊。而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老师的一句可能不太经意的一个批评，也有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所以老师在日常的教学当中要怎么样去正确的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呢？
1: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啊，这个师生关系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啊，而尤其研究发现是什么呢？这个班主任的公平性很重要。这个当时2024年这个青少年心理健康还有这个学业调查状况调查报告当中，其实也发现就是班主任啊，这个公平度比较高的话，这个学生的这个抑郁和焦虑的风险就会比较低，但是如果认为这个班主任公平度比较差或者很差的话，那这个抑郁和焦虑的风险就会大幅度上升。它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所以一个好的老师很重要。当然我们在这里讲的班主任的公平性并不是说班主任本身做的可能公平不公平，而是学生认为班主任公平不公平，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可能班主任做的没问题，但是可能学生就会觉得我是受害者，我被欺负了，对吧？所以这个可能学生的理解并不一样，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班主任的这个班级工作、班级管理是一门学问啊。这个另外老师们呢，这个也是建议老师们平时可以观察孩子的一些非言语的一些信号，因为不是什么都会说的，比如说突然成绩的下降啊，突然可能变得这个不爱说话了呀，上课的时候啊发呆的时间变长啊，吃不下去了呀，或者暴饮暴食啊，等等等等，这个都是有可能孩子出现这个心理问题的一些这个表现啊。另外也尽可能的去建立这种信任的师生关系，以及掌握正确的这个批评和鼓励的方式，尤其是这个对事不对人，以及怎么样呢，以及就事论事，这个一直是我们在强调的管理学生批评孩子非常重要的方式。
0: 没错，就是不能翻旧账哈，咱们刚才说到的
1: 不要乱。没错，
0: 现在很多这个大中学生其实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社交恐惧哈，就是有一点害怕跟其他的同学交往，甚至可能比如说如果组织了一些集体活动啊，哎，有一点不愿意去参加，那这个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我们怎么帮助学生去建立这样比较健康的这种同伴之间的关系呢？
1: 这个其实跟很多的原因都有关系，既有生理的原因啊，也有可能是本身有这种早年早期的一些负面的一些社交经历，可能都有关系啊。这个因为有很多孩子他确实是这个脑里的杏仁核过度敏感了啊，另外怎么样呢，他的前额叶可能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调控啊，那这个有一些孩子呢，他本身这个大脑对于各种感觉信息的加工比较敏感，我们叫做这个比较高的这个感觉加工敏感性。这个其实如果在同一个孩子身上，他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心理学里面通常所说的叫做高敏感人群，而高敏感人群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大概70%叫做内向型高敏感，那这些孩子呢确实更有可能会碰到社交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出现社交焦虑啊等等，社交恐惧啊等等等等。另外还有早年的一些负面的一些社交经历，比如说曾经被嘲笑、被拒绝，尤其是被社交拒绝，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0: 是，
1: 而且社交拒绝跟我们身体直接受到伤害，在脑里的这个反应机制很像，很像，非常像啊。这个叫社交疼痛，那算 social pain 啊。还有这个完美主义的倾向，包括媒体的影响啊、家庭养育方式啊等等，都有可能。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尽可能帮助孩子、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包容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尤其在学校里面班级的氛围，还有开展一些社交技能、社会情感学习方面的一些工作，多组织一些集体的活动，帮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呀、特长啊，找到他自己的小圈子。另外呢，也有可以有一些个别化的一些支持。总而言之，大概是这样的一些路径。
0: 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主题啊，特别强调说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这个几个字儿听起来挺简单的，但其实我们刚才也总结到，像老师、像家长要学会跟青少年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发展期的一个人群去好好的沟通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在的。所以在您看来，一个真正的所谓健康的学校应该具备哪些特征？就目前我们的学校在心理健康的教育方面可能还存在哪些短板呢？
1: 那么这个教育部有着这有健康学校建设的一个参考标准的，它有三大类的这个标准啊。第一个大类是指标类的，它指标类主要是可能还跟这个身体相关，是第一个是中小学生这个体质健康监测优良率持续上升，第二个是中小学生和这个6岁幼儿近视率持续下降。

0: 心理健康老师，另外呢是要求中小学校配备独立的心理辅导室或者咨询室，建立健全的学生心理危机这样干预的一个机制，所以其实这个是属于保障类的指标，所以教育部有相应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就是参考标准。
1: 嗯，主持人，
0: 嗯，但现在确实啊，健康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这个短板，很重要的一个是师资不足，很多学校都没有，啊，没有专职的，很多都是兼职，那兼职不管是兼职专职，很多专业水平可能也参差不齐。
1: 是，
0: 另外呢，目前。
1: 嗯，因为我现在想到的一个场景，比如说哈，就是一个学校说想办法提高这个校园当中学生的这个心理健康水平，能想到的手段，其实至少在我看来好像不多。你比如说，我们做个讲座，对吧？请专家呀，请老师啊过来讲一讲课。但是可想而知，这种形式一个是比较单一，还有一个就是想象一下这个学生的可能参与程度啊，就不会特别的高。所以我们怎么让心理健康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能够
0: 真正的走到学生的心理当中去呢？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体验和参与，而不是简单说教啊。比如说很多学校开展的这个体验式活动，比如说心理剧啊，包括一些拓展训练啊等等等等都很好，还有这个表达性的艺术治疗，像绘画治疗、音乐治疗，包括还有舞动治疗都很好。另外还建立一些同伴互助的一些制度。另外呢，将心理健康的一些知识啊，我们建议是融入到日常教学和校园生活当中。另外也可以借助
2: 啊，这个一些信息技术啊，一些比如说一些智能体啊等等，也可以啊，这个帮助我们拓宽这个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些边界和方式。嗯，
1: 嗯，刚才说到智能体的话，这个我们大概能够利用到什么程度？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智能体它会顺着我们说话，然后它给出的这个建议呢，可能也不够科学。那这个我们怎么去用它会更好呢？
0: 嗯，啊，这个要用专用的，要用专用的跟心理健康有关的智能体，而不是这个通用智能体。
1: 这个心理健康的教育的智能体，它对于这个工作流以及提示词，它是有这个非常标准和科学的这个限制，这个要求的。嗯，这个现在已经很多在做了，包括一些学校也在开始引入尝试，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尝试的，尤其是很多孩子他不愿意和那个老师或者跟家长说啊，所以这个就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了。嗯， 其实很多大中学生的心理问题，我们如果要去做一个溯源的话，可能会追溯到更早的成长阶段。 那如果我们可以在孩子更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他们积极的这种，健康的心理品质的话，哎，那是不是可能他们青春期遇到的一些问题就不会发生呢？另外呢，就是我们非常想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哈，我们说这个低龄儿童跟我们今天更聚焦的这个大中学生，哎，他在大脑发育上面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呢？
0: 低龄儿童那个时候的大脑发育啊，这个速度非常快，但是他的 这个怎么样的前额叶皮层，尤其是小学生啊，那个阶段前额叶皮层才刚刚开始发育，发育还不是很成熟，要到高年级阶段才发育加速。所以呢，低龄儿童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自我控制能力啊，包括专注力等等，都这个比大中学生要差的很多。这个确实是，就是这样，因为大脑发育处在一个啊相对比较前期的一个阶段啊，这个是低龄儿童脑发育的这个特点。嗯，主持人。
1: 他们可能这个阶段哈遇到的最主要的心理方面的问题可能是什么？因为您刚才提到，就比如说两岁的时候，哎，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叛逆期了哈。那这个这个时候，这个所谓的这个叛逆可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嗯，这个就是五岁之前，就第一个叛逆期，第一个叛逆期，它实际上是对身体限制的反抗，就是限制他身体活动了，比如说让他吃饭，要坐在那儿，睡觉，那要躺着，
1: 是的，是的，
0: 啊，都是那个时候，所以更多他就直接外化了，啊，直接外化各种各样的行为问题。那在小学这个阶段，幼儿和小学这个阶段比较常见的，还有比如说，哎呀，多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甚至故意去破坏一些东西啊，或者说沉默寡言、退缩。 等等，还有包括可能会出现一些躯体化症状，比如说头疼、肚子疼，他可能就纯粹原因就是因为不想上学，啊，他是这些表现和大中学生的不一样，大中学生的心理问题更多是情绪问题，嗯，主持人，
2: 那刚才在提到这个 terrible two 的时候呢，很多人很多家长都觉得，他这个阶段自然过去了就好了，他就回归本我了，他就又像以前一样，或者比原来更好了，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是不是在这样比较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他还是需要我们家长的去引导啊，妥善的引导来培养他来管理情绪也好，或者是培养出他其他的一些能力？就是小学阶段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人都是把目光集中在他的学习习惯上，尤其是说这个低年 年级的时候把学习习惯养好，然后后面的学习整个流程就会变得很顺畅。那是不是现在也应该提出来，就是说小学阶段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就是情绪管理能力以及抗挫折的能力，这是一个黄金的培训期，是哪些品质是我们需要从这个时候就要着重着手来开始培养的？

0: 我们从这个社会情感学习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或者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一般认为以下的几种能力是在小学阶段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情绪的识别、理解和表达的能力，这个很重要。还有第二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其实按照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叫做成长性思维，对吧？就是相信自己失败了啊，那还怎么样？那不是因为我不行，而是因为我还有努力的空间。第三是什么呢？是专注力、自我控制能力，尤其是自我控制能力，有时候我们又叫
1: 意志控制、意志冲动、抵御诱惑、避免分心的能力，这四种是这个共情的能力，还有包括自我效能感，另外还有责任担当，这个本身是非常就是慢慢的要培养出做出负责任决策的能力，这个本身也是核心素养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主持人，现在很多家长其实会想哈，我如果小的时候就对这个小孩特别特别的好，会不会把他养的比较娇气？ 对吧？就我不能从小就惯着他，咱们且不说，还有一些家长希望自己的小孩从小就赢在起跑线上嘛，对吧？然后从小就给孩子，对，比如说包很多的补习班啊等等的，就是很少有家长会教孩子，比如说，当你面对失败的时候，哎，你应该怎么办？你怎么去很好的去调节情绪？我估计这个很多家长都不会的。就这种教育方式，我们说，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很好的这种心理方面的这种教育的话，可能会对孩子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所以这个主持人，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叫做这个起跑线，对吧？很多家长确实啊，希望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但是可能很多家长对起跑线的理解是有问题的。这个很多家长都认为这个起跑线可能是成绩、认知，而不是情绪。其实啊，这个我们脑科学和心理学里面理解的这个起跑线是身心脑的全面健康。
1: 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起跑线。那这个如果就是认知方面啊，因为强调认知学习方面的这个起跑线，那可能会挤压孩子大脑这个全面发育的时间，并且真的可能对孩子的内在动机，也就是内驱力的这个形成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孩子会认为我是为了父母学的，对吧？为了满足父母期望的嘛，是父母这么要求的嘛，对不对？ 另外呢，就是可能会形成固定性思维，难以发展成长性思维，认为自己失败了，一旦失败，他可能就觉得自己是不行，另外这个压力确实也会这个变大，主持人，说到这个失败啊，其实很多家长也都是特别担心自己的孩子尝试之后获得了失败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呢，就会有一种
2: 过度保护的这么一个倾向，就是怕孩子说是受伤了呀，怕他吃亏了呀，怕他失败了呀，对心理造成什么什么影响了，这所有的事情我恨不得都替孩子去包办了。那这种过度的保护的话，他会让孩子培养出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对于未来发展会有多大阻碍呢？
0: 这个心理学里面呢，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过度对孩子的过度保护称之为叫做温柔的伤害。 他看上去很温柔，没问题，但实际上对孩子的这个脑发育可能会造成，尤其前额叶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包办了孩子的前额叶，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自己决策和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可能会导致孩子独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低下，另外抗挫能力也无法形成，对吧？包括自我效能感、自信可能也难以建立，并且这种过度保护对孩子的人际关系啊，其实真的有很大的影响。
2: 这个孩子建立不了良好的这种人际关系啊，往往没有亲密关系，除了跟父母之间啊，同伴之间很难建立亲密关系，另外确实有可能增加未来心理健康的这个风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过度保护，如果家长意识到了，然后以前呢就是过度保护，然后我们又突然就把孩子扔出去了，完全放手，这个是不是走了两个极端是吧？会不会产生更糟糕的一个情况？这样，
0: 是的。
2: 那最后呢，我们其实也想请杨博士给我们的家长和老师们一些建议哈，就是我们怎么共同努力，然后为孩子去营造一个很健康、很阳光的这么一个成长的环境呢？
0: 首先对家长吧，几点意见，一个是什么呢？身份要转变啊，就是我们要由这个教育者转变为一个陪伴者，这个很重要。另外第二个是共情、接纳和倾听。 另外第三个要给孩子留白，要给孩子时间留白，空间留白，心理留白。第四，家长要以身作则。另外第五，家长要尽可能高质量陪伴，而不是看孩子，要高质量陪伴。另外给我们老师的建议是：第一，这个是不是要尽可能关注到孩子的个体差异啊？我们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要求所有的孩子。另外第二，多鼓励少批评，就算是批评，要注意方法。第三呢，创造一个安全的班级的环境，集体的氛围。第四个，家校保持良好的这个沟通，大家都不要带着气去沟通啊。另外也提醒家长不要动不动就随意投诉啊，这些也是那说的这个很多的一个问题。另外第五是什么呢？这个也建议老师也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父母也是一样。 主持人，
1: 应该说像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啊，我们今天了解到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的学校、家庭和全社会去共同努力。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其实也正是希望我们能够从源头入手，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我们整个教育的一个全过程嘛，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在健康阳光的环境当中成长。其实这个日子也很有意思哈，5/25，5月25号。
2: 我爱我谐音啊，
1: 哎，对，其实你要学会怎么去关爱自己，去接纳自己，用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这可能不仅是这个儿童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生中学生吧，其实每个人我觉得都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们也谢谢杨云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之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契奇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中塞合作新篇章。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再次红毯铺就，礼兵列队。我们在这里举行欢迎仪式，欢迎的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提起这位总统先生啊，很多中国朋友并不陌生。我们看到他本人这几天也在回应说，我知道很多中国网友管我叫武契奇，非常的亲切。那这次呢，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提起塞尔维亚，可能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哈，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铁杆友谊。习主席和武契奇总统曾经多次会面。2024年呢，习主席对塞尔维亚进行了国事访问。当时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节目组啊，也是带着大家走进了当地的斯梅代雷沃钢厂。我们看到

0: 一座已经曾经是濒临倒闭的百年老厂，在中塞两国互利共赢合作的影响下重获了新生。而像这样的合作佳话其实还有很多。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高水平战略引领下，中塞两国的务实合作不断的走深走实。塞尔维亚也见证了中国在欧洲建设的多个第一，比如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条高铁等等，都在塞尔维亚。近些年啊，两国还实现了直航免签，两国民众对到彼此国家旅游观光充满了热情，也对到彼此国家投资合作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今年也是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我们期待着双方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筑牢铁杆友谊，拓展务实合作，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把球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永恒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晚间10:0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单打首轮比赛，中国金花郑钦文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出战，最终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郑钦文近期状态起伏，接连止步比赛的首轮，他能否在后续的红土与草地赛季及时调整，我们今天共同关注。周末进行的世纪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比赛上，前一天刚刚年满18岁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一鸣惊人，送给自己一份最牛的18岁的成人礼。71.74米的成绩打破了吕慧慧保持的亚洲纪录，也刷新了自己的 U20 世界纪录。如何评价闫子仪新纪录的含金量？男子标枪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突破的田径世界纪录之一，那女子标枪呢？闫子仪为什么这么值得期待，成为这两天热议的话题，今天我们会同时关注。伴随着英超意甲的最后一轮比赛较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本赛季的欧洲五大联赛就此收官，传统豪门与新锐力量共同书写了欧洲足坛的新篇章。回望整个足球赛季，哪些瞬间最让您印象深刻呢？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同时呢，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目光聚焦网球比赛。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单打的首轮比赛，那中国金花郑钦文呢0-2不敌波兰选手，那这样呢已经出赛的三位中国选手战绩是2胜1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2: 郝迪你好，大家晚上好。
0: 郑钦文呢，其实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比赛，今天这个比赛时间也比较不错啊，很多人都是看了这场比赛。但整体感觉来说呢，让很多人有些遗憾啊。如果说第一盘还可以的话，那第二盘就整个一个是崩溃状态哈。小首先给我们复盘一下今天郑钦文的比赛。
2: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一个超级大冷门，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郑钦文作为这个去年的法网8强吧，输给了一位资格赛的选手。不过我觉得大家如果完整看这场比赛的话，肯定会跟我有一个同样的感受，那就是这个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确实他不好打啊。因为首先他是一个左手球员，而且打法是非常适配传统的红土的，他的底线这个月亮球又高而且弱点还深，外加中前场的他移动是非常的迅速，这恰恰都是郑钦文比较害怕的方式，恰恰都击中了郑钦文的软肋。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其实过去的几年法网比赛郑钦文输的都是你看像普林塞娃、像阿瓦涅像都是这个类型的选手。当然我觉得就是今天这场比赛郑钦文一共有32个非突破失误，对方只有5个，可以说这是一场我觉得是比拼失误率的终极的比赛，对手这个发挥确实是好，这个咱们也得确实要给予掌声啊。另外我觉得一个比较诧异的这个点就是说，这场球从第一盘后期开始，郑钦文是连续丢了8局，最后呈现出的是一个心理层面的崩盘的状态，这在我说他这三年这么多比赛里面这是非常非常的罕见的。这到底是第二盘比赛这个脚受伤的原因吗？我觉得恐怕还是更多涉及到了一些心理层面的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吧。
0: 那刚刚说到了问题，那就是在你看来目前的问题有哪些？一方面是伤病带来的恢复性的影响，一方面就是打打停停，包括比赛呢不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突破，这个心理其实我们觉得对运动员来说呢是很大的一个包袱，它有可能也是一种窗户纸。这层窗户纸在某一站比赛，比如说我们进了决赛，进了4强，它就会好很多，但现在这个窗户纸捅不破啊。
2: 对对，因为你说去，其实郑钦文是非常擅长打这个红土的，去年是法网8强嘛，去年输给了塞巴伦卡，而且前年是在巴黎拿了奥运会的单打冠军，他其实也是从小去西班牙练红土，应该我觉得对红土整体的适配程度还是不错的。 就是现在我觉得他这个肘伤应该也好的差不多了，至少是今年这个红土赛季的三项大赛还都打了，也没有再受伤。整个的战术体系我看呢，就今年我觉得看包括说他这个红土的比赛，就是整个的一发的进球率包括二发得分率都跟前几年相比，这个数据呢是有一些明显的下降，还有就是失误其实是比较多的，而且就是我看不到前几年春秋那种非常擅长打逆风球那种舍我其实那种比较大比较强大的气场。我觉得他这个整体的这个成绩的下降可能还是跟他的自信心的这个下滑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这个排名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即时排名啊，已经跌到117了啊，跌出了百大。我相信这个成绩肯定是跟郑钦文今年二月份部署以来他是没有预想到的，不会说这么差的一个排名。当然像您说的这个草地赛季马上开始了，去年女王杯他是打进了八强，应该是160多分要保，这个下半赛季可能还是要做好从这个低级别赛事打起的准备，甚至打一些这个125K 的赛事，甚至 ITF 的赛事吧，包括大赛的预选赛。其实我觉得对于郑钦文来说，现在这个排名虽然百大也没那么重要，因为你都已经事已至此，其实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些赢球的感觉，咱们先留在这个巡回赛的圈子里边，先有大满贯的预选赛或者正赛的比赛能打。毕竟到了下半赛季，到了硬地赛季，因为去年他受伤嘛，是没有任何的保分的压力的，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提升这个排名的空间。另外我还想说的点就是说，因为今年我们看郑钦文那个团队也是不是很稳定，今天看一个画面，就是里巴教练因为他这个罗马站之后开车回巴塞罗那受伤出车祸了，带着一个这个脖套现场指挥啊，也感觉里巴教练挺辛苦的。而且今年郑钦文还有这个科斯塔教练、巴格达迪斯都在他的团队里边担任过这个助理教练，是不是这个教练团队这几年跟里巴的合作也擦不出更多的火花，到了一个尽头了呢？我觉得这都是值得商榷的。另外我觉得现在他处于一个低谷期，教练方面是不是要换一个更擅长激发他的斗志，能给他带来一些技战术方面比较新鲜的一个教练，或者说找一个有过类似经历，把一个球员从低排位再打回高排位的这样相关经验的教练，这都是我觉得钦文现在要做的一个比较深远也比较重要的选择吧。
0: 嗯，就是今年的两战红土一千赛，马德里是输给了莱巴金纳啊，罗马战是不敌奥斯塔彭科。就是整体来说呢，实力在逐渐的恢复，但是这一战的比赛呢，就是首日就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让大家对于他的状态有很大的一个担心。您刚刚提到了排名，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排名现在这样一个位置，的确未来比赛的压力会很大。
2: 嗯，对。排名的话呢，因为现在117，我记得我年初的时候跟咱们连线的时候，就是二月份的时候打这个

0: 中东赛季打得比较好，我还挺兴奋的，觉得今年是不是有机会冲击世界前十啊，打这个年终总决赛。但是现在就像我之前说的，排名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个网球的排名系统它是比较科学的，它是根据你这一段时间的整体的状态，包括你在这一些赛事的类型的方面的发挥来做了一个恒定，而且你还有保护排名可以用。所以说这个排名117肯定不是郑钦文的真实排名，但是呢我觉得能体现出他最近一段时间的真实的状态。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呢，不是说是网球能力没有，我觉得更多还是深层面的教练方面的问题，心态方面的问题，包括可能对自己的预期的有一些偏差这方面的问题。排名这个东西呢，我觉得真的可能在这个阶段不重要了啊。就是如果有更低级别的赛事去打的话，其实也是可以争取。包括像今年咱们这个在法网资格赛也是从地台位打出来，像王希雨，包括郭涵玉，包括吴亦炳，是吧，都是从100多名的低级别赛事慢慢的把排名提到100多位。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径还是可通的，郑钦文也可以再参考一下咱们其他的这些中国的同行吧。
1: 嗯，说完了郑钦文，再聊聊王新宇。王新宇应该是本届比赛我们的唯一的种子选手，对吧？然后呢，
0: 32号种子。
1: 第二盘呢是打这个对手啊，第一盘是6-3，第二盘很多人担心是3-6失利了。然后第三盘其实打的也是比较的跌宕起伏，就开始感觉5-1很稳，最后呢制造了一个有惊无险。怎么看王新宇的比赛？
0: 怎么看？就像他那个球包上那句话，休想折磨我。当然我觉得就是王新云今年能够在法网正赛这么重要的比赛中结束此前的一度这个红土5连败，而且是在像您刚才提到的决胜盘，当时是浪费了4个赛点之后，在这个对方的罚球局破发拿下比赛。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他心理层面上面的进步吧。其实王新宇呢，对他自己今年在法网的整个期待值不高。赛前他说，就是说已经做好了这个本赛季打最后一场红土的准备，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暗示。我觉得或多或少能够让他在这个比赛的焦灼时刻能够保持一个平常心。其实我觉得新宇也是，他是一个比较擅长打红土的球员，他在法网是拿过女双的冠军，是吧，在奥运会是拿过混双的银牌，而且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说他现在在四大满贯的整个的胜场数字都是一样的。所以王新宇是一个可以说是各种场地类型都是比较擅长的选手。我相信呢，他在今年法网的正赛赢了第一场之后啊，这个今年的红土状态不佳这个窗户纸啊，或多或少的是可以被捅破了啊。第二轮对科帕奇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晋级的机会。年初的话，澳网他其实也是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一举是闯进了16强，还赢了2个种子选手。所以我也期待星仪嘛，能够继续扮演在今年这个大满贯上这个大场面选手这样一个角色。
1: 嗯。从资格赛突围的还有王希雨，第一轮打的也是非常出色，6-3、6-1淘汰了科维尼奇。这个资格赛的比赛就是要从这个3场资格赛打到正赛，相当于赢了4场比赛。这就我们刚刚担心的郑钦文未来的比赛的节奏，就他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啊，或者更多的体能消耗在任何一个大赛当中。怎么看希雨这次法网的表现？第二轮对手将会是巴普蒂斯特啊，这个选手的球风如何？两个人是否球风相克啊？
0: 这场我可以多聊了，因为我昨天正好是说了王希雨跟这个科维尼奇的比赛。其实王希雨今年虽然在法网前打的都是6站赛事，都是低级别的赛事，但是他加上法网的这个正赛，今年是赢了25场，赢球的场次非常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赢球场次多呢，是可以奠基到这个信心的这种累积。而且这是国内是赢了2站的 ITF 的比赛，就是这个稳定的赢球的感觉也可以正好是延续到法网中。而且法网像您说到了啊，在第一周是4场比赛啊，连赢4场，一盘都没有丢，信心是非常足的。昨天这场球，其实这个老将科帕尼奇他是31岁了，他一直是有伤，他是拿这个保护排名参赛，他过去3年其实就打了2-3站的赛事，过去年就打了2场，他的状态包括体能包括身体都只能说是一般。但这场球我觉得王希雨让我感觉就是比较欣慰的一点呢，就是全场那种积极进取的进攻的网球。而且第一盘王希雨其实有3个发球局也都是差不多每局10几分钟还都保住了，就是心态是非常的稳，不像此前好像一打这个抢七就容易出现这个焦灼情况下比较惊慌失措的表现，昨天一点都没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今年打这个低级别赛事多赢了25场这个赢家的心态的累积啊。我觉得王希雨他这个球员是天赋真的是太好了，每次说球我都很感慨他这个天赋，因为他 他是青少年时期是拿过世界第一，青少年时期少年组大满贯是拿过单打和双打的双料冠军的，20岁出头就在巡回赛中单打夺冠了，而且身体方面他现在也是比较健康，我看今年也换了一个崭新的一个咱们国内的教练团队，所以我其实还是比较期待王旭宇在下半年的整体的发挥的，排名现在也是接近前100，我看昨天是赢球之后差不多120多啊，这也呼应了咱们之前说那话，就是说新闻也不用担心，你看西宇包括郭涵玉包括吴亦炳都是从低级别赛事打起，都有机会重回前100，只要是有稳定的参赛稳定的赢球，网球一定可以再回来的。其实当年这个阿加西呢，他也一度是掉到了百大，他也打回到了世界第一，是吧？而且娜姐当年是上完了这个大学又回到巡回赛，也是拿大满贯冠军，我觉得只要沉下心来放低姿态完全是可以打回来的。刚才您说这个西语的第二轮对手巴里斯特是吧？巴里斯特我是在马德里站解说过他的比赛，他我记得是八强赛，他在马德里是赢了萨布伦卡，当时是挽救了5个赛点，这是一个身体的素质非常的彪悍，而且球风非常的凶狠的一个美国选手，他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加强版的王旭宇，所以我觉得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应该会是一场比较精彩的对攻大战吧。
1: 我们的女选手还有张帅，还有这个郭涵玉啊，特别郭涵玉很年轻，
0: 对对，
1: 这两个运动员的对手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帅姐明天是打李吉尼，李吉尼是一个美国华裔的美国选手，我记得他俩去年在咱们广州站的半决赛打过，当时帅姐第二盘退赛了啊。李吉尼呢，他在这个法网前的四宝战是进了决赛拿了亚军，他是输给了二富，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球员身体素质是比较出色，也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其实我觉得他这个风格恰恰是有点克帅姐的这种风格，不过我觉得帅姐可能今年在法网的这个核心目标重点还是在双打上面啊，双打她是继续和梅尔滕斯搭档是女双的三号种子，郭涵玉是今天晚上就要打，今天晚上大概是11点，我记得是迎战美国的凯斯勒是今年红土，他就赢了一场球，而且他也是一个进攻型的强点型的擅长打硬地的美国选手，所以我觉得这场球郭涵玉是有机会的。郭涵玉今年在资格赛也是赢了3场进了法网的正赛，他的资格赛第3场正好我也解说了，我印象深刻就是说他能够把自己比较擅长的双打的中前场的战术，包括一些这个网前的高压呀，包括一些中前场的小球得分呢，都能够体现在这个单打的比赛中，他因为这个双打打得好，所以现在在单打比赛中对中前场的空间是运用的是比较出色的。他其实在去年双打进了世界前20，而且他还愿意能够走出舒适区，更多的打一些单打的比赛，这点我觉得我是非常佩服小郭的。他一年之内就把这个单打排名从400多打到了220位左右，而且才28岁，我觉得未来还是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的。
1: 其实男子方面呢，还有张志臻和吴亦炳会参加比赛，我们期盼呢我们中国团队啊在这个后面的比赛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今天非常感谢李宁的连线，谢谢你辛苦哈，再见。
0: 好，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把目光转向田径赛场。在23号的比赛呢，2026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下半站比赛，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项目的比赛场呢，拿出了非常惊艳的表现。她的第一投就投出了71.74米的成绩，这个成绩什么概念呢？一会儿我们和嘉宾好好聊一聊。也打破了吕慧慧保持的亚洲纪录67.98米，大家从这个数字上能听到，将近拉开了3米多，接近4米的一个成绩，同时也刷新了自己保持的 U20 世界纪录啊，65.89米。那闫子仪，这个成绩啊有多好？我们连线一下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3: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这个成绩其实比应该本届比赛拿第二名的选手，我记得是将近多出了5米，这个成绩是历史第二好成绩，就是上一次有人投出比这个多的是2008年的捷克选手斯波塔科瓦啊，但是这个选手70米，按道理讲，如果放到奥运会上，应该是冠军能力哈。这方面您给我们细致说一说。
3: 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成绩的话呢，排名世界第二位，就是这个71.74米的这个成绩，一旦投出来之后呢，它比这个2008年斯波塔科娃在斯图加特投出的72.28米仅是逊色54公分，排名世界第二。他超过了古巴的名将门内德斯， 的自己的 PB， 71.53米的这个71.70米的这样一个成绩。那其实呢，就是71.70米这个成绩的话，当时是在加拿大的埃德蒙顿的世锦赛的记录啊。

包括梅内德斯也是奥运会的纪录保持者啊，在04年的雅典是71米53夺冠。那但是这样一个就是顶级大前辈、传奇式的人物，就被我们的08年出生的中国小将一下子就给打破了。而且投出这一投的那一天呢，是5月23号，他的生日是5月22号，刚刚过完头一天，刚刚过完18岁的成人礼。然后成人礼过后直接就抡出了一个71米74的这样一个成绩。而且据卢秀荣指导，也就是他的教练，在赛前也说，其实他在训练当中就投出过一个67米多的一个成绩和一个71米左右的一个成绩，所以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整体的这个训练的感觉就完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非常高效的发挥出来了。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绝大部分的选手都是比如说憋在第一投、第二投、第三投慢慢的出状态，或者是在前两投能够投出一个好的状态来，但是闫子仪直接就是在没有资格赛的情况之下，在这个第一次人生钻石联赛之旅第一枪就直接锁定了世界第二的这样一个位置，而且超过了无数的前辈。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在2021年，当时在克罗地亚的斯普里特，当时是5月份，来自波兰的选手玛利亚安德雷奇克当时就投出了一个71米40的成绩。截止到闫子仪这一枪投出来之前呢，他是世界历史的第三人。他96年出生的，当时呢其实也就是25岁，所以当时都说是标枪界的天才少羽，71米40，但是他也就那么昙花一现就过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万众期待，而闫子仪的这个71米74这两天把他的这个投掷的照片就放在了世界田联的网站上，久久的在那儿挂着。所以说也是我们中国女子标枪从徐德妹指导到现在一直后面是吕慧慧、刘诗颖，到现在为止这一下就是闫子仪提前就可以完成接班，并且给我们一个无数的期待。要知道亚洲纪录之前历史第一到第六号成绩，从67米98到67米59全都是由吕慧慧来保持的。亚洲排名第二的好成绩是日本的世锦赛冠军北口真花的67米38，然后之后是刘诗颖的在绍兴当时投出来的67米29，然后再往后是李玲玉在2017年伦敦世锦赛夺得银牌的成绩66米25，之后呢才是闫子仪去年在衢州65米89。当时他在衢州65米89的时候是两只脚是一瘸一拐，高低脚，他当时是右脚由于频繁的比赛累积了一些伤病，在那一场爆发了。他那一场只投了两投，第二投的话呢就是一瘸一拐的助跑，基本上就是很短的助跑距离，大概也就是不到10步，8步左右，直接就是65米89的这样成绩，排名亚洲历史的第五人的这样一个成绩。但是现在他就是大幅度的把亚洲纪录直接顶到了世界历史的第二位，这是对亚洲的这样一个贡献。当然未来呢，其实我们对他的期待是第一，那么首先先把刘诗颖的这个亚运会纪录先给破掉，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上，然后明年在鸟巢北京田径世锦赛的现场，在当时08年北京奥运会，斯波塔科娃曾经在这个北京的场地上也是投出71米42的这个成绩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北京世锦赛上投出一个70米以上，甚至是直接挑战世界纪录的这样一个成绩，并且在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直接破掉71米53的奥运会纪录。我觉得从现在开始，闫子仪这一切的期待都是直接在望的。其实就在这之前呢，中国田径协会其实也在担心，在2027年北京世锦赛的时候，在到来的时候，谁能够撑起金牌的这片天？但是现在女子投掷这一块，也许这枚金牌我们已经不需要去担心了。盘点一下闫子仪的这个成长历程哈，这个她是在海曙区。宁波的海曙区的立社小学，当时上体育课的时候投垒球的时候，体育老师就觉得这个女孩为什么一二年级，尤其上二年级的时候就可以抡垒球抡得跟体育老师一样远，所以一下子呢就是被老师们重视了。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呢就被推荐到宁波体校，当时呢是练铅球和标枪，在她10岁的时候呢2018年被送到现在的教练卢秀荣指导的手上，然后卢秀荣指导知道这是一个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苗子，优先呢给他补足的是训练柔韧性、速度和弹跳。就在这个成绩出来之后，我还这两天在这个工作场合上跟这个奥运会冠军、东京奥运会的女子标枪冠军刘诗颖我们见面，还聊这个问题。刘诗颖就说，那么首先她的高翻的最大力量比男子运动员，就一般的男子投掷运动员的最大力量还要大，
而且呢就是身高。

0: 表现，自己觉得非常欣慰。再一个呢，也是觉得任何对手碰到这样的人的话，那真的是就是也是职业生涯的一大悲哀吧。2024年当时严子怡当时在杭州大奖赛的时候，在浙江主场作战，那个时候只有16岁，就投出了64.28米的成绩，创造了世界青年纪录，就世界 U20 纪录和世界 U18 的纪录，那是他第一次破这两个纪录。然后之后呢，在当年的秘鲁利马的世青赛当中夺冠63.05米，之后在2024年的衢州全国年龄锦标赛64.41米再破世界青年纪录 U20 和 U18 的纪录。然后去年在衢州是带着脚伤65.89米是他的第三次破世界 U20 纪录，这次他是直接把世界 U20 纪录顶到了距离世界纪录仅差54公分的这样一个位置，是他职业生涯第四次开世界青年纪录。
1: 就是我看赛后就是采访的时候，他自己也说了，就我长大了，就是长大了，给自己
0: 刚过18岁生日的第二天，对，
1: 就是成人礼这么大一个礼物。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因为投掷类选手一般，比如身体形态要很优异啊，他就刚刚你提到了，像这个1.75米的身高，对吧？力量也够足，特别是这个爆发力，30米冲刺跑4.1米，4秒1，包括我估摸他整个的这个协调性、器械感。以及心理感觉呢，我觉得都是顶级的。就像你说的，就是你的天赋条件和你的这个个人努力要结合在一起。我们现在其实最想探究的是它的稳定性啊，就你觉得未来的比赛当中，它的稳定性如何能够不断的加强？
0: 从它的因为它的稳定性是超强的，就从之前的比赛当中，就是哪怕训练8步，它基本上都是63米以上的这种发挥。就是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因为去年他的参赛频率非常大，导致了他这个脚伤其实也是开始出现。其实我们未来其实只要他没伤啊，他怎么都可以。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他这次出发的时候，其实也是右肩的肩伤其实是也有老伤在啊，他自己也打着这个应急绷带。那所以说其实只要他没伤，他的这个状态技术是相当稳定的。那个在23号晚上的那一枪，他就一枪解决问题的时候，一枪下班，我们讲是因为他的所有的速度向前性，包括交叉投掷步最后的一步制动和鞭打出手，基本上就是他把之前所有的助跑速度惯性和自己的出手出速度的绝对爆发力量完全作用在了器械上。其实从24年我第一次看他在衢州现场比赛的时候，就感觉到他的这个助跑的向前性，就整个的躯干是完全打直的，但是向前的重心水平位移压得非常好，而且他的那个助跑非常像以前芬兰、挪威标枪双雄皮特卡马基的那种助跑的速度能力。之前从我自己2006年开始入行到现在，观察所有的标枪运动员，我从来没见过女子运动员可以跑出像皮特卡马基的那种，既能接于越式俯冲技术的那种极其向前的助跑的感觉。而严子怡就是她的助跑非常像皮特卡马基，她这次其实表现的还是助跑技术一如既往的那么好，只不过感觉随着她的年龄成熟之后，因为我们都知道女性在发育到16到18岁的时候，她会迎来一个身体的，一个是呢体重会可能会稍稍有些变化，同时呢由于这个性激素的发达，她的这个整个的骨盆盆腔也会变宽，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绝对的力量是随着这个身体的发育在上升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比如说冰上的运动员和水上的运动员，他可能会影响他的技巧的表现，但是田径运动员的最大速度能力和最大力量是有更好的呈现的。所以投掷选手到这个时候的话呢，他会比自己小的时候肯定身体要更占优势。之前呢有一些这个业内的领导会觉得，就是哎，他是不是要减减肥啊，因为标枪毕竟来说呢，就是这个绝对的速度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实际上身大力不亏，这个情况下他能够在这么大的体重的情况之下把速度飙到这个程度，说明他的绝对的体重反而维持住的话，是他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身体优势，这是其他运动员所不具备的。并且呢1.77米的身高，他出手点位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高，标枪的一个技术呢，就不是说你绝对的力量作用不到器械上一点用没有，而且他那个器械非常长，所以说本身想给他找准作用点和找准这个空气力学的这种感觉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他能够充分的把这个器械在这么小的年龄情况之下能够熟练掌握这个器械，能熟练运用这个器械，让器械在他的手中，我们用最直白的话讲叫听话，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是 历史级别的一个人物，而他的出现呢也会

0: 会成顺利的承接吕慧慧和刘诗颖，退役之后留下的这种空白，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中国女子标枪一定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我们一个项目，也由于我们可能能产生像奥运会冠军稳稳的产生奥运冠军级别的这种表现，那未来中国田径也会获得一定的这样的社会关注度和话题的热度。嗯，我们就是关注她的成长，期盼她的这个成长能够非常的顺利哈。像你刚刚提到的，她的一切其实呢就是只适合于她。刚很多人说了，因材施教嘛，她是一块天才，就跟我们说像橄榄球运动员，有很多体重很大，但她的弹跳就是很高。 他的跑的速度就是很快，这就是天赋哈。那还要说到标枪，我们还有一个点可以稍微跟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就这么多年男子标枪好像是没怎么被刷新记录的，这里面好像有些故事，包括这个整个的器械有些改变啊，这方面跟我们说一说。
1: 1984年的时候，当时吴维霍恩执导，曾经在2015年也执教过中国国家队，德国的选手，然后来也是著名的教练明帅，还执教过，就是印度的这个选手们，印度的很多的标枪呢，其实就是他带起来的第一波。然后当时他在1984年的时候，在标枪改革之前是投了104米80，然后在1986年的年初的时候呢，由于这个当时这标枪已经投太远了，直接已经要上观众席了。 所以为了保证观众的这个安全性呢，就是把标枪的整体的重心从靠近枪口的位置往后面移，就大概现在这个标枪的重心的位置呢是在这个抓握点的数格带的稍微偏后的这样一个重心点上。所以之后的话呢，在1996年的德国耶拿，也著名的马术圣地哈，当时的检测了自己标枪之神，直接是在标枪改革之后投出了98米48。
0: 在向下支撑的这种漂浮力，让这个就像飞机的机翼一样，让枪在空中借着空气的力量能够飘。同时，它对大气环境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很重要。比如说，标枪这个项目之所以现在很多年没有能够突破，现在排名第二的是历史第二的是德国的，93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33岁的约翰内斯维特，然后投出了97米76，其实距离98米48也已经不到1米了。然后包括呢，就是现在格陵兰纳达的这个彼得斯啊，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2024年回顾一下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这个阿沙德纳迪姆92米97的这个奥运会纪录的这样一个成绩，他们呢都是排在世界历史前几名的选手。但是呢，就是因为标枪这个项目，我们刚才说了它的技术和身体能力要实现一个两者合一，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看武侠这个人剑合一要达到这个程度。你比如说要有一个很好的出手角度、出手
1: 九十八米四八，就是在一个初夏的一个凉夜当中的一个小逆风的一个现场啊，所以说两枪九十二米八八，九十八米四八，直接就能出现这样的好成绩，其实也是希望吧，能够在未来天气当中有这样的好天气加持的情况之下，也许男子运动员当达到了那个速度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时候，他能够投出好成绩，而我们的袁子怡未来一个未知的世锦赛纪录、奥运会纪录，属于中国人的世界纪录， 那这将是一个绝对是创举的表现了，也期待能够有那样的大气环境，能够给严子怡加持，
0: 也期待你在现场的解说能够高声呼喊，一次一次他获得冠军的名字哈。今天非常感谢晨晨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再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第十六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八强战今天在西安全部结束了比赛。那时隔16个月重回国际赛场的柯洁执黑完胜日本棋手福冈航太郎晋级下一轮。其他进入八强的中国选手还包括了丁浩、涂晓宇、王兴浩以及李钦成和范印。剩下两席归属韩国棋手申真虚以及申敏俊。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呢，近日透露吴梦洁在训练中是膝盖受伤，将于近期接受手术的治疗。为保证术后呢充分的康复，将不会安排在6月开始的国家联赛比赛中进行参赛。同时呢，已经是征召啊，是周叶彤入队了。此外呢，浙江的季雨潇也是因伤暂时离队。为了备战今年9月在波兰举办的新一届 U20 女足亚洲杯赛呢，是中国 U20 女足计划于5月25号到6月9号在香河国家队训练基地进行新一期的集训，多达36名运动员参加本次集训。不过呢，率队参加本次集训的是以前的前国脚李东娜为组长组成的一个全华班的教练组。这意味着曾经率队参加 U20 女足亚洲杯的英国籍主教练克林贝尔及其外籍助手已经离队。中国足协预计将于本周启动中国 U20 女足新任主教练的选聘工作。西班牙足球队今天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佩德里、亚马尔领衔巴萨，八人入选，胡安·加西亚、埃德里克·加西亚在列，赫伊森落选。那西班牙世界杯名单历史上首次没有皇家马德里的球员。
4: 国之声决胜时刻，
0: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英超和意甲的最后一轮战罢，本赛季呢欧洲的五大联赛就此收官。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足球解说员刘云浩。云浩晚上好。
5: 好的，老师晚上好。
0: 昨天夜里呢，你也解说了这个英超的收官战，阿森纳2-1战胜水晶宫的比赛哈，这也是很多枪迷等待的一场球，因为赛后呢有冠军的颁奖仪式。而对于阿森纳球迷来说呢，这真的是盼望太久了，因为我们知道呢，像我们国内啊，利物浦球迷数量庞大，曼联球迷庞大，AC 米兰球迷庞大，再往下数的话，有可能阿森纳球迷就是数量最多的了哈。那先说说这场比赛哈，包括这个比赛的意义啊。
5: 这场比赛呢，其实在这轮之前这个周的周中呢，因为曼城队跟伯茅斯那场比赛呢，曼城队是客场被伯茅斯逼平，这样的话其实阿森纳这场比赛之前就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本赛季英超联赛冠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阿森纳球员呢也受到了英超联赛最高的待遇，就是水晶宫的球员呢在比赛开始之前在这个球员通道两端列队来迎接阿森纳球员入场。这一刻确实也是很多阿森纳的球员包括球迷等待很久的画面了。然后其实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到两支球队，因为接下来呢两支球队水晶宫应该是在5月28号北京时间5月28号的凌晨要进行这个欧协杯的决赛对阵西班牙球队巴列卡诺。阿森纳呢将会在5月31号凌晨的0点迎来欧冠决赛跟巴黎圣日耳曼的对决。所以这场比赛两支球队其实首发阵容都进行了大幅度的轮换。那么水晶宫队呢，这场比赛能够看出来两支球队其实特别是水晶宫啊，他们不怎么想去进行这个特别激烈的身体对抗。阿森纳队呢也是这样。那阿特塔今天这个在这场比赛当中排出的阵容呢，实际上是可以算是很多阿森纳球员可能是最后一场代表阿森纳的比赛， 包括取得进球的加布里埃尔热苏斯，包括即将可能离开球队的像诺尔高啊等等这些球员，很有可能是他们在阿森纳的最后一场告别之战，在这场比赛。

0: 赛当中呢，应该说整个比赛的场面，并不是特别的精彩。但是阿森纳和水晶宫队这个三个进球还是非常漂亮的。总而言之呢，阿森纳最终是以一场胜利为这个赛季收官，为自己加冕之战吧，再添一笔，非常精彩的一笔吧。
1: 嗯，就是其实，在赛季末的时候，当人员不齐整，曼城追得凶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阿森纳这个赛季从四大皆有，有可能要四大皆空，就是有可能每一条战线都会失去。但是现在呢，最起码还保住了一个获得了一个不能叫保住，因为这好多年没有得了，就获得了英超的冠军，以及可以展望俱乐部历史上第一座欧冠的冠军。但是这难度呢就非常大了，因为这个未来面对他们的是这个赛季状态非常好的大巴黎啊。整个赛季英超联赛故事颇多啊，我看这个赖斯在阿森纳比赛结束之后一直盯着这个转播，一个是看西汉姆联，他因为西汉姆联是他母队，对吧？
0: 对。
1: 然后呢，热刺那边比赛没有完全结束，他应该心里盼着是热刺输球，然后西汉姆联保级成功啊。但最后呢，一刻西汉姆还是降级了。怎么看这个铁锤帮作为英超的一支啊，就是传统强队？因为现在英超这个格局，像莱斯特城已经去英甲了，应该。就是如果降到英冠的话，就是真的一切都不好说啊。这个赛季西汉姆联也下去了啊。
0: 对，这个赛季其实整个英超联赛的竞争格局呢再次凸显出来。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整个英超联赛内部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首先争冠呢，这个曼城、阿森纳，之间的这个连续多个赛季的这种争冠大戏，阿森纳已经在这个赛季获得冠军之前连续三个赛季都是亚军。无论是跟利物浦还是跟这个曼城之间的这种争冠的对决一直是进行的非常非常的激烈，包括这个赛季在内。这个赛季阿森纳虽然说在这个排名第一的位置上多达200多天，但是呢还是在赛季末期，特别是在跟曼城的这场直接对话之后，基本上把双方拉回到同一水平线，曼城队甚至是还占据一些优势。但最终阿森纳把这个冠军守下来，也是打破了之前连续几个赛季就是赛季末期可能会出现崩盘的这种情况，总是关键时刻掉链子的这种印象，终于被打破了。另外就是再说一下阿森纳这支球队呢，其实这个赛季他们特别突出的几个数据，就是首先38场比赛只丢了27个球，这个防守是相当相当的出色。那么拉亚呢是19场零封，连续三个赛季获得联赛的金手套。还有一个数据就是阿森纳这个赛季呢场均只被对手2.4次的有效射门啊，这是再次展现了这个球队防守非常的坚韧。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阿森纳这个赛季呢攻入联赛最高的这个29个定位球进球，其中包括19个角球进球。这会是很多球队之前还是有点嘲讽的这种意味，但实际上呢，包括英国的这些球评，包括一些顶级的这个足球分析师就指出啊，包括在即将开始的世界杯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在现代足球当中呢，这些微小的细节如果能够无限把它扩大为自己优势的话，真的会给球队在比赛当中带来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益处。阿森纳队本赛季的19个角球进球，只有14个是为他们打破僵局的，就是打破这个0-0僵局的进球。所以，在运动战受阻的时候，这种定位球破冰还是非常重要。然后第二点就想说一下这个整个英超的这个竞争格局。你像热刺、西汉姆联这些我们印象当中传统的强队，热刺之前更是欧冠的亚军球队，那么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降级，甚至面临这种到最后时刻还要保级的局面，所以英超竞争确实太激烈了。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也有世界上最好的教练。同时这个赛季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也看出来，英超联赛继续保持着世界第一联赛的这个姿态，就是在整个欧洲足坛的三个级别的这个顶级赛事当中，欧冠联赛、欧罗巴联赛，就是大家熟悉的欧联杯以及这个欧协杯。三项赛事当中呢，全部有英超球队进入决赛。阿斯顿维拉是拿到欧联杯的冠军，阿森纳和水晶宫都有机会去冲击这个另外两项锦标。水晶宫要知道，这个赛季他们可是这个英超联赛第15名啊，都能够进入到欧协杯决赛，再次印证了这个英超竞争激烈的同时呢，他们仍然是目前世界第一联赛。
1: 今年整个的比赛。

0: 但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故事的点，比如曼联终于是重回了前四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心心念可以回到欧战的赛场，欧冠的赛场。伯恩茅斯第六名队史首次闯入欧联啊，然后呢升班马桑德兰黑猫是第七名，时隔52年重返欧战，虽然打的不是欧冠，但是回到欧战了。特别桑兰这个是挺有意思的，这是年初啊，这个注资3亿，就是能够组建的这么成功一支队伍，在英超不仅保级成功，拿到第七名啊，布莱顿是第八名，拿到了欧协联的资格。还有一个故事，就切尔西无缘欧战，就切尔西这个队伍啊，在美国注资之后，又越来越不像一支足球队了，像一支商业游戏里边的一支队伍，就是感觉的。就是 FM 足球经理，如果大家去玩游戏的话，这个对整个的运作模式跟一个就是 FM 业余玩家，还不能说高端玩家，业余玩家的玩法很相似啊。就是我们说高端玩家最起码在买小号的同时不会丧失球队的成绩，就是这个俱乐部现在整个经营的应该就是一个 FM， 就我们说冠军足球经理里面一个中下游水平的一个俱乐部的经营。十名切尔西球迷将会面对怎样的一个寒冬哈？但其实某种程度来说，这球队能力上还是不应该这个样子。他丢掉了他队里面的一些队魂的东西，那个强硬感，那个破坏感啊，那种坚硬的这种硬实的感觉，这现在这些球员都提供不到哈。
1: 是，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队魂的这个因素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切尔西队包括之前这个特里啊、兰帕德，包括德罗巴这些球员逐渐离开之后呢，其实切尔西一直在寻找或者想塑造这个球队所谓的队魂。恩佐之前是被大家寄予厚望，坎塞多也是被大家寄予厚望，但实际来看呢，我感觉像切尔西啊、像阿森纳呀这些传统的英格兰的豪门劲旅球队，阵容当中还需要一位最起码是英国球员，那么作为球队的真正的这个精神领袖、正能量的领袖。其实阿森纳的改变，我觉得最重要的引援就是赖斯的加盟。赖斯的加盟呢，让球队真正有了一个在场上绝对意义的这种队魂级别的人物。他在场上这种不惜力的奔跑，他在队伍当中更衣室里这种带来的正能量，其实很能感染球队。那这个赛季曼联虽然说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出色，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球队如果下赛季多线作战的话，卡里克还是需要去想办法，那么把球队的这个队魂找回来。就之前曼联队麦克托米内，这是曼联青训出品的球员，表现一直非常的出色，但是在这个滕哈赫，这也是滕哈赫被曼联球迷所不解和怨恨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他把球队的这个队魂给卖掉了，卖到了这个纳姆勒斯。那么接下来呢，有传言说那个曼联想把球队的这个青训球员目前在埃弗顿踢球的加纳给买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消息。那么切尔西呢，我感觉买了那么多年轻球员都非常有天赋，但是我觉得后续还是需要找一找是不是能够引进一位像赖斯啊这种级别的英格兰本土的这种球员作为球队的这个精神领袖，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就是主教练，英超不乏出色的教练，但是切尔西连续换帅之后，不管是这个马雷斯卡还是罗斯尼尔都没有办法带领目前这支切尔西到达一个更高的高度，所以接下来这个帅位也是需要切尔西好好去考量一下的因素。
0: 说到帅位呢，就是也有个大事情，就瓜迪奥拉和曼城告别了，这是10年经历。现在很多人说，就马雷斯卡先不聊，就说现在瓜迪奥拉要去哪儿？他是累了吗？就是因为这个足球教练员，我觉得真挺累的。你想，就每个运动教练，要不就白癜风，要不就满头白发。
1: 足球教练确实压力非常大。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少会出现像当年这个温格呀，像福格森这种长时间执教球队的教练员，那么超过20年的时间，这是比较罕见的。这个海登海姆的这个教练施密特，这个球队也降级了。那么，我觉得现在足球就是对成绩的要求很高，压力也很大，细节非常多。之前的这种模式能不能延续下来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瓜迪奥拉带领曼城这10年可以说是曼城队最高光的时刻。他和他的整个教练团队呢，也把这支球队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那么，但是下个赛季啊，曼城队瓜迪奥拉离开，包括这个贝尔纳多席尔瓦离开，斯通斯离开，帅位的不确定，都会让下个赛季我觉得英超联赛面临全新的竞争格局。下个赛季的英超，我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可能会进入一个非常激烈的混战局面。这个赛季的结束，我觉得正好可以作为下赛季一个全新起点的开始，让我们对下个赛季有更多的期待。
0: 好，我们也是共同期待，新的赛季当中的五大联赛会更加精彩，也希望英超联赛呢能够一如既往带来更多的故事。非常感谢刘云浩的连线，辛苦，再见。
1: 再见。
0: 来看看互动平台，这个国足铁粉说呢，切尔西年轻人多锻炼也不是坏事哈。还有这个 CMG 一说呢，是看好巴黎获得欧冠的冠军。荷兰三剑客说啊，这个热刺终于保级成功了，英超保住了 Big 六啊。是，就是能想象，就是所有的英冠球队去热刺那主场踢比赛，其实大家都很期待，但热刺没下来。还有朋友说，瓜帅和 B 席同时离开蓝月亮，标志曼城一个时代的结束。师徒俩同时落泪啊！当时看比赛的时候还是很让人动容的哈，就是整体来说，这是足球的魅力。还有朋友在惦记明天的 CBA 的总决赛，CBA 总决赛明天再说啊。还有这个追梦人说，中国女排吴梦洁伤了，伤得重吗？应该是个大伤啊。然后还有朋友在互动说，AC 米兰太不争气了，从欧冠直接去了欧联，伤了球迷的心。就以 AC 米兰这个养老院的这个规模和尤文图斯的规模，现在的确打欧冠难度是稍微大一些。好，以上是朋友们的互动哈，感谢大家的集中互动。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方亮、管元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过去一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保持良好势头。两国应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维文说，新方高度珍视同中国关系，不会做任何违背和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新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愿同中方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繁荣做出努力。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王毅欢迎穆尼尔元帅同夏巴兹总理联袂访华，表示巴基斯坦军方一直是促进中巴合作的重要力量，相信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穆尼尔表示，巴基斯坦军方将继续全力推动构建巴中命运共同体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穆尼尔介绍了斡旋美伊战事的最新情况。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并支持巴方所做的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会谈将重点讨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说，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打击将针对决策中心与指挥所。俄方警告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市，并呼吁基辅市民不要靠近乌克兰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当天，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发出预警，说俄罗斯正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弹道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御形势承压。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西部局部、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河南南部局部、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局部、西藏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安徽南部局部和西部局部、江西东北部局部、湖北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一首源自景颇族节日“木脑颂歌”的二次创作歌曲火遍网络。这首歌也叫《木脑颂歌》，它节奏明快，曲调雄浑，歌词里透露着一股蓬勃的生命力，吸引了众多天南海北的网友。相关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30亿次。视频评论区里还有不少人都在许愿，说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今年的五一假期，云南德宏州也回应了广大网友的这份热情，特地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大家载歌载舞，场面特别热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首《木脑颂歌》，怎么样，是不是也想跟着跳起来了？那这么有感染力的歌曲究竟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事情还得从今年2月说起。当时生活在北京的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在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十足，一下就击中了他的心。在深入了解木脑颂歌的文化内涵之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而这次创作也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翻唱上，他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曲作者石乐干在听到新版《木脑颂歌》后，也对这次改编表达了喜爱和感谢，说歌词把景颇人的故事浓缩得恰到好处，让大家都能听得懂，同时现代技术又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说到歌词，里面藏着不少景颇族与山水的故事，而同名的传统节日木脑颂歌本身又是一场怎样的狂欢呢？德宏州这片土地上还有哪些同样精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代代相传？本期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云游云南德宏，走进这首歌背后的山河与烟火。木脑颂歌的歌词十分具有当地特色，寥寥几句就勾勒出了一幅令人心驰神往的景颇人的生活画卷。下面我们就重点挑几句来和大家聊一聊。先来说说歌词里反复出现的火塘。火塘就是在室内地上挖出的小坑，四周垒上砖石，中间生火，取暖、做饭、围坐聊天都在这一方小小的火光旁边。在我国南方不少地方，这种开场式火塘的住居文化至今都还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古有谚语，火塘是房子的心脏，可以说火塘是我国南方民居建筑空间体系和建造体系的双重核心。所以拨弄火塘火苗红，梁上烟痕一层层，就是景颇人的日常。而家是火塘不灭的种，或许就表达了景颇人一辈辈守着这团火把日子延续下去的朴素信仰。夜凉裹紧铜裙脚，舂米声声响竹筒，这两句可以和后面的芒锣一响震山空，银炮一闪动一起来看。他们都非常诗意地表现出了景颇人的生活细节。每逢木脑颂歌的喜庆日子，景颇女子都会穿上节庆盛装，包括头帕、花色艳丽的筒裙、织锦绑腿等等，还会在上衣的肩、胸、背部缀上不少银炮，走起路来银光闪闪。关于这些银炮，景颇人有一个说法，他们原是龙鳞所化，用以纪念始祖龙女，而芒锣则是景颇人舞蹈中不可或缺的伴奏乐器，敲击它发出的声音悠远浑厚而有韵味。木脑颂歌

0: 歌节上自然也少不了他的身影。接着来说舂米，舂是很多地方加工粮食的方法，把米放进石臼里，用木杵一下一下的捣。景颇人以大米为主食，喜欢吃煮得较烂的米饭，或将糯米冲成粑粑。其实不单是米饭，在景颇几乎万物皆可冲，因此景颇人也有句俗语叫冲桶不响，吃饭不香。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真真为什么会写孟往高黎贡。景颇族的先民最早生活在康藏高原南部，大约从唐代开始，沿着横断山脉一路南迁，迁至云南西北部怒江以西的地区扎下了根。而这条迁徙路上，高黎贡山正是一个重要的地理节点。孟往高黎贡唱的就是这段跋山涉水的历史，也是景颇人对来时路、对那座山的遥遥回望。那么这样一座山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走遍中国》，在云南大学植物学家陆树刚教授、时任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杨宇明研究员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位于云南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是中国面积第二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江并流最西侧的门户。1985年，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从一张卫星遥感地图上发现，在中国西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世界级的大江从青藏高原出发，自北向南并行奔流170公里，而在他们东西150公里范围内，高黎贡山、怒山、云岭、沙鲁里山四条山脉与三条大江交替展布，构成举世罕见的高山峡谷组合。这就是三江并流，中国唯一满足世界自然遗产全部四条标准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它涵盖范围170万公顷，分为高黎贡山、白马、梅里雪山、老挝山、云岭、红山、千湖山、老君山、哈巴雪山八个片区。雪山冰川、湖泊草甸、泉流森林、丹霞地貌在这里汇聚，如同半个微缩的地球。
2: 这条标准呢，有两条是地理学的，有两条是生物学的。第一条那就是这个地球上极美的自然奇观啊，它的自然美和美学重要性是非同一般的。
1: 占国土面积不到0.4%的区域，却拥有全国1/5以上的动植物种类，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3: 在世界范围内啊，相同纬度的从中国往西、西亚、中东就到北非都是荒漠，美洲跟我们相同纬度的墨西哥也是干旱荒漠为主。整个区域就我们三江并流区啊，有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类型。
1: 从河谷到山巅，最大超过4000米的海拔高差，在高黎贡形成极为壮观的垂直自然景观和立体气候。多样化的植物一年四季嫩叶鲜果不断，为生命的繁衍供应充足的食物和栖息之所。3100多种动物栖息于此， 是中国灵长类动物所有科均有分布的唯一地区。高黎贡山西坡腹地有着超过60,000亩的茂密原始森林，是无数珍稀物种栖息的家园。这片密林之中生活着一种极为罕见的灵长类动物，这是世界上第5种金丝猴，也是最后被发现的金丝猴——怒江金丝猴。它们全身黑色，体长能达到1.2米，身体还长的尾巴有利于在攀爬跳跃时保持平衡。为了适应高海拔寒冷缺氧的环境，它们的鼻梁骨已经退化，鼻孔几乎与面部平行。
2: 在整个北半球灵长类分布最集中的，也就是我们高黎贡山，从北到中到南，那么中南段呢又是最集中的。作为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世界自然遗产地确定的4项标准，第4条呢就是作为地球上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这个栖息环境。那么我们可以说三江并流地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分布的热点地区，从最古老的最年轻的物种呢在这个区域呢都是集中的分布啊，不仅是种类数量的多，而且是它各种生态型和生活型都有出现啊，不同历史阶段的这个物种呢都有分布，那么成了世界上叫做珍稀濒危特有物种集中分布的区域。
1: 5月，来自孟加拉湾的西南暖温气流如期而至，雨季来临。在海洋性气候和大陆性气候的共同作用下，高黎贡山涵养了惊人的水分，成为诸多生命的源泉。

居住在高大乔木树冠层的树蛙类群，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短途旅行。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森林中有净水塘的低洼地带汇聚。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已经在看不见的角落准备停当，只待夜晚来临。

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候，树蛙只待在很高的树冠层，到了交配季节才在黑水塘附近出没。贡山树蛙已等待多时，找到心仪的对象需要十足的耐心。这一曲蛙鸣的交响是来自森林深处的情歌，雄蛙发出鸣叫吸引雌蛙，开始自己的求

完成了抱对产卵，贡山树蛙将离开黑水塘，回到森林上层，直到下一个交配季节到来。

0: 一首歌让我们认识了景颇族，也听见了歌声里的故事。那木脑颂歌本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节日呢？它从何而来，又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多年，至今还让那么多人热血沸腾？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长。木脑颂歌流传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景颇族聚居区，是景颇族最为隆重的传统民族节日。1983年，木脑颂歌被定为德宏州法定的民族节日。那么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跳起舞来又有哪些讲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非遗记忆节目，听一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宝忠的介绍。
10: 据民间传说，景颇族木脑颂歌的产生与人类起源一样古老，它源于一个美丽动人的古老故事。相传远古时候，只有太阳宫里的太阳神的子女才会跳木脑颂歌。有一次，太阳神邀请天地万物去参加他举办的木脑颂歌盛会，地上的万物便派遣所有的鸟雀前往参加。鸟雀们肩负重任，飞出森林野地，飞过高山河流，终于抵达太阳宫，与太阳神的子女们同歌共舞，其乐无比。太阳宫木脑颂歌结束后，鸟雀们告别了太阳神，返回大地。途中在一棵大青树上歇息时，看见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果子，于是他们学着太阳子女的样子，举行了大地上的首次鸟类木脑颂歌舞会，庆贺果子的成熟。这时景颇族的祖先巧遇鸟雀歌舞盛会，顿时被百鸟热烈而优美的歌舞场面所吸引，并与他们一起沉浸在欢乐的歌舞之中。鸟雀歌舞盛会结束后，景颇族的祖先将鸟雀木脑颂歌盛会的精华带到人间，并举办了首次人类庆丰收的木脑颂歌盛会。就这样，木脑颂歌传到大地上。木脑颂歌景颇语就是集众歌舞的意思，每逢庆祝胜利、五谷丰登、迎接贵宾、重要节日或嫁娶喜事时，都要举办木脑颂歌。盛大的木脑颂歌活动一般选定在农历正月中旬，为期3到7天。节日期间人山人海，整个山乡都在歌舞，场面盛大而热烈，堪称万人集体舞之最。赵宝忠介绍说，
11: 景颇族从来就爱树，比较崇拜牛，还有呢犀鸟。木脑颂歌领头的那个闹霜，它头盔里面就有犀鸟头。根据老人们传说，景颇族啊，从远古的时候跳木脑颂歌的时候呢，犀鸟在前面领舞，还有孔雀，还有很多的鸟类。

0: 呢就跟着起鸟，我孔雀呢跟着跳。哎，景柏树最大的节日就是木脑纵歌。
1: 木脑纵歌舞是最重要也是最吸引人的仪式，伴随着鼓声、锣声和为节日特别播放的各种景柏歌曲在舞场内响起，提前就已排好队伍的人们尾随着排成两列纵队的四个身穿龙袍、头戴孔雀翎的长者脑霜一起进入舞场。四位脑霜祭拜木脑侍洞，这是会有木脑舞蹈路线的图谱，也叫景颇族迁徙路线图。之后呢，便和大队伍分开，单独跳起舞来。而参加仪式的人们则由八男八女的脑八排成两列纵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带领着跳。数万之众踩着同一个鼓点，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图手舞足蹈，时而穿插，时而环绕，进退有序，队形随着鼓点的变化而变化，有条不紊，规模宏大，震撼力极强，堪称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狂欢节。传统的木脑纵歌仪式中，景颇族等级最高的京师翟瓦坐在木脑侍洞旁边的太阳神祭坛内，为广大的景颇群众吟诵景颇族大型创世史诗《乐包翟瓦》。同时，领舞者脑霜除了要跳基本的舞蹈，还要跳起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舞蹈，以传授农业生产知识。景颇人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场合，通过言传身教，让广大景颇族民众获得知识与文化。景颇族木脑纵歌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集歌、乐、舞、仪式和视觉表演于一体。纵歌种类在景颇族传统习俗中分为八种，各有不同的文化意义，是景颇族相沿承袭的传统文化的最主要内容。除了歌舞盛会，景颇族木脑纵歌还要举行绿叶宴。赵宝忠说，
0: 每年举行这个盛大的景颇族的节日，少不了绿叶宴。他吃的时候不用筷子，用手抓的，他的菜嘛也是比较丰富的，有景颇族的那个比较出名的琼菜，还有的鬼鸡。景颇族的这个绿叶宴的它的制作的方式方法也是各式各样的，颜料是这个从山上采来的，饭是用叶子包的，菜也是从叶子包的，那么吃了它有别有风味。绿叶宴呢，景颇族的一道美食。
2: 刚刚的介绍里提到，传说中犀鸟冲在最前面为大家领舞，所以直到今天木脑纵歌节庆时，领舞者脑霜头上都会戴上犀鸟头冠。其实在德宏州，犀鸟是景颇人的神鸟，也是他们的图腾。木脑纵歌广场常以犀鸟形象作为中心象征，服饰、建筑、装饰品上也都能看到犀鸟的元素。那现实中犀鸟是什么样的？它们又生活在哪里？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节目《远方的家》，跟随记者王静一起走进云南德宏盈江县的犀鸟谷，了解一下这个可爱的物种。
3: 我们行驶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犀鸟谷，见到盈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莹。
4: 来之前啊，就听当地人介绍说盈江有个犀鸟谷，原来来了之后才发现它的全称是叫盈江珍稀动植物公园。
5: 对对对，
4: 在里面有什么样多少种珍稀的动植物呢？
5: 里面主要是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但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所以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皱盔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那我们盈江呢，其实是有五种犀鸟的这种观察记录，四种犀鸟的影像记录和三种犀鸟的繁殖记录，而这三种犀鸟的繁殖记录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公园里面，所以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犀鸟谷是当之无愧的。
3: 盈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也让盈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 行驶了大约十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尔的带领下，沿着石阶走向山谷。犀鸟谷属于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

0: 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 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捕手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一直到6月份的幼鸟出巢。所以整整2个多月的时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雌鸟。
1: 对。
0: 这样的风险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2: 就是它的天敌。
1: 对，
0: 只要这个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衍。
3: 犀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1: 是。
0: 犀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性鸟采到食物，就会喂到雌性鸟嘴里，并且它们一生都不换配偶。 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最忠贞的鸟类。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
4: 在木脑颂歌节上，除了跳舞，大家还会围坐在一起。 共享一顿绿夜宴，绿夜宴也是景颇人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味道。2022年，景颇族绿夜宴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影像志》一起去感受一下这种来自山野林间的美味吧。
5: 一大早， 瑞丽地方采厨师张国荣受景颇族村民梅辣的邀约，二人结伴前往附近的山野林间，寻找鲜有的天然食材，制作一桌景颇族人家特有的宴席——绿夜宴。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岁月里，聪慧骁勇的景颇族人充分汲取自然的馈赠，形成就地取材的食用风俗。 他们以山间虫兽为肉食，以林中香茅、田间野鲜做拌料，以腐蚀即逝的芭蕉绿叶做碗具，用绿叶包裹食物，是景颇族先民对简洁生活的细节追求，但却在无意之中将芭蕉叶片独有的清香封锁在食物中。
2: 这种盛放食物的方式，随着景颇人移居平原地区后，绿夜宴成为景颇族人民款待贵客的重要宴席。钟爱本土少数民族美食的厨师张国荣谈起绿夜宴，他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个绿夜宴，不管在野外还是在家里，他以大地为席，这个芭蕉叶就完全铺在桌子上，铺在草地上，就做完结了。
5: 就这样吃饭。梅辣接下来要做的是绿夜宴的名菜——鬼鸡。煮熟的整只鸡经过冷却后，不用刀切，而直接用手撕碎。这种方式能最大程度保持鸡肉的鲜嫩和咀嚼的韧性。 鬼鸡这道名菜，除了需要对鸡肉质地进行严格把控之外，对拌料的制作也有独到讲究。张国荣帮助梅辣将盐碎、香柳、折耳根、小米辣、姜等10余种拌料放入竹筒。景颇族素有“冲桶不响，吃饭不香”的俗语。 来回锄捣的烹饪方式叫做冲，一边冲锤一边加入佐料，十几个回合下来，名菜鬼鸡在亲友的期盼下制放入席。

0: 被撕成大大小小的芭蕉叶片间，盛放着的是景颇人家对先民智慧的传承。在芭蕉叶层叠之上，使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推杯换盏，共品绿叶宴的祥和。
1: 说完了景颇族的木脑颂歌，咱们再把目光投向孕育了这支舞蹈的土地德宏州。德宏州的全称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它地处云南西部，与缅甸山水相连，下辖芒市、瑞丽两市和梁河、盈江、陇川三县。德宏州也是一座非遗的宝库，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就有14项，而在这些非遗当中，有一项和木脑颂歌同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就是傣族孔雀舞。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影像志》进一步感受一下傣族孔雀舞的艺术魅力吧。
0: 德汪族小伙子邵建昭，最近他对家乡傣族的孔雀舞着了迷，多方打听，找到了芒市风平镇芒赛村的月老。这位傣族老人在村里办了免费的孔雀舞培训班，每逢假期就教邻近孩子们跳孔雀舞。孔雀舞傣语叫做嘎洛勇、凡洛勇或嘎南路。在傣家的寨子里，老人们都会讲述孔雀献舞拜佛、孔雀戏魔王等民间故事。伴随这些优美的传说，几乎每一个寨子里都有会跳孔雀舞的人。傣族孔雀舞分戴道具面具的架子孔雀舞和徒手孔雀舞，它们原出一处，建成两支。架子孔雀舞动作不多，有很多程式化和套路化的表演，表演中还有傣拳的动作。早期民间孔雀舞都属此类。徒手孔雀舞的表演者一般穿上孔雀样衣服，动作侧重对孔雀神态的模仿。1956年，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在中缅边民联欢会上进行了孔雀舞表演。刀美兰打破了过去孔雀舞都是男性跳的这一传统。在刀美兰的影响下，很多当时的舞蹈者也开始纷纷创新，大胆丢掉面具，打破程式化的表演套路，为孔雀舞拓宽了更大的舞台。
2: 每个村寨都有人，还有些老艺人了，可以跳孔雀舞，他跳的套路各不一样。
0: 朱宽涵，芒市原民族文化工作队舞蹈演员，一直从事孔雀舞的编导和表演工作。他在向民间学习原生态的同时，注重孔雀舞的舞台化呈现。孔雀与魔王、腾飞的孔雀等作品成为孔雀舞蜕变的代表作。从刀美兰到朱宽涵，如果说他们的孔雀舞是不同的支流，那么每一个村寨里的民间舞蹈就是源头。无论怎样创新，都是在追根溯源基础上的突破。而民间孔雀舞的最大生命力在于本身就以孔雀为师，且创作无拘无束。月老这样的民间艺人，就是通过观察模仿孔雀自学成才。
2: 高兴的时候要抖肩，是不是？孔雀最猛是抖肩了，特别抖肩的。谈恋爱的时候就是靠眼神。
0: 在一次舞蹈大赛上，月老看了别人的表演。

0: 表演之后，将一些动作和创意即兴地加入自己的舞蹈中，自由表达。作为傣族孔雀舞自治州级传承人，月老希望多教一些学生，让孔雀舞更好地传承下去。月老教起学生不分昼夜，只要有人想学，他就乐此不疲。而且不仅教课免费，就是跳舞所需的服装道具和头饰，月老也自掏腰包给学生准备好。
1: 我觉得老师他出于一种对孔雀舞的热爱，就是对孔雀舞一种深深的爱。其次呢，他可能也是觉得自己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这样一种重担。
0: 月老把孔雀舞传承给了年轻人，而年轻的邵建昭又将孔雀舞带到了北京，带到了全国更大的舞台。邵建昭的观众不仅有中国学生，更有来自世界的外国友人，他们当中又将涌现出更多的邵建昭，从观看者变成学习者。桃李不言，传承不断，下自成蹊，这就是傣族孔雀舞的魅力。
2: 傣族还有一项用声腔叙事以身段传情的综合舞台艺术，傣剧。傣剧作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方传统戏剧，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的传统剧目主要有两类，一类源自傣族民间故事和叙事长诗，比如香蜢、朗推喊；另一类是翻译移植的剧目，比如甘露寺、杨门女将。在德宏州，每逢传统佳节、农闲时节或婚庆场合，总少不了傣剧的身影。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德宏州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平英、葛开明一起感受傣剧的魅力吧。

0: 傣剧是德宏州的地方传统戏剧，始于清道光年间，跟傣族戏事常事一样，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被视为云南少数民族四大剧种之一。
1: 德宏傣剧主要是以说唱为主，其中我们也是吸收了民间的孔雀舞、象脚鼓舞和嘎光舞基本动作步伐，融入到我们的傣剧表演当中。
0: 我们德宏傣剧唱腔十分的丰富，也十分的多样化。比如说我们在傣剧里面最常用的就是寒枕，还有嘎半光，还有山歌。比如在戏里面阐述人物性格的用的最多的就是寒枕。
2: 老人懂啊，老本三马火烧，请他
0: 这样傣剧，它是柔美的，很舒缓的。嘎半光呢是很轻快的，比如说
2: 跟人好吗晚安没样怎样你列东东兵长老西门发凉奔，
0: 就是这种感觉，轻快的，很活跃的。然后三哥呢是比较豪放的，
1: 在傣剧剧种里边男声调也很丰富，比如说王子小声调，

0: 来自经典新节目《达人》，是我们剧团2010年创作的。该剧啊，以达尔文先生的生平事迹和他在民主革命中的贡献为创作背景，成功了塑造了百家百无英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厨刀形象。该剧啊，曾经获得省级的金奖和多个奖项。
1: 优秀传统傣剧《琅琊拉》也是通过《西游记》经典一折戏中改编过来的，参加了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戏剧汇演，获得了一等奖。通过这次参演，对我今后从事傣剧艺术道路上有了更多的帮助和提升。
0: 每年的我们俩都不定期的到下面去辅导工作，我坚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我们的傣剧以后会越走越好。
2: 一首木脑颂歌让我们循着歌声走进了德宏，也了解了木脑颂歌节、傣族孔雀舞、傣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他们是闪亮的名字，他们是节庆的古典，身上的筒裙，寨子里的戏台，是寻常不过的日子。相信在中华大地的山川村落间，这样的珍宝还有很多，他们正焕发着生机，等待新的契机。就像这首木脑颂歌，老旋律遇见了新编曲，便被重新唱响，唤起了我们心底那份共通的文化归属，传遍了四方。期待未来我们能遇见更多这样的日常，感受更多的文化记忆。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4: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叶，晚集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知何备才名折，23年折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含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受宠若惊。所以就着风，就着蝉鸣，翻看古诗小小怡情，这样的节下安居方式再惬意不过。最喜苏舜钦的《别院深深下殿青》，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生。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这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也应景，白居易的《朝饭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词竹笋如边，甚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细垂仙草，水面风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绵酸唧唧的诗，酷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乐，在于消解。
5: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丽萍、张思成演唱的歌曲《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零点整，
9: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0: 1925年的上海，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风暴轰然兴起，这就是永载史册的五卅运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驱挺身而出，用热血与呐喊唤醒民族觉醒。提起五卅运动，我们熟知蔡和森、刘少奇等革命先辈，却常常忽略一位同样居功至伟的青年领袖。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更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与指挥者。他从书生走向革命者，从探索救国真理到领导工人学生浴血斗争，用短暂一生践行信仰与誓言。那么他是怎样从爱国书生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的？在五卅运动前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革命淬炼，又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卅运动前后的余秀松。余秀松的革命人生始于家国情怀，成于真理追求，立于信仰坚定。他的成长道路是一代五四青年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典型缩影。1899年，余秀松出生在浙江诸暨西代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余运勤是清代秀才，同时接受过新式教育，既恪守传统文化道义，又关注国家前途与时代变革，思想开明，品行方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余秀松自幼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心中早早种下正义与担当的种子。他自幼喜爱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崇拜忠义果敢、为国为民的英雄人物，从小就养成了坚毅正直、不畏强权的品格，更在心底立下了报效国家、拯救民众的远大志向。这种朴素的家国情怀成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起点。青年时代， 余秀松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求学，这里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名师荟萃，思想活跃，是新思想新文化在江南地区传播的重要阵地。在校期间，余秀松亲历了轰动全国的医师风潮，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与进步书刊的影响下，他的眼界不断开阔，思想迅速觉醒。他常常与施存统、汪寿华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围绕国家命运、民族出路激烈讨论，反复探寻如何救国、中国怎样才能摆脱欺凌、走向富强等根本问题。他在1919年的日记中郑重写下，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这一誓言贯穿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此时的余秀松虽满怀爱国热情，却仍处在思想探索阶段，尚未找到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如惊雷般席卷全国，也成为余秀松人生与思想的根本转折点。这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让他真切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也推动他广泛接触、吸收各种新思潮。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在进步青年中广泛流行，余秀松也曾深受影响，将其视为改造社会的良方。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缺乏社会基础与制度支撑的空想实验注定难以维系。由于组织松散、思想分歧、经济困难、社会环境

深刻警醒，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看似美好，却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更不能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他毅然告别不切实际的幻想，坚定转向更彻底、更科学的革命道路，开始主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余秀松从北京南下上海，投身更广阔的革命实践。他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近距离观察中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与历史使命。在与工人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从爱国青年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根本转变，从此坚定信念，终身不渝。这年8月22日，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下，余秀松牵头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第一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筹建工作，在组织建设、思想宣传、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多条战线担当重任。五卅运动不是偶然爆发的政治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积蓄群众力量、培育组织基础的历史必然。工人阶级是五卅运动的主力军与中坚力量，而余秀松正是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开拓者、组织者与领导者。从1920年到1925年，他扎根上海，深入基层，用5年时间扎实开展工人工作，为五卅运动的爆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群众准备。为真正读懂工人、贴近工人、发动工人，余秀松做出了一个极具勇气的选择，深入工厂，亲身做工。1920年上半年，他进入上海的工厂，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劳作3个月，切身体验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当时的上海，帝国主义与中外资本家双重压迫，工人日均劳动时间长达11小时以上，工资微薄，食宿恶劣，学徒工3年内几乎无薪可拿，生命安全与基本权利毫无保障。余秀松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工人的悲惨境遇，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与工人阶级结下深厚情感，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唤醒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力量，才能形成改造旧中国的强大革命动力。余秀松清醒认识到，分散自发的工人反抗难以形成合力，必须建立稳固的组织载体。他创造性地提出，以工人俱乐部为依托，团结教育发动工人群众。他明确主张，工人俱乐部要设置娱乐室、运动场、演说场、影戏场等设施，用工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传播革命思想，提升阶级觉悟，再逐步组建正式的工会组织。1920年，上海工人游艺会宣告成立，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由先进分子领导的工人俱乐部。随后，沪西工友俱乐部、沪东工人进德会、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等相继建立，形成覆盖上海主要工业区的工人组织网络，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坚强阵地。在思想唤醒层面，余秀松高度重视舆论宣传与文化启蒙。1920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通俗读物《劳动界》创刊，余秀松担任核心编辑，用浅显直白、贴近生活的语言讲述工人苦难，揭露剥削真相，传播革命道理。他还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创办《上海电员周刊》，后更名为《上海活友》，专门面向电员、工友群体发声。这些报刊打破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蒙蔽，让千千万万工人第一次明白自己为何受穷，为何被压迫，

大提升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与政治觉悟。在斗争实践中，余秀松不断锤炼领导能力。1920年，他组织领导上海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人运动，具有开创性意义。1921年1月，余秀松出任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全面统筹上海工人运动。据他本人统计，1920年全国共发生40次罢工，其中绝大多数是为争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余秀松始终站在一线指导协调。1922年，余秀松从苏联学习回国，担任新改组的中共上海地方监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先后领导浦东日华纱厂罢工、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等重要斗争。每一次罢工都组织严密，目标明确，成效显著，既维护了工人切身利益，又锻炼了工人队伍，培养了大批工人骨干。上海近代工业发达，社会结构复杂，帮会势力盘根错节，成为工人运动必须面对的特殊难题。当时上海各类帮会名目繁多，势力庞大，部分帮会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破坏工人团结，部分帮会成员则是受压迫的底层工人，具备革命潜力。余秀松在负责职工运动期间，专门承担处理帮会与流氓势力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坚持辩证施策，对帮会中反动破坏革命的势力坚决斗争、坚决打击，对身处底层受压迫的帮会成员以阶级大义团结教育争取支持。这一策略有效减少了工人运动的阻力，扩大了革命群众基础，为五卅运动中各界群众广泛参与创造了有利条件。1925年，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让上海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急剧激化，一场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已如箭在弦上。余秀松以中共早期重要干部、统一战线骨干、工人与学生运动总指挥的多重身份，全程参与、全面指挥、全力推动五卅运动，成为这场革命风暴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顾正红事件。1925年2月，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的日本资本家公然大批开除中国工人，甚至毒打女童工，激起工人强烈愤慨。上海党组织果断领导工人举行大罢工，参与人数达3.5万人，史称二月罢工。时任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的余秀松全程参与罢工的组织、指挥与谈判工作。2月19日，工人后援会召开重要会议，余秀松等出席并通过决议，号召全体同胞一致支援罢工工人。随后他作为工人代表前往警察厅谈判，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推动斗争取得初步成果。然而帝国主义与资本家并未根本收敛，矛盾持续升级。5月10日，余秀松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集工人代表，决定采取代工轮流罢工的方式持续抗争。日本资本家变本加厉，再次开除30余名工人，对抗争进行疯狂压制。5月15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前往工厂交涉，遭到日本资本家枪击，不幸壮烈牺牲，另有10余名工人被打伤。顾正红正是余秀松通过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培养起来的先进工人骨干，他的鲜血点燃了全上海人民的反帝怒火，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就此拉开大幕。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余秀松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与战略判断力，
他明确提出必须将工人的经济斗争升级为全民族的反帝政治斗争，把争取工人权益的局部抗争转化为各界群众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5月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余秀松担任总指挥，召集国民党区党部联席会议，联合各学校、各社会团体，全面发起反帝示威斗争。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余秀松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五卅事件后援会执行委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动员国民党进步人士投身运动。他日夜操劳，起草通电、宣言、传单，发表爱国演讲，奔走于各界团体之间，协调力量，统一行动。在余秀松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迅速行动。5月24日，国民党妇女部参与顾正红追悼会并发表宣言。5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地民众支援上海工人。5月27日，宣传部部署教职工吩咐各校宣讲真相，做好舆论动员。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明确表态支持反帝斗争。宋庆龄等爱国人士也公开发声，形成强大的爱国声势。余秀松以出色的协调能力，巩固并扩大了反帝统一战线，为五卅运动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在学生运动战线，余秀松同样承担指挥重任。5月30日上午，在余秀松的统一部署下，2000多名学生分八路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向市民演讲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暴行。租界巡捕悍然逮捕爱国学生100余人，激起更大民愤。下午，上万群众聚集在巡捕房门前，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因帝国主义巡捕，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16名爱国同胞当场牺牲，伤者无数。当晚，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决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将反帝运动推向全国。余秀松义无反顾投入三罢指挥工作，发动工人坚持罢工，学生持续罢课，商人积极罢市，以上海为中心，反帝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外国列强被迫做出妥协，五卅运动最终取得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为后来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秀松身兼数职，昼夜奔忙，既指挥工人运动，又领导学生斗争，既协调国共合作，又动员社会各界，既应对突发局势，又把握斗争方向，以无畏的勇气、过硬的能力、扎实的作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革命者的初心与使命。五卅运动在余秀松2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虽然只是一段集中的斗争历程，却对他个人成长、能力提升、信仰锤炼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革命、工人运动、统一战线工作留下了宝贵经验。从中国革命全局来看，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城市革命斗争的高峰。以余秀松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革命干部，在运动中经受洗礼，脱颖而出，为后来的国民大革命、党的白区工作培养了重要骨干力量。他在工人组织、群众动员、统一战线、舆论宣传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成为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五卅运动后至1933年间，余秀松在苏联学习任教。1935年，
余秀松进入新疆工作，并在新疆学院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1937年，余秀松遭王明、康生陷害逮捕入狱，后送往苏联关押。1939年2月21日，余秀松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遇害，时年39岁。1962年，余秀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烈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烈士光荣证书，以表彰余秀松对革命的功绩。余秀松，这位从五四浪潮中走来的革命先驱，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历史长卷中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磨灭的篇章。他从朴素爱国走向信仰坚定，从深入公运走向领导斗争，从团结各界走向浴血冲锋，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用实际行动彰显了革命青年的理想与气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34年6月，剧作家田汉和音乐家聂耳合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滩公演。聂耳不仅为剧中的《码头》《工人歌》等四首歌曲作曲，还第一次担任歌剧的导演和主演，在剧中扮演码头工人老王。您现在听到的这段由钢丝录音机录制的歌曲是聂耳亲自演唱的。
1: 早饭到夜，夜饭到早。
0: 扬子江暴风雨描写的是128事变后上海码头工人团结一心英勇抗争，把日本侵略者的军火扔到江里去的故事。为了创作，聂耳多次到码头体验生活。码头工人歌就取材于长江码头杠棒的漫步号子，他把工人们流着血汗的沉重呼声创造性地谱写到曲子里。聂耳的侄外孙青山听母亲说，舞台上的聂耳将码头工人心中的悲痛演得极为真切。
2: 我妈妈采访过程说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这个小孩、这个角色是被码头上的那个恶霸给 打死的。完了以后聂耳抱着他呢，小孩就装死吧，就睡着了、说不对啊，怎么脸上热乎乎的，一看聂耳的眼泪啪啦啪啦哇掉到他脸上，他又不敢笑，只能忍着说聂耳叔叔太入戏了，
3: 非常入戏、
0: 在舞台上被聂耳抱在怀里的孩子正是田汉的长子田深，那一年他刚10岁，在剧中演码头工人老王的孙子小栓子。田深说，田汉和聂耳相见恨晚，他们经常一起在江边散步创作歌曲。这部讲述劳动工人觉醒故事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就是由此得来的灵感。
4: 在聂耳到上海的这个3年当中，两个人合作写了好多的歌曲，都是田汉做歌词，聂耳作曲的。
0: 1960年11月，在首都各界纪念聂耳逝世25周年之际，《扬子江暴风雨》由中央实验歌剧院重新公演。田汉看彩排时不由得想起聂耳，挥手写下诗作，其中一句是：“当时。”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有感于长征途中的艰辛曲折，以特有的革命乐观精神，写下了著名的《七律》。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周恩来总理倡议创作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毛泽东的3首诗词《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歌舞表演节目呈现在《东方红》中。
1: 就这三首主席的诗词，应该是在音乐创作上是3个支柱，最重要的，应该写的最好的合唱。
0: 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任务，一大批全国最著名的作曲家李杰夫、李焕之、安波、石勒蒙等人集结在一起，各显神通。指挥组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制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选拔标准，为了避免先入为主，作曲家的作品被收集起来，装入只有编号没有名字的信封里，再由音乐组全体成员共同评判。东方红作曲组成员陆祖龙说，整个评判的流程异常严格，
2: 编号只有编的人知道，然后也不可能都唱啊，由指挥组严长坤他们选，选了最后选了几首吧，试唱一下。
0: 最后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七律·长征》综合了3位作曲家的创作，主旋律由2人的作品合并而成。事后音乐组的人才得知，这2位作曲家就是号称旋律之王的吕远和以表演唱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闻名的燕客。
1: 只有在东方红这种情况下集体创作，大家都不为名不为利，就为了庆祝国庆15周年，就这个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去作曲，这样才行。
0: 《七律·长征》最终成为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最经典的一首作品，它铿锵有力的词句、激昂雄浑的旋律，抒发了充满战斗精神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心，至今仍洋溢着鼓舞人。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剧《家住黄河滩》，策划殷满仓，编剧杨军，监制陈卓明，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广琴。请听第三集。

0: 是是是是。
1: 静一静，
2: 静一静，大家静一静，
1: 静一静。

0: 比如说向斌这样的，不仅彻底戒掉了赌博，还建立起了冬枣园，是吧？
1: 对，
0: 你看，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啊，
1: 向斌呀，确实带了个好头，啊，还有唱家老二秀芳他们，啊，我马红利在这儿，先给大家道声辛苦了。
2: 书记辛苦了，红利姐。
1: 但是，咱们低头看看，看看这家家户户门前的粪堆、土堆、柴堆，这三堆都快成咱们唱村的标志了。啊，这天呢一刮风下雨，污水满地横流，没处下脚。啊，你说这个卫生，我们能不搞一下吗？啊，咱们村的这个村貌呀，是得下功夫好好改一改了。嗯，
0: 对，红利这个话一下说到根子上了。咱呐，光有钱不算富，环境脏乱差，那自己不能捧着金饭碗还过着邋遢日子，是吧？嗯，美丽乡村，美丽乡村就得有个美丽乡村的样子嘛。里子面子都得光鲜，是吧？
1: 说得好，老书记，我呢双手支持马书记。哎呀，其实我们妇女啊早就看不惯了，再说我们把院子和房子收拾干净了，自己住着多舒心呀。娃娃们跑着玩也就放心了，再说来了客人咱也有面子呀，你们说是不是？
3: 对，
1: 这事儿早就该办了。
4: 对，就是的。哎，
5: 马书记，老书记，嗯，理是这么个理儿，谁不想干净呀？可这工程不小呀，人工、机械，后续种花买树苗的钱，那从哪儿出嘛？嗯，
0: 对，
6: 少钱呢，这从哪儿？
5: 哎，对，特别是牛蛋蛋家那堆粪，哎，都快成咱村的地标了。哎，
4: 就是的。
5: 还有老谢说，他堆的柴火比人还高，谁碰啊，跟谁急。
7: 哎，咋？你提我名干啥呢？可是就我好欺负的是，我的粪堆咋了？你跟我说，我是宝贝，跟我金子都不换。我起早贪黑，我攒了这么久才攒了这么一点儿。我跟你说，我这粪开春还要上地呢。我今没话撂着，谁敢动我的粪，就是动我的命根子。我就躺到他屋炕上去。我说到做到。再说了，人家都是庄家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咋？你们都忘了？啊，
5: 马书记，你看，这态度咋弄嘛？
8: 我说红利啊，
1: 老谢叔，
8: 不是叔说你，给你泼冷水，对不对？我刘老绝是觉着你啊，但你也不能就这些花架子嘛，
7: 啊？就是。
8: 这个粪堆柴堆咋了啊？咱祖祖辈辈不都是这么堆过来的？啊，这有钱这少堆黄家了吗？啊，种那些什么月季花，什么种什么
7: 种绿树，
8: 种绿树，对，能当饭吃吗？
7: 啊，是，
8: 能当柴烧啊？那树叶子中看不中用啊，羊都不吃，净瞎花钱。有那些钱，不如给村里多安几个路灯嘛，对不对？
7: 对着呢。
1: 乡亲们，听我把话说完。这一个村的整体面貌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啊。这环境好了，咱们村名气就出去了，来参观的人自然就多了。经村委会研究决定，这项工作呢费用由村里出，大家只需要出点力气，把自家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哎，这是你们自己给自己干活呢啊！
0: 对，嗯，你说的对。
1: 哎，大家静一静，婷婷，
9: 哎，
1: 你来给大伙说。
9: 好，乡亲们，大家请看大屏幕。这是我和马书记去外地参观学习拍下来的照片。哎呀，人家就是这个呢，是咱们村未来的设计效果图。
5: 这都有了，设计图都出来了。
9: 咱们清理以后呀，会统一。

0: 规划，每家门前都会栽上月季花和棕榈树，还会画上整齐的停车位呢。
1: 哎呀，
0: 这下就实现了一花一树一车位。大家看，咱们呀还要修建贯穿全村的美丽大道，幸福大道。咱们要在这个河边修建健康步行道。你们看，咱要把村东头这个臭水坑给它改造成景观池塘。你看，
2: 我们家门口那堆柴火明天就搬。哎呀，这图看着多好看啊。俺支持，咱呀也过过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吧。啊，
3: 我也支持。
4: 好，建军给咱带了个好头。婷婷，
0: 哎，
4: 把倡议书和效果图都发下去。
0: 好。
4: 秀芳，
5: 哎，
4: 通知工人明天一早先从村口这几家示范户开始清理。
5: 好，
4: 做出个样板给大家看看。
5: 好。
4: 愿意跟着干的欢迎，暂时想不通的我们耐心等待，慢慢做工作。但是村里规划的这项工作必须推进。好了，现在散会，大家开始忙吧。
2: 好，

0: 说来就来了，你看这大腿肚脐，哎，那个就是从我们家门口就开始了啊！哎，这臭不要脸的！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牛蛋蛋筋就烫这儿了，我就不动，谁来都没用。哎，丹丹，牛蛋蛋，
1: 咋？
0: 你赶紧起来！
1: 不起，我就不起。
0: 机器都等着嘞啊，油都烧了好几十块钱了，你看大家都看着嘞。
2: 你再不要泼皮无赖了啊！赶紧，
0: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的地盘，我的坟，谁动我就给谁拼命。有本事就让这腿肚脐从我身上压过去。哎呀，俺就不信了。
2: 丹丹，你咋能这样嘛？啊，你太不像话了！你丢不丢人啊？那骂手机还不是为了咱们全村好吗？
3: 哎呀，就是的。不过他家这粪堆确实太难闻了。 大夏天我家都不敢开窗户了。
2: 就是，牛蛋蛋，
0: 告诉你啊，你少在这胡搅蛮缠，别给你脸，你不要脸。起来，你看一看啊，你看看你的左右邻居，人家都清理的干干净净的，那地方多敞亮呀。就是你，挡着个道，你以为你谁呀？告诉你，你就是个老鼠屎，害了一锅汤。
4: 那就不办，
0: 就是，
4: 那就不办。
0: 你不骗人是不是？
4: 你看他们，你欺负人家吗？
2: 谁欺负你了？
5: 可早走社过，长安牛头不可睡，瞎扯腾。
2: 刘丹丹，哦，我可跟你说，你我可是上好的农家肥，值钱着呢。
6: 就是，我不办，我不去。马书记来了，看他咋办。
7: 哎，这下有好戏看嘞。哎。
2: 怎么都停下来了？
8: 马书记，你看这人不让干吗？
2: 师傅们辛苦了，你们先休息一下吧。哎，好，来，大家都过来听我说。
9: 好，
2: 乡亲们，咱们都看看这两边，看看东头老畅家、西头李婶家，还有畅建军家，人家门前的三堆清理得多干净，院子扫得亮堂堂的。
10: 嗯，
2: 哎。 这地方一下子就显得宽敞多了嘛。
11: 是啊，
2: 他们啊是咱们唱村的榜样，大家为这些带头的模范鼓鼓掌。
12: 好，
2: 太棒，太棒，太棒，太棒，太棒。牛蛋蛋，你起不起来？
11: 我不起。
2: 不起来是吧？好，那你就躺着。秀芳，
13: 哎。
14: 婷婷，
2: 来，咱们妇女同志也顶半边天，先帮他把这边上的碍事的占到的全都给他清理了。好，香槟，叫推土机师傅准备。
15: 好嘞，
2: 咱们今天啊就是干到天黑，也要把这个粪堆给他挪走。
16: 好，
2: 好，
17: 来，
18: 来来来，
2: 你这边过来，
18: 哎，
2: 你先
18: 别动，
2: 你走，你先这个房，大家加把劲啊，在天黑之前把这干完啊。
19: 你看这，你动整个的呢，马书记，这粪味这么冲，你一个书记干这活，你把天线放好。
2: 来，大家干把劲啊！
19: 好，来，走，这边。还有我比谁啊？
2: 走。
19: 行了，算你狠。 马红丽，我牛丹丹服你了。
2: 啊，这样，行，
19: 这个房子交你了。啊，我自己来总行了吧？你不要把我这好坟给我糟蹋了。
2: 真是的，
19: 这帮老娘们我真是惹不起。
2: 哎，
19: 坟！哎呀，我的坟！哎呀！
2: 哎呀，哎，老岳叔，你咋走了？
20: 有啥好看的？
19: 坐坐坐，
2: 坐坐坐。哎呀，
21: 他俩是一样的，
2: 见，怂孩子见。

0: 要不是这渭南胶鞋苗圃场的树苗好品种多，咱都不会来，谁受这罪呀？是不是红丽姐？
1: 秀芳，
0: 哎，
1: 这风也确实太大了，你小心一点啊。
0: 啊，
1: 今天啊必须把这树苗拉回去，预报上说过两天还有雪，不能耽误了时节，咱答应乡亲们的事儿就必须要做到。
0: 啊，知道了，红丽姐。红丽姐，这路太滑了，你要小心点啊。
1: 好，你也小心点。
0: 哎，红丽姐，你说这么冷的天，这树苗能活吗？
1: 能，这是专家推荐的，应该没啥问题。
0: 红丽姐，你小心点，路滑。
1: 我知道了。
2: 腿得包扎一下呀，你看都算雪了，这么冷的天那会冻坏的。
1: 别啰嗦了，赶紧的，咱回家再说吧。快，咱把车先扶起来。
2: 慢点，
1: 快扶我上去。
2: 你慢点
1: 啊。咱慢点开，慢点开啊。

0: 到村口了，你看，婷婷和乡亲们在村口接咱俩呢。
1: 马书记，马书记，盛芳姨，哎呀，你们，哎呀，这咋回事啊？大伙都担心死了呀。
2: 是，
3: 没事儿，我们俩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4: 马书记，马书记，看你们冻得手都冻僵了，这腿咋了？快点，快帮我扶一下。
1: 马书记，
4: 扶一下，
1: 慢点，慢点，
3: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哎呀，
5: 这么愣地铁，赶快！哎呀，先保暖，先保暖啊！
1: 对对对，先去村头的理发店，用电吹风吹一吹，暖和的能快点。
4: 快去理发店，走，
6: 把手机慢点，慢点啊！
1: 好。咋不打个电话让村里去接你们呀？这要是出点事儿咋办呀？为这些小树苗值当吗？
3: 没事儿，我们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把树苗也给咱拉回来了。
0: 就是的，大家伙放心吧。
3: 就是。
7: 好啊。
1: 马书记，啊，咱们畅村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啦！你们看，快看，快看，这是奖牌和红头文件，国家级的。
8: 这有含金量吗？
9: 这个是国家级大奖，
8: 太好了！
3: 哎呀，你们看。咱们村变化多大呀，是不是？今年的游客明显比去年多多了，是不是？
9: 是啊，
1: 才不到一年的时间，村上每家每户门前的月季花都开了，棕榈树也长出了新叶子，还有那个停车位画的是整整齐齐的，车也不乱停了。牛蛋蛋，哎，现在数你家门口最像样啊，干净卫生，多舒服呀！
10: 是吧？
11: 那当然了嘛，咱牛蛋蛋现在也是个讲究人。我跟你们说啊，这收拾干净了，就是不一样，心情都好了。哎呀，这以前呀，一个返回，马书记，你大人有大量。不要跟我一般见识了。哎，老角说你来了，那来，发表一下意见。
12: 老角说，
13: 我没有啥意见，咱村啊都是挺像那么回事的啊。建军，刚说啥什么示范村的什么奖牌，含金量高不？
11: 高啊！这有了这大奖牌啊，那城里的人都爱来咱村里旅游了。这拍拍照啊，你就拿说我家这散养鸡蛋啊，这几天都成抢手货了，这价钱都翻倍了。
14: 还有我五万门头，人家城里人一来就排队拍照了，还发到网上，人家说这是咱畅村的网红旅游打卡地。
1: 哎，马书记，那边好像王超过来了，我去帮他推轮椅啊。
3: 好。哎，
15: 超哥，怎么搭理？
16: 马书记，哎呦，马书记啊，
3: 王超，你过来了。
16: 马书记啊，上次那一场大雨，我在学校门口摆摊卖的娃娃们的学习用品全都被水给冲了。那可是我的全部家当啊，我当时死的心都有了。后来要不是您组织大家给我捐款，还在学校旁边盖起了新的小超市，您还给我介绍对象，让我有了一个温暖的家。马书记，您真是我的大恩人。哎呦，
3: 王超兄弟啊，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啊，谁还没个难处呀？
9: 对，是
3: 啊，这过日子要往前看。
9: 对，要往前看。
16: 你说的对，还有各位老少爷们、婶子大娘们，要没有你们，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9: 哎，不要说这话。
16: 王超，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0: 哎，王朝，哎，快起来，快起来。哎呦，坐下坐下啊，别激动。
2: 坐坐。
0: 王朝呀，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了难处，大家帮一把。

0: 抱成团，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对
2: 啊，
0: 咱们畅村呀，不仅要环境美，更要人心暖。
3: 嗯嗯，
0: 这才是咱们新农村的新面貌，对不对？
4: 对，
5: 马书记说得好，我们村是全国示范村，这真是里子面子都有了。这奖牌咱拿得踏实，心里亮堂。
6: 以后你超市里头有啥粗活重活百货卸货啥的，你跟我说一声，我牛蛋蛋包了。哎呀，
7: 谢谢蛋蛋，
6: 咱都可以。我牛蛋蛋别的没有，力气是有一把，那咱现在也算是算是先进分子嘛。
8: 先进分子。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住黄河滩》，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顾婵、王华、李桂清、李霞、葛伟、扎燕、杨凯。参加演播的还有赵立强、王康、贾莹、王刚、陈继安、石兴义、李兆龙、赵晴月。本剧编辑黎英、马健、张子模、赵婉婷，剧务李永红、程君涛、贾莹，副导演李成哲，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本剧由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共大荔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
17: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节目开始提醒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我们来关注小麦抢收。目前全国夏粮收获期与多地持续降雨天狭路相逢。襄阳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暴雨将至麦熟待收，一场争分夺秒的雨口夺粮大战在荆楚。

0: 大地展开。
1: 嗯，一边是马上来袭的暴雨，一边是536万亩金黄麦田。这里有襄阳百姓的饭碗，也有国家的粮仓底气。麦子一旦淋雨发芽霉变，农户一年的心血将会付诸东流。
0: 是，险情当头，这两天襄阳全城直接进入战时状态，全市约30000台收割机齐上阵，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河南、山东、江苏、陕西等地跨区积聚4000多台，火速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 夜色挡住了抢收的脚步，那就把黑夜变成白天。电力部门调来照明无人机，实时定位跟随。夜幕下，空中灯塔不灭，田间收割不止。农机坏了不用等，农机120随叫随到。加油不用跑远路，油罐车直接开进田埂，保障一路绿灯。
0: 抢收呢只是上半场，烘干入仓才是决胜局。在襄阳南漳，移动式烘干机直接开进村上门服务，宜城供电等部门制定一起一策用电方案，确保烘干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宜昌实验等地的烘干厂，雨停之后机器却没停过，抢烘节奏也拉到了极限。
1: 农机连夜抢收，多方跨区支援，烘干保障闭环，每一滴汗水都浇在守护粮食安全的刀刃上。据当地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湖北全省已收获小麦超过1364万亩，进度接近90%。
0: 这不仅是喜人的数字，更是无数人熬着夜流着汗在田野里守望的成果。不仅守住了农户生计与国家粮仓，也写就了中国农业应对风险的底气与担当。风雨无情，人心滚烫，雨云未散，攻坚不止。

0: 好，我们继续关注小麦主产区河南的降雨情况。五月下旬以来，河南南阳、驻马店等地持续出现阴雨天气。南阳市唐河县的214万亩小麦已经进入了集中收割阶段。当地如何应对降雨影响？总台记者胡晓辉在南阳市唐河县的一个粮食烘干基地采访，我们来连线他。小辉你好，目前当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然后他们对这个小麦收割有怎样的影响？
1: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南阳市唐河县的袁潭镇。那么这里呢，现在雨已经停了。那么当地的天气预报显示呢，还是会出现小雨，整个南阳市会有分散性的降雨。而明天呢，会迎来大概7到8天较为晴朗的天气。那我们从到达当地之后呢，也走访了很多的麦地。那么我们能感觉到呢，小麦的普遍长势还是比较良好的，颗粒也都比较饱满，但是呢，表面会有一些潮湿。那同时呢，也因为地块的潮湿呢，大型的收割机不太适宜下地收割，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地块的人工收割。那么之后呢，天气放晴之后7、8天就尤为关键。那么不仅对于南阳，像河南省内的驻马店等其他一些产粮的地区呢，也同样如此。因为大型的收割机可以下地之后，麦收的进度也一定会随之加快。主持人，
0: 那么唐河县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障新麦达标入库？
1: 好的，目前呢，我所在的这家小麦的烘干基地叫唐河县袁潭镇国裕粮食贸易烘干基地。这里呢，现在有3座烘干塔，目前都属于满负荷的运转。而目前呢，整个唐河全县现在已经有250多座粮食烘干塔都处于工作运转状态。因为持续几天的降雨呢，打乱了这种传统的小麦晾晒的方式，机械化的烘干成为了保证下粮的品质、减少粮食损耗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们也是近距离的观察这个烘干塔的作业。新收割的这个湿小麦会被有序的输送到加工的设备，经过分层恒温脱水处理后，达标的小麦就可以直接入库封存。那么为了确保烘干设备平稳的运行呢，国网唐河县供电公司也已经启动了3下保电应急的预案，专门组织了供电服务队伍，对全唐河县多家的重点粮食加工烘干企业开展用电安全的巡检与设备的这种检修，尤其是针对全县250多座粮食烘干塔，做到及时的用电安全的隐患排查。主持人，
0: 好的，胡晓辉。
2: 我们再来关注安徽方面的情况。安徽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梁明星。明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轮降水目前对安徽的影响怎么样？
3: 好的。那我在安徽省的池州市石台县哈，今天呢，我们来到池州以后，发现这里也是有短暂的这个降雨的间歇。安徽省气象台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那么在未来的24小时，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仍然是有暴雨，其中像池州、六安、安庆、蚌埠、滁州、马鞍山等地将有大暴雨，并且是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和雷雨大风等等这样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安徽的像安庆、滁州等地已经是遭遇了一轮强降水了，部分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内涝。那今天啊，趁着这个降雨的间歇，大家都是在进行一些清淤排涝的工作。比如说池州市的东至县就普降了大到暴雨。那其中呢，大渡口镇出现了特大暴雨，它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383毫米，而最大小时的降水量超过了114毫米，所以也就造成了内涝，包括农田的一些积涝，对于群众的生产生活呢，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也是了解到啊，当地就一直在进行一个排水清淤的工作，当地的7座的排涝站同时开启，那么他们每小时呢，大概总的排水量是在700立方左右。那么这样的快速退水保苗呢，可以最大限度的来保障我们农作物的一个安全。那么据安徽省气象部门的一个最新的预报啊，夜间啊，部分地区还是有一场明显的降雨过程，雨带呢将继续南压，江南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到27号到28号，江南的部分地区呢小雨，到29号之后呢，全省将会这个降雨将会暂时的停歇。主播，
2: 好的，梁明星。
0: 好，我们接着关注重庆。5月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救援处置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

0: 赵聪聪，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好的，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那永川已安置受灾群众1113户，2141人。现在呢，永川当地在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的同时，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的排查。那早前呢，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那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天气，整体降雨量较为极端。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最大降雨出现在永川区的茶山竹海街道。那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部门已经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结合当前雨水情况，重庆市发布的今年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预计重庆市奉节、巫山2个县、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那在天气方面，刚才我们采访了重庆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分析重庆近期强降雨具有短时集中、强度极端、分布不均和夜雨明显4个特征。那暖区暴雨是极端降雨的重要成因，是在暖湿气流的控制下出现的对流性强降雨。那未来3天呢，重庆中东部地区仍然有大雨到暴雨，需要警惕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局地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0: 好的。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在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安徽、湖北等地有暴雨灾害中高风险，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农田自涝、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更多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近期具体会如何发展呢？
3: 好的，黎明。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本轮的强降水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最强时段。那么中央气象台呢，是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那么预计像在我国的这个华北南部、黄淮的西部、江淮的大部、江汉的大部、江南的北部以及重庆的中北部地区呢，部分地区呢会有大的暴雨。那么其中呢，像安徽、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重庆的北部等地呢会有大暴雨，湖北的东部、安徽的西部等地呢会有特大暴雨。那么降水量呢将会达到350毫米以上，同时呢，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将达到20到50毫米，局地呢可能会超过80毫米。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像这个河南的南部、安徽的西部还有湖北的南部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呢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但是呢，在这个26和27号，像南方的主雨带呢将会向南压，那么强降雨的范围会逐步的收缩，那么降雨的强度呢也会相对减弱。但是呢，像这个重庆北部、贵州的东部、湖北的西部、湖南的西部、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等地呢，仍然会有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主持人，
2: 再给我们提示一下，各地还需要做好哪些避险措施呢？
3: 那对于这一轮的这个强降水呢，气象专家也是提示，由于这一次的这个强降水呈现出了这个面广、点强的这个特征，像这个湖北、安徽、重庆这些地方呢，累积的降雨量比较大，局地的降雨量的极端性比较强，需要警惕强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内涝等灾害。所以说受影响的地区呢，要及时的去关注啊，当地的这个公众呢，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的信息，同时呢，要远离山区啊、河谷还有地势低洼区域。要注意安全，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同时呢，持续的强降雨呢会导致这个土地的土壤的饱和， 所以说像浙江的西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还有江西的东北部、湖北的东部等地呢，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啊，这也就是橙色预警。其中呢，像安徽西部和湖北东部啊，局地的这个发生这个山洪的灾害的可能性是很大，那么达到了红色预警啊。另外呢，像其他地区呢，也有可能因为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引发这个山洪，所以说呢，各地一定要做好实时的监测啊，防汛的预警以及这个避险转移的这种工作。主持人。
2: 好的，朱宏源。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文化中国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2: 侨批呢，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侨批文物馆以电影热为契机，推出了电影同款打卡场景，让侨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侨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前往侨批文物馆，探寻侨批背后的故事。
5: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侨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侨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6: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侨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7: 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侨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侨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侨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侨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8: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伯寄侨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寄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9: 侨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侨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7: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侨批。
10: 红嘴刚刺恰生，
7: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1: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侨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7: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2: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 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2: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量侨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呢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与爱国热忱？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探访侨批的故事。
10: 姑娘，我能买九万呢？这该我能
7: 给。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侨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署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10: 生兄啊，为感你漂泊天涯。
7: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10: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间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这个所谓将信如将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7: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13: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4: 中国之声， 新闻晚高峰。
0: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关注罕见病患儿的保险理赔话题。男童小浩不幸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监护人想用给孩子投保的重疾险保险金支付治疗费用，却遭到保险公司拒赔，理由是没有采用保险条款中约定的诊断方式。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向小浩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了上诉。
2: 对于这起案件呢，北京金融法院近日披露，认定小浩的病症属于保险合同当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障范围，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背后，重大疾病的确诊标准该如何认定？是固守多年不变的保险格式条款，还是最新诊疗的黄金标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4: 小浩的妈妈告诉记者，2020年3月出生的儿子小浩，不到3岁的时候，口齿清晰，表达流畅，但是走路外八字，上楼梯需要大人拽着两步一台阶，平衡及协调能力差。他带着小浩到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开了血液基因检测单，看到结果的那一刻，夫妻俩感觉遭遇了灭顶之灾。
15: 就看到有一个值叫 ZK， 是肌酸激酶这个值，他写的是大于1万。就是特别的高，我就上网查了一下肌酸激酶正常值多少，正常值它是很小的，100或者是小于300这样的值，我儿子那个是大于1万，我就在网上搜肌酸激酶大于1万怎么办，当时就出现杜氏肌营养不良这个词，那一个元旦节就真的是灭顶之灾。
14: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属于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简称 DMD， 康复只能延缓疾病进展，但是无法治愈。小浩的父母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实，先后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医生给出的诊断是一致的，想救儿子就要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小浩妈妈回家翻出了儿子几个月大时投保的重大疾病保险保单，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客服说需要提供保险合同条款中说的检查结果。
15: 我当时带孩子去医院确诊的时候，医生并没有开具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检查，所以我没有那两项报告，我就尝试把基因检测报告发给了客服人员，当时他的答复是这个是不能理赔的，他建议就是等到有这个报告以后再来申请理赔。
14: 按涉保险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需同时具备以下3个条件：一、肌电图显示典型肌营养不良症的阳性改变；二、肌肉活检的病理学诊断符合肌营养不良症的肌肉细胞变性、坏死等阳性改变；三、已导致被保险人持续超过3个月无法独立完成6项基本日常生活中的3项或3项以上。小浩妈妈说
15: ：“DMD 这个疾病，它是因为孩子的肌肉细胞受损了，跟正常细胞不一样，患者的切片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就是萎缩的细胞，通过这个肌肉活检的检查就能确认他确实患有了这个疾病，本来他的那个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如果不是疾病他没有办法确诊，我们都不愿意给孩子做那个检查。
14: 保险公司认为小浩未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标准，不予赔付，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不认基因检测报告，只认肌电图和肌肉活检报告。对此法院如何认定？二审主审此案的北京金融法院法官舒翔说，
16: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一位母亲她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她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14: 为了进一步了解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诊疗发展情况，舒翔在充分研判案情的基础上，走访国内顶级医学机构北京协和医院相关权威专家，征询罕见病临床诊断标准、诊疗技术适用等专业意见。
16: 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创伤度比较小。

0: 准确度也特别高。保险合同里面载明的这两种方式呢，它其实相反，还各自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
1: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医院病历显示小号穿衣、如厕和洗澡均需辅助，已经尽到初步举证义务。结合案件证据，认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向小号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舒翔说，
0: 医疗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种医疗实践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的只是从保险合同上面的字面意思去进行理解和解释。我们也是建议保司呢，能够对于这种长期健康险产品的一些条款设置上面能够定期调研，能够参考一些权威的医学部门其实已经刊发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诊治手段和治疗手段来进行更新。
1: 保险理赔金给付到位后，小号的妈妈给小号用上了比较先进的药物和康复手段。她还将自己理赔诉讼的经历讲给小号的病友，让大家不要放弃理赔，要积极争取早日理赔。
2: 重疾险他宣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得了重疾确诊了就给你赔，你拿着这笔钱你去治病也好，你去康复也好，你都是可以的，你可以给病人最好的照顾。但是如果按照他的条款来说的话，不是确诊了就赔，我们是等，就一直等到这个病人不行了我们再赔，我觉得这个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1: 如今法官舒翔不时收到小号的妈妈发过来的孩子康复学习生活的视频，他说，
0: 其实我们看到了之后确实是特别的欣慰，也由衷的高兴。我们确实觉得缓进病的患儿他们不仅仅被看到，我们更加希望他能够被保障到。那比如说像这个杜氏病，那我们之前也了解到，其实他的病情进展它是有一定的阶段性的，及时的诊断，早日的拿到相关的款项去进行科学系统性的治疗，其实对于家庭对于孩子意义很大。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北京时间24号晚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5号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2: 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邢思佳的报道，一起来回顾一下。
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舰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5: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6: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7: 纵横天空，砥砺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25号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8: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9: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4: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

0: 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1: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实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0: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也是我国自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4: 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一轮全方位提质升级，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同样是载人航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里不一样？继续来听报道。
5: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1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6: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就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5: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鹤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3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6: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5: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 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6: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5: 刁伟鹤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6: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的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5: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7: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5: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3: 5月25号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与中国空间站完成镜像交会对接，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平稳有序、精准高效。这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执行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任务。这其中，制导、导航与控制GNC 系统全程稳定运行，表现卓越，精准操控飞船完成了每一个关键的动作。那么我国交会对接即空间交会对接技术是如何实现全新突破的？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义群的报道。
5: 空间交会对接被誉为太空万里穿针，是世界航天领域公认的最复杂的载人航天领域核心技术之一。而 GNC 系统，也就是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作为驾驶神舟飞船的舵手，是完成交会对接任务的关键所在。GNC 系统承担着飞船从发射入轨、姿态与轨道控制，到与目标飞行器全自主交会对接，再到撤离返回的全过程控制任务，其性能直接决定了交会对接的安全性与精准度。经过数十年的技术积累与迭代，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神舟8号耗时40余小时的初始验证，到神舟12号至20号6.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常态化应用，再到神舟21号至神舟23号3.5小时智能自主快速模式，覆盖前向、后向、镜像，兼具高可靠、高精度、高效率的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可用到好用的跨越。这次神舟23号与中国空间站的镜像交会对接，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实现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刁伟鹤说，
6: 现在我们船上 GNC 的能力越来越强，原来呢是我们地面计算整个的轨控过程，现在呢是我们天上船上自主计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5: 此前的神舟13号、神舟14号任务虽然验证了镜像交会对接技术，但均为6.5小时交会对接模式。神舟21号、神舟22号开启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但都是前向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张一告诉中国之声，
8: 这次任务首次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和镜像对接模式深度结合，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从技术验证角度来讲，这次任务中中锚点之前的快速交会对接流程已经在神舟21号、22号任务中充分验证，中锚点之后的镜像对接相关技术也已在过往任务中得到过检验。 但是在 3.5 小时快速任务中，将两部分技术整合在一起应用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5: 从 GNC 系统来看，镜像交会对接与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着显著差异，其技术难度远超后者，对 GNC 系统的精准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8: 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稳定的中途瞄准点，即使飞船发动机停止工作，也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姿态和轨道的稳定。 GNC 系统的控制压力相对来说较小，但是镜像交会对接任务没有稳定的停泊点，飞船呢需要持续调整姿态与轨道，全程处于动态的控制状态，不仅要实时考虑推进剂的消耗问题，也对 GNC 系统的实时响应和控制精度提出了严苛要求。同时镜像交会对接过程当中呢，飞船需要完成从平飞至竖飞的大范围的姿态机动，对 GNC 系统的敏感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精确捕捉目标飞行器的位置信息，在没有地球参照基准的情况下实现精准定位。
5: 值得一提的是，镜像交会对接的手控操作难度更大，测控条件相对较差，更依赖 GNC 系统的全自主控制能力，进一步凸显了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张一解释说，过去我国已经实现了多次镜像交会对接，这次任务则实现了在载人飞船上该技术与快速交会模式的深度融合。
8: 中瞄点呢，作为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特色设计，中瞄点位于空间站后下方，是近距离全自主交会方案的灵魂，如同交会对接的中转站，飞船通过这个点可以便捷的切换对接方向，大幅节省了时间和推进剂的消耗。这次任务中 GNC 系统精准操控飞船通过中瞄点，顺利完成了中瞄点前后技术流程的无缝衔接，充分验证了该设计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也彰显了我国 GNC 系统的高水平操控能力。
5: 这次任务的成功进一步验证了 GNC 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与先进性，完善了我国快速交会对接技术体系，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张一说，
8: 提升了我国航天应急响应能力，为我国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后续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重大航天任务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积累，体现了中国航天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坚定信念，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
9: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打开一段绿茵场上的反向人生，从一线火场到苏超赛场有多远呢？在激战正酣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当中，00后南通队队员甘凯的答案是，他们就隔着一扇门那么近，却又有10多年那么远。今年的苏超上，甘凯呢已经是为球队贡献了多次亮眼表现的明星球员，但一年前的同一时刻，他的阵地是赛场外围，职责是消防安保执勤。
4: 从消防员到明星草根球员，背后是甘凯在绿茵场上一份多年的遗憾。年少结缘足球，曾经入选青训体系征战中乙赛场，却无奈因伤退役转行。
3: 脱下了足球战袍，披上了救援战衣的甘凯呢，心中依然燃烧着对于足球的热爱。他们白天护火场的安全，休息的时候重返绿茵场训练，用日复一日的坚持证明，热爱不只是青春的纪念品，而是一项需要用行动奔赴的长期工程。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缪鹏程、索浩洋走进苏超绿茵场上的这抹火焰蓝。
10: 在苏超常规赛第三周，南通队主场对阵徐州的比赛中，身披57号战袍的南通队球员甘凯贡献了一个出圈的名场面。在一次身体对抗中，面对对手的进攻，甘凯稳如磐石，纹丝不动，对手却重心不稳，应声倒地。球迷们因此笑称甘凯为撞不倒的南通硬汉，穿着球衣的消防栓。对于甘凯来说，场上的动作他已经练了10多年。
11: 我今年25岁， 老家是湖南的，但是从小在岔河长大。接触足球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吧，岔河小学那个足球队，每天早上就去学校里面就是训练，然后就把我和一些人送到了南通市队里面去踢球。
10: 接受专业训练，征战中乙赛场，童年到青年，甘凯的生活和足球二字密不可分。但职业赛场的激烈对抗让甘凯伤痕累累的右腿渐渐无法承受。2023年的一场比赛后，捂着痛到失去知觉的膝盖，甘凯不得不做出退役的决定。
11: 职业比赛的强度比较大，踢一场以后我的膝盖就会痛，就踢不了。其实还想坚持呢。
10: 暂别足球的甘凯一度陷入迷茫，朋友的一个电话开启了他崭新的旅程。
11: 当时接到了我小学发小的电话，他就跟我说，问我要不要来他那边，很震惊啊！我去可以当球员吗？保护人民群众这种，没想到我也可以，就是有机会能穿上这身制服。
10: 成功应征后，甘凯把骨子里的坚持与拼劲儿从绿茵场带到了消防演训场。
11: 有几个项目就是怎么都做不好，比如说铺水带、挂钩踢，在球场上我们也是就是每球必争，然后永不言弃，就跟我在消防工作一样，随时都可能会接到一个警情，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去守护好群众的安全。
10: 让甘凯惊喜的是，他与足球的缘分并未就此结束。随着2026年苏超赛季到来，甘凯决定再拼一次。他参加了南通队社会球员选拔，从200人中脱颖而出。
11: 当时选拔有大概200个人吧，竞争确实蛮激烈的。我认为我最大优势应该是跟球队的默契吧。
10: 比赛中的甘凯在防守端表现稳健，敢拼敢抢，多次在对抗中化解对方进攻。曾经的球场追风少年回到热闹的赛场，不断解锁新的精彩。
11: 很感谢苏超又给了我一次站在这个球场的机会，能为家乡而战，能为南通而战。
4: 继续聚焦体育方面的资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经历了22年的被挖苦和自嘲后，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英超劲旅阿森纳队终于成为了冠军。这支以争四、四月掉链子甚至三连亚为爆梗的球队，在全球的社交网络上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享受胜利的喜悦了。在中国，阿森纳球迷也是一个用户画像极其精确的群体，他们中文艺青年的比例出奇的高，给人一种所谓的不切实际又自视甚高的印象。当然这不是这支球队一直以来的风格。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格林厄姆时代的阿森纳奉行1-0主义。只是当中国球迷与英超正式相遇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温格时期的阿森纳。温格所代表的美丽足球令人沉醉，而他本人所展现出的理想主义坚守与风骨，又似乎有点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儒将的审美取向。而此后的今年无冠就成就了无冕之王的悲情故事，甚至近十年来流淌出了黑色幽默。但是没关系，我们文艺青年绝非仰慕强者的群体，又美丽又悲情，似乎让中国的阿森纳球迷用户粘性更高了。但遗憾的是，文学呀，可以由一个文艺青年毫无成本的在下雨的窗前创作，但职业俱乐部的冠军则不得不有点同臭气。他的地基由金块拼接而成，你必须有钱买最好的球员，才能在非赛会制的比赛当中保留一份体面。所以亚军的成绩固然不错，但是似乎比争四时期更让球迷烦躁。进入25-26赛季，利物浦颓势，曼城似乎也有点心不在焉。就是这个赛季了，我们要在2026年喊出阿森纳是冠军的心态在球迷群体当中蔓延。这种不容有失当然也会作用到俱乐部，阿尔特塔愈发谨慎。事实上改变在前2年已经发生了，阿森纳不再执着于地面传导的美感，而蜕变成了一支以防守为基石，极度重视身体对抗和定位球的铁血之士。本赛季由萨里巴和加布里埃尔领衔的防线仅丢了26个球，并且完成了19场零封，防守数据冠绝5大联赛。阿森纳门将拉亚更是凭借稳健的表现蝉联了英超金手套奖。在进攻端，球队的定位球战术独步天下，更恐怖的是效率。阿森纳在英超5-4射正，他们就会转化成3粒入球。过去10多年里， 美丽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阿森纳球迷在没有成绩的岁月里的一块所谓的遮羞布，而如今阿森纳靠防守反击和定位球夺冠，等于亲手扯下的这块标签，宣告了功利主义的胜利。所以我相信很多老球迷也都陷入过矛盾，那就是你们当初爱上的那支踢着华丽足球的理想主义者，如今站在领奖台上却成了一个务实到骨子里的现实主义者，你还能像从前一样爱他吗？这个答案或许在于任何伟大的叙事都不能仅仅停留在浪漫主义的悲情阶段。阿森纳不蜕变，就恰恰是一个文艺青年终于学会了与世界谈判，他收敛起了部分的锋芒，学会了在规则之内谋取胜利。但我想那份不慕强的底色，对长期主义的信仰，对审美和价值观的固执追求，应该已经刻进了俱乐部的血骨里。正如温格留下的遗产，我想不仅仅是美丽足球的基因，更是一种长期稳定坚定不移的文化。这也意味着也许阿尔特塔是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对这份遗产的继承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周三见了。

0: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1: 燕磊、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都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一首源自景颇族节日“木脑颂歌”的二次创作歌曲火遍网络。这首歌也叫《木脑颂歌》，它节奏明快，曲调雄浑，歌词里透露着一股蓬勃的生命力，吸引了众多天南海北的网友。相关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30亿次。视频评论区里还有不少人都在许愿，说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今年的五一假期，云南德宏州也回应了广大网友的这份热情，特地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大家载歌载舞，场面特别热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首木脑颂歌，怎么样，是不是也想跟着跳起来了？那这么有感染力的歌曲究竟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事情还得从今年二月说起。当时生活在北京的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在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十足，一下就击中了他的心。在深入了解木脑颂歌的文化内涵之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而这次创作也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翻唱上，他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曲作者石乐干在听到新版木脑颂歌后，也对这次改编表达了喜爱和感谢，说歌词把景颇人的故事浓缩得恰到好处，让大家都能听得懂，同时现代技术又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说到歌词，里面藏着不少景颇族与山水的故事，而同名的传统节日木脑颂歌本身又是一场怎样的狂欢呢？德宏州这片土地上还有哪些同样精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0: 室内地上挖出的小坑，四周垒上砖石，中间生火，取暖、做饭、围坐聊天，都在这一方小小的火光旁边。在我国南方不少地方，这种开场式火塘的住居文化至今都还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古有谚语，火塘是房子的心脏，可以说火塘是我国南方民居建筑空间体系和建造体系的双重核心。所以拨弄火塘，火苗红，梁上烟痕一层层，就是景颇人的日常。而家是火塘不灭的种，或许就表达了景颇人一辈辈守着这团火，把日子延续下去的朴素信仰。夜凉裹紧铜裙脚，舂米声声响竹筒，这两句可以和后面的芒锣一响震山空，银炮一闪动一起来看。他们都非常诗意地表现出了景颇人的生活细节。每逢木脑纵歌的喜庆日子，景颇女子都会穿上节庆盛装，包括头帕、花色艳丽的筒裙、织锦绑腿等等，还会在上衣的肩、胸、背部缀上不少银炮，走起路来银光闪闪。关于这些银炮，景颇人有一个说法，他们原是龙鳞所化，用以纪念始祖龙女，而芒锣则是景颇人舞蹈中不可或缺的伴奏乐器，敲击它发出的声音悠远浑厚而有韵味，木脑颂歌节上自然也少不了它的身影。接着来说舂米，舂是很多地方加工粮食的方法，把米放进石臼里，用木杵一下一下的捣。景颇人以大米为主食，喜欢吃煮得较烂的米饭，或将糯米冲成粑粑。其实不单是米饭，在景颇几乎万物皆可冲，因此景颇人也有句俗语叫冲桶不响，吃饭不香。一首歌让我们认识了景颇族，也听见了歌声里的故事。那木脑纵歌本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节日呢？它从何而来，又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多年，至今还让那么多人热血沸腾？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木脑颂歌流传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景颇族聚居区，是景颇族最为隆重的传统民族节日。1983年，木脑颂歌被定为德宏州法定的民族节日。那么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跳起舞来又有哪些讲究？ 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台《中国非遗记忆》节目，听一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宝忠的介绍。
1: 据民间传说，景颇族木脑颂歌的产生与人类起源一样古老，它源于一个美丽动人的古老故事。相传远古时候，只有太阳宫里的太阳神的子女才会跳木脑颂歌。有一次，太阳神邀请天地万物去参加他举办的木脑颂歌盛会，地上的万物便派遣所有的鸟雀前往参加。鸟雀们肩负重任，飞出森林野地，飞过高山河流，终于抵达太阳宫，与太阳神的子女们同歌共舞，其乐无比。太阳宫木脑颂歌结束后，鸟雀们告别了太阳神，返回大地。途中在一棵大青树上歇息时，看见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果子，于是他们学着太阳子女的样子，举行了大地上的首次鸟类木脑颂歌舞会，庆贺果子的成熟。这时景颇族的祖先巧遇鸟雀歌舞盛会，顿时被百鸟热烈而优美的歌舞场面所吸引，并与他们一起沉浸在欢乐的歌舞之中。鸟雀歌舞盛会结束后，景颇族的祖先将鸟雀木脑颂歌盛会的精华带到人间，并举办了首次人类庆丰收的木脑颂歌盛会。就这样，木脑颂歌传到大地上。木脑颂歌景颇语就是集众歌舞的意思，每逢庆祝胜利、五谷丰登、迎接贵宾、重要节日或嫁娶喜事时，都要举办木脑颂歌。盛大的木脑颂歌活动一般选定在农历正月中旬，为期3到7天。节日期间人山人海，整个山乡都在歌舞，场面盛大而热烈，堪称万人集体舞之最。赵宝忠介绍说，
2: 景颇族从来就爱树，比较崇拜牛，还有呢犀鸟。木脑颂歌领头的那个闹霜，它头盔里面就有犀鸟头。根据老人们传说，景颇族啊，从远古的时候跳木脑颂歌的时候呢，犀鸟在前面领舞，还有孔雀，还有很多的鸟类呢，就跟着犀鸟和孔雀呢跟着跳。景颇族最大的节日就是木脑颂歌。
1: 木脑颂歌舞是最重要也是最吸引人的仪式，伴随着鼓声、锣声和为节日特别播放的各种景颇歌曲在舞场内响起，提前就已排好队伍的人们尾随着排成两列纵队的四个身穿龙袍、头戴孔雀翎的长者脑霜一起进入舞场。四位脑霜祭拜木脑示动，这是会有木脑舞蹈路线的图谱，也叫景颇族迁徙路线图。之后呢，便和大队伍分开，单独跳起舞来。而参加仪式的人们则由八男八女的脑八排成两列纵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带领着跳。数万之众踩着同一个鼓点，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图手舞足蹈，时而穿插，时而环绕，进退有序，队形随着鼓点的变化而变化，有条不紊，规模宏大，震撼力极强，堪称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狂欢节。传统的木脑颂歌仪式中，景颇族等级最高的京师翟瓦坐在木脑示动旁边的太阳神祭坛内，为广大的景颇群众吟诵景颇族大型创世史诗《乐包翟瓦》。同时领舞者脑霜除了要跳基本的舞蹈，还要跳起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舞蹈，以传授农业生产知识。景颇人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场合，通过言传身教，让广大景颇族民众获得知识与文化。景颇族木脑颂歌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集歌、乐、舞、仪式和视觉表演于一体。颂歌种类在景颇族传统习俗中分为八种，各有不同的文化意义，是景颇族相沿承袭的传统文化的最主要内容。除了歌舞盛会，景颇族木脑颂歌还要举行绿叶宴。赵宝忠说，
2: 每年举行这个盛大的景颇族的节日，少不了绿叶宴。他吃的时候不用筷子，用手抓的，他的菜嘛也是比较丰富的， 有景柏树的那个比较出名的琼菜，还有的桂枝。景柏树的这个绿叶宴的它的制作的方式方法也是各式各样的，颜料是这个从山上采来的，饭是用叶子包的，菜也是从叶子包的，那么吃了它有别有风味。绿叶宴呢，景柏树的一道美食。
0: 刚刚的介绍里提到，传说中犀鸟冲在最前面为大家领舞，所以直到今天木脑颂歌节庆时，领舞者脑霜头上都会戴上犀鸟头冠。其实在德宏州，犀鸟是景颇人的神鸟，也是他们的图腾。木脑颂歌广场常以犀鸟形象作为中心象征，服饰、建筑、装饰品上也都能看到犀鸟的元素。那现实中犀鸟是什么样的？它们又生活在哪里？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节目《远方的家》，跟随记者王静一起走进云南德宏盈江县的犀鸟谷，了解一下这个可爱的物种。
3: 我们行驶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犀鸟谷，见到盈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莹。
4: 来之前啊，就听当地人介绍说盈江有个犀鸟谷，原来来了之后才发现它的全称是叫盈江珍稀动植物公园。
5: 对对对，
4: 在里面有什么样多少种珍稀的动植物呢？
6: 里面主要是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但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所以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皱盔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那我们盈江呢，其实是有五种犀鸟的这种观察记录，四种犀鸟的影像记录和三种犀鸟的繁殖记录，而这三种犀鸟的繁殖记录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公园里面，所以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犀鸟谷是当之无愧的。
3: 盈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也让盈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行驶了大约十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尔的带领下，沿着石阶走向山谷。犀鸟谷属于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垂直分布的植被和茂密的雨林成为鸟类理想的栖息地。每年二月至六月期间，犀鸟进入繁殖期，也是犀鸟谷的最佳观鸟季。犀鸟是一种大型珍稀鸟类，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地区，常以树洞为巢。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一直到六月份的幼鸟出巢。
4: 所以整整两个多月的时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雌鸟。
6: 对，这样的封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4: 就是它的天敌。
6: 对，只要这棵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衍。
4: 犀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6: 是
3: 犀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犀鸟采到食物，就会喂到雌犀鸟嘴里，并且它们一生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最忠贞的鸟类。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
0: 在木脑颂歌节上，除了跳舞，大家还会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顿绿叶宴。绿叶宴也是景颇人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味道。2022年， 景颇族绿叶宴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完了景颇族的木脑颂歌，咱们再把目光投向孕育了这支舞蹈的土地德宏州。德宏州的全称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它地处云南西部，与缅甸山水相连，下辖芒市、瑞丽两市和凉河、盈江、陇川三县。德宏州也是一座非遗的宝库，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就有14项，而在这些非遗当中，有一项和木脑颂歌同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就是傣族孔雀舞。傣族还有一项用声腔叙事以身段传情的综合舞台艺术傣剧。傣剧作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方传统戏剧，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的传统剧目主要有两类，一类源自傣族民间故事和叙事长诗，比如香蜢、朗推喊；另一类是翻译移植的剧目，比如甘露寺、杨门女将。在德宏州，每逢传统佳节、农闲时节或婚庆场合，总少不了傣剧的身影。一首木脑颂歌让我们循着歌声走进了德宏，也了解了木脑颂歌节、傣族孔雀舞、傣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他们是闪亮的名字，他们是节庆的鼓点，身上的筒裙，寨子里的戏台，是寻常不过的日子。相信在中华大地的山川村落间，这样的珍宝还有很多，他们正焕发着生机，等待新的契机。就像这首木脑颂歌，老旋律遇见了新编曲，便被重新唱响，唤起了我们心底那份共通的文化归属，传遍了四方。期待未来我们能遇见更多这样的日常，感受更多的文化记忆。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叶，晚集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知何备才名折，23年折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含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受宠若惊。所以就着风，就着蝉鸣，翻看古诗，小小怡情，这样的节下安居方式再惬意不过。最喜苏舜钦的别院深深下殿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着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也应景。白居易的“朝泛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鱼”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词竹笋如边，甚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细垂仙草，水面风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 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绵酸唧唧的诗，酷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乐，在于消解。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丽萍、张思成演唱的歌曲《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41集。宁州剧团大概从来没有像那段时间一样里里外外都在排戏赶戏。忆秦娥在团里排完《白蛇传》，晚上几个老艺人又到棺材铺继续加工鬼怨和杀生，他就又赶到那边去看戏练戏，并且抽空还要学吹火。风萧萧几次找他，希望能有时间在一起对对戏，他都回绝了，说有事儿。说实话，忆秦娥的心里是想跟风萧萧在一起的，有的时候还特别想，但她得忍着。她宁愿到棺材铺里一个人练，也不想招惹闲话惹是非。她觉得自己活着已经是够累够麻烦的了。周玉芝自从被古存孝降到青蛇 B 组以后，就不太到排练场去了，而惠芳玲却像是跟打了鸡血一样，日夜闹着要跟忆秦娥练戏。忆秦娥不太愿意为了这事儿跟周玉芝闹别扭，就尽量把惠芳玲也回避着。可是晚上她即使回宿舍再晚，惠芳玲都要缠着她对戏过戏。每到这时，周玉芝即使睡下了，也会一咕噜爬起来，一个人到院子里一坐好半天。周玉芝说，他一看见惠芳玲那碎戏霸的样儿就犯恶心，弄得忆秦娥处人是越处越难了。《白蛇传》终于如期彩排了，在县城引起了轰动，不比洋排风小，但是只对外演了2场就拆了台。一是要保证演员的精力，好钢要用到刀刃上，二来中老年组的5个折子戏也要彩排。彩排那天晚上，鬼怨和杀生都没上。古存孝老师给朱团长解释说，大家都顾了白蛇传，没顾上排折子戏了，只能到地区的台上见。其实忆秦娥知道他们在棺材铺里是化妆彩排过好几次的，并且让他舅来看过，还让他舅带着古板来敲过戏呢。最后他们觉得有好些地方不到位，提前亮相害怕把老哥几个的牌子给砸了，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先不在线上亮这个相的好。到地区演出还有几天的时间，他们认为一切都来得及练，来得及弥补。团上自是相信几个老艺人的水平，一切准备停当后，前站就出发了。可就在大部队要出发的前3天，院子里又发生了2件事儿。 其中一件差点把去汇演的事儿都搅黄了。第一件事儿是胡老师把娃生下了。按照胡老师的说法，应该是在11月生娃才是够10个足月的，可他生的时候满打满算才8个多月。这件事儿在院子里又引起了一阵比《白蛇传》彩排更加热闹的轰动，几乎每个人都在扳着指头掐算，算来算去，这娃的来历都是很成问题的。尽管胡老师和医院说娃是小产的，但好多人都到医院看了，说娃的斤两并不轻，个头也不小，说小产的娃应该像老鼠一样黑瘦黑瘦的。有人就还故意问，哎，娃的那边脸是不是也黑着？回答的人一听就乐了，胡说嘞，火药炸黑的又不遗传，娃脸上咋能也黑着吗？张光荣很快就回来了，他一回来，大家都特别高兴地上前恭贺着，就连平常不咋搭话的也要凑上去恭喜一番。恭喜完却是要睁大了眼睛看张光荣是怎么反应的。一清娥知道那里边藏了许多许多的意思。张光荣这次回来自然还是要挨家发糖，这次发跟过去发的不一样，这次发的是喜糖。在发喜糖的同时，张光荣还加发了罐装高成，关系好的一家2罐，关系一般的一家1罐，说是都让品尝品尝，这是他们自己厂里生产的。有人就问他，你们不是国防厂子吗？咋也生产这个？张光荣说，哎呀，转产了，国防厂子都开始转产了。在说这话的时候，张光荣是有些失落的。张光荣发给易清娥的高成是4罐，说感谢他一直跟他采香姐好着。易清娥说胡老师是他的恩师，不敢称姐，他把张光荣是叫叔的。胡老师一生下娃，易清娥就有些害怕，光荣叔再一回来他就更害怕了，怕他舅又会出啥事儿。可他舅偏跟没事人一样，别人再议论他，�仍然是在他那不到8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练的古艺，弄得整个院子一天到晚都是噼里啪啦的暴雨射墙声。光荣叔这次回来没有给胡三元发喜糖，也没给他发罐装的高成，但是也没有要跟他发生冲突的意思，因为易清娥看见两人在院子里是照顾面的，他就黑着半边脸还刺拉给光荣叔笑了一下，可光荣叔的脸定得平平的，装作没看见他就过去了。如果一直这样那就万幸了，好在再过了几天他就跟大部队出发到地区汇演去了。可就在光荣叔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他与郝大锤喝了半夜酒后，态度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后来有人说，光荣叔那晚的态度都是郝大锤上激将法给激出来的。郝大锤在酒桌上说，哎呀，张光荣多牛点，你在外边干革命不费1枪1弹。你老婆在家里连个扭扭娃都给你生下来了。

你白捡了个爹当着，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你还不多喝上几盅啊，喜庆喜庆，来喝。说完，张光荣当时就把半缸子酒都浇到了郝大锤的脸上。然后张光荣踉踉跄跄从外面回来，就跟胡三元干上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0: 庆市渝中区两路口的核心区域，曾经深达20多米的山沟变成了一个能容纳4.5万观众的体育圣地。它的名字叫大田湾，建成至今已经68年了。刚迎来解放的重庆拥有220万人口，需要像样的集会、运动、娱乐场所，以满足市民广泛参与公共活动的需求，提高城市凝聚力。于是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商议决定修建这样一批公共场所，其中就包括一座城市体育场。在高低起伏的山城寻得一片开阔之地并不容易，最终定制的大田湾是个被丘陵环抱的山沟。1950年11月到1951年4月，10几万人参与义务劳动，靠着双手和简陋的设备，将山沟填平为大田湾人民广场，为体育场的修建奠定了基础。重庆的群众性体育事业也由此发端。重庆市首届人民体育检阅大会和西南区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均在这个广场上举行。1955年，在大田湾人民广场的基础上修建甲级体育场的工程正式动工。体育场的设计方案对于跑道的舒适性、人流量及疏散需求、排水系统和材料等都有充分的考虑。1956年，大田湾体育场竣工，占地超过10万平方米，设有标准足球场和标准400米塑胶跑道田径场。作为新中国第一座甲级体育场，其设施和规模在当时的亚洲而言也是一流的。建成当年，重庆市首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就在这里举办，贺龙元帅亲自为首场足球赛开球。1965年10月，短跑运动员陈家全在这里跑出100米10秒的成绩，追平了当时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
1: 我3万多名热情的重庆球迷第一次在
0: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大田湾体育场也迎来了全新的使命。每逢比赛日，雄起声响彻赛场，回荡在城市上空。2020年6月，这座刻印着诸多新中国体育崛起印记的体育场迎来了一次全面升级，大田湾体育场文物保护修缮工程正式动工。这一工程以历史文物保护为前提，力求重现体育场原貌，延续历史传承，保留历史温度。因为大田湾不仅是一个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体育场，更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象征。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每一个参与者都意气风发，每一天都在加速着变化。随着特区建设的深入，这片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急需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是一期特殊的报纸，报头下标明试版第一期，对开四版，竖排繁体，彩色印刷，在头版下方刊登了三分之一版通栏彩色广告。它诞生在改革开放的潮起年代，出现于改革开放的先锋之城，它是深圳特区报试版第一期。深圳特区刚刚设立不久，中共深圳市委常委会议就决定由市委宣传部负责筹办一份报纸。1981年6月6日，在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后，深圳特区报试版第一期面世。深圳特区报从试版阶段开始，就体现出为特区发声、为改革鼓呼的鲜明特点。这篇题为《蛇口工业区初步奠定基础》的稿件，报道了1979年7月破土动工的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不到两年时间就实现五通一平的消息。短短一则报道，让人真切感受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敢闯敢试的开山第一炮。1983年3月20日，深圳特区报再次报道了蛇口模式下的新事物，蛇口工业区内企业第一次通过公开招聘考试，录用餐厅经理和厨师。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用人机制转变，深圳特区报时刻关注着这片越来越富有活力的土地。2010年8月26日，国务院批复实施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与蛇口半岛连接的前海启动了新一轮改革探路。一篇篇关于前海建设发展的报道及相关政策解读也陆续出现在深圳特区报的版面上。从开改革风气之先的蛇口模式，到先行先试的前海模式，这座城市一次次让世人见识了改革开放的深圳速度，而深圳特区报也在飞速地成长着。从新中国土地拍卖的第一锤，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率先开始集中交易，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到2002年长达半年的深圳精神如何与时俱进的全市大讨论，从深圳一语到全国视角，从关注具体事件到深度解析政策变迁，数十年来，深圳特区报与改革开放同行，与经济特区共进。从周报到日报，从几个版面到几十个版面，从传统纸媒到全媒体融合，传播的形式一直在变。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始终根植在深圳特区报的基因里，为特区发声、为改革喝彩，是它不变的使命。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对于导致人生失败的原因，中国人喜欢把它归结为四点，即所谓酒、色、财、气，他们被称为人生四戒，认为如果对他们处理不好的话，就会给人生带来极大的麻烦和祸患。对于以酒色财气为代表的欲望人生的思考，是中国通俗文艺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的物欲色欲日渐其盛，造成的社会问题日渐其重，对这一问题反思的作品也就日渐其多。打开明代的文艺作品，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你到处会看到对酒色财气要时刻加以提防的谆谆告诫。比如说所谓酒是断肠的毒药，色是惹祸的根苗，财是下山的猛虎，气是杀人的钢刀。又比如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谁能跳出圈外头，不活百岁寿也长。西游记呢，它是产生在明代的一部通俗文艺作品，当然也就继承了明代文学这一传统的内容。而对于这类似问题的反思，又特别集中地体现在牛魔王这个人物的身上。整个三界芭蕉扇长达三回的故事，表面上是写唐僧师徒如何通过与牛魔王夫妇的争斗而最终成功的翻越火焰山，而其深层的意蕴则是在演绎牛魔王酒色财气的欲望人生，以及由此而最终导致人生失败的教训。牛魔王他可以说是酒色财气四全。牛魔王喜欢喝酒，当年和孙悟空等结拜的时候，几个人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觥筹交错，饮酒作乐。时间过去几百年，牛魔王贪杯的爱好也没啥改变，也正是因为这贪杯的毛病，才给了孙悟空一可乘之机，被孙悟空偷了他的坐骑碧水金睛兽，变成他的模样到铁扇公主那里骗来了芭蕉扇。牛魔王还好色，他本来有结发妻子，但还是因为贪恋美色而娶了玉面公主，这就造成了家庭内部的一些矛盾。牛魔王也贪财，对钱财有一定的欲望，比如他只要连扇七七四十九扇就可以永绝火焰山的后患，但他还是选择了保留火焰山的火种，以便每年都可以用这把扇子坐收渔利。又比如他娶玉面公主，虽然主要是因为好色，但也不能说就没有贪图人家钱财的嫌疑。但是呢，酒色财这三点并不是导致牛魔王失去幸福生活的根源。原因很简单，牛魔王虽然喜欢喝酒，喜欢女人， 喜欢金钱，但他喝酒也没有喝到每天不省人事，没有好色到纵欲伤身，贪财也没有贪到钻在钱眼里不出来。总体来说，这三点还是有度的，并没有发展到不顾一切去追求的疯狂境界。所以尽管这些也是不良嗜好，但顶多就是给他带来了一些小麻烦，并没有给他带来巨大的祸患。真正让牛魔王倒霉的在于他的气，用现代话语来说就表示无谓的固执。牛魔王为什么会和孙悟空结怨？归根结底是因为红孩，但实际上要论是非曲直，错误并不在孙悟空，而在于红孩一定要吃唐僧肉。更何况这个问题早就得到了完美的解决啊！红孩被观世音收为徒弟，

悟空讲了红孩儿现在跟着观世音菩萨做善财童子，享受着无极大道，有着光明的前途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哎，这句话是这样的：害子之情被你说过。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认同了悟空的说法的，但因为这两年对悟空的习惯性愤怒，也就是这股无名的气在作祟的原因，无论孙悟空是怎么低三下四的祈求，他就是不肯把扇子借给孙悟空，这就直接把自己放在了与如来的取经大业作对的危险当中，最终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牛魔王一家当然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人物，但这家人所犯的错误却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极为常见的。我们经常出于自己的狭隘保守的观念，先入为主的对一些人和一些事进行判断，并因此而导致很大的麻烦，甚至在很多的时候明明在理性上已经知道是自己错了，并且也约略知道将错误坚持下去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但就是不肯低下他们倔强的头颅。那么为什么固执如此有害，但却是如此普遍地存在于我们周围呢？心理学家呢已经为我们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出于一种叫做自我防御的心理机制。人们在感受到威胁的时候呢，就会出于本能地进行自我防御，以此避开危险，减轻痛苦。固执就是自我防御的手段之一。它的作用机制呢，大概是这样的：当自己一向坚持的东西被告知是错误的时候，假如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那么就会陷入了难堪和尴尬，而难堪和尴尬无疑是一种对自己非常不利的生存境地。为了避免这种尴尬难堪，当事人就会出于本能地捍卫自己的观点。以牛魔王而言，自从他知道红孩被悟空请来的观音菩萨降服，就每天生活在对悟空的仇恨之中。他的家族成员几次与悟空发生关联，对悟空的态度都是极其粗暴而不友好的。现在悟空来了，站在自己的面前讲出了长兄悟得勿怪小弟，当时令郎捉住巫师要食其肉，小弟尽他不得，幸得观音菩萨救我时劝他归正，如今做了善财童子，比兄长还高，享极乐之门堂，受逍遥之永寿，有何不可反怪我耶？悟空讲了这番道理，假如说自己接受了悟空的说辞，岂不是承认了自己这几年与悟空的敌对做法，其实都是出于目光短浅的无理取闹？这又让自己这个法力高强、名满江湖的大魔头情何以堪呢？但是呢，无畏固执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了，那就是自己幸福生活的终结，乃至爱妾一家的惨死。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假如当时牛魔王接受了悟空的道歉，所谓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将芭蕉扇借给孙悟空，那样的话，唐僧师徒安然过山，自己继续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岂不是满天的云彩都散了呢？西游记虽然是数百年前的虚构之作，但现今意义仍然存在，不但存在，而且更为显著。这是因为啊，在社交媒体对人际互动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部落化，很容易只与自己观点相近的人交流，这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越来越容易陷入自己的成见并固执其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到经典，聆听古人的智慧，对我们当更有好处。真正的勇敢不是固执己见，而是接纳差异，让自己能够接受另一种观点的影响，这需要真正的勇气。敞开怀抱去接受别人的信念，不要害怕被他们的正确观点所说服。接受差异可以而且必须成为力量的源泉，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限能量平衡营养餐。
3: 但要是回到刚才我们说到减肥的这个话题，是不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这些脂肪的摄入的渠道全都给它断掉了？因为我们体内还需要这种好的，
4: 是的，
3: 脂肪
4: 含有不好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食物，那么您在日常减肥的过程中就要慎之又慎。
3: 嗯，
4: 但是呢，又不能说我排除一切，所有的脂肪都不给，那么我好的油也进不来，对身体反倒有不良的影响。
3: 那在我们常吃的这些食物当中啊，哪些食物里边是含有这种不好的脂肪的？那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恐怕就要少摄入一些了。
4: 所以这里面呢，其实都是我们所说的日常常见的可能含有不好的脂肪酸的这样的一些成分。
3: 嗯，
4: 一个呢叫做反式脂肪酸，一个呢是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在自然界中存在比较多，比如说大五花肉啊、肥肉膘子、动物的内皮、动物的内脏，这些里边都含有非常多的饱和脂肪酸。还有呢就是胆固醇，凡是看见这种白白的，这里面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明显的增加。另外一类呢，加工食品中的产生的饱和脂肪酸，比如说人造黄油，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种蛋糕呢，这是人造奶油，看看白白腻腻香滑可口的，饱和脂肪酸含量相对比较高。
5: 蛋糕啊，奶油啊，这都比较喜欢吃的。我是
3: 戒的就是不爱吃的。
5: 对对对，
3: 这些爱吃的一点都没戒是吗？那吃到肚子里之后反而会增加不好的脂肪。
4: 是的，还有另外一类也是因为人类加工而逐渐发现的一种脂肪酸，我们把它叫做反式脂肪酸。自然界中啊含量很少，但是在加工界特别多，比如说油炸油煎所产生的反式脂肪酸，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薯片，以及呢为了让一个食物保存的时间更长一点加入的这些反式脂肪酸，像这种蛋糕、点心、奶油面包等等，适当的去限制甚至不吃，能够大大降低肥胖的发生率。
3: 那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反式脂肪酸存在于很多的加工类的食品当中。现在啊，咱们消费者也学的看那个营养配比表。
4: 是的。
3: 然后在那个说明书和营养配比表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字样？
4: 一般人们都不会专门写自己说我富含反式脂肪酸。那么往往反式脂肪酸它有一些别号，比如说这些氢化棕榈油、人造奶油、精炼植物油、植物脂末、起酥油等等，在什么油炸小青豆、小蚕豆啊这种小的包装食品中你会看到。
3: 那换句话说，如果要是吃含有这些物质的食物的话，那也不利于减肥啊。
4: 它也是反式脂肪酸的另外一种形式，也是不利于我们减肥的。
3: 阿姨是不是也挺喜欢吃这些食物的？
5: 对呀，关键有时候咱们也不太注意。你像那酥油吧，你看它好多点心里面
3: 对
5: 都有酥油，以后的话就得一个是长知识，二一个管住嘴。
3: 那咱们得吃什么样的脂肪才能够有利于咱们的减肥呢？
4: 脂肪本身它所富含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所必需的，同时呢适量的吃它还能够有起到一定的减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比如说橄榄油，像山茶油，像我们新时代的加工油脂、中炼油，包括甘油二酯油等等，都能够在减重中发挥它们特殊的作用。
3: 肉类呢，怎么选择呢？
4: 纯的 瘦肉、去皮的鸡胸、里脊肉、深海的鱼类、虾类、豆类制品，豆类我们也叫植物肉，那么都是含脂肪量含量比较低的。同样一块肉，肥瘦相间的肉，它的脂肪含量，特别是饱和脂肪酸，就达到30%左右。但是你吃一个纯瘦的里脊肉，它只有8%，它是完全可以在您减肥中呢提供蛋白质，同时呢你的脂肪又能够很少。
3: 其实刚才我们在所有的这些食补汤中，我都看到了肉的这个影子。那换句话说，其实即便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对于中老年朋友们来说，也必不可少肉的摄入。
4: 是的，尤其是我们反对阿姨刚才的为了戒脂而不吃肉，这样呢就失去了肉类带来的蛋白质的优良的品质。
3: 好，那请陈医生再继续明确一下戒脂减肥法。
4: 刘阿姨的完全戒脂的减肥法对于老年人也不可行。
3: 我们来总结一下，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为了更好的控制体重，降低我们身体当中过多的脂肪，咱们得怎么做更好呢？
4: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应该是以保护自己的肌肉为主要目标的，适度的来去控制总的能量的摄入，既能

0: 达到适度的减脂的作用，又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我给大家推荐的这种5+2的轻断食的模式，还要配合那5天积极的身体活动，尤其是老年人进行这种阻抗性的较劲儿的这种活动，也是必不可缺的。
1: 增强肌肉也是保护我们的骨头呢，哈。好，刘阿姨，通过今天的了解，哈，对您来说有没有为您下一步减肥指明了方向？
2: 我觉得我收获太大了，一个是知道了这么多坑不能踩，二一个呢又知道了健康的这种营养饮食习惯，保证把脂减掉了，同时呢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觉得太重要了。
1: 只要坚定自己的意志，同时呢选对了正确的科学的方法，每个人都可以成功的减掉自己身上多余的肉肉。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坚持向战未战、求真务实的鲜明导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
11: 重点关注，全国移交安置系统5年来圆满完成30万余名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的安置任务。
10: 新闻聚焦，陆军某训练基地将无人机基础应用全面纳入新兵训练体系，加快新型作战人才培养。
11: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全时域作战本领。
10: 环球军情，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人员总数不足7.9万，只有约2016年的一半。
1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俄罗斯苏-57双座型战斗机近日完成首次试飞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树 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1: 习主席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切实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学习研讨入脑入心，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务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请听特约记者张玉科、房俊腾的报道。
13: 我们建议是配一台十座左右的巡逻车作为日常的。
10: 在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近日召开的官兵恳谈会上，机关各业务科室负责人认真听取基层官兵心声，对官兵提出的矛盾困难明确解决实现，努力做到挂账销账。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刘梦树介绍说，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带头践行求真务实作风，定期组织召开官兵恳谈会，机关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查实情、听真话，反思校正自身工作存在的偏差，点对点破除单位建设的疑难杂症。
14: 追求一时险绩不如深耕前绩，盯着短期成效不如夯实备战根基。我们不搞短期行为，不做表面文章，坚持实字当头，干字为先，确保每一次官兵恳谈会都能听到官兵的真心声，解决官兵的实际问题，官兵全程参与监督，深入查摆政绩观偏差，以实打实的教育成效助推练兵备战走深走实。
10: 针对近期恳谈会上基层官兵集中反映的训练器材不够、训练场轮转迟滞等问题，旅党委组织机关干部厉行厉改，摸排掌握各连队的训练需求，补齐训练器材，新增训练设施，对热门训练场推行计划排班加错峰使用机制，有效解决了训练保障的堵点。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王志强介绍，旅党委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坚持问题导向，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聚力推动部队实战能力提升。
1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班子一致认为，战队的建设搞上去就是出政绩。针对官兵反映的训练器材老化、场地有限等问题，我们全链条破解训练保障堵点，让官兵更加心无旁骛投身练兵场，官兵训练热情日益高涨。
10: 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党委坚持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把各项工作放在是否有利于提升战斗力这个标准上进行考察评判。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黎家伟向记者介绍，为了破解部队在战备等级转换、力量协同、上下通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旅党委研究制定了考核全过程录像、考核后制作教学片学习的模式，便于官兵们在考核后查短板、找弱项，持续提升部队的整体战备水平和打赢能力。
16: 通过训练、学习总结、再训练这样的循环后，明显看到各作战单位间的协同配合更加默契，战备转换时间大幅缩短，实现了由粗放型向精细化、由过得去向过得硬的根本转变，真正把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落到了提升战斗力的硬杠杠上来。
10: 习主席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各级主动担当作为，迎难而上，不推诿、不敷衍、不绕道，扑下身子抓落实，盯着问题抓整改，聚焦短板抓提升。党员干部立足站位，精武强能，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战斗，把每一项任务都当作考验，把实际体现在过硬的战斗本领里、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里。 全旅上下立起巷战未战、求真务实的鲜明导向，部队练兵备战质效正在稳步提升。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张柳：
17: 真正的政绩是真打实抗的本领，是面对强敌时的血性，也是我们关键时刻能够一招制敌的胜战底气。我们将以一体推进、学杀改为抓手，系统梳理、查究备战打仗、风气建设、服务基层等领域存在的政绩观偏差，确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投身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
1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全国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十四五期间安置工作取得的成绩。五年来，全国移交安置系统按照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原则，圆满完成30万余名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的安置任务，颁布实施退役军人安置条例，持续完善安置政策制度体系，创新开展直通车安置、专岗归籍，不断健全工作机制，攻坚完成部分退役士兵社保补缴、伤病残退役士兵移交、跨军地改革落户任务，保障成效更加明显。会议强调，要在十四五时期打下的基础上乘势而上，推进政策创制，统筹抓好立改废市工作，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全力落实任务树牢安置待遇与服役贡献匹配的鲜明导向，实现退役军人人才资源合理配置，提升工作质效，紧盯关键节点，构建规范高效的全链条安置工作体系，强化培训赋能，提升转业军官教育培训质效，加强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待安置期教育管理，推动十五五时期安置工作平稳开局起步。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压实各级领导责任，密切军地协作配合，建强安置干部队伍，营造浓厚社会氛围，以务实作风确保安置工作落到位、见实效。
10: 记者席嘉诚、李阳报道。近日，武警部队在云南召开“十五五”规划军事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现场会，来自武警部队机关及各单位保障部门相关人员参会，参会人员现场参观了武警云南总队建设的基地化、标准化标杆营区，该营区践行集约高效理念，综合训练馆实现一场多用，战备库室采用智能管理，物资调取效率提升40%，有效提升战备训练保障效能。会议现场还展示了氢能发电、空气治水、漏电保护、轻量化野营帐篷等装备，能够有效解决野外驻训供电、饮水难题，进一步提升部队应急保障和持续作战能力。参会人员表示，将借鉴先进经验，推动建设成果转化，为武警部队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筑牢设施保障根基。
11: 记者刘玉、周浩杰报道。记者近日了解到，陆军某训练基地近年来持续优化新兵训练模式，将无人机基础应用全面纳入新兵训练体系，帮助新兵学习掌握无人机操作技巧，助力基层部队破解专业飞手人才需求多、培训周期长等难题。为确保培训质效，这个基地统筹军地教学资源，不断细化完善训练方案，探索推行理论精讲、模拟体验、实飞训练的模式，开展阶梯式组训，邀请经验丰富的专业飞手担任教员，结合练兵实践为新兵授课辅导，对接地方专业技术团队来队，全程跟训保障，现场指导教学，及时纠偏纠错，帮助新兵吃透知识点，练好基本功。未来，这个基地将引入更加丰富的装备和模拟软件，持续优化新训方案，推动新域新制作战力量训练融入新训全程，为部队战斗力建设输入更多人才。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全时域作战本领。 四川省军区近日启动重走长征路建功新时代活动，让官兵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请听报道。
18: 完成检查单，可以起飞。
19: 南海某机场随着塔台指令下达，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多架战机依次升空，奔赴训练通域，开展指挥引导、预警侦察等特务训练。
20: 抓全电磁干扰，目标丢失。
19: 训练中面对连续不断的模拟敌电磁干扰、目标丢失、仪表故障等特情，参训机组沉着应对，密切协同，灵活切换处置方案，顺利化解各类空中险情。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刘义萌：
21: 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我们通过不设脚本的方式，倒逼飞行员在南区危局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9: 天色渐暗，通域能见度降低，又一批战机升空开展夜间飞行训练。夜间飞行能见度低，气流紊乱，人员容易疲惫，飞行员依托机载航电设备研判空中态势，精准搜寻目标。与此同时，地面机务保障队伍争分夺秒地为返航战机进行油料加注、装备检修、故障排查，全力保障夜间飞行训练有序推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曾子辉：
22: 夜间保障任务时间紧，光线条件差，每一个细节都直接关系到飞行安全和训练质效。我们提前细化保障流程，各专业分工明确，密切配合，确保每项检查精准无误，每道程序闭环可靠。
19: 子夜时分，战机陆续返航，跨昼夜飞行训练圆满完成。参训官兵第一时间走进讲评室，通过数据分析、视频回放等方式，逐人、逐项、逐架次查摆训练短板，剖析问题根源，进一步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陈建辉：
23: 此次训练要素全、科目多，全面检验了部队全时域作战能力，有效锤炼了空地协同和快速保障等综合实战素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实战化训练，不断优化战法训法，推动部队战斗力水平稳步提升。
19: 特约记者傅金泉、冯哲信、罗成建报道。
10: 四川省军区近日启动重走长征路建功新时代活动，让官兵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24: 四川省军区组织的重走长征路建功新时代活动启动仪式在宝兴县举行，官兵们来到夹金山纪念馆，向革命烈士默哀致敬，敬献花篮。军队院校教员现场讲解了红军翻越夹金山的艰辛历程，帮助官兵更好地学习了解长征历史。四川省军区陈涛：
25: 我们决心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力量与军事智慧，结合本职岗位，持续强化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实现未来打赢战争提供坚强有力的动员支撑。
24: 位于宝兴县敲砌藏族乡的红军小道是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时的起点，官兵们沿着这条红军小道展开徒步拉练，拉练途中一场随机展开的情景党课开始了。驻地党校教师结合红军翻越雪山的壮举，就当代军人应该如何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畅谈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让官兵们在沉浸式的红色教育中淬炼初心，砥砺担当。四川省军区杨洋：
26: 我愿像当年红军翻越夹金山那样，一步一个脚印，用经得起检验的工作实际，走好我们这一代军人的长征路。
24: 特约记者赵亮、管大伟、杨毅报道。
1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马家龙、杨明月报道。5月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泥石流。永川区人武部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多批次抽调民兵力量投入抢险救援一线。昨天，50多名民兵持续奋战在任务一线，担负沿河搜救、道路清淤、群众转移、物资转运、安置点勤务等任务。截至昨天下午发稿时，他们已清理河道及道路600米，转运物资300余件。
10: 记者杨世伟、刘超报道。根据连南苏团授权和朱巴战区命令，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近日完成了从朱巴到通贝克地区的短途巡逻任务。 检验和提升了官兵们指挥协同、特勤处置等能力，为后续遂行各项维和任务奠定基础。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王正报道。当地时间5月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称，当前美国和伊朗间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他还表示，威胁、施压以及舆论渲染是美方的政治手段，而伊朗关注的是现实。另据伊朗方面25号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外交官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都没有就核问题和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2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1: 总台记者张颖哲、张月报道。当地时间5月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有一份相当可靠的方案摆在面前，内容涉及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以及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次切实重大且有时间限制的谈判。同一天，卢比奥还称，美国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成功，称美方更希望达成一项好的协议。同时他表示，美国要么会与伊朗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另寻他法应对伊朗。
10: 总台记者赵兵、魏然、于鹏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5月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访问了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总部，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警告称，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也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让步。
11: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人员总数不足7.9万，只有约2016年的一半。资金不足是维和人员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联合国是多边维和行动的主要组织者，联合国大会批准的2025至2026财年维和预算为53.8亿美元，金额为至少10年来最少。在这一财年，美国本应承担13亿美元，但美方却告知联合国只打算支付6.82亿美元。
9: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据报道，俄罗斯苏-57双座型战斗机近日完成了首次试飞。俄罗斯方面表示，苏-57双座型兼具战斗教练机与有人无人协同编队指挥平台的功能。可以说，这次苏-57双座型战斗机的亮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役战斗机发展路线的深刻调整，以及未来世界空中作战理念的转变。那么，苏-57双座型战斗机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为什么说它体现了空中作战理念的深刻转变？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双座型苏-57呢，绝非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座位，它的内部架构和作战理念其实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它的外观。从目前媒体上流传出来的苏-57双座型图像来看，您觉得它在气动布局、座舱设计等方面与单座版的苏-57有哪些异同呢？
1: 双座版本的苏-57，它是世界上第二种采用双座设计理念的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俄罗斯呢，它是在苏-57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型的基础上，对它的结构进行了部分的调整， 飞行员的座舱要进一步的加大，要容纳下两具弹射座椅，而且呢还有两套操控系统。那么两名飞行员都要具备操作战斗机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但是呢两个人会有一些分工啊，比如说其中一名飞行员主要是操控双座版本的苏57，保证它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让它做出大过载的这个机动动作，执行这种常规的作战任务。而另外一名飞行员他的角色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多，可能是前沿的战术指挥员，也有可能是啊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操作人员。
0: 它的空间是增加了，它的机身是加长了吗？
1: 机身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加长
0: 了，加长了，机头的位置也有凸起。
1: 俄罗斯对外公布的这个双座版本的苏57，它的这个座舱的高度就比较高，有一个很大的突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部，
0: 是不是已经影响了隐身性能了？
1: 我认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因为很多的西方专家认为俄罗斯当时是急于把苏57这款战斗机造出来。苏57呢，它本身就是既考虑到要进行这种秘密的飞行，同样呢也要强化自身的机动性，所以呢它在隐身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它没有做到极致。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种技术状态下，飞行员的座舱变成了这个双座的，高度又增加了形成一个很大的突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部，如果从材料的层面上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排除它的这个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放大。不过呢大家都知道，一般针对这个战斗机进行照射可能还是以地面雷达为主，如果从下面对它往上照的话
0: 看不到
1: 对，就看不到了。这个座舱是否加大这个问题就不大，但是呢如果是对方的预警机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针对它进行这种下视的扫描，你突然加大了这个座舱，有一个很高的凸起，那么可能它就会出现容易被暴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您刚才也描述了现在双座版苏57的一个外形，那有军迷说从外形上来看它的这个设计美学上不如单座机，但是这种设计呢很可能是比如说成本啊、时间和性能之间的一种所谓的妥协和平衡，是为了转向多任务作战与无人协同而不得不做出的一些小妥协。那您对此怎么看呢？
1: 隐身战斗机

0: 单座升级成双座，确实要考虑到成本，要考虑到它的研发和制造的周期，是要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就是说呢，要看它最核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针对比如说隐身性能比较强的无人机，它的这种指挥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俄罗斯它已经拥有了S70，也就是猎人无人机，它是采用飞翼布局，飞行速度比较快，技术基本已经成熟。那如果是苏-57，它是一个单座的版本，一名飞行员既要操作苏-57战斗机进行作战，同时呢还要兼顾去控制这个猎人无人机，那么相对而言就会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那如果装备了苏-57的这种双座的版本，那么其中一名飞行员就可以专心的去控制无人机，可能控制的不仅仅是一架，可能是两架甚至是三架。这样的话呢，在空中全隐身作战体系的这个力量构成当中，那双座版本的苏-57就可以更好的去指挥和协调无人机进行作战。那么双座版本的优势就在于此。除此之外，其实它也可以作为这个教练机啊，非常有经验的苏-57飞行员，那么可以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快速的生成针对苏-57的啊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操作能力，实现呢飞行员培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完善。
1: 也就是说战时可以作战，平时可以用来训练。那在您看来，俄罗斯研发双座型苏-57它有那么迫切吗？比如您刚才说它在研发单座型的时候，对于这种隐身的重型战斗机的需求是十分迫切的，所以要赶紧生产出来。那么生产双座型的是基于怎样的需求呢？
0: 我认为除了俄罗斯空天军它的需求之外，也就是说呢进行这种全隐身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种配合，可能还有一个外部的因素。外部的因素其实就是印度，因为此前印度和俄罗斯要进行这种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当时俄罗斯提出的方案就是根据印度空军的需求，那么去这个打造一款基于苏-57的隐身战斗机。印度方面呢，后续呢提出了很多条件，俄方无法满足，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印度当时一定要一个双座版本的这个苏-57。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双座的隐身战斗机啊，他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另外一个呢，他也考虑到双座版本的隐身战斗机在这种大型机载武器的控制方面有优势。当时的俄罗斯没有答应，但是现在呢，印度方面又提出和俄罗斯进行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那俄罗斯提供的方案还是苏-57，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满足印度方面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1: 所以您认为俄罗斯研发双座型苏-57除了有这个战术方面的需求之外，还有一方面是为了吸引客户在国际市场上斩获一些大单？
0: 对，我认为既满足俄罗斯空天军自用，同样也考虑到了出口，因为其他国家的飞行员此前是没有接触过苏-57的，如果说让他自己飞进行适应，可能难度比较大。如果说有双座版本的苏-57、
1: 教练机的功能，
0: 对，它这个教练机的功能也可以用于培训这些海外客户的飞行员。比如说印度后续要采购这个苏-57，印度空军的飞行员就可以在俄罗斯空天军飞行员他的这种帮助之下，对，共同飞行。你像阿尔及利亚空军，他已经装备了苏-57隐身战斗机，后续呢如果扩大采购数量，这个飞行员的培训同样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有双座版本的这个苏-57，未来在推销战斗机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有优势。
1: 那么双座型苏-57的问世呢，使俄罗斯跻身于全球少数拥有双座第五代战斗机项目的国家行列。那么这代表了俄罗斯对未来空战形态怎样的探索和思考呢？
0: 可以说呢，双座版本的苏-57就体现出俄罗斯它未来也非常看重智能化空中体系的运用，它可能不仅仅是遥控指挥一种无人机，可能会有其他型号的无人机也会和双座版本的苏-57进行这种作战能力的一个链接。那么以后无人机越来越先进，而双座版本的苏-57仍然很能打，这个双座版本的隐身战斗机它的这个角色就会变得更加的重要，不仅自己打空战，也会带动周边的智能无人机去打空战。
1: 好的，可以说苏-57双座型的出现不是简单的机型变化，而是俄罗斯对未来智能化体系化空战形态的主动回应。感谢魏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2: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

0: 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始终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契奇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

0: 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

0: 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

0: 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赛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赛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奇奇表示，赛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赛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赛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 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就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了。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5: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 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磋商持续，伊朗称武装力量处于最高戒备，美国官员称双方对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我国载人飞船首次完成3.5小时镜像交会对接，凸显哪些新跨越？
0: 中国之声解密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口令发出地。神舟飞船发射后，我国境内首个测控站，如何扎根戈壁深处，守护神舟飞天？
1: 新中国航空材料事业迎来70载发展，自主技术革新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都茶楼行业因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监管部门首围不罚，平息风波。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中方举措如何制止日本拥核企图，维护世界和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2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与排名第三的影片相差2.45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5号，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卡塔尔方面消息，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一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稍早前，以军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英国英格兰中部城市谢菲尔德25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30岁女子中枪后不治身亡，目前警方已逮捕3名涉嫌谋杀的嫌疑人，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以7-5、6-2、6-4的成绩击败美国球员吉隆，取得法网正赛首胜，这也是吴亦丙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的第5胜。在第二轮，他将对阵10号种子科伯利。25号，在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第二轮。第16届春兰杯世界围棋 锦标赛第一阶段比赛25号在西安收官。中国队共有柯洁、九段等6名棋手晋级8强，杨凯文九段止步于16强，无缘卫冕。第二阶段比赛包括1/4决赛和半决赛，将于下半年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26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来3声爆炸声，随后有消息称阿巴斯港发生大规模爆炸。不久之后，伊朗方面消息称阿巴斯港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相关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原因。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吉兹25号晚间表示，如果伊朗民族的敌人犯错，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武装力量将会做出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发表声明称，伊朗绝不后退，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的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此前他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称，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
1: 此外，

0: 特朗普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1: 据卡塔尔方面25号消息，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消息人士表示，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在26号宣布达成协议。
0: 总台记者25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等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是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1: 伊朗代表团25号出现在卡塔尔，其中包括德黑兰谈判团队高级成员，被美方视为积极信号。美国方面希望伊朗做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其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上述要求，不过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并未讨论其核计划的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未来谈判轮次处理。
0: 与此同时，德黑兰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作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美国则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缓解措施。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目前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
0: 巴加埃还透露，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了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双方已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是美方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
2: 通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面临美国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因此这一行为自然会给谈判带来困难。然而正如伊朗在战场上以权威行事一样，我们也将在外交领域保持警惕，吸取以往经验，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
0: 根据美国媒体此前在24号披露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1: 另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消息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可能成为本轮美伊谈判的一个实质性的突破，但是相关问题仍有诸多变数。
3: 停火从4月8号开始一直就停着，再往后推60天也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呢，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之后，伊朗要在1个月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美国要对等的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对美国来说，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主要是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核问题根据现在的消息，很明显是伊朗和美国推到第二阶段去谈判了，所以这一个阶段最关键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不是要无条件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第一呢是要求美国先解冻伊朗的120亿美元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排雷，并且伊朗说他没有放弃对海峡的管理权。所以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开放，怎么开放，美伊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先决条件，现在都不是特别清楚。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天与中国空间站成功完成镜像交会对接，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平稳有序、精准高效。这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执行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任务。这其中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全程稳定运行，表现卓越，精准操控飞船完成每一个关键动作。
1: 快速交会技术叠加镜像交会对接背后有着怎样的突破？ 3.5 小时快速到站，见证了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哪些全新跨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义群的报道。
6: 空间交会对接被誉为太空万里穿针，是世界航天领域公认的最复杂的载人航天领域核心技术之一。而 GNC 系统，也就是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作为驾驶神舟飞船的舵手，是完成交会对接任务的关键所在。GNC 系统承担着飞船从发射入轨、姿态与轨道控制，到与目标飞行器全自主交会对接，再到撤离返回的全过程控制任务，其性能直接决定了交会对接的安全性与精准度。经过数十年的技术积累与迭代，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神舟8号耗时40余小时的初始验证，到神舟12号至20号 6.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常态化应用，再到神舟21号至神舟23号 3.5 小时智能自主快速模式，覆盖前向、后向、镜像，兼具高可靠、高精度、高效率的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可用到好用的跨越。这次神舟23号与中国空间站的镜像交会对接，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实现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武院刁伟鹤说，
7: 现在我们船上 GNC 的能力越来越强，原来呢是我们地面计算整个的轨控过程，现在呢是我们天上船上自主计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6: 此前的神舟13号、神舟14号任务虽然验证了镜像交会对接技术，但均为 6.5 小时交会对接模式。神舟21号、神舟22号开启了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但都是前向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武院张一告诉中国之声，
8: 这次任务首次将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和镜像对接模式深度结合，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从技术验证角度来讲，这次任务中中锚点之前的快速交会对接流程已经在神舟21号、22号任务中充分验证，中锚点之后的镜像对接相关技术也已在过往任务中得到过检验。但是在 3.5 小时快速任务中，将两部分技术整合在一起应用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6: 从 GNC 系统来看，镜像交会对接与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着显著差异，其技术难度远超后者，对 GNC 系统的精准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8: 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稳定的中途瞄准点，即使飞船发动机停止工作，也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姿态和轨道的稳定。 GNC 系统的控制压力相对来说较小，但是镜像交会对接任务没有稳定的停泊点，飞船呢需要持续调整姿态与轨道，全程处于动态的控制状态，不仅要实时考虑推进剂的消耗问题，也对 GNC 系统的实时响应和控制精度提出了严苛要求。同时镜像交会对接过程当中呢，飞船需要完成从平飞至竖飞的大范围的姿态机动，对 GNC 系统的敏感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精确捕捉目标飞行器的位置信息，在没有地球参照基准的情况下实现精准定位。
6: 值得一提的是，镜像交会对接的手控操作难度更大，测控条件相对较差，更依赖 GNC 系统的全自主控制能力。张一解释说，过去我国已经实现了多次镜像交会对接，这次任务则实现了在载人飞船上该技术与快速交会模式的深度融合。
8: 中标点呢，作为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特色设计，位于空间站后下方，是近距离全自主交会方案的灵魂，如同交会对接的中转站，飞船通过这个点可以便捷的切换对接方向，大幅节省了时间和推进剂的消耗。这次任务中，GNC系统精准操控飞船通过中标点，顺利完成了中标点前后技术流程的无缝衔接，充分验证了该设计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也彰显了我国 GNC 系统的高水平操控能力。
6: 这次任务的成功进一步验证了 GNC 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与先进性，完善了我国快速交会对接技术体系，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张一说，
8: 提升了我国航天应急响应能力，为我国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后续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重大航天任务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积累，体现了中国航天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坚定信念，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每次观看神舟飞船的发射直播，都会有一句口令穿越屏幕刻进大家的记忆里，那就是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这句简洁有力的播报是神舟飞天的定心丸。那么这句话里面频频出现的双城是什么呢？
0: 这里的双城哈，它既不是一座城市，也不是一个发射工位，而是特指大树里测控区。它距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是航天任务当中双城呼号的唯一发源地。
1: 今天中国之声解密神舟飞船飞天后我国首个测控站如何扎根戈壁深处守护神舟飞天，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9: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10: 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子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11: 当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直冲天际，渐渐飞出我们的视线之外，测控将如何一路紧随，稳稳守护它一路向前？此时常听到的双城跟踪正常，这个神秘的双城到底在哪儿？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驱车几十公里到达的戈壁深处，藏着这样一个航天重地。它没有发射塔架的万众瞩目，却是最重要的航天测控堡垒之一。它就是大树里测控区。茫茫戈壁为什么会叫大树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12: 据老一辈人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单位建设之初，当时的这个技术人员在找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儿有一棵很大的胡杨树，就感觉这个地方比较适合建我们这个测控站，当时就以这个大树里这个名字来命名了。
11: 大树里测控区对外任务呼号正是双城，它并非只带两座城，而是这片戈壁测控阵地专属的航天任务代号。每当火箭腾空而起，耳畔响起的那句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便是驻守此地的航天测控人在苍茫戈壁之上第一时间锁定舰体轨迹，稳稳守护每一段飞天征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已经在大树里测控区工作了10多年，从神舟9号到神舟23号，他见证了历次神舟飞天任务，也经历了每一次倒计时的坚守。
12: 我们每个岗位收集的信息都不一样，有时候看我们跟测控中心的通信状态正不正确，收发数据正不正常，有些是看我们这个设备状态的，雷达设备的所有的分系统工作正不正常，它有一个监测画面。那么有的是看我们这个或者发展或者我们设备周围有没有这个电磁干扰的，还有的就是看我们天线的转动正不正常，位置在哪等等。
11: 如果说发射场是神舟飞船的起点，那么大树里测控区就是神舟飞天第一阶段的眼睛和耳朵，为指挥决策提供重要支撑。看似形象的类比背后是精准专业的技术原理，依托舰载专属设备，整套测控体系实现了精准定位与数据采集。
12: 在我们运载火箭上有这个雷达专属的一个应答机设备，主要是通过我们发射信号，然后它进行一个回应， 我们把回音信号收到之后，就能够跟火箭飞行的轨迹进行一个跟踪，同时测量一下火箭的这个相对于我们这个设备的距离啊，还有角度啊，以及速度等等，将这些信息然后汇总之后，就发到我们这个测控指挥中心去，用来对这个火箭飞行状态的进行一个判断。
11: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句耳熟能详的双程光学雷达跟踪正常的播报，看似简单，背后其实有着严格的时间要求和严谨的操作流程。全刚介绍，
12: 从负十分钟开始，我们要对这个发带进行一个跟踪了。首先是我们这个操作者会把天线转在我们等待位置，那么在负五分钟的时候，那么会进行一些发数，就是把我们测量数据往上上报。那么负一分钟的时候，要把我们过程中的数据进行记录。那么点火之后，当这个火箭飞到等待点之后，我们这个操作组就会摇动我们这个雷达天线，对这个火箭目标进行捕获。捕获之后就会进行上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听到报出双程雷达光学跟踪正常。从点火到这个口令报出，可能也就一分钟之内。
1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祝天然正是轻量沉稳播报这句口令的幕后一线工作人员。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专注地检查设备的物理链路，眼神专注而坚定。从神舟12号开始，这位90后女孩每一次喊出口令时，其实都带着紧张与自豪。
13: 每一次都会紧张，就算是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但是其实还是会紧张，就像一个大考吧，每一次都像对你前面一些学习的一个检验，每一次都希望这次大考是圆满成功的，能获得一个好的成绩。除了紧张以外，喊完以后他成功了以后，你就是自豪也是骄傲的那种。
11: 日复一日坚守测控一线，这里工作人员们不断打磨精进本领。同时全刚介绍，这里所用的测控设备不断迭代优化。
12: 就以我们这台设备为例吧，近几年吧进行三次大的升级。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发射机设备，这个是我们出信号的一个关键设备。第二个话就是我们那个信号处理，它这个处理能力是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时也确保了我们这个测量精度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提升。
11: 每次任务整个过程中，大树里测控区的工作人员们各司其职，每一条指令都有序传递，没有喧哗，没有躁动，只有严谨的操作与默默的坚守。全刚告诉记者，直到任务圆满成功的那一刻，机房里才会瞬间沸腾。每一次任务中，大树里的眼睛擦亮，耳朵竖起，工作人员们等待着那一句发射的指令，等待着喊出那句毋庸置疑的播报。而我们也带着对这些航天守护者的敬意，见证中国航天再起新征程。
1: 视线从航天转向航空，人们常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单晶涡轮叶片就是在明珠上镶钻。
0: 这里首先要做一点专业的解释哈。航空涡轮发动机它的本质呢，就是一台能量转换装置，它能把航空燃油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高温高压热能，再通过涡轮旋转转变为机械能，最终转化为飞机的动能。
1: 也就是说，发动机热端部件耐受温度越高，能量转换效率就越高，发动机推力更大，油耗更低，综合性能也更强。
0: 是的，那目前商用发动机涡轮前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以上，那军用航空发动机为实现超音速机动和极限战术动作，那极限工作温度还会更高。
1: 所以说单晶叶片的工作条件极为苛刻，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与寿命的关键因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单晶涡轮叶片处于怎样的水平？自主技术革新是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4: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5: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 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14: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15: 多年来，航太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14: 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

0: 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核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
1: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十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来这两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两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两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2: 上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主要使用多晶合金。这类叶片由无数细小的晶粒结晶而成，就好比是石块垒成的石墙，开裂损毁大多不是石块本身的断裂，而是石块间的缝隙出现裂纹。
3: 如今的单晶合金则采用特殊工艺，让整片叶片形成一个完整晶体，如同没有缝隙的整块石板。相比较之下，它的结构强度和高温耐受能力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一超级金属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0: 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
1: 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型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芯、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型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筑到这个型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芯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0: 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十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十几道甚至几十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件单晶涡轮叶片、第一件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4: 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我们航材人将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不久前，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被属地监管部门告知，有举报人以茶楼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
3: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守违不法，事件得以平息。但让商户们觉得困惑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过程是怎样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

0: 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1: 我们是4月12、13号的左右，是接到市场监管局上门来取证，他是说有接到一个人的投诉和举报，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0: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1: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市场监管局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只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0: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根据涉事茶楼经营者提供的通话录音，举报后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
2: 相关材料已经给监管老师那边提交了，核价以后可以撤回投诉。诉求就是那个材料上写的那个，我适当可以给您让一点，合计是4100吧，就是依据是食安法，我这边可以给你让，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
3: 和解的费用是4200，这个金额上可以适当让一点，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你让我跟你说，那我可能就给你往，只能往高了说。市场基本上跟你让涨多少，但是你说那个可能
4: 我们最多就只能承受2000块钱左右。
3: 那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0: 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公开表示，风波初期，多家涉事茶楼和王某达成和解。从商户们的反馈来看，王某首次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商户们同时发现，王某举报所付的消费记录都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前。一家涉事茶楼的代理律师谭先生透露，
5: 收款的话是通过微信转给对方，然后当时在收款的话是一个姓侯的一个人，但是投诉这边的话，他当时又发了一个那个撤诉的文件给我们呢，显示的是那个王，但具体你是他们是几个人一起搞这个事情，我们也确实不清楚。
6: 这场风波在四月上旬前后爆发，或许并非是偶然。因为4月15号，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施行。那新规的一大核心就是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举报，监管部门不予受理。那商户们寄希望于在新旧法规交替之时，相关部门能对举报人的行为做出明确的界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7: 各个区县发现大量的同一类问题的举报，我们市局经过研判发现都是同一个人所举报的同一类事件。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那么根据成都市茶楼这个业态的情况啊，我们给各个区县指明了一个执法的统一标准，参考的法律依据和这个使用情况。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0: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洲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7: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

0: 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1: 对于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的行为，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又在哪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向中国之声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
3: 通过言语也好、行动也好，或者是事件也好，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恐慌，导致他做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这样的就可以构成。然后他还有一个构成要件，就是目的是违法或者是手段是违法，只要构成一个或者是说这两个要素相互判断的话就可以了。它表面上是说是要惩戒这种违反食品卫生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但实际上它主要是为获利，目的上还是违法的。它的手段和它追求的那么大的一个利益来比的话，它的手段还是有违法性的。
2: 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办法第三条规定，投诉需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十七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王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现实中，需要消费者也需要正规经营的商家，在遇到疑似恶意索赔时，不怕事儿进行反投诉。
3: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了一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很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2: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3: 现在的法律在寻找一个平衡点，实际上是需要就是群众也好，或者是每个人也好，去监督的、投诉的，对于尤其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地方就会被一些谋取非法利益的人利用嘛。现有的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啊，针对这种现象都做了一定的努力，尤其这个办法我觉得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是说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2: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4: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好，事件转向国际。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昨天举行全体会议，总体上通过了你向日本政府提交的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辩称，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今后不会改变。
6: 日本现行宪法从1947年开始实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多次表达修宪意愿，持续引发日本民众和各界的强烈担忧和反对。如何看待日本再军事化企图？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的报道。
7: 根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的内容，25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上总体上通过的，你向日本政府提交的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内容包括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以及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认为，这份草案标志着日本进一步加快军事安全政策的转型，释放了危险的信号。
8: 这草案我想将为今年内日本政府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来提供一个核心的政策框架，进一步的推动日本的防卫政策从专守防卫进一步的向主动威慑，那么对外的这种进攻型的一个转变，那么这就会加剧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的风险。那么而且值得警惕的是啊，现在正值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掌权，中日关系高度紧张，那么它的通过意味着日本将在军事扩张道路上啊迈出更加危险的一步，这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啊会构成深远的威胁。
7: 除此之外，近段时间的日本政府还在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拟在宪法中增设紧急事态条款等，以国家安全为名频频推动争议性立法。针对日本高市政权的一系列举措，日本律师高山俊吉指出，日本宪法的核心在于第九条所确立的和平主义，而当前高市政权正试图通过推进所谓紧急事态条款等多种途径，为修宪打开突破口。
9: 如果必须征求国民意见的话，大家都会反对。为了尽可能削弱民众反对的机会，高市政权就试图以紧急事态作为突破口，削弱国会的功能，建立一种只要政府想发动战争，就能够立刻付诸实施的机制。我认为高市政权是在以这样的前提推进这件事的。
7: 尽管如此，当前的日本政府却对自身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敢做不敢言。25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声称，日本专守防卫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日本始终坚持将防卫力量控制在必要最小限度。他还称，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今后也不会改变。而在向浩宇看来，木原忍的这番表态可谓是欲盖弥彰。
8: 因为日本政府近期一系列的激进的再军事化的举措，不断的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那么这在任何客观不带偏见的人看来啊，都已经完全超出了专守防卫的限度。那么日本的防卫政策已经从专守防卫与演变为由守转攻、主动攻击型的这么一个变化。最危险的一点在于，日本甚至谋求武力介入台海，那么这就严重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地理限制。那么种种表现都表明啊，日本正在加速偏离啊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木原忍的这一番啊专守防卫的表态，实际上已经成为啊他试图掩盖啊日本的军事扩张野心的遮羞布。
7: 高山俊吉认为，日本正在出现以国家安全为名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其背后的目的值得警惕。
9: 现在高市政权所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他在去年11月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曾表示，台湾有事属于存亡危机事态，这一点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这并不是什么一时失言，而是恰恰反映了这位首相问题意识的核心所在，他是在认真考虑发动战争这件事。
7: 2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有关问题时表示，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向浩宇对此指出，中方的这一举措是遏制日本再军事化以及核武装企图的精准防御手段。
8: 首先，这个措施直击日本军事扩张的技术和材料的软肋。那么两用物项涵盖了半导体制造的设备、精密机床、特种材料这些关键的领域。那么其次呢，这一措施形成强有力的震慑信号，明确划出日本军事扩张的红线。第三呢，中方的举措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防扩散的规则，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第四呢，这一举措具有一个精准性和可控性，它针对的是军事用途和用户，不影响中日之间的正常的经贸往来。那么第五呢，这个措施与此前将日本40家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形成了一个政策上的一个相互配合的合力，也就构建起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对日出口管制的体系，这会有效的来切断日本发展一些过于激进的危险的军事工业关键技术的渠道。那么从长期来看，这一举措将迫使日本重新评估它的激进的军事扩张的成本与风险。
1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今天下午3点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和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由国务院台办、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活动今天将在杭州拉开帷幕。本届合作周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重点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与对接合作。两岸相关产业协会和工商团体负责人、企业代表等约600余人将参加有关活动。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8点到29号下午5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今天，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今天继续进行正赛第一轮的比赛。今天晚上，上海队将在主场与浙江广厦队进行 CBA 总决赛的首场较量。总决赛采取7场4胜制。国际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26号在纽约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多地降雨进入最强时段，麦收季遇降雨，中原粮仓。